0: 分別由法國對摩洛哥、西班牙對比利時、挪威對英格蘭以及阿根廷對瑞士。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7,370點，跌了88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0.29美元，賣出4,102.07美元。外幣對美元的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46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3，加元5.521，新西蘭元4.454，歐元8.9425，每百日元對港元4.8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5。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喺上昼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大榄隧道啦。咁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对出。咁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爷爷爷爷，我哋好肚饿啊，
5: 不如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6: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4: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6: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5: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6: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4: 爷爷，我爱你。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七月八号星期三，早晨早晨啊！又开始我哋两小时嘅约会。今日早上会读出近期收到嘅点唱信内容啊。首先嘅呢一首歌系陈永业嘅私人点唱，送俾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唔经唔觉，仲有十日到啦，自在早晨就踏入第六个年头，多谢大家。

冇你嘅支持，我相信我都唔会坚持咁早起身主持自在早晨，因为以前嘅我都系一只夜猫子，比较享受夜晚做节目。对于我嚟讲啊，呢五年咧绝对系一个新尝试，但系都训练到自己可以咁早起身。头先嘅呢一首《谢谢你的爱》送俾所有五台之友啊，刘德华嘅作品之后，有另一位四大天王出现啊。点唱嘅朋友咧就系 Judy 啊，佢话听咗呢个节目四年几啦，每朝早唔听真系啰啰挛唔舒服。多谢多谢

你嘅捧场啊。不过佢话最近咧陪咗佢13年嘅爱猫啊，嘟嘟咧离开咗呢个世界，真系好挂住佢。

朱莉呢，佢就话外貌离开咗佢，顿时感到呢，有啲嘢原来这么近那么远，所以好想听到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啊。咁我谂我手上阿华迪嘅来信呢，都真係有呢一种嘅感觉㗎、啊。因为佢话呢，同女朋友前女友应该係咁讲啊，阿芳芳分咗手呢大概半年啦。咁知道呢佢最近身体出咗一啲状况啊，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另外呢就係同佢讲一声，就算大家做唔到情侣呢，都希望迟啲可以做返朋友嘅。咁芳芳好鍾意梅艳芳嘅作品嘅。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啦，送俾芳芳听嘅《夕阳之歌》。

0: 电影《英雄本色三》就有这首主题歌曲《夕阳之歌》，梅艳芳的作品之后，有她的偶像阿 Lam 出现。虽然这封的点唱信已经是我收了一段日子了，现在先播，希望峰峰不要介意啊。多谢峰峰经常寄礼物给我，我都说了画幅画给我写封信，我已经很开心了。送上你的迟来的祝福啦，希望所有父亲大人健健康康，包括你爷爷和爹地。每一个晚上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

0: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众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之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财经消息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588点，跌咗6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08美元，卖出4107.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3，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的9: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晓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咁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啦，近住上秀茂坪村总站对出嘅封路重开啊，一带嘅封路咧都系重开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

0: 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出翻九龙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现在龙尾在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6: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视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仲会真是见到的是越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8: 陈永业，自在早晨。
9: 手上有张真真的来信，他说7月5号，即是前几天，就是老伴80岁的大寿。咁喺度咧，补足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原来佢哋结咗婚50年啦，咁尚算和谐。喺度咧，送一首非常经典嘅粤曲俾老伴听啊，《帝女花枝向腰》。
10: 倚殿阴森棋书上，
11: 明珠万果映花和。
10: 断肠花中艳，
11: 不须是泪半身旁。

张真真嘅点唱啊，《帝女花之香腰》唱歌嘅系任剑辉《白雪仙》。好啦，咁继续我哋嘅点唱啦，有啊梁婆婆，咁佢话咧自己唔系好识字，就叫个孙阿文文咧代佢写呢一封点唱信嘅。咁佢话最重要咧就系透过呢一个机会啦，点俾喺老人中心认识嘅一班好朋友，包括有阿陈伯、福哥、兴兴、丽珠，仲有咧张姑娘啊，好多谢佢哋咧平时咁照顾佢，可以喺中心玩得咁开心，喺度祝各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啊，梁婆婆咧就俾咗五首歌我拣，佢话呢一部《野玫瑰之恋》啊，自己好中意睇啊，睇过超过十次以上，所以想听到戏里边其中一首歌啊，就呢首啦，梁婆婆，葛兰嘅《蝴蝶夫人》。

哇，其实呢一部《野玫瑰之恋》咧，我自己都睇过好多次噶。葛兰嘅演技真系非常好啊！咁跟住呢封点唱信寄嚟嘅莲姐咧，都好中意葛兰嘅电影嘅。佢话五六十年代咧就好沉迷啲国语片嘅，尤敏、林吹、葛兰，仲有林黛嘅戏咧，佢一定睇嘅。佢话好想咧再重温林黛《不了情》呢部电影里面其中一首歌。咁老实讲，三首都好听嘅，就带嚟主题歌曲《不了情》。

我知道好多五台之友都鍾意听国语老歌嘅。呢位仁兄阿伟明应该都系㗎啦。首先赞下你，你嗰啲字真係好靓，我諗你应该学过书法㗎啦。咁佢话好鍾意睇歌唱电影嘅，越多插曲越鍾意。佢话趁住呢个机会，祝好朋友兼好同学慧芳七月生日快乐。希望我读呢封信嘅时候，佢嘅生日未到啦。如果唔系，就补足翻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带嚟你嘅第二选择，电影《龙翔凤舞》里面嘅呢一首《毛毛》。

毛毛雨日文邓白英嘅合唱，我听过20年代嘅版本啊，真系有啲难接受嘅。呢个50年代尾嘅版本应该啱我哋听多啲啊。跟住喺新闻报道前送上嘅呢一首歌系陈永业嘅《私人选择》啊。嗱，呢一部电影《青春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1966年上映嘅，戏里边嘅歌由刘允主唱嘅。呢一首《爱神》，诚意向你推介。

系咪冇介绍错啊？呢一首《爱神》几好听嘅，刘允同埋一位男士合唱嘅。不过嗰位男士系边位咧？我都 check 唔到系边个啊！唔知你知唔知道咧？知嘅就留言话俾我听。好啦，这个时候我哋准备听9点钟嘅新闻报道，转头见。

0: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云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并就她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缩减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由五年缩减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刑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1点，跌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54美元，卖出4114.4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和香港监管部门昨日联合公布11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市场基建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的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大公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业务为一大增长动力，金管局是再推出多项措施协助业界发展，包括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由2000亿元进一步扩至5000亿元，星期五实施，意味香港银行可以有更多弹药去支持企业使用离岸人民币。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被揭发送到去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譬如今年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去中大检查，经 DNA 比对之后，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的七个样本当中，有六个样本的 DNA 都不属于个案父母。至于另外一宗个案送检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但是希宇在事发之后一个月才有通报。管理局说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且即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卫生署说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入面情报，已经发出规管通知，要求在4个礼拜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升中派位昨日放榜，在九龙塘教育局学位分配组办公室外面，昨日朝早有接近20间中学派员驻场，更加有学校提供接驳车队载家长到校实地参观，希望占到先机。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当中部分人出于未在港读小学等原因，而需要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领取派位的结果。有教师说，随着适龄学童趋向减少，不少中学面临着收生压力，尤其是 banding 比较低的学校更加要积极争取新生。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前晚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三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处话正系调查事件系咪同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处就话十分关注车辆的机件安全，正系积极配合调查。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一名60多岁的男工人前日是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怀疑在操作角磨机的时候被机器严重割伤大腿，大量出血，初时仍然可以保住意识，忍痛自行报案求助，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事主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他的仔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央政府宣布从四大方向18项的措施全面深化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这一系列的新措施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本港的金融市场内涵。香港必能够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精神当中，贡献不可以替代的香港力量。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国家政策东风已至，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金融业界怎样抓住机遇。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和优化软环境等方面全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机构和投资者来港投资。大公报社评。
3: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这一项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政策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亦将会有更好的条件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的实物支撑。星岛社论。
2: 信报社评，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协助建设金融强国，具体的手段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评论说，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显著扩阔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4: 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明爱医院，咁就系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啦去到鲗鱼涌公园。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啦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去到海之恋商场。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咧，现时一段都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听完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继续翻嚟自在早晨。头先嘅呢一首歌送俾广大嘅听众朋友嘅，希望大家真系乖乖地。点解咁讲啊？我成日都话咧，寄信俾我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寄礼物啦。Connie 啊、峰峰啊、梁娥姐等等啦，完全唔听话嘅。点都好啦，多谢你哋嘅心意啊！下次真系唔好破费啦。所以头先恩楚善嘅呢一首《乖乖》就系陈永业送俾你哋听噶。而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 Ray 咧，都送咗一份小小嘅礼物俾我，多谢多谢你嘅心意，亦都多谢你嘅意见嘅。我希望你越听越中意自在早晨啊！咁佢话呢一首歌特别要送俾好朋友啊 Wilson 听嘅，因为佢最近失业，而七月中咧又系佢50岁嘅生辰啊，喺度预祝佢生日快乐啊！希望佢快啲揾到理想嘅工作。另外将呢首歌送埋俾几位好朋友，包括大细 Jenny 啦、Crystal 啊、佳佳啊、Monica 啊、Johnny 啊，祝大家友谊永固啊！拣选系你嘅第二选择，一首我都好耐冇播嘅英文歌《Another Day in Paradise》，唱歌嘅系 Phil Collins。

Ray 想听嘅其中一首歌啊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跟住有 CC 嘅来信啊，佢话最近咧同男朋友嘅感情咧有少少嘅问题啊，咁所以有啲唔开心。你话请教我嘅意见咧，真系唔敢讲，我唔系啲咩爱情专家，但系我认为两个人嘅相处系需要高度嘅信任啦，互相包容啦，但系当去到极限嘅时候咧，只可以好似你拣嘅第三选择，完了就是完啊。

陈伟娴完了就事完之后呢，有 Connie 嘅来信啦。佢话13号系 Elsa 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Connie 仲问我中唔中意佢嘅小小心意，你已经送咗好多小心意俾我噶啦。送上你嘅第一选择，代你送俾一众嘅五台之友，印尼嘅东方之珠。

印尼嘅东方之珠，头先呢首歌都要借花敬佛啦，代阿峰峰送俾7月10日生日嘅大舅母嘅，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好啦，嚟到9:30，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

0: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嘅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级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陇南市今朝早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话获救人士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冇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00点，升咗30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8点，跌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469.6，升8.4；智谱1619蚊，升9蚊；盈富基金24.26，升3.4；中芯国际76.5，升3.05；华虹运能力190.5，升10.5；联想集团22.02。刚刚转咗22.06，升1.18。Momenta 新上市306.4，阿里巴巴97.55，升1.75。恒生中国企业81.38，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8点，跌咗388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98.33美元，卖出4099.53美元。香港电台。

0: 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西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火炭路。咁仲有之前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入秀望平洞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裁判法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回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大约八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7: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6: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7: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6: 嗯。
8: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6: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7: 阿 Sir 好嘢，
9: 快啲散会啦！
1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1: 嚟到最后一节，自在早晨啊！仲有几封信咧要读埋嘅。上个月月尾先至收到啊，梁娥姐寄嚟嘅点唱信，仲有贺卡同埋礼物啊！多谢晒，我成日都话噶，唔好咁破费啊，唔使寄嘢俾我噶，寄信就得噶啦。咁佢话咧要补足翻啊，好多位朋友啊，六月生日嘅，包括有李胜娟啦、周美山啊、P 亮、杨月儿，仲有杨海峰，咁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咧呢一首歌要点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啊！

估唔到梁和真係好鍾意聽英文歌啊！呢一首係 Wham 二人組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啊，跟住收到係 Sonia 嘅第一次來信，佢話近日呢遇到兩件唔開心嘅事情，第一件呢就係爸爸身體抱恙啊，要入院，咁嚟緊呢要接受治療，咁希望呢一切順順利利。咁第二件事呢就係工作上啦，遇到一個無理取鬧嘅新上司，佢同埋其他同事都經常受佢氣，不過算啦，人工包埋嘅，要睇開啲啦。啊，幾好啊，好欣賞啊 Sonia 你嘅態度啊。咁佢話佢自己呢好彩係正能量滿滿，心裏面充滿陽光，乜都冇有怕，所以呢佢就好想聽到第一選擇，就係呢一首《心裏的陽光》，改編自 Janet Jackson 嘅一首英文歌，唱歌嘅係沙里葉倩文。

唔该晒，沙莉叶倩文啊 ，Sonia 嘅点唱歌啊，跟住有 Lily 啊，佢话嚟紧咧中乐团有一个演出咧系关于 Danny 咁自己咧当然同一众嘅好友啦，到时会去捧场啊，非常期待啊！咁喺度啊，佢想同大家讲啊，纵使 Danny 离开咗大家已经有一段好长嘅日子。但是一众的歌迷永远没有忘记他。那我送上 Lily 的第三选择疾风。

Danny 8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疾风啊，就是 Lily 的点唱啊。好啦，这个时候手上有最后一封的点唱信啊，是由马来西亚寄你给我的 Jack， 多谢你的小礼物。点下唱我已经好开心的了，不需要送任何的礼物的。而 Jack 呢，他说最近天气反常，他觉得人生好像很无奈，原来人呢都敌不过大自然的。风灾、雨灾、山洪、暴雨，我哋完全系挡都挡唔嚟嘅。咁而佢话咧，最近有一个朋友啦，因为咧患上咗癌症，咁而家系治疗紧啦，不过好辛苦。喺呢度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送上祝福。阿 John， 你要加油，身边好多朋友支持你嘅，希望你可以打败癌魔，健健康康啊！知道阿 John 咧好中意梅艳芳嘅歌噶。咁所以拣咗好几首，就拣呢一首啦。希望佢将病魔好似冰山咁样劈开佢。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都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噶 ，Sandra 原唱啊，将冰山劈开啊。

梅艳芳主唱，仲有许志安和唱嘅呢一首《将冰山劈开》，结束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啊！约定大家听朝早八点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新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防

0: 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希如新植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五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没有错误、调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异常事件之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了451点，总成交金额80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6点，跌29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1753元，跌了升了139元。 腾讯控股476.2升15蚊。

0: 盈富基金24.42升5毫，阿里巴巴99.3升3毫，升3.5，中芯國際73元跌4.5，華虹雲力174元跌6元，長飛光纖光纜151.4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上升9.8，恒生中國企業81.94升1.88。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472，瑞士法郎9.695，澳元5.443，加元5.523，新西蘭元4.472，歐元8.9457，每百日元對港元4.8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33。日經平均指數報67,646點，下跌610點。港金报38,4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4美元，卖出4,112.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近住圣公会圣雅阁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在新界区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返去呈祥道方向，近住华园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是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26年7月8日啊，农历5月24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准时打开节目嘅大门啊！有我哋两个迎接大家嘅，有我周以玲同埋，
1: 仲有开波，
0: 开波咁快开波，唔系咪住我哋迎接咗我哋嘅听众先，我哋而家铺晒红地毯，我哋要请佢哋入嚟噶嘛？
1: 吓，铺红地毯。咁咪鋪紅地氈啊，鋪綠草皮啊嘛，
0: 綠草皮都可以嘅，我哋鋪到個紅地氈去到個綠草皮就停啦。
1: 哦，係冇錯，因為咧有啲貴人嚟睇波嘛，通常啲紅地氈去到個綠草皮嗰度。早晨啊，你哋好啊，香港暖流星期三啊，有我 Harry 哥哥同埋對面嘅
0: 以玲，就以玲陪住大家，冇錯。
1: 以玲你好啊，
0: 你好啊 Harry 哥哥，點解突然之間咁？
1: 食咗啲咩好嘢？
0: 今日食咗啲咩好嘢？今日食咗呢个番茄瘦肉粥啊！
1: 咦，咁难食
0: 吓，好好味喎！番茄瘦肉粥，
1: 听都未听过啦呢个。
0: 咁你今日就要学习下啦。
1: 我哋玩呢个15秒咧，极速15秒咧，有多时候咪有粥品嘅，即系要讲啲粥噶嘛。咁多年嚟，从来未听过有番茄嘅粥类
0: 吓，但番茄酸酸咩咩几好食噶喎。
1: 边度人搵番茄落个粥度嘅啫？
0: 我屋企咯。
1: 仲要系潮州粥、啊，
0: 我屋企咯。
1: 潮州粥等番茄加瘦肉、啊，
0: 唔系我屋企有好多好创新嘅粥噶啦。
1: 清出嚟好味、啊，
0: 這個、番茄瘦肉粥啦，跟住有一个咧系我觉得非常之好食嘅粥嚟嘅，就系、
1: 是、
0: 啲材料已经喺个名度讲晒噶啦，就
1: 系、
0: 是、冬菇蚝豉咸蛋瘦肉粥。
1: 哦，系好食，
0: 系啦，真系好好味嘅呢、這个。
1: 你呢个粥咧，我系好明白所有嘅女仔中意嘅。
0: 点解咧？
1: 恩物嚟嘅。我个女咪生仔嘅，咁我个女生完仔之后，即系一生完仔之后，第一餐一定好肚饿啊嘛，因为佢好耐冇食过嘢噶嘛，咁我去探佢啊嘛，佢直情喺个电话度，爹哋啊，你可唔可以咧一阵间攞啲粥嚟俾我食啊？
0: 系，但要咩粥先？
1: 系啊，佢话我好啊，我咪咪住，我系要皮蛋瘦肉蚝豉，就系、是、你讲嗰啲啦。
0: 哦，
1: 系啊，
0: 嗰个真系好好食嘅呢。
1: 但系咧，一个嗰、那个蚝豉咧，唔系度度有。唔系度度都会用蚝豉嚟帮你煲粥噶，
0: 都系嘅。所以我屋企咧唔系用蚝豉煲粥噶，
1: 系啊，
0: 系啊，
1: 系用蚝仔煲粥系咪？
0: 我屋企都唔系用蚝仔煲粥，系用嗰啲金蚝煲粥噶。
1: 哇！
0: 切开一粒粒咁样咧，然之后就好似蚝豉咁样掉落去煲，咁就会好。
1: 金蚝咁名贵就因为大只，切开一粒啦。哇！
0: 唔係咁有時啲有時買咗翻嚟，未必會真係攞去蜜糖煎噶嘛，咁咪就攞嚟咁樣切粒粒咁樣咯。
1: 哇！你真係好高貴啊！
0: 唔係，嗰啲好平嘅啫，應該
1: 高貴啊，
0: 好平嘅啫。
1: 我咧就想向。

0: 全香港九龙新界任何一个地方，而家仲系用紧蚝豉嚟去煲佢嘅嗰个蚝豉猪骨粥，
1: 系
0: 同埋蚝豉菜干猪骨粥。
1: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0: 嘅档口致敬，
1: 系
0: 我要致敬、啊。
1: 因为其实而家真系越嚟越少呢一类型嘅粥咧。有時會在酒樓那裡見到，但是如果真的粥品店真的好像賣少見少。
0: 酒樓粥呢我就麻麻地的，因為酒樓的粥呢經常呢我發覺呢都是 開豆粉的、
1: 啊、
0: 是
1: 的是的
0: 東
1: 拉
0: 的東拉的。但是呢、我一會告訴你，我們講完天氣先，我告訴你、有一個地方呢那些蠔豉粥好吃的、
1: 竟然就要跟大家講一下天氣情況。如果天氣好的話都不妨可以呢去吃一下粥暖下個胃。天文台就說今天的天氣就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咧初时骤雨仍然会比较多噶，但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亦都有烟霞嘅。
0: 通常热得好紧要嘅时候会有烟霞嘅
1: 吓，系啊，
0: 因为咧有啲潮湿噶嘛，香港嘅天气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80%。九空气质素和健康指数分别就是2啦，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亦都唔系太差，是4，属于中等的紫外强，即系强烈指数啦。咁而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一路去到11:45，所以随时行雷，唔好俾佢吓亲。总言之去到11:45就再同你继续去睇下有冇最新的进展啦。
1: 嗱 ，Harry 哥头先你就话要介绍啦，
0: 系啦，
1: 介绍粥啦，不如我哋听完呢首歌《七月雨中》，感受下七月嘅雨先。稍后翻到嚟就请 Harry 哥同大家讲下呢个粥咯噃。
0: 好，七月雨中食白粥。
1: 吓、啊，唔食白粥得唔得？艇仔粥咧？
0: 你睇下你几为食？
1: 牛肉粥都可以噶噃。
0: 总言之，唔落番。
1: 状元及第粥，
0: 唔落番茄。
2: 记得去年雨中七月。

0: 陈丽诗嘅七月雨中啊，七月啦，我哋今个月啦都好似成日都落雨啊。不过咧，我相信咧好天气咧好快就会嚟噶啦。不过大家咧喺呢几日咧都真系要带定翻把遮啦，因为天文台咧都话咧部分地区咧今日都雨势会比较大噶，所以大家就记住要留意天气情况啦。
1: 嗱，我咧就对于食粥呢样嘢咧就有讲究嘅，我好中意食粥，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煲嗰啲粥太好食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就如果要出去食嘅话，一定要有原因。先得啦，
0: 即系要有啲嘅吸引嘅地方。
1: 系啊，咁我发觉咧，粥咧一定要个粥底靓啦。个粥底唔靓，你整咩都冇用。
0: 但系咩叫做粥底靓咧？
1: 问得好啦，嗱，佢咧你要绿粥咧，譬如我牛肉粥又好，你头先所讲嗰啲及底粥啊，嗰啲全部一定要有个粥底。个粥底即系嗰个嘅米黄，其实即系话佢有一个白粥咯，有一大煲白粥咯。
0: 系，
1: 咁佢如果你整咩粥俾你咧，其实佢落咗嗰啲餸之后，就将个白粥。等一鑊，等一即係個個殼好大噶嘛，一殼就已經係一碗噶啦嘛，咁一殼粥咁樣樣，咁跟住佢咪係一個綠俾你咯，係啦、
0: 哦，
1: 所以咧粥係叫綠粥嘅，佢就綠嘅
0: 粥啊，
1: 綠熟佢啊嘛，
0: 但係又唔同嗰啲生滾粥嘅，
1: 嗱生滾咪即係綠咯。生滾者，生滾者綠也，
0: 綠都係嘅，
1: 綠熟佢啦，咁即係生滾咯。
0: 但我反而唔係好中意食生滾粥。
1: 嗱，生滾咧，嗱咁樣樣，如果有兩樣嘢嘅喎，如果已經係喺個火嗰度等咗嗰啲粥，然後跟住喺嗰度搞搞搞，有個火噶嘛，
0: 係。
1: 咁就唔同嘅，但有一啲係點嘅呢？以前好興啊，譬如牛肉粥咁呢，嗰、那個蛋呢係落咗個碗啦先打落去㗎嘛，咁嗰個係鍋蛋，因為佢驚個蛋熟㗎嘛，咁樣樣呢就嚟咗火嘅，咁、
0: 哦、
1: 所以嗱呢、這個就淨係靠嗰個粥嘅
0: 嗰個粥底啦，
1: 靠個粥嘅暖個温度呢嚟整熱或者係整熟，咁、你諗下嗱，皮蛋瘦肉粥呢嚴格嚟講呢基本上就係唔使煮嘅，因為啲瘦肉咧，佢本身係熟噶嘛。嚇、皮瘦肉粥，你見到佢一兜噶，本身熟噶。皮蛋係剪嘅，好多嘢唔係切嘅喎。
0: 係本身熟嘅咩？因為咧，我見到酒樓嗰啲咧生滾粥啦，
1: 係
0: 佢嗰啲豬肉咧係生嘅，
1: 係啦。
0: 皮蛋咧就都係要煮一煮佢。
1: 豬肉係生咧，我就會好驚啦，因為皮蛋瘦肉粥咧，嗰啲瘦肉咧係鹹瘦肉嚟嘅。其實以前咧成個名叫。皮蛋咸瘦肉粥，
0: 皮蛋咸瘦肉粥，
1: 瘦肉如果唔咸嘅话咧，就冇得下火嘅。点解咧？喉咙痛一定系会食皮蛋咸瘦肉粥咧，就系、是、因为食完之后咧，佢系会帮你咧消炎嘅。吓、
0: 啊，
1: 系
0: 我以为系病，所以要食白粥。
1: 好啦，咁但系咁，原来咧佢系但系咧蚝豉咧，如果你唔煲佢嘅话，就咁等落去冇味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咧好有心人啊，呢啲就系、是我就係向嗰啲咩致敬呢，就係呢嗰啲粥铺呢，你留意呢就唔係得一个白粥底喺度嘅，係有另外一个粥嘅，譬如佢係 sell 緊咩呢，佢係賣緊呢一个菜干猪骨瘦肉菜干
0: 猪骨粥
1: 菜干猪骨蚝豉粥啊，
0: 係
1: 有蚝豉添嘅，有啲係啦，咁佢係嗰个呢是另外一兜嚟嘅，另外一烹嘅，所以你食嘅时候喺嗰度匹俾你，因为嗰个咧唔系即刻落到嘅，系要一路熬煮咗好耐，哇，嗰个就好味咯。所以咧呢一个向大家致敬，好啦，咁究竟边度食到咧？咁嗱，你好惊啊，因为我而家即刻就会介绍俾大家听系边间铺头，
0: 讲区好啦吓，
1: 咁你就唔得噶啦，系咪？咁我就连区都唔讲，咁你就唔使惊啦。好啦，咁我唔讲区，你又点揾到咧？系咪？好简单嘅啫，原来咧。就有好多嘅街市，有好多嘅熟食嘅，通常喺三楼嘅大型嘅街市有熟食嘅，喺三楼嗰啲而系有粥铺嗰啲咧，去帮衬佢哋啦。我未撞过板，
0: 系即系通常都好食嘅，
1: 未撞过板
0: 嗰啲熟食市场啊嘛。
1: 任何一个由深水埗嗱，大埔就直情系举脚赞成欣赏添嘅。
0: 系
1: 大埔咧嗰一个嘅，即系嗰一个嘅我唔梗系唔讲边个啦，系嘛？咁就嗰个街市嘅三楼嗰度咧，你基本上咧行紧喺个熟食，即系熟食好多档噶嘛。你行紧已经闻到有咸煎饼嗰啲嘅南乳味噶啦，咁系咪好正啊？
0: 南乳即系有南乳嘅咸。咸煎饼咧，而家真系好难揾。
1: 仲要你闻到啊，
0: 哇，
1: 系咪好过分啊？你未叫就已经
0: 咁，即系好重料噶咯。
1: 跟住咧，佢系有两张麻雀台咁打开咗，跟住有两个纸箱喺度咧，系啱啱整好咗嗰啲游戏咧，就放晒喺度。
0: 游戏，好耐冇听过呢个字，游戏
1: 系啊，
0: 即系唔系玩游戏嗰啲游戏啊，系油炸鬼。

0: 又炸鬼，
1: 系啦，又炸鬼。哎呀，哥哥姐姐知噶啦。咁跟住咧，佢就点咧？有几个夹夹喺度，然后跟住咧就有啱啱炸起咗嘅油炸鬼啊，咸利嗰、个牛脷酥啊，咸煎饼啊，仲有煎堆。嗱，系四款齐嘅咧，你先至知道，咦呢间系真系专业。跟住咧，佢有个牌仔写住六蚊一件，七蚊一件任夹。咁有啲纸袋喺度，即係我唔得闲招呼你唔该你。
0: 自己夹噶。
1: 係啊，你可以自己夹，然后跟住唔係俾钱㗎啦。仲有喎，佢一去到晏昼十二点呢就半价，就七蚊两件。
0: 咁平㗎咩？
1: 然后跟住咧就临收工之前咧就十蚊任汁咁样噶。
0: 吓、啊！但系而家冇呢个价钱啊嘛 ，Harry 哥哥，而家一下都十几蚊噶、哦。
1: 有，你只要去嗱街市咧，点解熟食系可以做到呢个价钱呢？因为有好多咧系良心嘅哥哥姐姐咧，或食粥即系整粥整咗几十年噶啦，同埋咧喺嗰啲街市熟食档咧，我谂佢哋个铺租咧系较为平啲嘅，同埋佢哋咧唔系一日开到晚嘅。做夜市嗰啲人唔開晏晝，做早市嗰啲人唔會見到夜晚嘅，做半日嘅啫。咁咪難得啦，係咪啊？即係成六七十歲、七十幾歲添啊，都仲有工開。你見到有幾個七十幾歲佢喺度開緊工，你好樂意幫佢。而佢哋咧亦都好錫你嘅喎，因為咧佢哋知道咧啲全部都係做街坊生意啊咁樣。咁所以咧係嘗試，如果你哋食粥嘅話咧，不妨咧多啲去研究一下。嗰啲寶物咧就喺呢啲咁嘅街市嘅三樓嘅熟食檔嗰度揾到啦。
0: 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粥呢一樣嘢咧，真係一種嘅智慧嚟噶。無論你係中意食潮州粥嗰啲，即係有一粒粒米嗰啲啊，定係真係粥鋪咧煲到好綿嘅粥都好啦。其實咧，特別係你病嘅時候咧，哇！食翻一碗粥咧，你就會覺得呢、這個世界好似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得到咁。
1: 我咧，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幾中意食潮州粥。
0: 係
1: 食潮州粥一定咧就要有嗰啲鹹菜。
0: 咸菜系
1: 啦，因为呢一个就因为去嗰啲潮州铺度咧，第一件事一嚟就一碟炸花生，一碟咸菜啦。嗰碟咸菜我嚟送潮州粥系一流嘅，一流。
0: 我而家食白粥都会送咸菜噶，
1: 系啊，咁系啊，潮州妹系咁噶，系啊。但系咧，我就问我妈咪呢个好笑嘅一样嘢系啊，我觉得自己嗰啲智慧咧，其实咧真系。好多餘嘅其實係，
0: 我以為好多元化添，原來好多餘，
1: 好多餘。我話俾我問阿媽，我話媽咪啊，我你哋又咁中意咧食潮州嘢，我最中意食嗰啲蝦丸啊，
0: 哦蟹棗蝦棗嗰啲，
1: 蝦棗嗰啲係。咁跟住我問佢，我潮州人咧係咪冇耐性啊？
0: 點解咧？
1: 係啦，我係諗到呢樣嘢，潮州人係咪冇耐性？媽咪又點解啊？我咧潮州人咧，你見到咧，我哋廣東人食嘢你見唔到佢整噶嘛？佢裏邊即係我裝我廁所其實裝過咧，喺裏面好多人做嘢噶。然後跟住咧，你叫完之後搞好耐先至出到嚟有得食噶嘛？潮州人唔係噶，喺個滷水檔度切整好曬一盤盤，一個個面盤咁等曬喺度，嗰啲叫打冷啊！咁佢咪即係唔使煮咧？即係唔係啦？佢整好曬噶啦，其實就即係冇乜講究嘅煮嘢，你明唔明啊？咁啊，你食嗰啲食鵝啊，咁又係喺咪就喺嗰度攞出嚟咪切俾你咯？即係佢唔使點整嘅話，咁啊唔係嘅。其實佢乜咁佢都一樣要喺度係要搞好耐。我仲有一樣嘢，呢樣嘢咧肯定潮州人係好懶嘅。係咩啊？我話你睇下我哋廣東人食嗰啲粥咧。真系煲好耐，绵晒噶嘛？
0: 系
1: 潮州人都未煲好，攞出嚟俾人食嘅。
0: 系啊，咪因为我哋要有嗰个咬口啊，要有嗰个嚼感啊。
1: 潮州人
0: 嚼感，我唔知点讲咧。
1: 阿妹啊，
0: 嚼
1: 口感，嚼咁，
0: 你要嗰啲嚼咁。
1: 系就咁嚼，
0: 系啦，咪即系我哋要有啲烟韧韧，即系点讲咧？有啲口感咧，有啲咬口咬感系。
1: 所以我就明啦，因为原来咧，即系大家嘅要求唔同嘅啫，系刻意做到咁嘅样嘅。
0: 系
1: 咁，同埋咧，我反而而家我就开始唔同啦。我食嘢咧就真系好讲，好要求口感呢样嘢。所以咧，其实你炒面都要落啲芽菜。
0: 系啦，咁就爽口啦。
1: 即系你除咗有嗰个炒面咧，仲有嚓嚓嚓嗰样嘢啊嘛。
0: 系
1: 咁，同埋点解炒饭好食咧？点解会有阵时落青豆好咧？又系佢突然之间有啲唔同嘅口感。点解咧又要切斩切整啲红萝卜粒落去咧？做咩用面啫？系啦，又系咧，俾到除咗即系一粒米一粒红萝卜，即系咁样俾到个口感你啊？明唔明？
0: 红萝卜多余嘅 ，Harry 哥哥，同你嘅头先你讲话你嘅
1: 嗱。我哋咧去一首歌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逢星期三咧，其实我哋咧有好精彩嘅节目嘅多余。

0: 唔係嘅，嗱呢啲回憶就一定唔係多餘嘅，呢啲回憶咧係一啲好珍貴嘅寶藏嚟嘅。
1: 吹個口琴仔你聽下先。
0: 咁犀利 ，Harry 哥哥，我以前細個都有玩㗎，不過吹咗一排之後，我鄰居投訴我就冇玩啦。
1: Okay.

0: 罗文嘅呢首歌《回忆》啊，唔知头先嘅粥品啊，会唔会勾起大家啦？之前食粥啊，或者童年食粥啊，翻工食粥嘅回忆啦。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稍后上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节目都好丰富啦。第一个钟头咧，就唯一一样，我觉得苏花几好听，但系又冇喺我哋嘅 run down 里边，就系讲食粥。
0: 下次加翻，下次加翻，
1: 唔系几好意思，系
0: 主题食粥咁。
1: 我哋逢星期三咧，应该有个叫以玲 Harry 哥哥主题咁咧，就系唔知咩嚟嘅。
0: 系
1: 啦，仲要我哋唔要夹噶，一开麦爆边样嘢。就
0: 是
1: 那样东
0: 西。因为刚才呢以玲可以做证的，就是我们在咪后呢是完全没有夹过今天讲什么的。
1: 是啊。
0: 纯粹一讲粥呢就自由发挥的，我们刚才。
1: 是啊，但是有些东西一定是要点得着个火头先的。就不讲粥没意思的。你真的要了得起我先得的。是啊，就是要等番茄落啲粥到，那我就出声了。
0: 啊，番茄熟粥好熟。
1: 好啦好啦好啦。那么在第一个钟头呢，其实我们都未开始呢，就是主题曲对对碰的。今天的主题曲对对碰呢劲的。因为近排咧，大家都好多人咧，就係講呢個世界盃啦。咁啊，有好多人咧，都係朝早翻工嘅時候咧，即係得翻半條人命
0: 啦。係捱更底夜喺度睇足球。
1: 尤其是係嗰晚啊，嗰晚嗰晚兩牙相遇咧，
0: 係葡萄牙對西班牙。
1: 你有冇睇啊？
0: 我冇睇，因為太夜啦，真係。
1: 喂，結果邊場邊隊贏咗？
0: 西班牙。
1: 哎呀，咁中意 C 朗嗰啲人咪好伤感
0: 咯。系啊，所以我哋其中一个嘅同事阿派利咧，
1: 好伤感咯。
0: 佢寻日好唔开心啊。
1: 系啊，冇咗 C 朗。
0: 佢专登话要着咗一件咧，同葡萄牙国家队咧差唔多颜色嘅衫翻嚟咧。佢话佢要去凭吊一下佢嘅爱队。佢用到凭吊呢个字啊，当时系
1: 用凭吊，
0: 虽然用得唔系太啱啊。
1: 系啊，一系阴公猪啊，真系系啦。咁啊，好啦，咁一阵间咧，主题曲对对碰咧，我哋都会应下节嘅，讲嗰啲嘢咧都系两边碌嘅嘢嚟嘅。
0: 系啦，都系同运动有啲关
1: 系
0: 嘅。
1: 跟住咧，今日大件事啦，咁就系我哋嘅第一个钟头噶。咁啊，环绕咗第一个钟头之后咧，第二个钟头啦，轮到我请你啦。
0: 系啊，轮到我请你咧，当然每个星期三咧都会咧 ，Harry 哥哥请嚟一个佢嘅好朋友啦。今次呢一个咧，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都话：，好耐冇听过佢个名啦，好耐冇见过佢咯噃。
1: 系啦，呢位朋友咧，其实就我喺两次咧喺我工作上面咧都系遇过，做过我嘅同事啦，咁又相识啦，一齐出。共事咗嘅，咁系一位非常之专业嘅传媒工作者，亦都系企业培训导师。咁呢位朋友咧就系、是、都可以讲啊，因为咧讲咗佢嘅名咧，我相信咧会令到我哋嘅收听率同埋收视率咧系大增嘅，就系、是、黄桂林博士啦。
0: 哇，
1: 系啦，咁啊桂林咧就我识佢嘅时候喺另外一间一个嘅传播公司啦，而佢系做台长嘅。咁啊当时咧佢嚟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就觉得哇祝你好运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个工作环境系相当之唔简单，但系咧佢入到嚟咧，佢系带咗一种好新同埋好舒服同埋好正面嘅能量嘅。咁啊，我哋都好中意正能量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请阿桂林嚟，咁佢唔系成日喺香港，咁啱佢先至落机噶咋。
0: 系，咁到底咧，我哋稍后嘅访问咧会同黄博士倾啲乜嘢咧？只要大家留意住呢个轮到我请你啦，打开我哋咧港台电视31，或者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可以睇得到、听得到噶。
1: 系啦，咁啊第三个钟头，
0: 唔好气痰住 Harry 哥哥。系，
1: 今日我谂咧，我应该系我等咗嗰啲营养素落我嗰樽水嗰度咧，搞到我起晒痰。
0: 系
1: 啊，我
0: 今日多咗钳钳嘅 Harry 哥哥，你保重啊！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要保重，
1: 系啊，
0: 因为都真系知道咧，近排系好多人病啦，咁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小心注意自己嘅身体，喺人多嘅地方咧，真系可能要戴翻个口罩保护翻自己啦。
1: 啱啊，以玲所讲嘅咧，我都非常之同意啦。每日咧真系唔可以少得咧，就系你嗰粒维他命 C 吓、就剔好多。啲維他命 C 啦，同埋咧就注意一下，因為咧雖然你係健康啦，有陣時上咗巴士咧，突然之間就冷氣好凍啊！我見到啲巴士攝一攝，隔離嗰個人有可能有啲病菌咧，咁就好容易真係。好容易中招嘅，仲有時中招嗰下你知添噶，嗰下先至唔抵，突然间摄一下咁就系嘅，咁所以咧，请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第三个钟头咧就轮到报社嘅出现啦，咁啊芝麻仔咧一阵间又会出嚟噶咯噃。第三个钟头咧，今日呢一个话题咧，以玲啊，其实都相当之有意思，我相信咧都好多人想倾嘅。
0: 系啊，因为咧一 讲呢一样嘢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话，我有好多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咁到底系咩主题咧？而家唔开住，因为要等阿社长咧出场去开呢个题目嘅。
1: 我又估唔到佢会开呢个题目。
0: 系咯，
1: 最后生系佢，但系咧佢反而系开一个咁老饼嘅题目。
0: 会唔会系因为嗰笪地方佢有去过啊？你有冇带佢去过啊 ，Harry 哥哥？
1: 我带过佢好多地方，但系佢带我去嘅地方多过我带到佢去嘅地方。你知啊，马骝周围去噶嘛？
0: 咁又系。
1: 咁咯。好啦，哇，睇到喂好热闹啊呢度，依嚟。
0: 系啊，既然我哋单主题曲对对碰系讲呢个嘅主题嘅话，就当然要邀请李克勤出场啦、啊。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呢首是经典。
2: 又话难以忘怀，
3: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哇！我哋呢个主题曲对对碰，而家先开始，不过未迟嘅。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香港乱流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啦。咁咧就欢迎大家咧，稍后就准备投票啦。
1: 我唔舍得碰你啊，今日
0: 点解呀？
1: 系啊，因为咧蚊比同牛比嘛，点碰啫？我赢硬啊，今日
0: 咁嚣张
1: 啦啦啦
0: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骄兵必败啊？
1: 净系个波都大过你啦，你嗰个咁细啦。
0: 我有好多个波、啊，但系
1: 不过你出猫嘅，人哋用脚踢你运动。支棍嚟笃嘅，
0: 都系运动啫。
1: 好矛啊你！主题曲对对碰咧，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一动一静嘅对决，足球同埋桌球人生嘅比拼。嗱呢一个咧就真系要拍下手啦，因为咧呢一个呢个安排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聪明嘅，因为咧原来咧。是啊，真系电视剧咧，其实唔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嘅。原来有阵时咧都会讲下足球人生嘅。
0: 系，又或者用一啲嘅运动去做一个嘅比喻啦，系，即系未必。

0: 成个嘅电视剧都系同嗰个嘅运动有关嘅，但系佢会用咗其中一部分嚟带出一啲嘅信息。
1: 好啦好啦，等我咧就讲一讲，俾一俾个序先吓。2026年系世界杯正进行得如熟火如茶嘅时候，
0: 系如荼啊 ，Harry 哥哥
1: 系啦，如荼嘅时间
0: 系啊，如火如荼啊，
1: 就如火如荼嘅时间啦。咁讲起上嚟就球类。

0: 港桌球，我哋咧就已经猜咗噶啦，赢嗰个咧就系我，所以我咧就系讲翻足球嘅。2008年咧就播出咗全剧，就系20集嘅啫。嗱，闪一下就睇唔到噶啦，因为一个礼拜就5集，20集得嗰4个礼拜，系咪？嗰个月你唔得闲就已经睇唔到噶啦。但系咧，如果有睇嘅朋友就一定记得，叫做《尖子攻略》嘅呢套戏咧，就系、是、Bobby 欧阳，欧阳震华啦，仲有阿瑞文姐啦。跟住咧，許兆雄啦、羅仲謙啦、郭正雄啦等等嘅，就係、是、領銜主演。
1: 嗯，咁
0: 係
1: 係咁，但係關足球咩事咧？係
0: 冇錯啦，精彩嘅，因為咧仲要講咧就係 Bobby 仔咧，其實咧就係賣水貨嘅啫，係啦。咁原來有個名嘅水貨，原來叫做平衡進口貨品，而家先知嘅。咁但係咧佢就即係懶聰明啦，咁啊諗住每個月咧其實咧哇揾到幾百萬啊好嘢，咁啊自視過高啦。點知咧你知咧呢啲人通常就係咁啊，即係一個得意就一個失意啦，咁就陷入咗咧呢一個困境。咁女朋友咧更加係夾帶私徒就走咗啦，咁啊令到咧 Bobby 仔就乜都冇咯，咁啊好失意啦。通常都是这样的，那就开始了个故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被他就见到呢找到呢另外一位的生意合作人。刚刚呢就有一队的球队由丙组呢就升上乙组的。这个传奇的球队呢就即是在那里呢就即是兼职不如做个球员啦。咁而家球队的赞助人呢就是叫陈国柱，基本上就是郭正雄做的。就刚刚呢就准备紧呢就是冒起的国际品牌签约喎，同佢啱晒啦。自己又有得踢下波，而且呢亦都係咦仲会唔会有机会捉即係东山再起呢，我搞开呢一个生意㗎嘛，係咪咁就做呢个运动品牌啦。咁於是呢就扮成球迷，令到呢全队嘅班主呢加埋呢就係呢一个许少雄，就係呢一个嘅教练呢，都令到佢成为呢个球队嘅营运总监喎。以前国柱呢就为咗完成咗一纸合约，就为咗即係为咗呢个合约乜都制啦，咁就同佢合作啦，就分享咧呢个合，然之后咧大家倾掂数，亦都系分享呢、这个合约嘅利润啦。咁嗱，去到呢一度你睇下咧，呢、这、一个嘅呢一个嘅戏嗰个嘅戏桥咧，系咪好得意啊？系咪同平时我哋睇嗰啲唔同啊？
1: 系啊，
0: 其实我觉得系好有睇头嘅一套戏嚟嘅噃。系啊，咁啊好啦，咁啊个戏咧其实就20集啦，咁一路讲落去咧都几特别嘅，又有波睇啦，然后跟住咧又讲下咧喺呢个商场嘅事情啦，又讲下你知一个球队里边咧就好多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啊最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咧嗱，我哋呢一个叫做主题曲对对碰啊嘛，咁所以咧一定要去翻呢个主题曲嘅，主题曲咧就叫做《好学是福》，咁呢一套戏咧呢一首歌咧。仲要由 Bobby 仔、欧阳震华同埋群星翻唱噶噃，本来就佢自己唱嘅啫，但就发现唔好揾啲人瞪住佢稳阵啲，系啊，咁但系咧佢都系主角啦，揾翻套戏嘅主角啦，咁原来咧我哋揾唔到呢首歌，
1: 系
0: 因为咧佢原来系翻唱一首咧喺1975年嘅专辑，咁1975年咧就系、是、大家乐呢一套电影，大家记得呢套，我有睇啊，其实就系大家乐呢套电影嘅原声大碟，咁呢一套戏咧，大家乐系边个做嘅咧？就系温雅乐队嘅，仲有娃娃同埋黄沾，哇呢个好难得嘅，因为娃娃咧就系、是、黄沾嘅太太啦，咁呢个嘅夫妇班咧仲要共同一齐去演唱嘅，咁好明显咧呢首歌一定系詹叔作曲而且填埋词嘅，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好学是福》，系一首几开心嘅歌嚟嘅，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不如我哋大家就欣赏下原汁原味由温雅乐队加埋娃娃同埋咧詹叔一齐演绎嘅詹叔嘅作品。好学是福，
1: 好学就当然是福啦，好学为福都唔错嘅。
2: 好字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看，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为大家送上咧就系呢一首歌《好学为福》啊，亦都系啦，头先有提过啦，系翻唱咧呢个电影《大家乐》嘅插曲嘅。好啦 ，Harry 哥哥，你就讲完足球啦，接住落嚟就当然系我讲下呢个桌球啦。
1: 系啦，你个型咧就几好，
0: 系嘛？
1: 系啊，我觉得你好似真系识打咁，
0: 好似系嘛？但系其实咧，我系完全唔识打嘅，我上网玩过嗰啲小游戏嘅啫。咁就同大家讲到啦，呢个2009年咧播出嘅桌球天王啊，全剧一共有20集的，如果有看过的话都会记得秋官的演出的。那话到明桌球天王，整部的戏当然就是环绕着桌球这种的运动。那其实呢桌球呢真的跟足球有少少不同的，足球就非常热血啦。不过桌球呢就是讲求那种冷静啦、计算啦、策略啦。咁所以点解今日呢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啦，就係同大家讲一动一静嘅运动呢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啦，桌球天王呢佢都有佢嘅主题曲嘅，但係呢因为呢我哋又係因为各种嘅原因呢今日就未可以送到俾大家。不过唔紧要，知道大家好想听秋官嘅作品嘅，所以我同样会为大家带嚟秋官嘅一首作品。
1: 都好啊，呢首歌都几励志啊。
0: 系啊，就是人生真古怪，系啦，点解咁古怪嘅？
1: 即正如我哋今日两首歌都有啲古怪嘅吓。
0: 冇错啊，
1: 欢迎大家咧就即刻上去我哋嘅面书度睇下，我哋嗰两张相都几古怪嘅。

0: 两首唔系主题曲嘅歌曲都已经送齐俾大家啦，欢迎大家咧都投选自己中意嘅歌曲啊！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就可以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啦。好啦，事不宜迟，咁就当然要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今日大件事，因为呢件嘅大事咧，其实同哥哥姐姐非常之有关系噶。
1: 呢件事咧就非常之不得了嘅，亦都系咧，我觉得系应该系入咗呢一个香港嘅历史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嘅系一件大件事嚟嘅。2013年7月8号，嗱，我又想考一下大家嘅哥哥姐姐们啦，吓，尤其是系2013年已经系有呢一个60岁噶啦，
0: 65岁嘅，
1: 系啦。咁你哋有冇记得呢一个2013年7月8号发生咩事啊？唔记得啊嘛，系啦。所以有阵时咧，我哋攞咗几时收咗封利是系唔记得嘅，但系几时派利是，我哋成日都会记得噶。好啦，咁政府咧就公布咗呢一个嘅长者嘅生活津贴啦。咁就由4月咧就系、实施以嚟咧，已经系受惠咗超过34万名嘅长者，成为咗咧唔少长者生活上嘅一份嘅支援。
0: 系啊，
1: 就讲呢样嘢。
0: 估唔到2013年7月8号嘅时候咧，就发生咗呢一个嘅大事啦。咁其实咧，长者生活津贴嘅推出啦，最初嘅目的咧系为咗扶贫嘅，希望可以帮助啦我哋香港65岁或以上有经济需要嘅长者咧，去补助一啲日常嘅生活开支嘅。咁喺当年嘅公共福利金计划之下啦，合资格嘅哥哥姐姐咧，每个月可以获发2200蚊。而由2026年2月1号起咧，长者生活津贴嘅金额咧已经上调到咧每个月嘅4345蚊啦，所以啦呢一笔嘅补助啦，对一班咧退咗休之后啦，收入有限啦，又要应付基本开支嘅哥哥姐姐嚟讲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1: 系啊，你唔好讲啊，其实咧我自己都即系我未去到嗰个位啦。
0: 系你未有资格。
1: 系啦，我攀升去嗰度噶啦。我希望咧努努力力咁，但系又健健康康咁，去到呢个岁数咧，亦都可以即系。系啦，可以攞翻封利是嘛？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啦，生活开支咧未必系嗰啲真系大起大落，哇！好短暂时间你要攞好多钱出嚟嘅数目，但系嗰啲水电啊、你食嘢啊、交通啊、药费啊等等等等咧，其实样样都真系要用到钱呢一样嘢噶。所以啦，长者生活津贴嘅作用咧，就系喺呢啲嘅日常开支嗰度咧，可以帮下大家，令到哥哥姐姐生活咧就少咗一份嘅压迫感啦。希望可以咧多翻一份嘅安定感喺度嘅。
1: 2026年至2027年咧，已经系。合资格攞到呢一个嘅津贴嘅人数咧，已经系有10几万人咁多，80几万人咁多，系80几万人啊！咁我喺度谂紧咧，当我可以攞到呢个钱嘅时候咧，就算自己系冇，即系唔一定需要嘅话咧，都可以我嚟帮助其他嘅人，直接或者系间接咁帮助其他人。咁呢个系我嘅愿望咯。
0: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咧都真系会咧适时去调节唔同嘅政策啦。其实最终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咧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嘅啫。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咧，原来系当时出现嘅。
1: 系啊，
0: 嗱，咁稍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咧呢个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稍后见，拜拜。
1: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到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

0: 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上昼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8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2点，下跌14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上升15.4；智普1,735蚊，上升125蚊；盈富基金24.4，升4.8。阿里巴巴99.65，升3.85；华虹宏力185.1，升5.1；中芯国际75.8，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2.08，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156.4，下跌0.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01。澳元5.445，加元5.526，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8点，下跌498点。港金报38,5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4.88美元，卖出4,12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

0: 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6: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哦、那我怎么算呢？
5: 想知道多些 A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号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又轮到星期三啦，我啲好朋友咧一个一个咧排住队咁上嚟嘅，今日呢一位咧亦都系等咗好耐啊，千呼万唤先至等佢喺香港啊，佢唔系成日喺香港嘅，因为咧即系虽然咧到而家咧，佢都应该系半退休状态啦，冇啊，冇呢两个字出现，
0: 退而不休嘅。
1: 係啊，咁呢位朋友咧，一間慢慢同大家介紹啦。因為咧，其實佢都可以話翻到嚟香港電台都係回娘家噶。係啊，咁同埋咧，耐唔耐都會聽到佢嘅聲音，好多人中意佢嘅聲音噶。咁咧，佢咧就係黃桂林博士。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喺依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咧，就有黃桂林博士喺度。黃博士你好，
1: 桂林
3: 係
1: 桂林兄，
3: 哎呀，你哥哥一樣啫嘛。
1: 真係點解咧？我真係嗱，你叫我就哥哥，咁多年都係哥哥，80多歲都係叫我哥哥。
3: 咁啊，哥哥
1: 係啊，但係桂林你就唔同啦喎。
3: 係點解？
1: 係啊，因為桂林兄啦，黃桂林啦，仲有台長啦。嗱，我嗰陣時咧同你做別共事嘅時候咧，係台長嘅。
3: 係嗰陣時，我哋喺個友台度工作啊嘛。
1: 係啊。
3: 我在傳媒工作咧，嗰個履歷都是複雜的，
1: 複雜啊！
3: 因為我份份工都做不長的。
0: 哦，
3: 咁我試過一次去見工的時候咧，那個主管問，即係又係另一個傳媒的阿頭啦。
1: 係啊，
3: 喂，黃桂林。我見你份份工都做唔長嘅，諗咗喺度做幾耐啊？咁
1: 啊，真係咁樣啊？
3: 係啊，咁嚟啲前輩嚟噶嘛？咁我只能好 humble 咁講咧，就係話其實咧，每個人人生經歷一定係一個崗位嘅。咁只要一個工作崗位裏邊咧，工作能力得以發揮，又受到上司賞識，咁喺邊度做都一樣啦。唯有咁講咯。
1: 你係咪因為有啲人咧覺得其實工呢樣嘢咧係唔應該打一份嘅，因為咧人生係多姿多彩嘅。
3: 有
1: 冇呢種感覺？
3: 有兩派學說嘅，
1: 係咪？
3: 好似阿以玲呢年

0: 青人咧，其實佢哋好想見下呢個世界。
1: 等等先。
0: 是不是
2: 年青人
3: 是年青人我是年青人
1: 可以繼續
0: 了叫你做年青人想周圍看看但是那時候我都是年青人
1: 是
0: 但我呢所以都是這樣想想、見多識廣嘛、就不是說對份工沒興趣我其實對個行業有興趣的
2: 行業
0: 即我份份都不同啫，但是都在個行業裏面的嘛、所以就豐富了我後來、一路做緊啲企業培訓呢就因為做傳媒大家都知道啦資料搜集啦求證精神啦求證唔係吹雞嗰個求證啦
1: 冇錯
0: 仲有就係話每樣嘢我哋都要注意個氣氛啦我哋企上台做節目咁我哋如果教書都諗埋呢個呢咁上堂咪應該精彩啲呀咁所以我又用咗傳媒嘅經驗呢放咗喺我嘅公餘時間就去做講學啊、教書啊咁咯。
2: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咧，同你傾偈，即係短短幾分鐘咧，我覺得你好有氣場啊。而嗰種嘅 energy 咧，嗰種嘅能量咧，而家正正就係個社會好欠缺嘅一樣嘢。你覺唔覺得啊？
3: 係嗰種動力，嗰種嘅正能量。
2: 係啊，咁啊嗱，呢一度咧，我都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我當大家唔識嘅桂林啦，我咧就跟咗佢幾十年，
3: 所以
2: 我
3: 知道
2: 嚇，唔係。正常的因為呢如果不是這個貓字你讀不完同你會漏的
3: 因為太長了真的
2: 沒錯因為呢、我就知道呢桂林一開始就在香港電台但是呢超過這四十幾年呢由那裡起步跟住呢去了我們的友台啦是啦我們兩個友台啊講緊都是講電台咋噃咁你明啦香港有三個電台嘅啫即係主要我們講 broadcasting 嘅 broadcast 嘅有三個嘅啫咁兩個。另外跟住呢就輪到就係、是、三色台啦然後跟住呢就輪到亞視啦然後跟住再有去到加拿大呢亦都係一個傳媒機構。好啦我認識你嘅時候，除咗呢個大台，即係除咗係呢個有台之後，跟住就而家都講得啦 ，roadshow 因為冇咗噶啦嘛，
0: 冇錯，
2: 係啦，嗰係啦嗰陣時，咁即係話咧，其實諗到嘅你都做過噶咯啲公司，而每一次咧，其實你仲係去親都係要職嚟嘅，咁真係好有興趣想知道，亦都。好清楚咁睇到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其實第一步已經行得好靚。你英國係讀傳媒啊？
0: 唔係讀傳媒，
2: 係啦，係乜嘢？
0: 係電台 send 咗去英國咧，係在職培訓。
2: 我、係一個在職培訓。
0: 係啊，所以我唔係讀嗰科事，係啦、而係有台話而家咧就 BBC 嗰邊咧就有個即係咁嘅課程。
2: 冇錯，冇錯。
0: 咁叫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n Radio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2: Oh my gosh！ 哇，一個好 pro，、一個好專業，好專業。
0: 係，
2: 仲要係英國廣播公司啦。
0: 係啦，
2: 佢哋嗰陣時來唔來都會做呢啲 training 嘅。
0: 我嗰陣時嘅同學咧都有香港電台嘅同事㗎。
2: 有啊，有啊。
0: 係啦，
2: 係啊。
0: 咁就嗰位同事又唔喺度啦，咁唔講啦。咁即係大家都學習得好開心。
2: 冇錯。
0: 咁我只係在職咧就過咗去。
2: 係。
0: 咁呢一個嘅經驗，我係覺得好難得嘅。
2: 好難得啊！
0: 唔使俾錢，因為
3: 可以有嘢學，
2: 你係唔係由一張白紙去學？你已經有咗呢一個行業喺香港呢個文化嘅經歷，咁究竟去到英國再係我哋叫 in service training 啊？
0: 係啊，
2: 咁你其實在職嘅訓練，究竟執到幾多嘢，有幾多嘢可以翻嚟用咧？咁樣樣
0: 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啊！
2: 係啦，
0: 當時嘅老細都係咁問啊。咁我咧又好坦白講，點解會咁坦白咧？就是、因為讀完之後咧，因為大家文化唔同啊。
2: 係啊，
0: 我哋去英國。學英國嘅廣播嘅文化咧，好即係佢嗰個年代講緊八零年，好開放噶嘛。佢哋嗰陣時已經係有電台嘅封煙節目講咧，就係、是、我咧有個吉他二手嘅，就而家想話三磅賣出嚟，唔知邊個有興趣咧？咁啊主持就會話 ring 出咁樣，咁結果佢哋就會喺 Trafalgar Square 嗰度咧交收嘅，
2: 係、
0: 交收完咗翻嚟就話成功交收，多謝，即係個好氣氛好好嘅。但係呢類節目咧喺嗰個年代，如果喺香港做咧，係絕對唔得嘅。
2: 唔得。
0: 我咧有個嗰陣時未有電腦啦。
2: 係啊。
0: 我有個即係二手機，飛完過嚟啦。咁如果真係有關就咁喺桂林街度交收啦。
2: 因為嗰陣時連係啊，
0: 連地鐵都未咁啊死啊真係。
2: 地鐵都未有咁，而家興喎。而家有陣時喺 MK 站啦，咁樣交收啦，咁樣。
3: 有好多網上平台都。
2: 網上平台。係啊，
0: 今時唔同往日啦，總之。
2: 好唔同啊！
0: 係啊，
2: 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真係哇，好大嘅變化。好想知道咧，其實嗱。翻翻去咧，從前阿波，因為今日咧其實係黃桂林專訪嚟嘅，好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聽完呢一個一個鐘頭，因為我哋電台啦，同埋電視咧都有朋友一齊係喺度欣賞緊呢個節目啦，咁桂林啊，其實你嘅 開始係點樣樣嘅咧
0: ？OK， 如果我嘅開始講同傳媒有關咧，係我自己喺學校一個主動嚟嘅啫。咁而嗰個主動咧，亦都因為我妹妹嘅關係，因為佢睇到香港電台嘅宣傳話會招請節目主持。咁亦都係咁，你話哥，不如你試下啦。你平時都咁多嗰啲咧活動啊，咁嗰啲，咁我話阿妹叫到咪寫封信咯。咁原來咧就係少年警訊節目主持嚟嘅。
3: 哦，
2: 哇！
0: 所以嗰時係1976啊，應該係。
2: 但係你妹妹真係唔單止錫你，
0: 而且一個嘛，
3: 係咯，
0: 去啦，
2: 好唔一般嘅妹妹，
3: 咁樣，
2: 好唔一般嘅妹妹喎呢個。
0: 係啊，咁我話咦，你應該可以試下。咁我亦都諗下膽粗粗咪試下咯。咁真係有啲 interview 喎。
3: 嗯。
0: 咁 interview 嗰日咧，唔知點解我記得好似係要著西裝嘅話。
2: 係。
0: 試鏡啫嘛，我記住嗰陣時係中六學生嚟嘅啫，讀緊書。都夠膽去建功，而後來建成咗咧，仲要同校長講話我建成咗功，咁校長就話你嚇翻緊學嘅喎，
2: 係啊，你中六喎，
0: 係啊 ，form six honeymoon year 啊嘛，咁我就話早少少出去見識下世界啦，將來我都要出去揾嘢做㗎，咁而家難得我又想試下咁，咁校長咧又好通情達理喎，
2: 係
0: 啊呢間都可以講學校名啦，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協和書院，
2: 哦你協和
0: 係啊，嗰陣時嘅校長就係邱何恩德女士啊，
2: 哦非常好嘅校長啊，
0: 佢後屘喺演藝學院度做㗎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我就得到佢嘅肯手啦，咁我就星期五嘅下晝就出咗去，翻嚟香港電台咯。
3: 嗯，
2: 咁都唔係好遠啫喎，喺太子道啫嘛，協和
0: 嗰聲過嚟啫嘛。
2: 係啊，
0: 咁就完咗，翻得切咪翻咯。不過嗰陣時錄影咧，我哋冇多數外景噶，
2: 冇錯，
0: 即係冇一個廠好似咁靚，
3: 即唔係廠景嘅，
0: 全部一嚟就上車，咁化咗妝就上車。咁當時我隔離仲有啲節目主持嘅，有警花啦，
2: 有冇林嘉華咧？嗰陣
0: 林嘉華入咗學堂操緊啊，佢因為去咗步操咧，我就喺度頂住呢個位啦。
2: 哦，原來你就係頂咗林嘉華個
0: 嗰段短時間，
2: 哇！
0: 唔知佢拉尾點啦，拉尾梗係而家仲犀利啦。但我想講就係除咗梁麗蟬小姐啦，
2: 係
0: 咁係警花嚟嘅，
2: 係啊。系啊系啊，
0: 咁仲有一位朱雨红嘅警员，佢哋系真实警员，
2: 冇错。
0: 我就一个学生，一个职业学生，
2: 喂，好突
0: 然翻紧学，
2: 好特别。佢反而系拣选一个职业嘅学，即系一个学生，
3: 学生未毕业嘅，
2: 而唔系话不如喺港台揾一个已经系在职嘅一个广播员噃。
0: 可能我样真系实在太似少年警讯会嘅会员。
3: 太正氣啊！
0: 攞住個會員證咁啊，真係太似啦！
2: 但係你讀緊書嘅喎，因為嗰個節目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啫，
0: 係啦，係兩個電視台都播啊嘛，
2: 好犀利！
0: 係啊，所以我星期一翻學，一星期
2: 人都識你㗎啦，
0: 有少勁過劉德華咁樣嘅感覺，
3: 好紅啊！就係佢啊咁
0: 啊！係啊，有啲係衝埋你啊咁嗰啲啦。咁但係我都好友善嘅，即係冇人啱冇搞啦，咁唔會得兩句咯。
2: 咁你一開始其實已經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一個 image 啦，係啦。即係個角色其實你未試過唔正面㗎，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係啊又有桂林喺度，有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嗱，我好記得我頭先都同阿依玲講嗰陣時咧，你入嚟我哋即係嗰個電台啦，香港嘅第二個商營電台啦，打仗咁㗎嘛。然後跟住咧喺80年代，其實喺電台裏面咧，其實每一個人咧好多角色啦，同埋咩人種都有㗎嘛。係啊。跟住咧，好多火花噶嘛。
0: 係啊，係係、啊。
2: 桂林嚟到咧，佢嗰種嘅平和，嗰種嘅平易近人嘅感覺咧，係好特別噶噃。
0: 嗯，
2: 係啊，係。
0: 我俾一個精辟嘅答案咧，就係原來好緊要嘅。啲人成日都話情緒管理啊咩，
2: 有時
0: 情緒都管唔到咁滯噶啦。
2: 我想
0: 變成咩咧？降去表情管理。
3: 嗯。
0: 你管理到個表情咧？就直接結管理到個情緒㗎啦，但係你個情緒好難管啊嘛，個表情都已經有時你講完，
3: 啲
0: 人話係啦，你頭先你個表情都出賣咗你啦，咁我覺得表情管理係緊要啦。另外我就係欣賞每一個人嘅，真係欣賞，因為佢無論點都梗有個優點，或者接受佢嘅理由同埋存在嘅價值。如果唔係你做唔到一個部門嘅主管嘅，因為你見見彈散。冇個醒嘅，交低啲嘢咧就甩咯，即係唔係鬧呢啲係好順口嘅鬧，因為你發自內心啊嘛。咁而家內心嘅深一個層次咧，就係你要做好呢一個嘅崗位，同埋同啲同事合作得好咧。咁呢個我估喺做 management 嗰個角色咧，係你自己嘅內心係咪真係喜歡所有同你一齊共事嘅同事咧？所以我哋以前喺嗰個有台嘅時候咧，所有同事都能夠。 get along with well 嘅，我哋
2: get along well
0: well 曬，
2: 係啊，好好噶，即係個人緣係好好啦。其實好難嘅，因為有啲人咧，其實佢係刻意地。

0: 係
1: 要我唔想同所有人都要有人緣，因為好講好性格巨星㗎。以前嗰啲 DJ 咧，個個都個個都起曬角㗎嘛。
2: 嗱，你聽到佢自己點講自己啦？係
3: 啊，Harry 哥哥你先咁講，唔夠膽講。
1: 個個都起曬，我講緊自己咯，
2: 講自己啦，我幫你兜咗㗎啦。係
1: 啊，我都覺得自己係咁嘅，但係呢個係一個經歷咯，因為咧好似咧，你如果唔係咁嘅話咧，你亦都唔可以喺呢一個行頭度立足啊！你要有特色啊嘛，係啊，咁但係咧就令到咧，好似你哋啦，就係高管嘅人咧，就係好困難。你頭先講我又明白，桂林，原來你講嘅嘢係個個人都學到嘅喎。
2: 係啊，因為唔想難啊。如果你做到啲嘢難度係得你先做到嘅，咁冇得好講啦。我哋係一個教學嘅心態啊嘛，學識就係學咗之後係識得去同人分享嘅。係，如果你學咗冇辦法嘅，咁就冇得做啦，即係得你一個人叻曬。所以我喺做傳媒工作裏面嘅前線，即係主持咧，我都又學咗啲技巧啦。喺英國叫做，雖然文化唔同啫，但係即係主持嘅技巧等等都有。咁我覺得一般年青人其實都應該有興趣了解一下嘅。所以嗰陣時我試過喺藝術中心咧，就係開呢個即係廣播技巧訓練班咯。喺藝術中心開班啦，就係咁就開始咗我喺主要嘅工作以外一個第二條賽道，就係教學咯。
1: 嗰個
2: 係
1: 你第一次開
2: 喺藝術中心，
1: 喺藝術中心
2: 係啦。
1: 我又覺得幾得意嘅，你都幾勇敢嘅喎，因為當時有真係咁多人會去想學廣播呢樣嘢，因為而家就話喂唔係，個個人都有個山頭，要開個 YouTube channel 噶嘛，
2: 自媒體啊嘛，
1: 咁啊梗係要學啦，係咪啊咁？咁反而而家其實有冇呢啲咁嘅人覺得自己需要學嚟揾你嘅咧？
2: 而家都仲繼續有，但係就唔係我，因為已經唔係開班開成咁大啦嘛。
1: 冇錯，
2: 我講翻喺藝術中心嗰次嘅經驗，就係一開班，我哋叫 The Art of Speaking。说话的艺术，
1: 说话的艺术咯，
2: 一开得四个人报名，结果个负责人话：阿黄生啊，得四个人报名，我哋咁话哦，咁话唔好放弃啊！四个人都知道咗之后，佢哋再揾两个嚟就已经开得班噶啦，
1: 所以争六个啫，
2: 系啦，再接12个人开班，
1: 系
2: 底班嚟嘅底数。咁我就话不如改咗啲名比较即系容易啲接触嘅，啲人一听系明嘅。说话的艺术都唔知想点，咁啊改咗叫口才训练咯。
3: 咁呢個就簡單易明好多啦。
2: 後來我仲進階到變成咩啊？廣播劇技巧訓練添啊！
1: 哇！
2: 即係刻意將啲傳媒廣播電台嘅嘢搬去一個學習嘅 centre 嗰度，因為佢哋好難嚟電台度學呢啲嘢噶嘛。
1: 係。喂，林，你覺唔覺得好搞笑？你藝術中心去講一個叫做講嘢嘅藝術，擺到明就開到
2: 正，啊、
1: 所以咪請冇人嚟咯。
2: 冇錯，
1: 係啊，最要緊要點咧？唔好有藝術兩個字你就得㗎啦。
3: 因為
1: 口才訓練咪其實講嘢藝術咯。
3: 係因為大家一睇到藝術咧兩個字就會覺得哇好深奧啊。
1: 唔係啊，俾錢
3: 講啲乜嘢？
1: 俾錢嚟學，然之後冇著數啊！
2: 冇錯啦，好驚啊成件事。
1: 係啊，但係嗱，我好有興趣想知道咧，因為全香港我諗冇邊個咧有黃桂林呢個嘅經歷㗎啦，去過咁多個唔同嘅台。有每個不同的台做不同的事
3: 情。台啦、電視台啦、一些的新媒體啦，全部黃博士都涉獵得到。
1: 而我沒有記錯呢，在黃博士在亞視的時候呢，還是亞視呢，都是幾風高浪急的時候、其實去親那些地方都風高浪急。
3: 又或者風高浪急的地方黃博士覺得哇有挑戰性我就過去
1: 了。不是啊，不是你覺得有挑戰性都要人家覺得咦這個人是這個時候要入來做啦。那我很想知道呢，其實你在這樣的情況、有這麼多的經歷呢，可不可以即是輕輕介紹下你一路去唔同嘅地方係做緊啲咩，然後跟住又帶咗啲咩去到另外一間咁樣，即係我想睇下你係啊，即係成個西遊記
3: 係點樣？
1: 我諗呢個一定係好好聽。
2: 呢、個時間長廊裏邊咧，
1: 係啦，
2: 每一個崗位咧，佢都有佢特定嘅要求啊嘛。咁嗱，唔講前線主持嗰啲角色先啦，因為做節目呢個例牌啦。做節目咧，我就由嗰、那個台開始咧，
3: 有台啦，
1: 有台係啊，大家都明㗎啦。
2: 啲黃昏時間嘅，
1: 係
2: 咁又冇乜人聽嗰啲時間，佢哋話。但我覺得最多人聽，因為黃昏都有人揸車㗎嘛。係，
1: 你好多人聽。
2: 跟住呢個早晨時段，
1: 好緊要。
2: 其實佢派咗我做黃昏，我即已經心中暗笑啦。係，呢次仲唔點？嗰陣時做啲電話節目嘅，咁就開始接觸到風煙。喺電台上面雙向。同啲觀眾聽眾嗰個交流應該點樣嘅技巧啦，咁跟住就跳咗去做早晨節目，我哋叫 AAA Time 啦。咁電台之後咧，就同時學埋啲後期嘅製作啦。咁冇幾耐咧，咁我就開始覺得，咦，都係時候去涉獵下啲其他嘅嘢啦。咁就巴閉啦，一跳就跳咗去加拿大，因為遠離咗香港咧，唔使。

0: 誒咁尷尬啊！咁而嗰陣時何守信咧，即係都係我哋同事啦嚇，
1: 係係
0: 佢就喺嗰邊嘅一間電視台做主管嘅。
1: 哦，
0: 而何守信先生咧，亦都係我香港人際口才學會嘅創會顧問嚟嘅。
1: 梗係啦，
0: 呢個世界係兩樣嘢啊嘛，一個就係專業嘅技能知識，
1: 係
0: 另一個就係仲重要有人際關係嘅網絡。
1: 冇錯，
0: 咁你咧就有機會闖出一個成功嘅路向啦。
1: 哇！
0: 嗱，呢個都係好核心嘅嘢嚟噶。就算我係醫生，都專業啦啩，我都要參加啲咩乜社啊，去咩會啊咁。
2: 擴闊下嗰個人際。
0: 咁我就去嗰邊就從事電視嘅工作啦，由電台咗電視。
1: 係咪誒喺多倫多定温哥華？
0: 多倫多同埋温哥華都有做過一陣。
1: 係係係。
0: 因為我喺多倫多做咁長，温哥華咧，阿吳明林先生就離開温哥華嗰個 position 啊嘛。
1: 哦。
0: 當時阿大姐捉佢翻嚟香港電台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佢就喂。冇人喎、啊，啊！我做埋一笨咁，所以我一個月飛一次嘅，
1: 哦，
0: 即係喺温哥華飛翻多倫多，
1: 就要過去做啦。
0: 係啦，咁啊三個幾禮拜喺温哥華，
1: 冇錯冇錯，
0: 幾日喺多倫多，所以我喺加拿大本土咧都係太空人嚟嘅。
2: 都係要飛嚟飛去，
1: 都好遠㗎。係
0: 啊，
1: 但係其實係啊。
0: 咁咧帶咗啲咩咧？就帶咗啲真係行政工作嘅經驗啦。
1: 嗯。
0: 點樣要？我哋講要追翻條數啦，每個月去唐人街應該點樣同啲阿叔伯咁樣，就唔係話個台冇錢噶，即係話又有新嘢贊助下都好喎，咁嗰啲
1: 咁樣方法，
0: 咁我都從事埋呢一個叫社區關係嘅工作噶啦。
1: 哦，
0: 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大約1996年咧，咁啊陳欣健先生咧就飛個電話過去，我哋咪就入去嗰個台啦。
1: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認識阿桂林嗰陣啦，咁啊好巴閉嘅，因為我好記得，你而家提翻我記得啦，就係桂林咧，其實咧就已經喺加拿大就做得非常之好，我哋係重金挖角，因為要喺加拿大挖佢翻嚟，然之後咧仲要有一個唔該幾好嘅職位，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翻嚟。
2: 係因為要吸引黃博士翻嚟啊！
0: 嗰陣時我記得仲有一個好好笑嘅活動啊，叫瑞士台長競猜遊戲，
1: 冇錯啦。
0: 係無所不用其極嘅，我哋啲宣
1: 傳其實都幾癲嘅嗰陣時我哋。
0: 咁我將
1: Philip 又係好多 idea 嘅，
0: 行政啦，做電台電視嘅總綜合啫，就搬咗去呢、這個即係嗰個台啦。
1: 新城啊，
0: 嗰個新城台咧就俾我覺得咧就係、之前所識嘅嘢咧係全部拎走啦。唔好記住，
1: 完全唔同啊！
0: 因為你嗰個經驗係帶唔到入去，話我不如就係咁啦。咁、所以我又發現原來咧喺傳媒工作嗰個彈性處理事情啦，
1: 係
0: 彈性仲要人際關係嘅，
1: 好犀利，係好犀利。
0: 其實整個氣氛係比一切都重要嘅，
1: 係啊！
0: 無論個台係賺錢定蝕錢啦，當然係蝕錢啦。當時李嘉誠先生都同我哋講啊，我樣樣生意都賺錢，係呢個電台蝕錢啊！你賺到錢。你收支平衡都同你哋開香檳，
1: 你同我老闆開個會啊！
0: 即係咁講，
1: 更大勁事
0: 係咯。
1: 不過嗰陣時
0: 係蝕錢啊嘛。
1: 不過冇嘢啊。其實做親電台都要明白啦，係公共事業嚟噶嘛。如果你諗住做呢樣嘢而揾錢，你真係唔好做。
0: 唔好做，
1: 即係等於有好多人話做雜誌咧想揾錢，冇啊，冇邊個做雜誌揾錢。
2: 傳媒行業，如果你真要揾大錢嘅話，基本上係冇乜。
1: 係，
2: 好問
1: 即係話其實咁，我又覺得咧我哋咪好著數咯，因為呢度咧好大嘅經驗。但桂林你講得啱喎，因為你入咗去成電台咧，
2: 有台。
1: 你以前嗰啲任何一個你頭先講過嗰啲由香港電台開始去到任何。其實全部都唔係嗰啲嘢，仲有你去埋英國學傳媒就仲弊，
0: 都唔係嗰樣嘢。
1: 因為英國嘅傳媒，因為點解咧？成電台一開始，因為我由嗰陣時開始，我1991年入去噶嘛，係啊，係美國式嘅電台，係啊。而你嚟嘅時候咧，嗰班初入嚟喺美國嚟嗰啲做 trainer 嗰啲走曬噶啦嘛，因為嗰班係揾最多錢嚟到，然後跟住係將成個嘢個架構 set 好咗，咁整低咗之後咧。跟住佢哋走曬，而你嚟嘅時候吓咩事啊？點解香港有個咁得意嘅地方嘅嗰種感覺咯？
0: 好似再洗過曬啲，
1: 冇錯啦。
0: 咁新城有一個講法都冇所謂啦。咁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經驗啦。係
1: 啊。
0: 咁後來我亦都離開咗，就去咗另外一個商業嘅電台啦。
1: 冇錯啦。
0: 咁就做對外事務總監。
1: 嗱，係啦，精彩啦，係啦，嗰度又好精彩嘅嗰度。
0: 抗議啊，示威啊，啊自己人啊衝過嚟，你哋啲節目有冇搞錯啊？咁嗰啲啦，咁我就永遠出去咧，都係擺平曬佢哋啦。其實，大家誤會啫。有時有一句説話好無聊，我都會講下嘅。其實我哋都係被逼嘅，咁嗰啲咧。

0: 呢啲咁嘅叫即係柔和啲嘅對白啦。咁就冇耐，我又再去咗啊盧順通啦，執咗嗰個啦。
1: 冇錯啦，冇錯。
0: 盧順通我就係佢哋嘅 VP 啦，咁就統領住全個系統底下點樣去上市啦。當然唔係我一個人啦，成班同事一齊啦。咁結果我哋係上市公司嚟嘅，
1: 上咗市㗎，
0: 上咗市㗎，係
1: 啊，
0: 我都有股票㗎，不過已經賣曬啦，所以唔怕講，我並冇持呢間公司嘅股票嘅，
1: 申報下嘅都要
0: 下下嘅，
1: 係啊。
0: 咁之後咧就輾轉又翻返嚟香港電台啦，咁就做《開心日報》節目。
2: 哦，
1: 呢個我都
0: 做咗七年啦，好似
1: 嗱，你翻嚟《開心日報》，我好開心喎，
0: 係咩？
1: 因為我覺得你
0: 喺門口撞到啫，
1: 係啊，我咁啊嗰陣時又撞過下你，但係反而嗰陣時我係咪咧？我冇而家翻嚟翻工翻咁多啦，但我覺得你係好適合《開工日報》嘅喎，係
0: 啊，點解？
1: 你係好開工日，你係好開工，唔係開心日報，開工日報
0: 話，咦係咩？都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咧，幾時播啊？
2: 開工日報，
1: 開工日報，開心日報咧，我覺得係你嘅聲音係好 match 呢一樣嘢咯。
0: 嗯，
1: 係啊，如果你風騷咁，你唔似啊，係啊，你冇咁癲啊。但係咧，開心日報同埋肯定你係會起到身啊嘛，
0: 係肯定。我以往係六點就開麥嘅啦嘛，
1: 唔係
0: 啦，而家呢個。十點兩個字啊嘛，定四個字係完全冇事嘅。
1: 你嘅感覺係點啊？喺唔同嘅即係電台開麥，其實你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唔同嘅人聽緊你啊？或者係嗰、那個你嘅感覺係點樣
0: 的？我嘅感覺就係總之啲人聽，佢肯聽咧，我唔知佢係從咩地方嚟，
1: 邊度嚟？
0: 但係只要有支持者咧。其實有時我自己心諗，就算係得一個，我都會俾心機做嘅。
2: 係，
0: 咁即係我哋嘅態度會係咁啦。第二就係喺工作上面一定會有多我哋叫做壓力啦。嗱，其實我哋而家咁樣做節目咧，啲人可能話啊，你三個真係輕鬆啦，
2: 喺度
0: 講下講下嘢啦。其實佢唔知我哋喺度講下講下嘢嘅呢度。我哋後面已經排緊隊，有
1: 咩呢度已經講緊啦，隨時 break， 隨時 break， 係啊，你快啲玩啦，係啊，十五秒，快啲隨時 break 啦，咁啦。
0: 咁所以我哋其實咧係要即係眼觀咩八面咁啊，
2: 一眼觀七咁樣，係耳聽四方。
0: 咁我哋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哋咧只係做得好自然嘅呢個表現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喺邊個台做，其實個元神都喺你自己嗰度。
1: 啊！
0: 咁而你咧係喜歡自己所帶嘅嘢，係俾嗰啲聽眾觀眾們咧覺得係吸引到佢嘅。
2: 嗯。
0: 而你自己覺得都係吸引自己先啦。咁如果你吸引到唔自己，吸引到唔到自己就算吧啦。
1: 都唔使諗啦。
0: 就算俾份稿我照讀啊，我都會讀到係有神髓喺裏邊噶嘛。
2: 係。
1: 要吸引自己。
0: 所以我會覺得我做咗咁多年嘅電台前線工作咧，我總結咗有五個字係重要嘅，就係聲。一開聲咧，唔好理幾點起身，六點鐘開麥又好。但如果你係晚上兩點通宵節目咧，你唔該，你又搞翻好你把聲。
2: 有啲深宵嘅嗰個痛。
0: 深宵啊，唔好報時啊，最好。你深宵報時嗰個更加瞓唔着啊，大佬。
1: 係啊，
0: 啱啱想瞌着，凌晨已經三點十八分嚇。我覺得係唔報時嘅，所以成日硬係要報時，
1: 即係唔好播咁多啦
0: 嚇。日頭
2: 有個壓力喺度。
1: 我而家明點樣深宵節目咧，講親時間好細聲嘅，
0: 聲音緊要嘅，你嘅聲音、聲線、聲調、聲量、聲質，聲曬喺裏邊。
1: 第一樣嘢，
0: 情感、情緒、情意結、情懷。所以《開心日報》有開心嘅情懷噶嘛，所以有時啲人話邊有咁多開心嘢講啊？就係有咁多開心嘢講，你估我唔到，我每日一笑話都仲得，咁即係情懷、情意、情緒、意咩意思咧？呢個節目有咩重點咧？
1: 冇意思
0: 啊！香江暖流，其實就係希望帶到一啲人生嘅經歷。等你唔使走咁多冤枉路，聽到啲人咁樣做嘢，個意思喺嗰度啊嘛，所以表達呢個意思，聲情意行。行為、動作、表情喺曬度，所以如果我哋做節目咧，即係一路係咁樣喐咧，而有個麥嘅話，個麥都大聲細聲啦，所以我哋坐定唔喐啊，焗住，咁焗住啫，但係都要有一個你嗰個行為動作係重要嘅，所以我會覺得，就算有時我哋電台冇人睇到我哋嘅，我哋都似對住一個人講嘢咁噶嘛，
1: 係啊，
0: 啊咁而家對住鏡頭講嘢啦，其實係鏡頭嚟嘅啫嘛，
1: 冇錯，
0: 唔係個人嚟噶，所以好彩我係三個人啦，係嘛？我哋行為動作可以互相配合下、交流下，
1: 係啊，
0: 最尾就係個氣字，氣就係氣氛。
1: 哦，
0: 個節目有冇咩氣氛你想營造咧？
1: 係
0: 過年梗係有過年氣氛啦，
1: 冇錯。
0: 咁啊，有人生日，生日快樂，咁嗰啲
1: 有氣氛，
0: 生日快樂。原來個氣氛咧就係將前面嗰幾個字 group 埋咗，咪有咯。所以頭先你話，而家我哋社會最需要嘅就係呢種正向、 正能量的呢種氣氛咧，
1: 就係、是、氣氛，
0: 就要前面嗰四樣嘢開始發功咯。
1: 冇錯，
0: 你淨係早晨把聲都淋個人噶啊！早晨，
1: 係啊，
0: 咁仲氣咩氛啊？
1: 你講緊嗰五樣嘢咧，其實都有次序添嘅。咁其實淨係話搞氣氛啦，咁其實冇咗前面嗰四樣嘢，又何來有氣氛呢？咁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諗我哋真係要休息一下，
2: 係我哋
0: 舒緩一下，
1: 舒緩一下。
2: 係啊，
0: 意思我都未，真係訪問下你啊。
2: 咩話？咁就唔好。
1: 大把嘢做，唔使驚啊！
2: 同大家咧玩咗呢個極速十五秒先，稍後咧再請黃博士同大家咧繼續分享啦，佢嘅工作啦，佢咧嘅人生到底有啲乜嘢嘅智慧繼續想同大家分享咯。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当然由以玲同大家一起玩这个的游戏，争取这个超市现金礼券。那游戏玩法是怎样呢？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在以玲手上呢就有两个的信封，分别是 A 信封和 B 信封。稍后两位的听众观众就要在两个的信封里面二拣一，然后在十五秒之内尽快讲得出和问题相关的词语。讲得最多的那个当然就是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呢就代代平安了。到底今天有几多个嘅听众观众会胜出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系啊，我系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就是冯太。冯太你好。
4: 你好。
1: 早晨啊冯太。咁以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两个信封里面你想揀哪个信封呢？
4: B 啦。
1: B 信封没问题的。冯太之前有没有玩过呢？
4: 好耐玩过。
1: 好耐玩过都真是有经验啦。咁有经验的啦，已经足够的啦。平时多不多喝凉茶啊冯太？
4: 好少啊，
1: 好少，但系都有饮过系嘛，都认识噶嘛。咁你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凉茶嘅名称啊，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绿茶，夏枯草，金银花、白菊花，
1: 够钟，冯太咧都讲咗几个凉茶嘅名称啊，但系佢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佢嘅对手罗女士啦。罗女士你好，
5: 你好啊，以玲。
1: 早晨啊，罗女士。嗱，咁就而家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下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呢一样嘢咧都系同食物有关嘅。平时中唔中意食面包啊，罗女士？
5: 好中意食面包，
1: 好中意食面包啊！咁呢个题目难唔到你啦，因为咧今日嘅题目就系要你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面包嘅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吓，三二一，
5: 菠萝包、鸡尾包、墨西哥包、椰子包、叉烧餐包、午餐肉包、火腿蛋包、吞拿鱼包、红豆包、菠萝红豆。

0: 牛角包、提子包、奶黄包、肠仔包、汉堡包、鱼柳包、合桃。
1: 够钟，哇！罗女士会唔会破咗我哋极速15秒讲得最多面包嘅纪录呢？咁稍后翻到嚟咧，就睇下我哋嘅同事点讲咯。
2: 转天气，皮肤就会出现问题。而家天气干燥，我块面就。醫師，我塊面乾到火柴都滑得著啦！你要救我啊！
3: 哇，輝輝，你啊真係誇張咗啲嘅喎。不過唔怕，醫師都有嘢幫到你。我哋咧可以用人參玫瑰啦，就做成化妝水幫你保濕。人參咧可以升提保濕，另外玫瑰可以幫我哋舒緩鎮定嘅喎。咁兩樣加埋一齊咧，就會有淡淡嘅玫瑰同埋人參味。哇，我覺得你一定會中意嘅。我哋將以上材料洗乾淨之後咧，就可以擺入煲裡面啦。大概加200至300毫升嘅食水啦，咁用中火咧慢慢收乾至100毫升左右。咁記得期間咧要不停咁攪拌啦，避免煎乾。將藥材攞翻出嚟之後咧，我哋用茶包袋過濾咗化妝水，就可以裝入玻璃樽入面啦。咁另外咧，因為我哋所有材料都非常之天然啦，冇加防腐劑，記得做好製成品之後咧，要擺翻入雪櫃保存。最後咧，再提多大家一句咧，就係玻璃樽咧，亦都要記得咧妥善咁消毒先好擺入化妝水嘅。輝輝，希望你唔好咁 dry 啦。而家就傳送俾你啦。
4: 唔該曬你啊，醫師。醫師就俾咗呢支人參玫瑰保濕水我，即刻試下用先。好滋潤，好保濕啊！咁樣我嘅生活就唔會再咁 dry 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啊，到底系凉茶赢定系面包赢咧？
1: 好犀利！
0: 相信答案都呼之欲出啦。
1: 系啊，你俾我边度讲到咁多嘅啫？方包牛角包咁，我就差唔多俾埋个菠萝包你完噶啦嘛。
0: 所以罗女士咪话自己系中意食包噶，食面包嘅人咁就会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出现咗。
1: 所以咧，饮凉茶一定输噶，即系大部分嘅人都系中意食面包，边有人中意饮凉茶？
0: 都有嘅，但系可能饮嚟饮去都系24味啊。銀谷路啊，等等。
1: 有24味之後有23味、22味，有個喎，你唔知啫嘛。
0: 有冇㗎？
1: 嗱，
0: 呢個就要問翻住
1: 曬。係啊，我呢啲反面教材嚟嘅，你唔好亂嚟啊。
0: 係
1: 啊。
0: 咁同大家咧玩完極速15秒呢個遊戲之後咧，當然要繼續請翻黃博士出場啦。因為頭先咧，黃博士喺遊戲之前咧就講咗5個字嘅。
1: 係啊。
0: 嗱，咁呢5個字，咁就當然要繼續等佢分享更多啦。
2: 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黃桂林博士在這裡的，黃博士你好，
3: 多謝
1: 今天呢，剛才講了有5樣東西，咁很開心啊，桂林兄其實呢將啲寶物呢全部呢就送曬俾我哋，咁伊玲越聽越開心，因為講的第一樣東西呢佢已經有啦，
0: 星
3: 靚聲啦，真係靚聲，
1: 佢真係靚聲啊！
3: 係啊，我哋兩個都話你靚聲咧，你冇得推搪噶啦。
0: 咁多謝。
3: 係啦，同埋個感情又豐富咧。
1: 嗱，感情又豐富啦，
0: 有兩個啦已經。
3: 個意思又明顯啦，謙啊，佢謙
1: 係啦，做咗3樣啦，
3: 先誠意，跟住行為都配合埋，鞠曬躬咁樣講。
1: 嗱，有行為。
3: 氣氛咪好咯，
1: 所以自然嘅氣氛
3: 就搞掂咗，你贏曬。
0: 所以5個字我已經符合咗啦。
3: 過曬，
1: 係啦，
0: 好彩啫。
1: 俾咗咁多分數俾你咧，其實咧跟住落嚟，周以玲輪到你發功噶啦。
0: 輪到我發功，但係輪到我請你喎，呢個係唔係輪到我發功？
3: 好啊。
0: 嗱咁，因為咧頭先咧就聽到其實咧黃博士真係喺唔同嘅媒體嗰度啦，都做過啦，亦都講到其實真係唔同媒體咧有唔同嘅氣氛啦，唔同嘅嗰種嘅感覺啦。咁我通常我都會問呢個問題嘅，就係電台啦、電視或者新媒體啦，3個如果有得俾黃博士你揀，你最投入係邊一個嘅行業咧？
3: 如果你俾我揀，我你都估到噶啦，其實都係電台先嘅。如果我排次序嘅話，因為電台咧佢嗰個發揮同埋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我哋嘅支持者咧，佢個思想個空間好闊嘅。即係我哋描述一樣嘢咧，佢可以諗得更加靚啊嘛！所以我嗰時讀呢個電誒，即係佢 share 嘅時候咪話咯，電台係永遠唔會死嘅。係，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
1: 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
3: 我可能啊 ，radio 係唔會死嘅。嗰個年代咪唱緊呢個咯。
1: 就係講緊
3: 係啦。咁收音機有無限嘅想像空間，咁而我哋做製作嘅咧，成本。

0: 容易俾你喜歡啦。我哋而家大家睇唔到呢個鏡頭嘅背後咧。嗰成村人嚟噶，
1: 嗰邊係
2: 一大班好好嘅同事喺度，
0: 三個以上就當一村噶啦
2: 嚇。咁嗰度有幾條村噶啦？
0: 咁而最後嗰個你講自媒體係咩嗰個咧？我因為新啊，我未係咁掌握到，尤其是有啲啊上過呢個社交媒體咧，有一半成本書啊，嗰啲又成乜乜嗰啲咧，
1: 冇錯。
0: 我哋呢叫係社時代長大嘅即係媒體人咧，
1: 石器時代長大嘅媒體
0: 人咧，係未必掌握到而家 AI 年代嘅嗰啲節奏同埋玩法嘅。咁呢個我會認輸嘅，但係我認輸啫，唔等於放棄啊。所以我梗係上堂學嘅，
1: 係
0: 啊。我覺得 on air 呢個字裏邊咧。On air 都有 AI 喺裏邊噶啦
1: ，On air 係
0: AI
1: out，
0: 我哋一早已經係 out 咗 AI 喺度啦。只不過我哋幾好好用呢樣嘢，講個心裏邊嘅願望咧，我已經做咗三分二噶啦，就係我想做一個咧 AI 嘅昔日嘅電台。
1: 哇！
0: 昔日呢兩個字可能唔係最後個名嚇，未諗。就係而家我哋好多前輩噶嘛，佢哋都喺個退休啦，或者即係安享晚年嘅時候咧，如果能夠揾翻佢哋講翻啲佢以前做節目嘅嘢，又或者佢願意俾我哋用佢個樣咧，咁我咪做一個 AI 數字人咯。
2: 係，
0: 咁即係嗰位嘅樣咧係後生咗嘅，聲可以用翻佢原來嘅聲，但係講翻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做點唱節目啊，原來要讀啲人名，嗰啲人名叻，即係做呢啲，咁就將佢哋嘅知識啦、智慧咧傳承落去。
1: 係，
0: 我諗埋㗎啦。如果咁樣係有錢收嘅話咧，所收到嘅錢咧係俾翻曬佢哋，
1: 係
0: 當為安享晚年一啲 passive income 啊，
1: 俾翻曬啲老人家。
0: 老人家嗰位老人家先，然後佢話：，我大把錢啊。捐俾社會咧就再算，
1: 佢嘅事啦。
0: 咁呢個係我今日咁有機會，我其實我都唔想咁快暴露呢個諗法嘅。但係我
1: 這但係你暴露咗，
0: 暴露咗都唔怕。
1: 所以唔爭再講多少少。
0: 講多少少就係呢一位 AI 人係我哋嘅前輩咧，佢嗰個畫像影像咧，我係會將佢變成咗註冊登記，透過 POCC 呢個系統，即係 Proof of。content 咩 committee 定係咩？
1: 冇錯冇錯，
0: 咁佢即係你唔可以再盜用呢個樣啊！
1: 係
0: 咁你唔得啦咁咯。因為如果唔係個個一撳個掣就生成
1: 就見到佢㗎啦，
0: 係啊，個個都話呢個人唔喺呢個世界㗎咁嗰啲㗎嘛。咁我個諗法係咁咯。
1: 你講個 POCC 好緊要啊，因為其實反而咧，而家我哋熟悉嗰啲人咧就冇做呢樣嘢，成日都會見到咧。你頭先講，其實李嘉誠而家會俾 talk 噶嘛？
0: 係啊
1: ，AI。咁但係咧，你一開始嘅時候就第一下你要撳落去啦。嗱，但係呢樣嘢咧，桂林啊，頭先咧你突然之間講咗有兩樣嘢好有智慧嘅，第一樣 AI 啦，
2: 人工智能
1: 啦 ，on air 又有個 R 字啦。但係我覺得咧，其實調翻轉個 R 字咧。就係 reality 啊，係啊 ，AI， 但係要有一個真實，
0: 真實
1: 究竟真實嘅嘢喺邊咧？個 reality， 因為你頭先講啊，我如果有個影像，又或者一個人嘅樣子，但係咧我就會 IP 咗佢咁先算啦。IP 呢樣嘢係咪真係咁實際咧？嗱，你問我咧。我見到你而家講嘅每一句説話咧，我覺得我好珍惜咯。因為喺 AI 嘅世界咧，更加我會覺得我睇到而家我哋有陣時會唔覺意講錯下嘢啊，而我啊，咦呢個係人嚟嘅，嗰個 reality 咧先至係俾翻人應該有嗰一種真情同埋表達嘅東西。係唔係因為咁樣樣正正，所以其實電台到而家都未死得咧？
0: 係啊，電台佢係長存嘅，我覺得。
1: 你覺得係？
0: 係啊，因為有時候有啲講佢實際用途，如果啲好緊急嘅一啲宣佈或者咩咧，喺收音機度咪最快咯，
2: 係
0: 嘛？對住咪可以講。
1: 但呢個我亦都會嗱，我 play devil's advocate 咧，我都同你即係兩邊鬥一鬥。但係唔係啊？如果我就算唔聽電台都得㗎，因為其實我打開電話個手機係咯。我都已經睇到㗎啦，好多嘢。因為會唔會咧？因為你見到低頭族嘅人係另外一種世界啊！個問題係，
0: 所有兩唔應該叫做唔同嘅族群。
1: 係，
0: 但係喺唔同族群裏邊咧，有電台族群。
1: 冇錯。
0: 嗱，年紀大啲嗰啲真係佢一開就開咗心機㗎，朝頭早起身，咁啊聽住話聲。哇！這個畫面喺外國好多嘅，
1: 冇錯。
0: 譬如我喺加拿大生活就知啦，有啲長者咧，佢真係攞住嗰部收音機。一開就聽住聽成日㗎啦，有啲仲希望想聽粵曲添，
2: 啲文化嘢添，係嘛？
0: 所以佢係一個陪伴你嘅一樣嘢嚟嘅，
1: 冇錯。
0: 佢唔係一個傳媒工具咁簡單。
1: 係
0: 咁而喺裏邊做主持嘅咧，

0: 因為我哋需要長時間去建立呢個關係嘅，所以一旦建立咧，個關係就好難搣甩。但係電視就唔同啦，唰一聲呢期個劇集，哇，好紅喎、啊，好犀利喎，咩咁個劇完咗就完咗啦，好快又第二樣嘢啦。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就係我喜歡電台。但係條問題咧，我答翻你，我會電台。忠於電台
1: 係忠於電台嘅，
0: 再開電台，不過
1: 再開電台，
0: 再開已經係新媒體電台，
1: 係啦，已經係新嘅嘢嚟㗎，
2: 已經有少少唔同啦，
1: 冇錯啦，有咗人工智能嘅東西喺裏面啦，咁、但係我又好，你頭先咧，桂林兄頭先講嘅東西咧，令到我覺得其實係咪年紀大啲嘅人，反而求真會比一啲年輕嘅人會更加緊要咧？即係我哋揾真嘅嘢，對於我哋嚟講。是更加有意義，因為而家較為年青嘅人，佢會覺得啊嗰樣嘢夠爆就得噶啦，係啊夠衝擊就得噶啦。咁而家但係我譬如睇緊喺個手機度有陣時，你知你中意睇嗰啲時候出翻嚟噶嘛？咦1982年嘅銅鑼灣係咁樣樣㗎，咁嗰啲你會好樂意睇翻。
2: 唔係求真係求嗰份情咩？想追憶翻嗰份嘅感情咩？
1: 就係個真裏邊。就有一份情咯，
0: 真情
1: 就係因為佢有個情，所以你會揾翻嗰個真咯。咁
2: 嗰種純粹啊嘛，
1: 係啦，呢一樣嘢究竟又係唔係咧？桂林有冇諗過其實啊，我而家做緊嘅嘢，咦？咁年紀大嘅人你知啦，咁會唔會已經係一路年華老去啊？會唔會有另外一班有年紀大嘅人會繼續聽啊？還是我其實我睇緊我嘅觀眾群係唔同嘅咧？
0: 真同埋嗰個。記憶嗰、那個情其實喺記憶裏邊噶嘛，咁呢個咧就陪住一個人由佢成長一路喺度噶，所以年青人你會覺得佢咪真係唔係咁計較咩嗰個感情啊真啊嗰啲，因為佢喺度不斷吸收啊嘛，所以佢喺個吸收嘅過程裏邊咧，佢停留唔到噶，但係當一段時間之後，所以咪一定要有閲歷咯。你后面有一版阅历嘅，系咪？
1: 哇！食字系咪？你系咪喺度食紧字？咦！你食紧字喎，桂林兄，有个阅历喎，
0: 有个阅历嘅，每揭一页，嗰、那个年青人揭一页系嚓嚓声揭噶，但我哋搣一张纸落嚟嘅时候，哇！原来
1: 嗰日又咁多嘢喎，
0: 咩？嗰日系十月咩？星期五嚟嘅，
1: 系啊，
0: 咁咯，唔同咗啊，睇耐啲噶。
1: 啊，系啊，桂林啊，其實我哋得翻好短時間啦，想知道一下咧嚟緊呢一個唔係我哋兩個得翻好多時間，
2: 少少
1: 啊。我哋今日嘅節目，你唔好咁驚
2: 嚇，
1: 唔
2: 係係嘛？
0: 唉，真係好機靈啊！真係
1: 想知道咧其實點樣可以揾到你？因為我知道你其實而家都仲有好多 training 啊，或者有啲口才班啊咁嘅喎。
0: 咁我如果口才班。講緊對外咧，都係喺啲社區服務機構度做嘅，咁所以並唔係即係商業味道好濃嗰啲，我係唔會喺呢度講啦。
1: 冇錯，
0: 但係如果你真係想話即係一個合理、廉宜，同埋你所提供嘅學費，仲有一橛咧攞咗去做呢個社會服務嘅話，咁我可以考慮咪就係聖雅各福群會咯。咁但係其實其他咧，我會幫嗰啲唔同嘅地區組織係做啲口才班嘅。
1: 係啊，
0: 啱啱過咗呢個禮拜先同啲咩東九龍咩地區組織啊，跟住又咩婦女乜嘢聯會嗰啲咧，咁我不時都係去講座嘅。
1: 有冇老人家嚟學嘅咧？
0: 有，
1: 都有老人家。
0: 有啲老人家係初唔知點解坐喺度嘅。因为啲街坊去啦，咁
2: 一齐啦，陪我啦，
0: 有嘢饮噶，咁佢坐喺度系咁样，但系听下咧，佢就会咁样，
3: 然之后咧就叫佢讲下嘢，佢又愿意参加，气氛
2: 系
1: 冇错，
0: 所以个气氛一翻嚟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
1: 唔同，
0: 所以我觉得咧系开心嘅感觉，
1: 非常好，
0: 所以我去做讲座其实系等于一个节目主持嘅啫，我觉得自己，即系由佢唔知为咩嚟。到最後好開心咁樣就翻翻去啦，咁我覺得我任務完成咗噶啦，
2: 即係有啲得著可以攞到翻去。
1: 係啊，
2: 係。
1: 大家真係要多啲支持啊！而家桂林啲班唔止六個人上噶啦，
2: 而家可能60甚至600人都未定，
0: 60歲以上都有人上噶咁咯。
2: 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今日透過呢個訪問啦，都可以啦，真係袋到啲嘢落袋，拎到啲嘢走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啦，今日享受呢一個嘅訪問，享受今日我哋呢一個嘅節目啊！今日咧好多謝曬啦，黃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
0: 我好享受。
2: 係啊，希望有機會再請黃博士上嚟，因為真係黃博士嘅故事咧，應該唔止咁少嘅。
1: 冇錯，
2: 咁期待咧日後有機會再請黃博士上嚟分享更多啊！唔該曬黃博士，
1: 多謝黃博士，
2: 多謝曬
1: 黃博士。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

0: 有有關技術的夫婦對有關醫療服務的信心。另一名選委界議員陳海欣在同一個節目表示，事件明顯是嚴重事故，質疑涉事中心延遲向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及衛生署通報，認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報機制。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時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對大型行李時帶大型行李時要搭 lift 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表示，港鐵每年平均發生大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的扶手電梯意外，大約一半涉及長者，單是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六成與受客與乘客在扶手電梯上行走導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攜帶大型物件有關。他說港鐵前年起在個別鄰近地鐵的車站扶手電梯安裝鏡頭，監察有沒有螺絲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電梯邊緣，一旦發現會發出警報通知站長處理。另外近年已經調慢部分扶手電梯的速度，初步見到成效。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十六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十二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八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球一助攻，今届入到第八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9点，升了3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76.9，升15.5；智谱1900元，升290元；盈富基金24.35，升5.4；阿里巴巴103.7，升了7.9；中芯国际79.25，升5.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02，澳元5.44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75，欧元8.95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5点，跌咗1,181点。港金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凤凰角对出。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慈云山道上行方向近住慈文村对出的慢线就封闭的，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行方向左转去惠华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9，欢迎你继续收听紧《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我系派利，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依玲。
1: 巴闭巴闭，呢一把声好紧要，因为咧逢星期三呢一个钟头咧，先至见听到咧我哋嘅记者阿派利嘅声音嘅。
2: 系啊，派利记者嘅声音。
0: 小记者
2: 系，
0: 咁唔止我一个嘅，咁仲有另一把声都系星期三先听到嘅。
1: 啊，咁冇错啊，因为咧呢一个报社又点可以咧少咗啊我哋嘅呢一位社长咧？咁但系佢未出嚟，
2: 系啊，但社长未见佢，
1: 社长未见啊！
2: 佢今日系咪落咗楼下揾阿七婶买香蕉啊？
1: 因为一阵间咧，佢应该都要好正式。七婶买香蕉，
2: 系啊，楼下嗰个叫七婶啊嘛，唔系咩？
1: 楼下个七婶，佢从来冇买过香蕉。
2: 吓，唔通系七婶俾佢嘅？
1: 芝麻系从来都唔使买嘅。
2: 吓，
0: 系啊，摘啲嘢生。
2: 咁佢啲香蕉喺边度嚟噶？
1: 呢一个咧就我就几服阿芝麻嘅，即系佢系一个咧，去到边度咧都有人锡佢嘅，即系咧，好似咧去化缘咁嘅佢，周围去。
2: 咁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平时帮衬七婶嘅时候，佢收贵咗我啦。
1: 点解？
2: 原来就系俾芝麻社长嗰啲钱，嗰个香蕉摆埋落我嗰度。
1: 但系芝麻社长咧，样嘢好特别嘅，其实咧佢系好唔介意呢样嘢，我即系要赞下佢。
2: 系
1: 佢系几环保噶，嗰啲有好多时候咧，啲生果咧，即系。次級嗰啲咧，即係本來一個十幾蚊嗰啲，跟住後來咧就十幾蚊一兜有三隻。
0: 即係香蕉已經黑到成條都黑曬，唔係斑點嗰啲，
2: 成條黑曬
0: 照食嘅。
1: 唔係嗱，有斑點嗰啲都攞出嚟賣都會平啲噶嘛，
2: 係
1: 啦
2: 。但係
1: 係啦，去到勉強連擺出嚟，連梅花點都冇人買啦，咁嗰啲咧。佢都嚼嘅，
2: 系
1: 都嚼嘅，咁咪 OK 咯。
2: 社长系环保分子嚟，
1: 环保精嚟嘅，
2: 环保小先锋。
1: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嚟紧咧，应该去出去探啲长者，我谂应该带埋佢。
2: 好啊，睇下社长得唔得闲啦。如果你用啲香蕉利诱下佢，佢可能会出现嘅。
1: 冇错。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芝麻报社未开始之前咧，都要睇下呢一个时候12:11嘅天气嘅。
2: 是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初时咧骤雨会仍然较。

0: 较多噶，但稍后骤雨咧亦都会逐渐减少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不过咧会有烟霞嘅。
1: 系啊，现时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都系低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记得戴翻把遮，戴翻个太阳眼镜啊。
2: 好啦，时间系差唔多啦，我哋不如一齐就入去芝麻报社啦。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2: 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各就各位噶？
4: 各就各位，
2: 系就好啦。我又出现啦。芝麻报社咧喺今个星期三啊，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话题，我咧就已经啊开咗嗰个标题噶啦。
0: 系
2: 问题咧就系开完个标题之后咧，后边仲有几百字噶嘛。咁就要靠你哋攝噶啦喎！
0: 冇問題，冇問題。
1: 你只需要落個指令嘅啫，
0: 喺
1: 之後就我哋搞啦。
2: 咁就非常之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呢一個標題就叫做《消失的地標》。
0: 嗯，消失的地標，
2: 消失式直唔係喎
0: 嚇。但個地標係喺我哋香港定係世界先？
2: 啱啦，嗱嚇叻啦。咁啊，梗係唔係講世界地標啦？世界地標消失咗，我都唔知啦。
0: 因為世界地標，我就要問社長你申請嗰啲外出辦公嗰啲。
1: 哦，即
0: 係
1: 我哋可以
2: 想啦，唔好諗啊！
1: 終於都可以出外啦，
0: 可以衝出香港啦，耶、
2: ！Harry 哥哥話齋呢啲叫做雙創你個衫。
5: 唔係我冇講過呢樣嘢喎。
2: 你會講嘅呢啲，點解你知道我會講咧？啲年紀大嘅人先會用呢句。
5: 你嗱，你唔好講我知嘛、嗯？你繼續集中講翻你今日嘅呢一個主題啦。
2: 好啦。今日咧个标题咧就系、是、消失的香港地标。原来咧香港咧就会有好多地方咧，以前有啦，我又好中意去啦，又听啲老人家讲咧，哇好正噶噃，而家冇晒。
0: 嗯，
1: 有冇啲最大嘅例子啊？你最唔舍得边度啊？
2: 鬼影都冇只啦，最大嗰个咪叫珍宝海鲜房咯。
0: 哦，珍寶海鮮房係啦，
2: 係啊，
0: 跟住又如果我即刻諗到咧，我係諗到虎豹別墅
2: 啊，嗰、那個仲大、哦，
0: 因為虎豹別墅對耳玲嚟講咧，我唔可以話一個童年陰影，但係咧我會講係一個幾值得去嘅地方，只不過係我嗰時太細個咧，當時係俾嗰啲壁畫嚇親啫，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嘅一个集体回忆嚟。
2: 嗱，呢个咧唔系值得讲啦。虎豹别墅咧，而家咧其实去到嗰度门口咧，都会见到有一两只公仔剩翻喺度嘅。但系咧入到去咧，听讲话就以前唔系咁样样
0: 嘅
2: 咧。
0: 系啊，好大嘅，以前有一啲嘅壁画系都几得人惊啦。
5: 虎豹别墅我唔敢去嘅。
0: 点解啊？
5: 我惊噶。我呢一个咧想象力咁高嘅人，你明唔明啊？你俾条毛我睇，我都已经系谂成个故事。
1: 但其实你唔应该
5: 俾啲咁样嘅公仔俾我。
1: 佢嗰啲公仔咧，佢虽然系吓人，但其实佢个有个教育意义喺度噶。
0: 佢咪就要吓你咯，吓到你惊咯。
1: 系啦系啦。
5: 佢公仔嘅目的咧，其实就唔系吓人噶。吓
0: 唔系
5: 原来虎豹别墅咧，因为嗱，点解大家会惊咧？相传虎豹别墅咧，嗰啲嘅壁画同埋咧，等咗一个园林嗰啲公仔啊，佢哋系。会喐噶嘛？
0: 吓、
5: 啊，
1: 就好似而家上紧嗰套电影、嗰套卡通片咁啊，啲玩具又识喐噶。
5: 系啦，唔系嗰套好可爱啦。
1: 但系
5: 虎豹别墅佢哋话唔系，我上次嚟影张相咧，其实咧后边嗰个像咧唔系呢个位噶，跟住咧仲要系影翻啲相出嚟咧对比咧，真系唔同咗啊！
0: 咁、
5: Harry
0: 哥哥呢、這个我可以帮你解释嗱，我系一个好科学嘅人嚟嘅，因为本身已经读科学出身嘅。
5: 系，
0: 其实有人系做过一啲嘅研究，点解啲公仔系会唔同咗位咧？就并唔系佢哋活生生。
5: 嗱、這個、呢个咧就呢、這个咧，记者你就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啦。
0: 而系因为。话咧，嗰啲清洁嘅工人喺打扫嘅时候咧，移动咗少少，所以大家就唔使惊，系啦。
1: 依家個解釋都幾無力嘅喎，
0: 唔係啊，真係因為佢哋要清潔嘅時候咧，可能移過咗少少，所以就可能你今個禮拜去睇同下個禮拜去睇，又有少少位置上面嘅唔同嘅。
5: 其實咧就係咁樣樣嘅，個古仔咧嘅典故咧，我聽聞就係咁嘅，因為咧就係胡文虎、吳文豹咧兩兄弟咧，其實喺 其實呢一個虎豹別墅唔係淨係香港有嘅，新加坡都有嘅。佢哋咧就當時嚟講咧，四周圍咧都有好多嗰啲咁樣嘅主題公園啦。咁啲主題公園咧就執笠啊，咁嗰啲公仔就唔要啦。佢哋咧就攞曬翻嚟，就放曬喺虎豹別墅嗰度，
1: 就變咗恐怖版啦。
5: 咁然後跟住咧就遊過曬，畫過曬啲唔。

0: 個顏色咧，就即係就係係啊變咗。佢唔係想恐怖啊，咁但係佢
1: 想補翻啲油啫。
0: 但係佢講落地獄，佢講落地獄咁裏邊嗰啲嘢，咁始終一定係會有牛頭馬面啊嗰啲
2: 嘅
0: 啦。
2: 佢有個意念叫十八層地獄添。
0: 係啦係啦，真係好驚嘅，其實真係。你問我係啊，咁即係咩救母啊嘛，木蓮救母定唔知咩有個古仔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嗰啲公仔咧就翻嚟咧。帮佢补工，即系油颜色嗰啲咧，又唔系好专业嘅。同埋嗰阵时咧，佢哋咧亦都唔系话咁叻，就有咁多唔同嘅颜料。咁所以咧，嗰啲颜色咧油咗上去之后咧，有阵时日久失修又会甩啦，甩咗之后又好恐怖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突然之间好似搽咗眼盖膏咁，好惊啦。然后跟住咧就冇错啦，就系以玲所讲啦。因为嗰啲公仔咧，佢有阵时咧就系、是、打扫，佢最大件事咧，佢又唔会搬嚟搬去，佢打扫咁啊，扎住下低，咁佢咪拨起啦，拨起扫。完之后佢放翻低，所以个公仔你见到本来头先向左，而家就有少少微微向右，呢啲先惊。
2: 嗱，你咁样讲就合理咗少少啦。
0: 呢啲就惊啦，系啦，呢啲先惊，因为以前咧影相系咁噶嘛，影咗相之后就一定要晒出嚟噶嘛。仲有你去胡文府，你去富柏别墅，一定影相噶嘛，系咪？主题公园嚟噶嘛，所以嗰啲相一定俾人睇噶嘛。咁个个都喺嗰个公仔前面，
2: 即系会比较，跟住发现系啊，喐咗几，
0: 个个都喺嗰个公仔前面影，然后跟住你同我嗰张相一拍埋嘅时候，仲唔弹起？系咪？
1: 咁所以系以科学嘅角度解释得到嘅、嗯，
3: 但系咧我唔系讲紧呢啲嘢都
1: 系，
3: 我讲紧完全咧，你讲紧嗰啲公仔咧冇消失啊嘛，
1: 冇，
3: 嗰啲公仔净系转咗位啊嘛，
1: 都消失咗啦，而家
3: 哎呀，而家消失，
1: 系啊，你讲下我又想喊啦，
3: 唔好，你唔好喊啦，你整只香蕉我食下，你就会开心。
1: 咁点解唔系你整只香蕉俾我食咧？
3: 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咯。嗱咁咧，所以咧，你哋要讲嘅今日就要讲俾我听，有啲乜嘢以前香港有，而家冇咗啦。嗰啲
1: 一啲我哋香港嘅地标啦，一八七二三一二一八七二三一二，都欢迎咧一班嘅特派记者咧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有啲乜嘢香港嘅地标已经消失咗啦，但系大家系好挂住佢，好怀念佢，甚至系啊当初喺呢个地标嘅时候咧，曾经发生过一啲嘅事情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噶。
2: 相信一班老友记一定知道比我哋更加多啊！
1: 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当然继续就欢迎大家嘅留言啦。除咗可以继续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咧，我哋咧呢一个特派记者嘅环节咧，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去留言俾我哋。芝麻报社要靠大家噶。
0: 哇，睇下睇下，除咗头先所讲嘅琥珀别墅咧，珍宝海鲜房，嗯，离舞台大戏院都唔见咗啦噃。

0: 好感动嘅一首歌啊，罗文嘅狮子山下呢带咗我哋去好多唔同以前经过过嘅地方，而家已经冇咗㗎啦。
1: 嗱，呢一个呢就係有趣啦，你又觉得好感动，但係由细听到大㗎啦。其实狮子山下根本我哋即係香港嘅区歌嚟㗎啦，已经係。
0: 係
1: 个个都会讲。
0: 好有代表性嘅一首歌。
1: 点解会有咁感动嘅呢？係啊。
0: 嗯，
2: 我估系嗰
1: 个感动位系边咧？我真系好想知道。
2: 个电视剧嘅加持啦，即系因为《狮子山下》系一个嘅电视剧嘅一个剧集啦，
1: 就赋予咗一种嗱，除咗个山之外，
2: 温情啦，
1: 就有种温情啦。但系
2: 拼搏咯，
1: 大派你有冇睇过先？
0: 其实冇噶，
1: 嗱咪就
0: 系
1: 咯，
0: 即系我对呢首歌嘅认知就系、是、我爸爸以前会播嘅。咁我就由细到大就一直都认识，同埋佢会带我去行狮子山。
1: 嗱，呢个紧要啊，所以咧，狮子山对于任何一个人，可能对于以玲嚟讲咧，就是、因为嗰套嘅电视剧啦，而令到你会对呢个狮子山下有一种嘅情操啦。对于我嚟讲咧，亦都系因为以前啊，成日都见到狮子山啦，我咧成日都谂紧，希望有一日佢会喐噶。即系咧，我成日都谂，
0: 即
1: 系
0: 你以为只狮子真系会跑嚟跑去咁？
1: 唔系，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沙田有两嚿石好紧要嘅，一个叫望夫石，
0: 系
1: 一个咧就叫狮子山。望夫石个故事咧就系话咧，有个 auntie 就抱住个仔，就日日企咗喺度，就等个老公翻嚟。有啲人就话佢出去打鱼，有啲人话出去打仗啦。咁啊，一路咧后来咧日即系一路再冇翻嚟啦，音讯啦。有一次咧就行雷闪电，啪一下嘛，跟住佢就变咗嚿石头嘅。咁噶个故仔，
0: 哦，即系电源就变咗石头，
1: 即系嗰个雷俾个雷劈咗一下变咗石头噶。咁啊，呢个古仔边度呢？以前呢有个叫沙田 Heights， 有一个地方冇中文名嘅地方，好高级嘅。喺、沙田行沙田旧路咧，先至经过嘅。咁啊，喺嗰度咧就入去饮茶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啊，
0: 哦，哇，唔知哥哥姐姐
1: 嗱呢个地方咧、這個、就已经系一个咧消失的香港地标啦。
2: 嗯，
1: 系啦，入沙田以前未有狮子山之前，你有冇经过大旧埔大？sorry， 舊埔大路啊，或者入去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嘅茶座，沙田茶座嘅。
2: 係。
1: 咁喺嗰度咧，入到去裏邊咧，就有一張好大張嘅畫，就講緊呢一個望夫石嘅故事啦。咁、而我就係睇咗嗰個望夫石嘅故事，咁所以咧兜咗好大個圈咧，我就講翻沙田 Heights， 就喺嗰度睇到呢一個故仔。而我見到佢呢一個嘅行雷閃電咧，可以令到一個真嘅人咧，啪變咗一個石頭嘅時候咧，我就諗緊。狮子山有一日，啪，会唔会翻山啊？
2: 好难，
0: 都几危险喎！个隧道系会有倒塌嘅危机噶。
2: 佢翻山嘅，佢跑咗去
1: 呢啲咧，
2: 区啊大件
1: 事。呢啲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嗰种嘅创意同埋无知。
2: 咁佢会唔会同凤凰山打交？
1: 一嗱，我系未去到，我系去到咁远。哇！如果我细个知道，识得你，哇！真系冇得顶。
0: 仲有间银行都有狮子噶，
1: 我哋仲唔系如来神掌咁样样？喂，我哋好似有电话喎。
0: 系啊，我哋一齐听下 K 点样讲啊！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有阿 K 记者喺度，你好阿 K，
1: 早晨阿 K，
4: 多谢你升咗级添
0: ，Hello， 系啊，你好啊，
2: 阿 K， 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
4: 嘅？就系咁啊嗱，第一，我最想回应头先系咪多咗一部声音？嗰、那个声音已经系通过你哋电台，以前有讲古仔噶嘛，第五台啊。佢嗰把聲音呢好似一位劉吳有榮

0: 咁点解？诶，
1: 系
2: 系啊系啊，我哋听紧噶，
3: 系
0: 听紧啊嘛，
2: 林有荣啊，系
0: 咁咧，好啦，就点解咧？你因为今日个被访者讲嘅嘢咧，时间唔够啊，佢讲好多嘢啊，好想讲嘢，
1: 系，
0: 但系言语系发自内心噶嘛，但系原来最紧要系个听觉，所以通过收音机，唔好话政府搞噶啦。一定是长远啦，历史又多啦，要找翻出嚟啊！哇，即系而家撩起啲长辈听得耐嗰啲，无论粤曲啊，佢嘅填词啊，由听歌去变到佢哋识得多咗文化，就系从呢个听觉。如果个听觉收音，你教细路仔讲嘢，佢其实系收音，然后睇你个嘴型。有发音的、你说通过电台的听觉几紧。
2: 啱啊，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有看我们的节目还是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们访问那个钟头、我们访问那个钟头呢，
0: 回来
2: 啊，咁就好犀利！
0: 到屋企买餸煮饭，
2: 咁、就好难得啦。
0: 屋企仲有个老爷，
2: 系啊，头先咧嗰位咧就系黄桂林啊，系、啊，我谂你咧系
0: 好
2: 熟，
0: 认得佢
2: 嘅。你咧会好熟佢把声啊，因为咧其实佢已经系好多年嘅播音员啦。咁而且咧唔单止系咁样样，佢亦都系一位咧非常之显赫嘅一位嘅电台嘅节目主持嚟添嘅吓。如果你有听，系啊，所以你咧好叻，你把耳仔啊真系好叻啊，系啊。
0: 系嗱，点解咧？我话俾你听。眼，你如果前面遮咗你嘅，你已经睇唔到前面嘅嘢啦。
2: 冇错，
0: 但耳仔可以听，
2: 系、啊，
0: 系咪啊？
2: 阿 K 啊，个
0: 嘴，
2: 阿 K 啊，
0: 讲嘢咧系有个心。
2: 冇错啦，
0: 我回翻你而家今日个主题。
2: 你记唔记得我哋主题系乜嘢？你讲一次先。
0: 香港嘅遗迹啊，真系多得很啊！
2: 嗱，你讲一个就够啦。阿 K 啊，你讲一个，
0: 你
2: 觉得以前有，而家冇，因为
0: 谁先？
2: 系啊，
0: 其实古爆泼水系因于个环境。同埋香港係東南亞啲地方都係細，咁啊因應嗰陣時所謂嘅緣啊，先至起到咁一部分出嚟啫。係、有機會去到老遠嘅山西，佢、全部將地下嘅十八層地獄、天上邊嘅三十三天，全部實嘅石啊，
2: 係
0: 人物啊，做曬出嚟嘅。
2: 冇錯冇錯，
3: 即係個規模大好多㗎。
0: 今天就仲有。三大古址啊，亦都去揾到好多古蹟。只要仲有嗰啲出家人真心喺度保留嘅，你哋一定会揾到绝世嘅奇蹟。
2: 冇错，
0: 我就系讲咁多啦。
2: 好啊，你讲得好好啊，冇错，有心人咧就会保留呢啲嘢啦。呢、一个就系你讲嘅最紧要嘅重点。咁我想问下你咧，嗱、最后一个问题啦 ，K。咁你既然你提咗一个咁有意义嘅一个讲法出嚟啦，就系、话有心嘅人就会保留一啲值得保留嘅嘢啊嘛，系咪啊？咁你觉得而家喺香港有边一样嘢系保留咗嘅，而你觉得系有意义噶，或者边一个地标？嗱，你咁有經歷喺香港，
0: 例如六百幾年嘅靈魂寺喺加道里下低，
2: 有道理噃。而家今時今日都仲有嘅一個地方係咪咧？
0: 有時間你可以去參觀。
2: 好，多謝曬你。
1: 好，我哋待定先。多謝曬 K。
2: 我哋下次再傾過嚇。
1: 好，拜
2: 拜。嗱，咁又學到嘢啦。
1: 係，所以我哋嘅聽眾真係好犀利嘅，亦都要咧靠大家繼續打嚟啊！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 show 啦，
4: 到你。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好好啊！
4: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边个最多鸡
5: ？Harry 哥哥
4: 啦！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漂去边好咧？
5: 翻嚟，
4: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5: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4: 节目名系咩啊？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4: 就系
7: 我芝麻。
8: 你唔系主持人，你系社长啫。
7: 系啊，今日咧好叻啊！我哋咧啲听众咧，大家打电话嚟啊，叻过你哋两个啊！
5: 吓，我都有讲虎跑别墅噶噃。
7: 系，
9: 我都有提供情绪价值噶。
7: 呢个咪唔收货咯，提升啲啦。我而家嚟睇医生咩？
5: 嗱，咁其实咧见到啦，好多嘅听众啦，都陆陆续续咁样继续打电话嚟啦。咁欢迎大家咧，1872312，1872312，同我哋讲下咧一啲已经消失咗嘅地标，而你系好怀念佢嘅，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噶。而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当然继续欢迎大家啦，想去我哋香港暖流呢个嘅贴文嗰度留言赞好啦。因为咧，我都见到阿叶咧有提到，佢话各位午安讲。港道地标一定唔少得荔园啊！
8: 哇，呢一个系例牌要讲嘅嘢嚟噶啦，
7: 荔园小天地。
5: 虽然我系冇见过呢个大笨象天奴啊，系嘛，系咪啊？
8: 系
9: 啊，
5: 但系系有听过啦，一定系。
7: 荔园小天地，齐来快乐游戏。
5: 有首咁嘅歌噶。
7: 是啊，以前有句叫荔园小天地啊。
5: 我就系知道荔园有哈哈镜。
7: 我爸以前做嗰个节目，因为咧有一段时间咧，邱老板咧其实亦都系荔园嘅老板啊嘛。荔园嘅老板咧就与此同时亦都系亚视嘅老板。咁、所以亚视咧就开咗句叫荔园小天地嘅节目噶嘛。咁啊几开心噶，因为其中一个礼物咧就系可以攞到呢个荔园嘅入场券啊嘛。
9: 吓，但系嗰阵时入场唔系。好似俾一两蚊，
7: 咁唔系钱啊？
9: 哦，咁都系，
5: 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7: 多谢。

0: 仲有啊，你知唔知道荔园嗰只大笨象点嚟噶？
1: 诶、哎，好似系外国运过嚟噶、
2: 啊，好似系唔要，跟住后我哋诶、跟住就荔园收留咗佢，系咪啊？
0: 个故事系咁噶，
2: 系
0: 曾经有一个嘅马戏团嚟香港演，跟住咧就嗰、那个马戏团咧就因为要好夸张啊，因为只大有咗只大笨象嚟演完之后，跟住咧因为每一次咧嘅运费都好贵，所以咧其实运翻翻去都好多钱，
2: 咁佢就抛弃咗佢啊。
0: 咁就荔園就話好啦，咁不如我養啦咁。
2: 哦，即係佢冇話要拋棄嘅。
0: 哦，嗱呢一個咧就嗱呢一個情緒上面嘅嘢我就唔知啦。
1: 即係佢覺得騎完隻象過嚟，跟住就自己走咗。
0: 嗰陣時咧就叫做咩咧？其實咧嗱，而家我哋啲人諗嘢同以前唔係嘅。而家以前咧一句説話就講曬嘅啦嘛。就叫一家便宜两家著啊嘛！
2: 哦，即系我又俾咗只大笨象你，咁你又有只大象喺个乐园嗰度啦。
0: 我咧又唔使再谂要搵翻佢翻去。你唔好以为哎呀好可怜啊大笨象！你如果去到嗰啲即系周围都有大笨象嘅地方，譬如去到印度啊，印度应该唔会，因为印度人好尊重大笨象 ，Vishnu 嚟噶嘛，佢哋系神嚟噶嘛。但系咧泰国都好多大笨象噶，你有嗰啲 elephant farm 嗰啲噶嘛。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大笨象。有好多人咧，以前都系对啲动物唔好噶嘛，话俾你听，所以佢诶留低咪留低咯咁样。
2: Harry 哥哥，社长望住你啊！
3: 其实咧，我咧就对于呢一只嘅大笨象咧，就又爱又恨嘅。
2: 吓、啊，点解啊？
1: 食晒你啲香蕉，
2: 佢虾过你咩？
3: 冇错，我食晒啲香蕉。呢个世界上冇人同我抢香蕉嘅，因为我食亲嗰啲香蕉咧，人都系唔会食噶啦。而即系你啲有乌蝇溜嗰啲最好味噶，系、最好味。
2: 好，诶，写张单静下先。
3: 下嗰只嘅嘢咧，我谂住食嗰阵时，个鼻哥一撩埋嚟咧，佢系食咗我啲只。
2: 哦，咁我哋分金同味噶嘛。
3: 冇啦，唔讲啦。
2: 好啦，唔好讲佢啦。我哋因为我哋已经有咧呢一个嘅社区记者咧，准备俾个特派报道我哋啦。
1: 系啊，
0: 好嘢啊。
1: 咩又有咩报道啊？
0: 咩？
4: 阿妹，
2: 阿妹你好，
1: 你好。
4: 你哋记阿 Kelly 哥哥应该记唔记得？
0: 早晨，
4: 蒲岗有个启德游乐场。
0: 哇，阿妹啊，我想话俾你听，我唔记得，但系我唔想讲大话，因为我记得。
2: 系咪喺要年纪？黄大仙警署对面啊，即系而家，
4: 而家用咗公园。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之前有个长辈都有讲过，嗱呢度咪就系启德公园咯。
4: 隔篱有间
1: 启德唔系以前机场嚟嘅咩？
4: 唔系机场喺九龙城啊嘛，
0: 机场喺九龙城啊仔，人哋咧呢度系黄大仙啊，
4: 呢个黄大仙差馆对面。
0: 系啊，你话隔篱有个咩话？
4: 亚洲戏院。
2: 哦，有间戏院。
4: 系啦，啲阿 T 字嘅系做邵氏嘅戏嘅。
0: 系啊，专做邵氏嘅戏嘅。
4: 系啊。
2: 但
4: 系
2: 其实嗰个公园咧，因为阿 May 我而家睇咧唔算好大噶，系咪嗰阵时就系咁即都系嗰个嘅范围嘅啫。
4: 都系嗰个位。
2: 系，咁入边会有啲咩？
4: 有个球场嘅，而家有个球场嘅，嗰个球场就系戏院嚟噶啦。
2: 哦。
4: 隔篱嗰个公园咧就系阿启德游乐场，
0: 启德游乐场，
4: 我哋成日去嘅。
0: 阿妹，你熟得咁紧要嘅，你系咪喺嗰度住噶？
4: 我喺彩虹
2: 住，系我记得阿妹喺彩虹住。
0: 咁彩虹住，如果要启德游乐场，点样去啊？
4: 行过去咯，
0: 就行过去已经得啦。
4: 系啊，
0: 你睇下几方便。
2: 但系启德游乐场系有啲乜嘢玩嘅咧？叫得做游乐场
4: 啊，有大戏睇啦，有歌厅啦，有游戏玩啦，类似荔园咁嘅，但佢就冇动物嘅，
0: 冇动物，
2: 即系规模就细少少。
4: 系啦，
0: 细好多，细好多。
4: 嗰时阿常少修啊、徐小凤啊、阿班班嗰啲都喺度唱歌嘅。
0: 系啊，心心班班、张圆圆、蔡丽晶啊。
4: 系啊，唔使钱嘅，我哋听。
0: 阿 May 啊，你有冇去过咧？呢个启德游乐场里边嗰间鬼屋啊？
2: 吓，有鬼屋添啊！
0: 实有噶，
1: 系咯。
4: 唔知我冇参观过。
0: 你冇啊？我咧就好中意玩鬼屋呢样嘢嘅。其实咧，我觉得荔园咧就大啲啦，同埋好玩啲嘅。
4: 系。
0: 但系咧，唯一一样嘢我中意咧就系启德嗰个鬼屋。
2: 嗯。
4: 仲有一间啊，沙田啊，有间咩海鲜房
1: 哦，执咗
0: 呢个系另外一个地方啦，
1: 系啊，
0: 呢个系另外一个地方啦。
4: 沙田海鲜房
0: 嗰个叫沙田华房，
4: 华房啊，
1: 系啊，华房啊，
0: 沙田华房
1: 黐住成个码头
4: 咁
1: 样。
4: 马会嗰头咯。
0: 咁咧就一定要佢喺个码头度咧，要坐一只街渡。今日你宁愿见到佢嘅，
4: 系啊，系啊，
0: 咁啊，
4: 我哋去
0: 嗰
4: 食嘢啊嘛。
0: 哇，都好开心。
4: 有 有张龙椅俾你坐嘅。
0: 系啊，扮皇帝啊嘛。
4: 系啊。
0: 咁你嗰阵时都好细个啫，阿May你坐上去啫，两只脚条条揈啊，喺上高。
4: 系啊，我去睇得游乐场都好细嘅，我陪我阿妈去啊嘛，我阿妈中意睇大戏啊嘛。
0: 哦。
4: 佢就睇大戏，我就去听歌。
0: 系。
4: 咁啊，到时啊喺边度等咁啊，一齐走咯。
0: 咁你同你妈妈都几好喎，佢你妈妈又锡你，你都几 friend 下个噃。
4: 咁冇计啊！嗰时啲烧完娱乐系咁噶嘛，
0: 系啊！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4: 我哋嗱，实际就九个，
0: 系
4: 而家得五个。
0: 哦，好彩嗰阵时有九个咋。而家都仲有翻咁多个喺度啊！
1: 咁都几频能噶，要凑住九个一齐去玩。
4: 有一个水上乐园啊！
2: 水上乐园，
0: 喂，你都记得好多、啊，你去好多地方玩啊！
2: 桥咀岛嗰啲啊！
4: 水上乐园我就未去过，喺啊远径村嗰度嘅。
2: 远径村有水上樂
0: 園？咦，终于有啲我唔晓嘅嘢啦！
1: 我从来都唔知远径系有景点噶。
4: 系啊，有个咩青龙乐园，我就听人讲嘅，我就冇去过。
0: 青龙水上乐园，
2: 系咪隔篱有个烧烤场噶？
4: 系、
0: 就
2: 是、
4: 啊系啊，
2: 系咁、哎、我有印象啦呢、這个。
0: 大围就踩单车，隔篱就有个青龙水上乐园。
1: 曾经有听众提过呢个地方
2: 嘅，系啊，
0: 有五彩天梯嘅。
4: 我谂你都未出世啊，
1: 绝对未出世。
2: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听众系提过噶呢一个嘅
0: 水上乐园，有
2: 水上乐园。
4: 明我咯，我上次咪提过咯。
2: 哦，原来亦都系阿May嚟，
0: 但系
2: 我只记得有人系讲过呢
0: 样嘢。但系你冇玩过，你冇入过去嘅。
4: 我冇入过去。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4: 因为我唔中意游水嘛。
0: 哦，系咯。唔系最犀利，点解我知道你唔中意游水？我又知道你
4: 唔
0: 中意
4: 游水。
0: 哦，你唔识游，其实唔使识游水嘅。水上乐园咧浸你唔亲嘅啲水。
1: 系咯，净系喺条滑梯嗰度垂落啲水度嘅啫嘛。
2: 危险噶嘛。
0: 但我冇去嘅原因，你知唔知点解？好贵啊，其实。好多錢先去到玩，
4: 係啊，入場費好貴咋。
0: 嗯，冇錯，但係恨去嘅，但係我好似我真係未去過。
4: 但我哋去睇得嗰啲咧，幾咩個零錢可以入去啊嘛。
0: 睇得好似係個零錢入去嘅啫。係
4: 啊，好多年前啦。
0: 嗱，有一樣嘢咧喺啟德，我成日都覺得大家都記得入去玩乜，但係唔記得食乜嘢喎。
4: 啊？
0: 我唔記得有啲咩食啊？你去玩成日食嘅嘢食㗎，係啊。
4: 上兩亞上。掟嗰啲香口胶啦，
0: 掟香口胶啦，
1: 哦，抽奖翻嚟嘅，
0: 唔系抽奖掟嘅，
4: 唔系
1: 即系用实力换翻嚟嘅，
0: 掟街砖，
4: 掟街砖，
0: 佢系啊，嗰、那个佢
4: 玩游戏，玩嗰啲波波池，
0: 哦，都有波波池噶啦，已经
4: 有波波池，掟嗰啲香口胶，
0: 系，
4: 仲有好似有嗰啲卖零食嘅，有雪糕嗰啲卖嘅，
0: 系咪啊？
1: 哦，
0: 我就唔系好记得食咗啲咩咯。你谂下，佢成日一定系要，即系一定有嘢食噶嘛。
1: 咁即系以前个消费咧，主题乐园嘅消费都唔高。你谂下而家嘅主题乐园，你行入去真系食啲嘢都冇钱
4: 啊！系我阿妈睇大戏咧，就要买飞，
2: 嗯，系几多钱啊？一张门票
4: 唔知两三蚊嘅，
0: 两三蚊
1: 哦。
4: 嗰时有阿李龙哥哥添嘛，
0: 系啊，
4: 有尹飞燕啊，
2: 龙哥，
0: 尹飞燕，
2: 燕姐。
4: 所以我阿妈睇到啲戏目啱睇嘅咧，就嗌我同佢去咯。
0: 系会唔会咧造成咗你又中意咗睇大戏咧咁？
4: 所以我有时而家得闲未晏昼未有听粤曲咯，听完你哋呢个节目。
0: 系啊，咁所以咧，所有嗰啲童年嘅时刻咧，嗰啲快乐嘅时光会翻嚟哦。
4: 系啊，不过好耐啦，睇得。拆咗，我
0: 谂
4: 有佢仲拆
0: 先个
4: 丽苑
0: 嘅，好
4: 似
0: 拆先个丽苑好多，系啊，
4: 系啊。
0: 咁阿 May 啊，有好多嘢咧，我哋细个嘅时候有，而家都冇咗啦。
4: 有
0: 边一样嘢？有边一样嘢？突然间你谂系，你觉得啊，嗰个时候有嗰个地方，我而家都仲挂住嘅咧。有啲唔系噶嘛，佢进步咗噶啦嘛。咁
4: 丽苑咯，
0: 丽苑啊，
2: 嗬，
4: 丽苑啦，
0: 系啊。
4: 你知唔知嗰时我哋拍拖，成日喺个出边爬上仔噶嘛？
0: 哦，哇！
2: 好甜啊！
1: 好舊式嘅浪漫啊！
0: 係啊，喺橋底嗰度爬艇仔
4: 啊！係啊，係啊，係啊，爬艇仔
0: 係啊！
4: 爬完艇仔咧就食啲嘢，如果要入麗苑就入，唔入就翻屋企咯。
0: 冇錯，咁啊門口都好多嗰啲鹹鹹濕濕嗰啲嘢食嘅。
4: 同埋咧，阿香你哥哥漁民幫啊，以前咪好多街邊檔嘅，而家都冇曬啦。
0: 呢個真係好唔同，漁民幫直情好似另外一個世界咁咯，而家。
4: 下骨夜天嚟噶，
0: 系啊，
2: 以前有好多铺头噶嘛，我记得，同埋有好多。
4: 唔系佢全部卖啊，夜晚咧九点零十点钟咧，摆晒成条街都系卖小食嘅。
2: 哦，即系嗰啲走鬼档。
4: 系噶，
2: 嗯，
0: 而家唔
4: 摆到成摆到成四五点噶，
0: 系啊，
2: 但系而家已经系，
4: 而家冇
2: 晒，系啊，6月28号就已经
1: 封
2: 闭咗啦，封
1: 闭啦。

0: 嘅，袁文芳而家咧，佢搞到咧喺里边有个市集咧，就想做翻好似以前某程度上袁文芳嘅感觉，咁啊做啲档仔喺度。
1: 做唔到啊，做唔到啊，我估佢做唔到。
0: 唔系嗰种
1: 氛啊，
0: 唔系系啦，你讲啦，嗰种氛围完全唔同咯，你真系要出到嚟半街档摆晒出嚟咁先爽噶嘛，嗬？
1: 系啊系，中意食乜就食乜。
0: 系啊，
2: 即系行过边档香就走去帮衬佢。
0: 系啊。

0: 个请嘅。
1: 系打完麻雀几个
2: 肚饿啊嘛，
1: 啱 P 嘅咪搭车出嚟食咯。嗰阵时我哋喺油塘住，
3: 咦你为
1: 搭的士出嚟都系唔知使唔使十蚊？
3: 嗯，冇错，
0: 即系四个人分，咁啊每人就两个几啫，
1: 五个人分。
0: 哦，五个人分添，
2: 因为嗰时系的士系五个人嘅可以坐，
3: 可以坐五个人，系啊。咁啊咩咧？你而家氹氹转，你而家氹氹转咧，我而家画紧个地图咧。原来你细个咧一路至到而家咧，你路都喺九龙东。
1: 系啊，
3: 你其实系冇去过荃湾嘅。
1: 有，系啊，安置区。
3: 哦，系啊，
1: 记唔记得？
3: 哦，你从安置区开始的，
1: 开始
3: 从小
1: 变
3: 大，系明白
1: 翻出嚟九龙啦。
3: 系啊，系啊，原来你系哦，咁所以咧，你去翻，咁你所以你去翻呢一个九龙东嗰边咧，你就唔走啦，你系即系
1: 走啦，
3: 嗰边旺你啦。是啊、
1: 我而家都系住彩虹嘅，
3: 唔系咯？你由彩虹、啊、又兜咗去，又去咁远，又去油塘，系咪？
1: 唔啊，油塘
3: 又食嘢。
2: 油塘我搬去彩虹嘅。
1: 油塘嗰阵时拆啊嘛，七层嗰啲拆啊嘛。
3: 系冇错。
1: 咁
3: 而家又去油。
1: 我谂住近翻我阿妈，我阿妈喺彩虹住噶嘛。
3: 孝顺。
1: 咁、我咪近翻我阿妈呢度，我哋要彩虹咯。
3: 而家彩虹啲颜色同以前唔同咗。
1: 又嚟拆啦，彩虹都。
3: 而家佢油过晒啲颜色唔同咗。而家彩虹。
1: 系啊。
3: 是吗
1: 哇你哋影嗰个球场呢影嗰个彩虹好靓啊。
3: 是啊。是啊。
1: 香港暖流嗰个画面啊。
3: 冇错 啊,
0: 啊。都系彩虹嚟嘅。
3: 都系彩虹嚟
2: 嘅。是啊。
1: 是啊那个系彩虹嚟㗎。
3: 嗯。我
2: 哋咗咩你点影
3: 得
2: 㗎嘛都。
3: 俾你认得啦。是啊。
2: 多谢晒咩你电话先。
1: 你今日讲嗰啲呢我好多回忆啊。
2: 是
3: 啊。啊
2: 有机会再打上嚟分享更加多好冇。
3: 玩啊嘛。
2: 好多谢晒咩。
3: 拜拜咩。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在这里呢以琳都突然醒起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未做的 Harry 哥哥。
3: 是啊
2: 我们要讲回这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是哪个赢啊、
3: 哦、不用啦都是我的啦。
2: 是啊没错啊因为呢暂时见到 Connie 呢是投了你一票的。
0: 我以为你是专登不讲的。因为你输了。
2: 嗱我做人很公道的。我做人很公道的。是我们的赛果是一定要宣布的。
3: 这个、是
2: 但是个赛果其实是可以逆转的。那大家呢欢迎大家上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香港暖流的贴文继续投票继续跟我们讲你有些什么怀旧的地标亦都要上去留言赞好告诉我们听大家是继续支持我们的。
3: 多谢你们啊。哇好型啊我今天真的赢了波那个 feel, 跟着呢连我的女。
2: 但不是、你的足球还在你的脚上你耶什么呢 ,Harry 哥哥。
3: 都是、

0: 唔同嘅足印啊，喺呢个城市入边，喺唔同嘅地方，有啲地方虽然已经唔再喺度啦，但系仍然喺我哋嘅心入边咧。
1: 其实我好开心咧，想同你哋两个倾，因为咧我哋去咗有翻咁耐嘅经历啦。香港梗系始终一路唔同咁变紧啦。你问我有好多地方咧变咗，你唔舍得，但系大部分变咗咧，你又觉得佢越嚟越好啊。
2: 嗯，
1: 系啊，例如譬如我哋见到咧两边嘅岸咧，而家咧就有好多可以沿住呢个维多利亚港行。行嘅地方啦，咁其实系越嚟越靓噶嘛，咁啊，但系你哋两个咧年纪唔同啊嘛，年纪唔同，历练又唔同
2: 咯，差唔多嘅咋 Harry 嗰个，
1: 凡系讲亲差唔
0: 公道嘅，
1: 凡系讲亲差唔多嗰个咧，应该都系年纪大少少嗰个，冇错。
3: 差唔多啊 ，Harry 哥，
2: 差唔多啊 ，Harry 哥。
1: 咁所以咧，你哋嗱，问下你哋两个先。我知道我哋有电话，有个精彩电话，好快脆问下你哋，有边啲嘢系以前有，而家冇唔舍得嘅？
0: 哇，我觉得
1: 地方
0: 系
1: 地方，
0: 我年纪太细啦，所以我嘅印象就已经系可能系楼下商场消失咗嘅食店咯。
1: 哦，系
0: 因为佢喺我嘅生活圈入边啊嘛。
1: 好，
0: 我细个又唔会有啲咩地方啊，我一定要去玩嘅。我从放学我就一定要去啦。都有嘅，可能系楼下公园咯。
1: 公园，
0: 即系以前系好污糟、好老旧嘅，甚至乎系有死老鼠嘅。咁而家翻新咗啦，
1: 而家反而好噶嘛。咁你唔会挂住噶嘛呢啲？
0: 咁我唔会挂住只死老鼠，但我会挂住以前嘅环境咯。
1: 因为嗰阵时你玩嘅时候就嗰啲嘢，而家虽然而家好新颖啫，但系就冇咗嗰种情操，系咪？
0: 系
1: 嗱，就系嗰种情操啦。咁啊，周以玲咧，
2: 我会嗱，头先我讲个虎豹别墅啦，丽苑我唔舍得啦。我屋企附近咧，其实曾经有一个咧戏院嘅。是一个屋邨戏院，
1: 我想你睇你好情深款。
2: 系啊，我系好唔舍得，因为咧，虽然去到后期咧，佢就真系已经系播即系冇乜戏上啦。但系呢一个嘅戏院系承载住以玲以前细个咧嘅时候睇嘅第一部电影。
1: 咁得意？
2: 系啦、啊，咁所以其实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
1: 咁你记唔记得睇嘅第一部电影系咩电影？
2: 嗰陣時係《侏羅紀公園》啊，
1: 哦，
2: 係啊，
0: 哇，都真係嗱，
1: 真係好耐啊，
0: 齡啦，
2: 唔係嗱，《侏羅紀公園》有好多集嘅，係第二集，
1: 哇，好 hurt 啊，好
2: hurt，《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嘅時候就
0: 恐龍唔係絕咗種嘅啦咩？
2: 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戲院真係承載咗一啲嘅感情同回憶，所以佢拆嘅時候我係唔捨得嘅，係
1: 嗰種感情同埋回憶啦。我哋接聽電話啦，
0: 好啊，北婆婆你好啊，
2: 北婆婆你好，
4: 喂你好，大家好，
1: 早晨。
4: 早晨，
2: 系咁，北婆婆，你唔舍得边一啲嘅地标啊？
4: 唔系，我记得咧，以前丽苑隔篱有度叫做宋城，
1: 系
4: 嗰个宋城咧就有桥啊，又喺度，俾啲人回忆，去坐下花轿啦、啊，有个仔啊中意睇啊边个男仔喺度咩咁啊做啊扮新郎哥啦！
1: 你中意睇下咩男仔去嗰度就可以扮下新郎哥。
4: 系啊，扮新郎哥。
1: 哎呀，
4: 咁啊抬起嗰顶轿抬几步咁啊好正啦！咁啊新郎哥嚟踢轿门啊！
1: 咁好玩噶？
4: 系啊，嗰阵时宋城。我都玩过啦，
1: 咁你即系做过新娘噶啦喎，
4: 系啊，
1: 系咪系啊，系咪着晒马褂，即系嗰啲
2: 毛
0: 捉住你心仪嘅
1: 成套咁样，
4: 嗰啲咧就要另外租住有得着嘅，若果你唔租就咁扮咧，都有
1: 都得系咪啊？
0: 即系扮个马夫咯，就系。系啊，嗰个啫就可以扮。
1: 唔系，梗唔系啦。
4: 咁系好多都有好多个男仔喺度嘛。
1: 系
4: 你中意边个做你新郎哥啊？边个乜嘢啊？咁啊？
2: 嗰啲男仔系职员定系咩人嚟嘅咧？
1: 特约演员嚟嘅，咁就
4: 系啦
1: ，model 嚟。
0: 哦，原来系妹嚟嘅。
2: 哦，
4: 系啊，冇错啦。
2: 因为我个画面系以为阿卜婆婆你有一个心仪嘅男孩子，你就带佢
0: 咁浪漫，以前追女仔啊，
4: 都有嘅。有啲我即系大家识嘅咁。

0: 放埋入去咧，咁啊，即系我扮新娘，你扮新郎哥啦，咁都有嘅。
1: 喂，几好喎、啊！如果我同你拍拖嘅话，其实咪借住呢啲椅，我哋不如去宋城玩啊！嗱，咁
0: 啊，
1: 诶、都系扮啫嘛，影下相
2: 咁
1: 样所谓啫，
2: 呢啲地方
3: 即系试下个口风啊，睇下你肯唔肯嫁俾我啊咁啊！
1: 宋城好多嘢玩噶、啊，又有个蜡像院噶、
0: 啊，
1: 里边、
0: 啊、
1: 有冇睇过啊？
0: 宋城都挺好玩，我就睇唔见嘅，不过我有份去玩过啫。
1: 系啊，
0: 嗰阵有人都系我哋啲行家咁扮翻嚟，我中意边个做新郎哥？
1: 你咩行家啊？你嗰阵时做咩行业啊？
0: 我都系做唱曲嘅。
1: 哦，你系唱曲嗱、哦，所以行家大家都系演艺界啊。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2: 咁、哦、你咪喺丽苑演唱完就即刻过去咁样啊？
0: 唔系，我冇喺丽苑唱过嗰阵，我哋
1: 喺边度唱啊？你嗰阵时？
0: 我哋喺随便喺街边唱。
1: 我街边嗰啲
2: 卖唱
1: 嘅，有冇喺庙街嗰度摆过档啊？
0: 冇喺庙街。
1: 庙街我哋都好中意听曲噶、哦，以前。
0: 唔系嗰阵咧，有套叫做大笪地咧。
1: 诶、欸，又知啫。哦
0: 是啊，大笪地又都有好多人喺度唱，
1: 系
0: 开盲都有嘅，
1: 系咪啊？你唱咩曲多噶？
0: 粤曲
1: 嘅，
0: 系啊，
1: 就是、大笪地，即系中环大笪地啦，港澳码头嗰度啦，
0: 系啊，系啊。
1: 咦，我见过你噶啦，细个，
3: 嗯，可能相遇过，
2: 系故人啊，原来系，
1: 我实见过你啦，
2: 老朋友、
0: 啊，你见过我，你今年几大啊？
1: 我今年有几大得几大啊？我今年啊，我咧就63岁，
0: 我100岁啦，
2: 哇，100岁啦，
1: 喂，俾啲掌声好唔好？
0: 系啊，
2: 我哋用掌声嚟到结束呢、這、一个，
0: 系啊，
2: 咁好嘅
3: 铺话。多谢晒潘婆婆你电话，但系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啊，下次有机会你再打上嚟讲更多好唔好啊？
2: 下次你过嚟唱两首，
3: 系咯、啊，唱两句俾我哋听下。
2: 好啦，多谢你电话，
3: 多谢晒潘婆婆，身体健康，
1: 健康，精神爽利，
3: 拜拜。哇，估唔到最后竟然会接到一个100岁嘅听众啊！咁期待听日再听到大家嘅声音啊！喺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大约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经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及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碰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旁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调，巴林同勒索的时代，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沿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94点，升了597点，总成交金额202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1点，跌了3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76元，升14.8，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84元，升了274元，阿里巴巴105.4，升了9.6，中芯国际79.1，升5.65仙半，华虹宏力194.8，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2.58，升2.52，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了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港元7.84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708，澳元5.44。

0: 八加元五点五二八，新西兰元四点四八四，欧元八点九五六一，每百日元对港元四点八三，每百港元对人民币八十六点六七二。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3点，跌咗503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9美元，卖出4133.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的慢线是经封闭，而家车辆是不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3B、3D、5C、3C 和116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下昼嘅1:11啊，而家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黎晓君，仲有
1: 立希，
0: 冇错，咁啊有我哋两位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你听紧嘅系咩节目咧？
1: 系戏曲天地啊，
0: 冇错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咁啊喺呢一个下昼之中咧陪住我哋。咦，立希啊，今日嘅天气我觉得，咦好咗好多咯，
1: 可能因为落完雨，
0: 系啊落。我落完雨就好快，
1: 我覺得會涼少少
0: 啦。你又啱喎、啊！我簡直咧係喺呢一個夏天，我覺得慳咗好多電費，因為咧落雨嘅關係咧，有啲日子我係唔使開冷氣嘅喺屋企，咁好似又慳咗啲喎。咁當然啦，落雨有落雨嘅唔方便嘅，
1: 係啊，要大遮啦。
0: 冇錯，又天雨路滑啦。咁我哋成日都提我哋嘅哥哥姐姐出門要小心啊，小心啊，落雨啊。咁其實唔單止哥哥姐姐。

0: 每一个人都是的，甚至乎呢揸车的朋友都是的，小心天雨路啊，不要揸咁快啊，不要因为赶时间啊，得㗎啦咁样就揸咁快，咁冇错，每一个人都要小心。
1: 同埋有啲哥哥姐姐要小心啦，因为可能会出门口睇戏啦，记得要带遮啦。
0: 冇错，带遮啦，咁同埋不要因为赶住开场啦，我要急啊，就不要赶啦吓。系啦，咁啊，最紧要系大家都要安全，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咧就最好啦，留喺屋企陪住我哋啦，三个钟头，一开始咧会带嚟有粤曲会之音，送上有两首嘅合唱歌曲嘅，而1:45咧就开始我哋点唱登记嘅时段咯噃。
1: 冇错啦，所以大家记得要打电话嚟1:45嘅时候，
0: 系啊，
1: 1872312啊，为你听电话嘅咧就系
0: 文
1: 仪啦，
0: 冇错，你唔系唔记得文仪个名啦，
1: 我梗系记得啦，
0: 文仪听到会唔开心嘅，好啦，文仪啦会听电话啦，咁1:45两个钟头2至4点钟啦，我哋今日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嘅，咁而1:50啦就会有我哋嘅戏曲小篇情报站为大家送上啦，嚟紧两个星期啦。我哋一啲嘅节目内容、一啲歌曲嘅一啲播放嘅，到时留意住咯噃。好啦，又够钟听歌啦，立气。
1: 冇错啦，咁咧今日我哋会听乜嘢歌呢？先为大家送上一首咧，就系由阮兆辉、尹飞燕嘅《铁公园之喜界》，大家细心欣赏啊！

康宗已成罪犯，发配西处，不知归期何日，自愧竟人错把情史，即恨亡。

0: 爱真是三生之幸，总之花飞薄命，我痛怨下你莫念此发配囚徒，你另寻对象啊。
1: 好浪夫妾心已属浪，终身无悔，此世留心

0: 有到双拳难敌四手，强到西中才有一响银失落。
1: 如此说来，一定是呀。

0: 上石苏龙，此世横行无恶不作，对我左右不容置疑。哎呀，莫不是他勾结太行山贼，把响银劫走？
1: 哈！

0: 难得夫妹忘情，不向浪妇，又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害。就算再等十载八年，我都亦无怨情。
1: 受刑差，康某有此贤妻，今生已无遗憾。唯是那石苏龙对我有心加害，定无将我放过之理。唉，我只怕归来无日，终有日老死在他。

生客怀多情，看但愿重逢，仍有望庆歌引逢。我唱求王，为怕石轮，剩我离。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就是《铁公园之起界》，是由阮兆辉和尹飞燕所演唱的。
1: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2: 我现在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那个年代我会跟爸爸说，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都会去揽下他、啊。我爸爸经常说是我们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1: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
3: 粤曲回字音。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40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继续我哋粤曲会之音，继续听歌嘅时间啦。
1: 冇错啦，为大家送上嘅下一首曲目咧，就系由文千岁、冼剑丽所演唱嘅《小凤仙之试探》。

0: 长狂地势，风月寄情，无非防备奸党耳目啊！
1: 将军啊！
0: 啊啊！仙妹，快啲埋嚟陪我饮。

星星指责粉如狂，莫道双女无知难寄望，睡了他满怀热血星昂藏，既是志趣相投同一档。

你听我解释啦，重波壮志豪怀青硬汉，岂有今为叛逆坐豺狼？只因受。

0: 刚才咧为大家送上嘅曲目咧就系《小凤仙之试探》，系由咧文千岁、冼剑丽所演唱嘅。
1: 戏曲小篇情报站，
2: 时间嚟到下昼嘅1:50啦，亦都开始我哋嘅小篇情报站啦，预告嚟紧一个星期嘅一啲节目内容嘅。
0: 冇错啦，先为大家咧就系预告咧就系、是、今晚嘅戏曲之夜啊，就系、是、由于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有伍木兰嘅《燕归人未归》，徐柳仙嘅《杜鹃花下泣》，冯玉玲嘅《梅喜悲歌》。梁英、白杨的《长念葬花人》，麦炳荣、凤凰女的《百万军中赵子龙》，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跟住落嚟咧，就系越夜越精彩啦！今晚嘅时间，今晚2:00咧就会开始有丁家双主持嘅歌曲方面咧，播放会系有罗家英、李宝莹、欧丽华嘅《将与主海之》将与主海呢一曲，跟住咧有文千岁嘅《梦招魂》。李若祖、金山女的《过犹不及》，钟云山、陈慧晶的《月向那方圆之误会》，阮兆辉的《碧容探监》，以及有黎俊升、倪慧英的《唐伯虎之桃花庵里桃花仙》。接着听日星期四1:00，戏曲天地何伟玲珑玉星主持的歌曲方面播放呢，就是有罗家宝、严淑芳的《横琴记》，阮兆辉、陈老球的《铁马银婚》，白凤英的《打神》。3:00啦，两代同场说戏台有罗家英、李宝莹的《杨门女将之探谷招亲》那一段，跟住就是戏曲之夜啦。
0: 好啦，之后呢就是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啦，为大家主持的呢就是丁家双带来的曲目是靳永棠、梁玉卿的《杨贵妃》，辛剑乐、叶慧芬的《钟无艳》，郑君绵、李红的《贵妃醉酒》，卢家和、梁碧玉的《酬简》，龙冠天、蓝凤的《三汉愚昧》，李慧的《南桥化彩虹》。咁啊，由丁家双主持嘅，为大家送上嘅戏曲之夜之后咧，就系、是、潮剧嘅播放。
2: 星期四深夜2:00，越夜越精彩啦！有黄海游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有尹光、李淑勤嘅《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张惠芳嘅《舍不得妹妹》，麦炳荣、凤凰女嘅《泪洒寒窑》，黄超武、徐仁心嘅《海角情冤》，尹飞燕嘅《捧心再上姑苏台》，白驹。

0: 追荣红线女的琵琶上路，廖克怀、俏丽章的棒打薄情郎。星期五戏曲天地啦，第一个小时啦，有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接住有重播节目，由梁汉威所主持的锣鼓新天地。两点钟锣鼓响，想点就点。星期五啦，会有两个钟头，一个钟头点唱时间嘅。三点钟梨园多声道，请嚟嘅嘉宾咧就有邓美玲同埋伟棠嘅。
1: 而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新马师曾嘅《啼笑姻缘》，龙冠天陈咏仪嘅《绝唱胡家十八拍》，马师曾、红线女李飞鹿嘅《愁书院》。何华盏、蒋文端的《蝶舞逢迎》，黎佩仪的《一缕痴魂化蝶飞》，之后就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跟住星期五啦，我哋深夜两点继续有《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的歌曲方面播放有梁汉威、林锦平的《烽火碎亲情》，罗家英、李宝莹的《凌波仙子之约会》，梁玉荣、杨丽红的《红楼相玉梅情》，刘凤、刘艳华的《梦回诉衷情》，尹光、胡美仪的《唐伯虎点秋香》，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的《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跟住就是星期六的戏曲天地，当日一点钟有龙玉星主持，金装粤剧播放的是《碧波仙子》，演绎的有吴千峰、邓美玲、游星普、廖国森、任冰儿、郑咏梅、梁伟康和温玉瑜。
1: 而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就是由林伟霆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文千岁的《夜雨文铃》、麦炳荣、凤凰女的《霸王别姬上下卷》、蔡明辉、吴美英、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陈少峰、谭佩仪的《锦江丝女》，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跟住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戏曲天地，蓝伟霆主持。解心粤曲播放嘅就有杜焕嘅《大闹广昌隆之遇鬼》，黎文所、谭善红嘅《种瓜得瓜》。两点粤曲会之音，带嚟有梁以忠、梁素琴嘅《唐宫耳梦》，钟志强嘅《三百林中》，廖志伟、梁碧玉嘅《风雨夜归人》，龙冠天、尹飞燕嘅《莲凤纷飞》，吴千峰、陈万红嘅《银河情侣》，以及有任建辉、白雪仙嘅《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陪》。住就是星期日的戏曲之夜了。
1: 星期日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为大家送上的是陈剑星、新海泉的《楚国云》，张月儿、上海妹的《举案齐眉》，韩光的《热血红心》，文千岁、梁少森、白居易组曲之《讽刺诗》，钟文山、吴君丽、曾文飞的《六国大风上之刺骨》，梁汉威、谭京麟的《火凤凰》，李凤、谭玉恩的《玉院寻梅惜美人》。
0: 接着就是星期日的《越夜越精彩》了，深夜两点有林思敏主持，歌曲播放何华盏、郑宝仪的《仗义释幽兰》，金永堂、梁玉卿的《白金龙之花园相马》，潘国荣、潘千千的《林冲泪洒沧州道》，黎晋星、张宝华、杨丽红的《晋华府之鹤见》，欧海明、阮之的《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以及有郑卓凡的《丁花郎》。跟住就是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陈希如主持，一开始会有黄可由主持的《唔知戏班讲乜话》，跟住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就是点唱时间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由蓝伟霆主持，带来曲目有罗品超的《罗成写书》，方艳芬、罗剑乐、罗艳卿、半日安的《红娘》，吴先锋、李凤的《蔡锷与小凤仙》，文千岁、梁少森的《情真梦回潇湘馆》，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0: 星期一深夜了，下个礼拜深夜两点就会有李伟图主持《越夜越精彩》，播放的歌曲有何非凡、凤凰女的《重台一别》，李龙、南凤的《天涯芳草风尘客》，彭志权、曾慧的《镜角斜阳》，林锦堂、陈玲玉的《知音情永在》，以及有任建辉、白雪仙、梁盛波、任冰儿等人演绎的《夸凤成龙》。跟住就是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继续就是一点钟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金装粤剧方面播放《三婶玉堂春》，有钟云山、崔妙之、梅恩等人的歌声。 粤曲会之音咧就会带嚟。

0: 林家星李宝莹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背，以及有陈玲玉的东波渡海。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抱和梨园快讯的。
1: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由黄可柔主持，带来曲目有刘善初、吴木兰的摩登女招呼、梁醒波、郑国宝、烂岛耳熟老婆、何非凡、崔妙之、太太万岁、马思曾、凤凰女、斗气夫妻、新剑郎、邓美力、钗头凤之、春娥劝夫、更永堂、梁玉卿的销魂柳枝、戏妻，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跟住就是下星期二深夜两点啊，会有越夜越精彩，丁家湘主持。带嚟咧就系民基归汉嘅全剧，有方艳芬、麦炳荣、罗剑郎、半日安等人嘅歌声。接住就系朱痕记，亦都有方艳芬、麦炳荣、半日安、林家盛等人嘅歌声噶。接住就系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咧会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嚟到下个星期三咧就会有戏行讲事顾问啦。咁啊，接住两点至四点就属于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啦。我哋未来一个星期啦，一啲歌曲啦、节目内容啦，亦都为大家预告咗啦。咁当然啦，记住留意住当日嘅节目啦，亦都以当日嘅歌曲播放为主嘅。好啦，预告完之后，唔知你有冇一啲心水歌曲系啱听呢？除咗呢啲之外啦，相信你都会有嘅喎。如果有嘅话，可以点做呢？
1: 快啲打电话嚟啦！
0: 冇错，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啊！咁我哋等紧你嘅电话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个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申诉专员公署在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是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的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嗰陣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就要搭 lift 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話：港鐵每年平均發生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嘅扶手梯意外，約一半涉及長者，但係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或者是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开始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也都已经调慢部分扶手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

0: 中俄经贸运委会的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俄方为中国企业赴俄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说，俄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俄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俄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71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7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6.4，升15.2；盈富基金24.68，升7.6；智保1873元，升263元；中芯国际77.55，升4.1。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2；华虹宏力189.3，升9.3；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3.08；小米集团25.12，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05，澳元5.442，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7165点，跌1091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39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对开，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於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的意外清咗場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暢順，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接近中環廣場，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在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啦，下確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在告示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另外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稍為繁忙。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青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稍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去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 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黄竹坑道。

0: 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个礼拜三的朝早去浅水湾方向，近住鸭脷洲大桥桥底的左二线，以及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中线是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加倍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嚟到下昼嘅2:11啊，亦都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陪住大家。希望啦，收音机嘅旁边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亦都繼續陪住我哋，喜歡收聽粵曲粵劇嘅你咧，就唔好錯過呢一個節目咯。
1: 冇錯啦，咁開始我哋咧鑼鼓響想點就點嘅環節咯。
0: 冇錯，
1: 咁我知道咧已經接咗位聽眾嘅電話，不如我哋接佢入嚟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
0: 方姐，
1: 方姐你好，
2: 你好，歡
0: 迎
1: 你好，你好，
0: 方姐，歡迎你啊！食咗啲嘢啦，你咧食咗饭未啊？
2: 我梗系食咗啦，
0: 梗系食咗，梗系啦，有啲晏啊，可能点几啦，已经
2: 系啊，
0: 系啊，
1: 开始肚饿啦，
0: 吓咁快啊，系咯，咁快嘅，
2: 晚饭都就嚟
0: 啊，系啦，阵间再食啦，嗬，好，咁啊食完饭咧就听首歌做甜品啦，好唔好啊，芳姐，系，
1: 你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2: 戏曲组的人啦、
0: 啊，好，
2: 喜欢听啦粤曲嗰啲啊，
0: 好啊好啊，多谢你方姐，仲有冇啊？仲有冇想点唱俾边个？
2: 冇啊，你哋几个啦，
0: 好几个，嗯，
1: 多谢晒，多谢晒你，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方姐，
2: 啊、大家咁话，
1: 系啦、啊，可以多啲打电话嚟啊，
0: 系啊，继续之后打电话嚟点唱话吓，方姐好唔好啊？
2: 好
0: 啦好啦，
1: 多谢晒你嘅电话，好，嗯，
0: 好，拜拜。
1: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听歌啦，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谭家宝伍木兰嘅《桐林鸟》。

真系夫妻本是同林鸟，起了风雨横来各

0: 已要幻想竟成真，今日妾在离楼设祭，真个心乐归了，纵然是苦也心甜咯。
1: 阿兄你休船离楼，定当吉人天上。

你歌名传世俗，不枉我兼情大悦。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谭家宝、伍木兰的《同林鸟》。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2: 蒙山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

0: 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8，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啊。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就生效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3:45。出外嘅朋友咧就多啲留意啦。好啦，继续落嚟我哋点唱嘅部分，我哋接通咗，而家咧有英姐喺度，英姐，
1: 英姐你好，
0: 英姐，你好啊，
1: 你好，
0: 欢迎你啊。
2: 是
0: 是啊，
2: 我点俾我啲朋友听啊？
0: 好啊，
2: 我个二婶啊，梁润涛同埋小学嘅同学，杨丽梅同埋高山剧场嘅街坊，
0: 系
2: 嫲嫲啊，琼姐啊，岑太啊，咁样咯。
0: 嗯，好啊，佢哋有冇听住节目啊？
2: 佢哋有啲有嘅，咁、
0: 嗯、
2: 我因為喺附近住咧，我成日去嗰度睇大戲。
1: 啊，
0: 係啊，嗰度好多戲啊，高山劇場嗰度好旺啊。
2: 係啊，因為我喺樂民住啊嘛。
1: 哦，哇，好
0: 近啊，係啊，咁好方便喎、啊，
2: 好方便、
0: 啊。
2: 我今晚都買咗飛啊，買咗呢個七月有幾張飛啦、
0: 啊、
2: 已經。
0: 好啊，係啦、啊，咁夜少少都唔太怕。嗯，
2: 佢通常而家大戲都縮短咗啦，
0: 係啊，而家短咗啦，
2: 都11點就散場，
0: 好啲啦，而家嗬，嗯，
2: 冇以前咁夜啊，以前我哋首歌睇仲夜，
0: 係啊，好長啊，睇一套戲，
2: 係啊，同埋又見到阿吳立希嗰啲，我哋都又捉住佢影相，
0: 係啊，
1: 多謝你，多謝你，
0: 捉住佢啊，
1: 應該成日見到嘅，因為你住咁近咧，可能有時即係就算殺科啊、嗯，或者食嘢，可能我哋都經常遇上嘅，
0: 嗯。
2: 有時我哋多口會嗌你哋咯。
1: 哦，唔好咁講，唔係多口，大家都係經常見面啊嘛。
0: 你到時見到立希同佢講，我係英姐啊，我係五台嗰個英姐啊。
1: 我唔單止有睇戲啊，我仲有聽電台㗎。係
0: 啊，
1: 到時
0: 同立希相應，
2: 所有嘅紅伶身體健康啦，對個個都好落力嘅，做戲好多都中意睇嘅。
0: 好啊，繼續支持阿英姐。咁如果聽唔到直播嘅朋友，可以叫佢哋上網聽翻重温啦。
2: 好啊，好啊，
0: 好啊，
1: 好，
0: 多
1: 谢晒
0: 英姐，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听歌啦，
1: 为大家送上嘅系梁兆明嘅《将生代月》。

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看，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罗，妙画小生辉。

0: 刚才为大家送上的曲目就是梁兆明的《张生待月》。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59了，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名额就已满了，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三点过后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所以就算名额满了，大家都继续听着我们的节目。
0: 一定有好歌听啊。
1: 没错啦，大家揀的歌曲有时都是你的心水歌曲来的，都是这么好听啊。约定大家啦，三点过后继续今天的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在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7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3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3升10.5，腾讯控股474.6升13.4，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14元升204元，XLE 南方海力士81.12跌10.58，南方恒生科技4.608升1.9，中芯国际75.45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2.7升2.64，华虹宏力184.5升4.5，小米集团24.94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7，澳元5.438，加元5.53，新西兰元4.476，欧元8.95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2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慧园，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提提大家啦，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现时电车的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和是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暂停，请市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梨园气宝全片益万家， 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3:11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听歌嘅时间咧，转眼间我哋嚟到第三个小时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立希同埋晓君喺度。咁啊，仲有我哋电话旁边嘅听众朋友嘅，而家我哋接通咗嘅就有方姐喺度。
1: 方姐你好，
0: 方姐，方姐，
2: 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好啊！我系晓君啊，方姐。
2: 唔
0: 好，唔紧要，系你。好啊，
1: 好
0: 啊，
1: 好好，仲有冇其他点唱名单啊？
2: 点埋俾四点钟嘅有你同行嘅人士佢哋听。
0: 好啊，好啊，
2: 吓，祝愿个个身体健康。越做越好，你哋
0: 好啊！多谢你都系话吓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啊，多谢晒，
1: 多谢晒方姐。好，
0: 我哋听歌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飞梦奇缘》，由任剑辉、罗艳卿、任冰儿、半日安和冯宝宝所演唱的，带给你的是《飞梦奇缘》的上卷，请大家细心欣赏。
3: 咩字咧？妈妈连字都唔识咩？

点解我会喺呢一处嘅咧？究竟我去边处呢？我姓咩嘅咧？我叫咩名咧？

0: 都住老闆。太仔，太仔，太仔啊！
1: 冇太仔。
0: 吓、啊？咁你记唔记得几多号号数啊？
1: 识翻咯。
0: 嘿，
2: 无号数，无号数，睇你似傻实非傻，似老又非老，胡混急胡涂，瘦头兼瘦脑，想靠运水就来摸鱼，有心稳着数，大胆及荒唐，做人真冇谱。我查过你此人，绝对无号数，无号数。走走走走，
0: 你都靠撞啊！快车，
1: 无号数，冇牌仔。

0: 阿燕哥，对唔住啊，我唔系有意嘅。
1: 冇问题。哎
0: 呀，你睇你件衫都烂晒啦。你食咗饭未啊？
1: 好耐冇食过啦。
0: 哎呀，阴公咯，你好耐冇食过饭啦。咁你喺呢度坐一阵，我攞啲饭出嚟俾你食啊。
1: 哦。咦，饭咁我食，呢度都有饭派噶。
0: 嗱，
1: 我讲明先啊，我无号数无牌仔噶，
0: 都唔知道你讲乜嘢，食咗先啦。
1: 呢度唔使牌仔嘅。
0: 啊，你生得一表斯文，唔似乞食噶，但又好似傻傻地咁。
1: 他们叫我做无号数，住在哪处我不知
2: 道。哦，那你没家的吗？看你甚似异乡人，何时漂流到此地？
1: 我知道，我记得，有人叫我行起夜步，有个又叫我行快啲。
2: 嘿，你问非所答，傻傻气咁。

0: 人人都有犯派，唔独系把我欺。
1: 快啲食啦，咁你唔好喊。

0: 你快啲食啦，唔系我主人出嚟，佢就攞翻你啲饭噶啦。
1: 叶梅，夫人，你俾啲咩过佢啊？
0: 哦，冇，我见佢咁可怜，佢又未曾食饭，我俾啲唔得菜汁佢啫嘛。
1: 菜汁？哼，呢个嘢傻傻戆戆咁。喂，你叫做咩名啊？
2: 问我啊？毛浩苏，毛浩苏。
1: 哦，毛浩苏，你去入大厅。阿毛浩苏，我问声你啦，你娶咗老婆未噶？
2: 吓，未。
1: 咁我送个老婆俾你好唔好啊？
2: 送个老婆俾我？
1: 系咯。
2: 我嚟做咩啊？吓，哦，冇问题。
1: 哦。咁头先喺厨房俾饭你食嗰个啊，你中唔中意佢啊？
2: 冇问题。
1: 哦，嗱，咁我将佢嫁俾你噶咯噃。
2: 冇问题。
1: 去叫阿月梅出嚟啊！
0: 啊。夫人，
1: 阿月梅，我问声你啦，我有冇代薄到你啊？
0: 冇。
1: 咁阿老爷待你又点啊？
0: 阿老爷，
1: 我知道佢对你好有心添。我老实话俾你听，你喺我佘家做咗妹仔咁多年，而家年纪唔细啦。嗱，我见毛浩苏份人啊咁老实，所以我已经答应将你嫁俾佢啦。今日好日子，宇云，快啲同阿月梅预备，等佢两个拜堂啦。
0: 哦，
1: 去啦。得啦，咁预备下算啦，你哋跟我嚟啦。嗱，呢算50两银系俾你做嫁妆嘅，你执翻自己啲物件，两夫妻好打算啦，去啦。
0: 多谢夫人，
2: 多谢啊夫人吓。
1: 得啦。
3: 阿月梅，你我得闲翻嚟坐啦。
1: 你梗系想啦，老娘唔准啦，去啦。
0: 哦，夫人你保重啊，老爷你保重。
3: 嗯，
0: 我哋去啦。
4: 你当真不怕激气啊？骂我参拜天地啊！你份人啊，实情笨到死，跟我朕。高处遇流离，好似想。

0: 如同阿豆伯买咗间石屋嚟住咪好啦。
1: 龙哥啊，咁你带我哋去睇下间石屋咧？
0: 咁又唔使，你又识佢嘅添。
1: 咁我哋自己去啦，唔关你啊，童哥。唔该，我哋去啦。

0: 光顧啦。
1: 呢度七扎啊，我買曬佢幾多錢啊？
0: 冇問題，一個錢一扎，買曬五個錢。
1: 啊，咁你特登賣平啲俾我啊？
0: 唔係啊，我照買。
1: 咁同你買曬噶啦，嗱嗱錢啊。
0: 哦，回車吩咐我賣咗啲貨，賣翻啲貨。啊，我説有啦，
2: 老闆啊，
0: 點賣啊？
3: 一分銀一攞啦。
0: 一分銀一攞，咁多，一分銀。
2: 唔該你啊。

0: 日买货买得平，双儿兼夹靓，我光住买唔成，交付现钱就唔落定，一分钱买一大箩，临起上嚟似山顶，呢云算我精。你睇啲刨花咧几百只，
1: 切，刨柴当刨花，你傻得真攞命，讲极你都唔明，教极你都唔醒，你做事咁糊涂，真系好人都俾你激到病咯。
2: 以后你买嘢就要清楚啲至好啦。
3: 哦。

0: 我教你唱啦，跟住老婆。
1: 你落田，我落田，到山边呀、啊！人哋一唱完山，你又唱翻转头，乱唱无谓。
2: 哈，点解表哥去咗咁耐，都总冇消息翻嚟呢？
3: 系咯，

0: 仲唔見到你啊？慘咧！
1: 林伯，你想冇？因為阿夫人啊，見少爺出咗嚟咁耐，都冇消息翻嚟，咁叫我嚟睇下佢點啊？
2: 哦，大恩啊，少主人，去了新疆啊，做生意，此行要三。

0: 講一聲，便無分分啊，忘此事啊。如此粗心就係真叻誤啊事，令我不屑就係苦奔馳。
1: 真係唔好意思啦。请你宽恕我，
2: 唔使咁讲嘅，系咁嘅，我即刻要翻去话俾夫人知噶啦。
3: 咁唔该晒，
2: 得噶。

0: 冤妹。
1: 阿刘伯，吓，唔见咗咁耐，你好啊嘛？
0: 都系咁啦。哦，乜你唔喺石原海船啦咩？
2: 我已嫁夫，共作相妻呀、啊、燕。佢站为小贩，在街边，独识痴呆难改变，为是只剩相处，我都未曾。
1: 他的人品和心地都挺好的。
0: 那你不是安乐咯？他虽是痴也爱，难得心向善，你已寻归宿，令我喜欢一天，应要互爱互怜兼互勉，幽怨孝妻常伴绝苦面。
1: 是啦，刘伯，你请他喝杯茶，吃了饭先扯啦，我介绍你识他。
0: 都是不要拘啦，因为我赶着回去文华镇，我第时才来探你啦。
1: 如果你不得闲，我都不阻你了。我不送啦，刘伯。梅姐，哎呀，你回来啊，啱啦。
0: 咩事啊，月梅？
2: 阿妹翻咗嚟啦！
0: 哦，啊，我见啦，唔错啊，几英俊啦、啊！我第时即嚟探你啦
3: 吓。佢系李香里啊？
1: 吓、
3: 啊！哦，喂，食饭就走啦，大香里啊，大香里。

0: 干牛我乐田
1: 啊，冇错都阿月妹，
2: 同哥，
3: 同哥，
2: 你请下坐，
1: 唔使拘啦，唔使拘啦，我去文华镇，顺便经过呢度，特登嚟讲我哋知啫嘛。文华镇赶紧起一间衙门，招好多工人，价钱又好高嘅添，所以我赶住去做工啊嘛。
3: 同哥，带埋我去啦。
2: 咁而家就要起程噶啦。
1: 我而家要去噶啦，而家佢唔同埋我去咧，佢听日自己去办啦。
2: 哦，咁都系唔好啦。同埋你一齐去啦，我入去同你执几件衫，你去到勤啲写信翻嚟啊。唔系我成日挂住你噶。
3: 知道啦。
4: 我惊咁样先自己，我唔俾你去。
3: 你一边去赚钱啊嘛。先翻嚟做衣衫你着啊嘛！梅姐，我去啦，你放，听阿妈话啦。

0: 出門人寫信翻屋企咧，個個咧差唔多係咁樣噶啦。
1: 哦，
0: 嗱，而家我去親戚嗰度食飯，順便帶埋呢封信咧，就出去櫃面同你寄咗佢。一陣咧就有夥計嚟開飯你食噶啦。
1: 啊，
0: 你千祈唔好周圍去啊。
1: 哦、
0: 啊，
1: 仲冇冇周圍去？呢間房咁熱，窗都冇嘅，出去涼下先得。

0: 呀哟，牛伯真当真。
1: 牛伯啊，公我老

0: 行啊这么真的不得行数间计捐你欠的心想必有意义劫我金银可以金清醒从得新生用归敏那话真归去其大圈衬要为亲心无事挂精人要即刻回去见阿妈才得。
1: 好啦，刚才呢大家所收听的呢就是《飞梦奇缘上卷》，由任剑辉、罗艳卿、任冰儿、半日安同埋冯宝宝所演唱嘅。
2: 听完歌之后啦，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啦，而家系延长至到今日嘅下昼五点半钟嘅。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3: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亦都要听埋啦。应该系今日节目之中咧最后一通嘅电话，你知林先生嘅林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身体健康，系啊，你都要系。
2: 你呢个星期五嚟延多听到。
0: 是
2: 你听到美玲的位堂
0: 是啊，
2: 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到时听住咯。
2: 我系美玲嘅戏迷嚟噶嘛，
0: 好啊，到时又打嚟倾下偈啊。
2: 阿立希啊，
1: 系你好，
2: 你呢个礼嗰个礼拜做凤姑娘咪要情好好睇喎。
1: 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
2: 系先讲好唔好好
1: 喎，多谢晒，多谢晒。
2: 你系咪做咗好多次噶呢个角色？
1: 做过几次啦，咁不过即系唔同嘅演出，我觉得都系唔同嘅经验咁啊。最紧要有观众嘅支持啦，又俾下意见啦，多谢你。
2: 你做八套会做大哥又好啦。
1: 啊，多谢晒，多谢晒。
2: 系啊，你继续努力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2: 唔该，我点唱？
0: 系
1: 好啊。
2: 系啊，首先俾阿美玲姐同埋阿伟陀听。
0: 好啊。
2: 祝佢演出成功啊！迪丽花，
1: 好。
2: 同埋
0: 我
2: 点俾阿 Maggie、阿 Ming 姐。阿群姨、李太、阿三姐、干儿姐、梅枝、阿霞姐、阿维妹，同埋各位身体健康啊！
0: 好啊，大家都要
2: 精神爽利。
0: 好啊，好啊，多谢晒啦，
1: 多谢晒你，好，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你，拜
0: 拜。
1: 为大家送上嘅系罗家宝、林锦平嘅《白玉红梅》。

心入境啊，山河啊处处有悲啊声啊，今上戏游。

0: 闭珠金铃，那
1: 珠金铃，相公你何人啊？
0: 太学生缘裴顺兴。

0: 刚才咧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罗家宝林锦平嘅《白玉红梅》。
1: 系啦，听过呢曲之后啦，我哋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星期三嘅呢个组合啦，蓝希同埋晓君。

0: 分呢一个组合，我哋今日听完之后咧，要隔两个星期去到月尾先听到咯。
1: 系啊，月尾呢个组合咧就会再次出现啦。
0: 系啦，因为立批有事请假啦，咁嚟紧之后嗰两个星期三咧，就会麻烦咗 Jiggy 姐姐啦嚟到做主持，咁啊同晓君继续主持呢个戏曲天地嘅，咁啊节目嘅尾声亦都差唔多啦。稍后落嚟啦，会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后有梁学希主持嘅《有你同行》，大家继续支持啦。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表示，荷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696点，总成交金额3,6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8升12蚊，腾讯控股478.4升17.2，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8蚊升218蚊，XLE 南方海力士82.78跌8.92，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2.24，中芯国际75.7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3.12，华虹宏力186.2升6.2，小米集团25.4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1，加元5.537，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9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0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3美元，卖出4,1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嘅快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稍为车多。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快线系有坏车，一带稍为车多。咁另外就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泳滩。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不过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朋友都要记得加倍留意了。接着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东西行线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要搭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过九龙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接近港岛入口。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至于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在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过了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平 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爷爷爷爷，我哋好肚饿啊，
9: 不如一起去饮下午茶咯。
10: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8: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10: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9: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10: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8: 爷爷，我爱你。
11: 想用歌曲前程。
12: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1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2: 旁人谁能明白我？
11: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至1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2: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你好，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嘅4点12分啊，欢迎收听有你同行啊，亦都系七月份我哋第一次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嘅。咁啊，上个星期亦都系麻烦咗玫瑰去代班啦，咁亦都系希望啊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啊，继续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啊。咁只要打上嚟18723112咧，咁啊玫瑰就会同你登记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系接你出嚟同你倾下偈之余咧，咁亦都系播放。放一啲你想听或者好耐冇听过嘅歌曲啦，咁其实咧近排咧印象中啊冇真系正式数咧，起码过去嗰个几两个礼拜都枕住大部分嘅日子咧都会有落下雨咁样，同埋突然间一落咧就可能咁好劲啦。如果你喺室内嘅时候会突然间听到嗰啲水嘅声咧，突然间咦点解咁嘈嘅？或者睇下电视，你会发现个电视咧要扭大声啲啊！突然间会倾盆大雨，所以出街嘅时候咧，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带定把遮喺身去以策安全啊。同埋亦都即系温馨提示啦，即系我都发觉有啲嘅朋友啊，亦都系因为出入一啲嘅冷气嘅地方，又或者系突然间唔记得带遮揼一揼。雨跟住会涉亲嘅，咁真係会好多时一个唔觉意呢就会係两声咳啊，或者流下鼻水咁啦，咁所以就希望你可以喺出街嘅时候呢都係注意返去保暖啊，同埋係防水啦，带把遮啊，或者系着翻啲即系防水线水嘅衣物啦，或者去好好咁样去保护自己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亦都会令我谂起咧，即系当天气唔好嘅时候，最好除咗话可以留喺室内嘅地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之外，就系睇下电视啊。咁唔知道如果你睇电视嘅时候，或者你屋企有一啲串流嘅服务，会唔会揾翻一啲旧嘅劇集啊，或者电影嚟睇呢？如果系嘅话，你又会喜欢睇一啲乜嘢类型嘅作品呢？咁如果你话系未谂到嘅话，咁我今日喺节目里面咧都会拣嚟一啲即系经典嘅一啲影视作品，或者一啲陪伴我哋成长嘅影视作品嘅一啲歌曲咧，咁就喺呢个下午咧为你送上嘅。咁如果到话落雨落咗咁多日，觉得有啲闷，咁最好系咩啊？最好就系天天见青天啦！咁我啱啱讲呢一句嘅说话，会唔会令你谂起一位公正严明嘅包大人啊？当年你有冇一齐追呢一套剧集，追到咬牙切齿咧？感唔感觉到呢一首歌里面嗰种嘅热血啊？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咧，除咗文仪之外，当然唔少得仲有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喺度啦。郭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头嗰两集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究竟乜嘢系老花啦，点样导致老花啦。好啦，今一集咧就想问多少少有关咧诊断同埋治疗嘅部分啦。嗱，你讲到啦，我哋老花系必然会发生噶啦，亦都建议啦，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时间，例如啊眼睛特别干啊，已经系睇嘢好蒙，对焦好差嘅话，就要去做一啲检查啦。咁我想问一下，当揾你哋去做检查嘅时候，其实通常会睇咩嘅部分呢？
1: 咁我哋通常咧眼科专科医生咧都会做一个好详细嘅眼睛检查啦，最紧要就系一个视力嘅测试啦。咁用一啲叫标准嘅视力表去睇下远距离同近距离嘅视力嘅。咁通常我哋视力咧都系以1.0啊、0.9啊等等去分嘢啦。咁1.0咧就等于100%，即系话咧正常视力嘅。
0: 系。
1: 咁我哋咧就会睇下个近距离嗰个阅读测试啦，睇下患者。睇個唔同大細嘅字體咧，可以睇到幾清晰。咁佢通常都係譬如 J5 啊、J4 啊咁樣，最細咧就係 J1 咯。然之後咧，我哋會做一個視光嘅檢查，就真正睇下個患者係幾多度嘅近視啦、遠視啦、散光啊、老花啊咁樣。咁同埋亦都會測試下個對焦能力咯，嚇，睇下個調節力。咁啊，最後咧，我哋都會做個裂窺鏡嘅檢查，睇下個眼角膜啦。晶状体睇下有冇白内障啊，放大瞳孔啦，睇埋眼底嘅视网膜啦，睇下视网膜有冇其他嘅病变啊，黄斑点系咪健康正常，有冇青光眼等等咯。
0: 系，咁我嗰个检查咧都包含嘅范围都几大噶，即系都唔系净系单单老花。咁但系如果检查咗一次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对眼睛上面嘅认识咧又会多咗啦，了解多啲自己个眼睛嘅情况啦。咁好啦，如果万一真系确诊啦，有呢个老花嘅情况啦，咁其实系咪最常见都系佩戴老花眼镜就已经系可以噶啦？
1: 系啊，咁其实处理老花咧最常嘅方法咧都系配翻个老花眼镜啦。咁如果你话病人真系唔想戴老花眼镜，亦都坊间有一啲叫老花嘅隐形眼镜嘅，
0: 系啊，都系同普通嘅隐形眼镜佩戴方法一样嘅。
1: 冇錯啦，不過咧，老花嘅隱形眼鏡咧，通常都係要用一啲叫單眼視覺嘅方法，即係譬如一隻眼主力眼嗰邊咧就睇遠中清晰啲，另外嗰邊咧就特登配淺少少，就睇中近距離清啲咁樣咯。
0: 係，咁兩隻眼睛望嘅嘢咪會有啲啲唔同咯。
1: 兩隻眼睛望嘅嘢係會有啲啲唔同，但係咧隨住時間咧會慢慢重疊翻，係會適應嘅。
0: 这个嘅隐形眼镜可能对于某啲嘅朋友唔中意成日戴住眼镜就会有用啦，系嘛？
1: 冇错啊，咁不过咧，其实老花嘅隐形眼镜同有框嘅老花眼镜、渐进眼镜一样咧，都系要适应嘅。头一个月咧，可能会有感觉到好似尤其是侧边咧会有少少变形咁样咧，系正常嘅。咁慢慢咧就会正常翻噶啦。
0: 系嗱，医生头先亦都提到啦，就系呢个渐进眼镜啦。其实老花眼镜嘅镜片又分咗好多种嘅，听人哋讲啦，就有呢、个分单焦点啦、多焦点啦，同埋渐进多焦点，其实三者之间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分别咧？
1: 咁如果讲紧单焦点嘅老花眼镜咧，即系话佢嗰个老花眼镜净系爱嚟睇近嘢清嘅啫，咁啊远嘢咧就唔清嘅。咁即系话如果一个病人本身系远视底子，不嬲睇远嘢好清，只不过佢系睇近嘢唔清咧，就可以用一个单焦点嘅老花眼镜去帮佢睇翻近嘢咯。咁所以就要有陣時要除下戴下咁樣，會有少少唔方便嘅。咁你話多焦點，我哋講緊譬如有啲。

0: 雙焦點的老花眼鏡啦。咁就有陣時我哋會見到有啲人戴一副眼鏡，中間咧打環好似有條痕咁樣噶嘛。
1: 係啊，
0: 咁嗰啲咧就係雙焦點的老花眼鏡啦，就是、上半部咧係矯正個遠視力嘅，下半部咧就矯個近嘅視力嘅。咁但係嗰啲咧就外觀上唔係太美觀啦，咁而家都少啲人戴噶啦，係啦，咁啊。如果是講緊一些漸進的多焦點鏡片咧，就是由上而下慢慢漸變嘅，就冇一個明顯的一條痕咯。咁啊，佢同時可以滿足到遠中近的需求，就可以戴住一副眼鏡咧，就遠中近都睇到噶啦。咁但係相對上咧，佢個適應期係要耐少少嘅，係啦，因為佢有個漸變咧，側邊有陣時咧，尤其是頭嗰幾個星期戴落去咧，譬如你望住啲直線咧，側邊會曲咗少少
1: 是
0: 是啊，咁啊过咗一个月度咧就会适应，就会变翻直噶啦。
1: 诶，咁嘅话咧，可能大家都会谂啦。诶，三个嘅镜片唔同，除咗功能上面唔同，价钱上面会唔会亦都即系分别好大咧？
0: 会啊，嗰啲渐进嘅三焦点咧嘅镜片咧系最贵嘅。咁啊，單焦點嗰啲咧就最平咯，
1: 即係因為功能性上面亦都係多啲啦，啱唔啱啊？
0: 冇錯。
1: 咁啊，頭先咧亦都即係提到啦，我哋會配眼鏡啦。之前咧亦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啊，通常坊間咧有一啲可能差唔多係100度嘅老花眼鏡，其實如果啱啱開始有老花或者咧大家試戴覺得係 OK 嘅話咧，都可以去嘗試去購買或者使用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啲叫做非度身訂造嘅眼鏡，通常有啲咩風險啊？
0: 其實就因為始終我哋人有兩隻眼啦，咁可能兩隻眼咧嗰啲度數都有啲偏差啦，未必絕對一樣嘅。咁如果你買嗰啲現成嘅坊間嘅眼鏡咧，通常都係兩隻眼嘅度數都係一樣咯。
1: 係，
0: 咁咧可能就有陣時會唔係咁啱度數，可能令到嗰個聚焦能力咧都會有啲負荷，咁我覺得有啲攰啊，或者未必係絕對最清晰咯。
1: 所以如果想最配合自己嘅狀況，就應該咧去揾視光師或者眼科醫生去睇翻嗰個度數去到邊度，再配眼鏡就更加好啦。好啦，頭先亦都有講到啦，除咗戴眼鏡之外咧，我哋有呢個隱形眼鏡啦。咁除咗呢兩個方法，仲有冇一啲嘅治療方案或者手術，其實係可以解決咗呢個老花嘅問題嘅咧？
0: 咁啊，視乎翻嗰個老花嘅患者嘅年紀啦。咁如果係一啲大約45歲以下，而佢嘅老花又比較輕微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做一啲嘅激光矯視手術咧，去處理嗰個老花嘅。咁但係就有少少限制啦，就係老花咧唔可以太深啦，唔可以超過150度或以上啦。咁同埋咧，本身嗰個患者咧係要係本身係近視底子嘅，係啦。咁通常就要運用一啲叫單眼視覺嘅矯視方式，又係啦，一主力眼嗰邊咧就睇遠中清晰。咁啊，非主力眼嗰邊就中近清晰咁樣咯。咁啊，佢可以用一啲嘅激光矯視手術方法，例如係 smile 啦，或者 lasik 啦，咁樣去幫佢矯翻個度數。咁當然啦，都係要視乎翻嗰個患者本身佢嘅年紀啦，佢嘅工作需要啦，同埋兩隻眼嘅協調能力咯。咁啊，因為有啲病人咧，佢係唔接受唔到或者係調節唔到雙眼咧係鴛鴦度數噶。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就唔建議做呢一類型嘅矯視手術噶啦。
1: 咦，咁如果做完矯視手術之後，係咪真係等於個老花唔會再嚴重，又或者係可以徹底治療呢？
0: 咁喺激光矯視方式咧，就唔能夠咧去糾正、去完全改善呢個老花嘅，因為隨住年紀增長咧，始終個老花咧都會越嚟越深啦。咁所以咧，可能過多即係一段時間咧，若干年後咧，其實嗰個病人咧都要需要戴翻老花眼鏡咯。
1: 之前咧我哋又讲过，就系话通常我哋即系嗰个嘅老花度数去到某特定嘅年纪就会定咗，而嗰个度数都系大概275度左右啦。咁如果我做咗激光矫视，会唔会将嗰个即系上限就会降低咗？可能我减咗某个度数，所以我最高就唔会去到200几度啦，咁样啊？
0: 因為咧，如果做一啲嘅單眼視覺嘅激光矯視手術，通常咧都會可能其中一隻眼保留100度近視咯，係啦。咁所以你如果以依一個嘅理論咧，咁可能嗰個老花就唔會去到250至275咁高啦，可能係150度咁樣咯。
1: 系，咁我又有聽過咧，就係話好多時候咧有白內障嘅哥哥姐姐啦，咁佢哋可以換咗個晶體啦，咁其實換咗個晶體就用一世噶咯，咁嗰個晶體又可唔可以改善呢一個嘅老花問題咧？
0: 咁除咗激光矫视手术咧，其实都有一啲叫晶体置换嘅手术咧，系可以改善个老花嘅。咁其实咧就佢呢个手术同白内障手术咧系完全冇分别嘅，只不过我哋安装嘅镜片咧系一啲特殊嘅多焦距嘅镜片咯。吓，咁因为我哋讲紧啦。老花咧，系因为天然嗰个晶体出现咗退化啊嘛，咁所以如果话一啲嘅患者佢已经踏入一啲有白内障嘅年纪噶啦，甚或佢哋本身真系有白内障，想做白内障嘅时候，同时处理老花嘅问题咧，亦都系可以嘅。咁我哋咧会好详细检查清楚嗰个患者嘅眼角膜啦、眼底视网膜啊等等。因为咧唔系每一个嘅病人咧都适合放呢啲嘅多焦距嘅镜片啊，系啦，咁要嗰个眼角膜好完美啦，
1: 系
0: 啦，视网膜啊黄斑点都健康正常咧，先至可以放呢一类型嘅镜片。咁呢一类型嘅多焦距嘅镜片咧，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我哋视乎翻嗰个病人本身手术前嘅检查，睇下佢适合放边一种咧，咁我哋都可以详细同嗰个病人商讨咯，同埋都系睇翻佢嗰个日常生活习惯啦。例如佢有冇揸车啊等等啦，咁样咁啊系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做到一个改善老花嘅情况嘅。
1: 咁如果眼睛嗰个部分系完美啲啦，即系嗰个状态系 OK 嘅，可以接受手术嘅，但系本身有可能三高啊等等呢啲慢性疾病啦，又可唔可以做呢一啲嘅老花手术咧？
0: 哦，咁其实如果患者系有三高咧，其实都可以做到手术嘅。咁但系当然要睇翻佢哋个别嘅情况，要经过医生嘅详细嘅评估啦。咁因为咧我哋通常做白内障手术或者一啲矫视手术咧，都系局部麻醉嘅。咁如果有阵时血压太高咧，就惊会有并发症啦，例如出血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系想个病人咧处理好嗰啲血压啊嗰啲情况，先至过嚟做手术咯。咁你话如果有糖尿病咧，其实就又視乎翻嗰個糖尿病有幾差，同埋咧有冇糖尿上眼啦。咁因為若然有糖尿上眼咧，都有機會影響咗眼底嘅視網膜啦、黃斑點啦咁樣。咁我哋咧到時就會睇翻嗰個病人嘅情況，作出一個更加詳細嘅評估咯。
1: 今集咧好多谢郭医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咧喺诊断上面啦，同埋咧喺矫正老花嘅部分，究竟点样咧可以有唔同嘅方案啦？大家亦都认识更加多啦。今集咧先多谢郭医生先，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护理嘅部分，好嘛？郭医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申诉专员公署在二零

0: 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lift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与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8美元，卖出40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期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马大桥段较早时啦，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离开咗噶啦。咁但系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马湾，龙尾系排到去马湾，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噶。另外，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啦，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坏车都系离开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就系港岛方面啦，由于咧就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都系暂停咗。咁就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东西行线的服务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是暂停的，公众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看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主要车龙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了，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
5: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回到嚟第二节的有你同行，时间是下午的4:40。当然我们继续也是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同我们一起在大气电波同行啦。咁首先呢，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呢，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就是有怡芳的。你好，怡芳。
9: 是，你好啊，希希。
8: 哇哇，好亲昵啊。你好啊，怡芳。
9: 听咗你咁耐喎。
8: 哎，多谢你啊。
9: 我都唔
8: 错
9: 啊。
8: 哦，咁係本身都係有你同行嘅忠实 fans 係咪啊？係
9: 啊，听咗好耐㗎啦。咁呢我就表扬下你啫，我淨係想。
8: 哦。
9: 参与你呢，你呢参与啦。咁你嗰啲柔和嘅声音呢就好，俾到我有几分好舒服。
8: 哦，咁多谢你嘅赞赏啦。首先，咁、我都会继续要去好好学习，系啊，
9: 继续，因为你咧本身咧系好踏实啊，把声音同埋好稳重嘅、所以咧值得我哋欣赏嘅。
8: 啊，多谢我本身我个人都重嘅。
9: 系、真系变咗肥仔咯，变咗、
8: 都我唔系瘦底嘅，我本身都有啲肉地嘅，系啊，我希望由重变做稳重啦，系啦，慢慢学习啦。
9: 唔好意思，
8: 我哋好。

0: 意听你把声，知道你星期三先至做嘅。
1: 啊，咁我哋都其他嘅同事都多多关注下佢哋啦，唔同嘅节目
0: 系啊，有啊，都有噶，有听。咁不过咧就今日我得闲啦，咁咪倾下偈啦。
1: 吓，咁我知道你拣咗一首歌咧，即系呢首歌我自己都好耐冇听啦，系啦，同埋。我嗰陣時都係比較早期細個買嘅唱片之一嚟嘅，
0: 係 啊，
1: 有冇話點解會想揀呢一首 Beyond 嘅《為了你，為了我》嘅？
0: 因為咧佢嘅離世啦，就係1993年，
1: 係
0: 嗰個六月尾啦，
1: 係。
0: 咁亦都係我當年嘅，又係1993年嘅六月尾咧，又係我嘅同死神搏鬥嗰個日子。所以咧，我就好欣賞啊家輝呢只歌咁啊，所以咪就點下呢只歌咯。咁希望大家都聽一下《老友記》咁啫嘛。
1: 係啊，咁因為其實啱啱阿怡芳講緊就係阿家驅係六月底，亦都係佢
0: 離開
1: 嘅一個日子。咁跟住好多嘅樂迷可能喺社交平台也好啊，或者電台可能大家都會聽，
0: 係
1: 啊，會聽多咗家驅嘅作品，同埋我覺得好跨時代啊，家驅嘅歌
0: 冇得頂，
1: 係
0: 而家好有用啊，而家係，
1: 同埋係幾舒服嘅，你睇啲歌詞咧，即係好似一啲人生嘅一啲感悟咧，你可以喺裡面揾得到嘅，
0: 表態咗出嚟咯，係表態咗出嚟咯，所以咧就點呢只歌咁啊，同埋我覺得你咧係同啲老友記傾偈嘅時候咧係收放自如咯，做得相當之好，人傑唔使擔心啦，佢退休冇問題啦，有你做接班人。
1: 我哋都要努力去學習啊，人傑繼承佢嘅衣缽啊。是我哋大家都好努力。係啊，咁所以同埋佢係一位好好嘅老師嚟嘅。
0: 加上佢初做都冇咁好啦，佢做。一起到嗰啲黄昏嘅时冇咁好嘅。
1: 嗱，我唔敢讲啊呢啲，我唔敢评论。
0: 系我哋啲资深听众先讲得噶嘛。
1: 嗯，我一阵间睇下仁杰听唔听到先，我见到佢睇下佢有冇啲表示先。
0: 你话俾佢听啊！我同时想问下你咧，你有冇接触过啲弱听人士啊？
1: 弱听人士有试过接触过，但系就开头唔知嘅，直至到同佢倾完偈之后咧，跟住佢话啊，其实咧我系有严重嘅弱听，咁不过你会发现同我沟通都冇乜问题噶，咁究竟点解咧？即系佢哋有一套方法，佢哋自己去想办法同我哋沟通，即系比较流利地沟通到嘅。
0: 佢哋戴耳机咯。
1: 有啲係啊，有啲戴耳機。咁我嗰次見嗰位朋友，佢就冇戴耳機嘅。係點解突然間會阿怡芳會提起弱聽人士嘅？
0: 因為我女女係弱聽人士
1: 啊。係。
0: 咁佢咧就好羨慕我同你哋傾偈啦。同埋聽到你收音機嘅嘢啦，佢係聽唔到嘅，
1: 係
0: 聽唔到嘅。
1: 係。
0: 咁所以佢好羨慕嘅。咁佢亦都寫信過俾人嘅，同人哋傾過偈嘅，喺信裏邊。所以我問你有冇接觸過弱聽人士咧？即系我女女佢哋咧，系弱听之余咧，戴耳机啦，但系听咧就听得唔清楚嘅，系读纯粹叻同埋用手语咯。
1: 系啊，因为我可以同你分享少少，我曾经参与过一啲即系社区嘅嗰一啲嘅工作坊，咁其实就系有唔同嘅社区人士啦。咁其中有一位朋友同我哋倾偈，头先我讲嗰位咧，咁佢话：，嗱你。其實我身體上面有少少問題嘅，你估下係乜嘢咁樣？我傾完一輪偈，跟住佢就話：嗱，其實我就係有弱聽嘅，咁我嘅聽覺係唔知得幾多 percent 咁樣。咁但係你估下點解我哋溝通到啊？咁佢就講翻佢即係喺成長嘅過程，咁佢有啲學習啦，學你話齋一啲讀唇啊咁樣啦，
0: 係讀唇啦，係啊，睇你個口，睇你個口講嘢，佢隻眼咧就係耳朵，
1: 係。系啊系啊，
0: 佢需要睇住你哋个口讲嘢嘅。我个女都好叻嘅，又系。
1: 如果系嘅话咧，女女会唔会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嗰度又同我哋互动下，用文字咁样？
0: 佢都冇时间。
1: 哦，系啊。
0: 唔识系啊，好忙啊，又系翻工又要呢样又要嗰样，又去翻中心学下呢啲。佢都好好学嘅，我个女女都好好学嘅。
1: 哦。
0: 啊，所以咧就。 如果上你哋五台嗰度，点样去可以同你哋沟通啊？如果上
1: 哦，其实咧嗱，我哋五台之友咧，咁耐唔止都会有一啲嘅贴文啊，譬如啊施政啊，或者系香港暖流啊，即系我哋唔同嘅节目，譬如喺做紧节目嘅时候，系、
0: 哦、
1: 啦，咁、
0: 哦、
1: 啊、
0: 哦、
1: 可以喺面书专业嗰度就去关注我哋啦。咁然后，譬如见到啲贴文，假设你见到或者女女中意听人杰嘅节目咁先算啦，或者中意去关注我。

0: 我哋其他嘅节目咧，咁你见到啲贴文，咁咪可以喺下面留言。譬如阿仁杰就会有啲经典嘅相，当年嘅合照啊，或者阿施政有啲嘅主题，咁喺休闲安多芬，佢又会可能讲啲关于人生嘅嘢，或者有心理测验啊等等。咁佢咪文字上佢系可以同啲网友互动下咁样咯。
1: 明白，我提示话翻俾佢听啊。
0: 系啊，咁俾啲信息佢。好啊，多谢你支持啦，怡芳。
1: 唔该晒你啊。
0: 系啊，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啊，多谢你。
1: 好啊，加油啊，加
0: 油啊。好，多谢你，
1: okay,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亦都系为阿怡芳咧就送上呢一首来自 Beyond 嘅作品啊，我自己咧都系几喜欢嘅，即系细个咧，尤其是买一张专辑翻嚟咧，就不停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咁有一啲就係好熱門啦，咁有啲就即係相對少接觸到嘅呢一首我自己做主持都少播嘅，咁大家可以一齊欣賞下呢一首《為了你，為了我》Beyond 嘅作品。

0: 来自 Beyond 嘅作品，亦都系怡芳嘅点唱啦，就系、是、为了你，为了我。咁啊，提提你啦，如果你有歌想听或者有心事想分享的话咧，亦都系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嘅。咁啊，玫瑰话咧都仲有名额嘅，咁所以可以打上嚟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又同你喺大气电波嗰度倾下偈咧。嗱，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周婆婆，周婆婆你好。
1: 系啦，阿希希哥哥，
0: 你好啊，你好啊，
1: 系啊，我都算系一个老闽婆嚟噶咯，咁我就自天水围噶，
0: 嗯，
1: 咁七月二号嗰日咧，我去仲富商场买嘢啊，
0: 嗯。
1: 咁我又系有时就系即系喺仲富商场嗰个天众嗰度劈过去呢度近啲，都唔需要去去商场嗰度搭 lift 上去啊。咁我自己就就即系想近啲行咁啦。
0: 嗯。
1: 咁我就去买咗一啲。去万宁嗰度买咗啲日用品啦，但系我都出咗商场，都又出咗天众嗰度咧，啱啱来到天水路嗰度，
0: 嗯，
1: 就转咗绿灯，
0: 系，
1: 有啲车咧就停喺度，咁我咪过马路咯，自己又系乱转。
0: 嗯，
1: 咁行咗要几步呢，佢又跌餐喺马路嗰度。咁有个后生女应该系读中学㗎啦。
0: 嗯。
1: 咁佢呢就见我跌餐呢，就佢真系飞快咁冲过来，奋不顾身咁冲过来来扶我起身。咁我好感动啊！呢种见义勇为嘅行为呢，我真系好感动啊！时间咁多日呢，我而家想起来又好感动，又好感激。
0: 嗯。
1: 咁优秀嘅
0: 嘅年轻人，
1: 青少年应该啦，佢都还系读书咁上下。
0: 嗯。
1: 咁我真系而家想起都还好感激佢啦。咁佢扶我起身就问我啊，婆婆啊，你有冇精神边度啊？如果系呢，我就陪你去医院检查啦。咁，咁我当。

0: 時就起身咧，又冇感覺邊度唔舒服，只係個膝頭哥咧就有啲痛。咁我整起個扶腳睇下，就損咗啲皮。我話應該啲骨都冇事㗎，係啲皮損咗啊咁。咁我話啊，嗰個女仔咁好，我都好人好事，我都要講上電台聽，就播啊呢啲好人好事出嚟啦咁。多謝電台俾個機會我。讲呢啲好人好事播出嚟。
1: 咁、我都多谢。首先我关心咗阿周婆婆先，就系、是、你而家嗱都事隔几日啦，你话二号跌亲发生事情，咁都咁多日，你而家冇咩大碍噶嘛，冇痛冇成噶嘛，系咪啊？
0: 个膝头哥呢度嗰、那个伤口度未，即系要夹啦，佢胃口要夹啦，但系度我度冇用。啲藥去蒸啦，當時翻嚟咧好痛咧，我屋企有啲鐵打，咁我就俾啲鐵打藥咧，就敷住佢先啦。咁啊敷咗幾日咧，而家都未夾，冇乜咧個傷口咯，都未去夾咁嘅。
1: 即係總之係啲筋骨冇事，淨係皮外傷擦損，咁就係咯，慢慢去等佢康復咯。
0: 系啊，
1: 咁喺呢一度都即系多谢我。其实头先我听到咧，阿玫瑰佢哋同我讲话，有一个嘅阿周婆婆嘅电话想分享好人好事。其实我自己好期待，究竟系一件乜嘢嘅事？即系我都想听嘅。咁就系七月二号嘅时候，阿周婆婆就过马路嘅时候唔小心，即系喺马路度跌亲，咁就有位嘅年轻嘅学生哥，一位嘅妹妹，咁就扶起咗你啦。
0: 系啊，
1: 但你冇问佢叫咩名噶嘛，系咪啊？
0: 哎呀，我当时自己唔搞呢一噶，我冇问佢喺边间学校读书叫乜嘢名，我当时唔记得啦。
1: 哦，唔紧要，
0: 真系唔搞呢。
1: 唔关叻唔叻事嘅，咁嗰下即系当整亲都可能会有啲即系混乱啦个人，咁起码最紧要我哋知道就系阿周婆婆你冇事。咁亦都係康復緊，咁跟住都希望啦，各位同學身邊嘅人會聽到，或者各位同學自己聽到啦。咁亦都係多謝周婆婆咁透過大氣電波啦，透過收音機，透過個節目就將呢件事講出嚟。咁亦都係啊，喺呢度我都即係預祝你快啲好返。
0: 多謝啊。
1: 係啊，同埋就即係尤其是呢一排嘅天雨路滑啦，耐唔少會落雨，你即係出街行街啊、買嘢嗰啲都要小心啲喎。
0: 係啊，我自己又係好亂盡，咁平時行路呢都感覺啲腳步有啲浮浮啊咁樣。咁啊，嗰日呢佢又係咁亂盡，那個女仔呢佢喺嗰度還等緊。转红绿灯嘛，咁佢一望到对面我嗰度咧跌亲咧，佢真系魂不顾身，同埋咧嗰肥块嗰重过嚟嚟扶我起身，呢啲见义勇为噶行为真系我系好感动啊！而家都想起都要非常之感激嗰个女仔，嗰啲优秀噶。
1: 系奋不顾身去帮人系绝对系值得嘉许嘅，咁但系都要大家都要顾及安全啦，当然。咁不过系即系讲起话天雨路滑嗰样嘢咧，我自己有时行商场咧，即系虽然佢铺咗地毡啊，即系譬如听阿周婆婆你讲话去商场买嘢啊咁咧，都小心嗰啲即系湿嗰啲街砖咧都跣噶。
0: 系啊，
1: 系啊，真系要好好即系留意清楚，慢慢行咯。
0: 行过五十年都出晒噶啦，都算点讲啊？自己又系比较乱做。那个女仔佢当时谂到，如果我未得咁快起摆身咧，佢开车咧用危险咁啦。
1: 系啊，咁总之系啦，总之就冇事就最好啦。咁啊，周婆婆，咁系啦，我都喺度再一次祝你系身体健康，转个头，我代你送首歌俾呢个同学，好冇？
0: 好啊，
1: 好啊，
0: 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0: 我又听嗰个电台咧。

0: 家多谢嗰个女仔嗰个优秀行为。
1: 好，多谢你周婆婆。好，拜拜。
0: 嗯，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今日早上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无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0: 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运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707，澳元5.422，加元5.536，新西兰元4.466，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88美元，卖出4,05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噶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现时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紧噶。要搭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另外喺慈云山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的3号 B、3号 D、3号 C、5号 C 以及是过海巴士116。要搭车的朋友同要去慈云山的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崇仁街，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东城里。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除了驾驶人士要留意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之外，亦都要留意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西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三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八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7: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9: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0: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1: I'm Nikki, a swimmer.
12: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3: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6: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5: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6: 星期五晚十点，
15: 港台电视三十日。
1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8: 冇错啦，而家到六点，我哋仲有少于一个小时嘅时间喺大气电波相聚嘅，有你同行啊！咁就亦都仲有少量嘅名额咧，可以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啦。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又记得头先喺五点钟新闻之前咧，咁啊周婆婆就打过电话上嚟啦，咁就讲佢喺较早前唔小心跌亲。咁然后亦都有一位嘅妹妹，一位嘅学生。就是在他过马路跌亲的时候呢，就奋不顾身去救他，不是救他的，是扶回他啦。咁但是那件事听婆婆形容都有啲嘅惊险嘅，咁但是是一件好人好事啦。咁当然就帮人是 或者是舍己为人就从来都是值得鼓励的，咁不过都要顾及返安全啊等等啦。咁虽然阿婆婆就唔知道嗰位同学叫做乜嘢名，咁但係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多谢佢。咁不如喺呢个时候

都代婆婆将呢一首歌送俾系有心帮过佢嘅同学，咁以及系一啲系向一啲乐于助人嘅朋友去送上一份嘅无言感激啊。

0: 激亚亦都系将呢首歌送俾一班喺我哋嘅城市里边嘅做好多好人好事嘅一班朋友啊，咁就系送上呢首嘅无言感激。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亦都系揾到有叶婆婆嘅。你好，叶婆婆。
1: 啊，你好，
0: 系。系啊，阿叶婆婆系咪有、啊、有啲生日点唱啊？
1: 系啊，系啊，呢、這个星期六7月11日就我自己生日。
0: 嗯。
1: 7月17日咧就我个仔生日。7月30日咧就我个女生日。咁啊，呢个月有三个人生日啦。嗯。
0: 咁系储埋一齐庆祝。
1: 系啊，系啊。
0: 有计划未啊？有计划点庆祝未啊？
1: 食饭啦，都系。
0: 嗯。你哋系中意出街食定系还是自己煮噶？
1: 多数都出街食嘅。
0: 嗯。
1: 啊，多数都出街食啊，高兴，即系喺屋企就高兴啲啦。屋企
0: 系有各有各好啦，喺街就食到啲唔同嘅，可能难煮啲嘅餸菜咯。
1: 咁啊系，
0: 系啊，屋企啊懒得，唔系出街食就懒得洗啊嘛，同埋悭翻唔使洗咯。
1: 咁啊系啊，咁啊系啊，
0: 嗯，
1: 我好中意听你把声啊，好好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咁我都祝你同埋仔仔女女都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1: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0: 系啊，咁我知道你系拣咗小凤姐嘅歌，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好啊，
1: 每日怀念你。
0: 好啊，咁啊，将呢首歌就系送晒俾今个月啦，七月之星。
1: 系
0: 系。系啊，咁啊，祝佢哋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好。
0: 系啊。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你嘅电话啊，叶婆婆。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自小凤姐徐小凤的每日怀念你，就是叶婆婆的点唱啦。咁就再一次在这里就预祝佢嚟紧星期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咁同埋仔仔同埋女咧都是今个月内生日嘅，真系开心啦。咁一个月可以食好多次生日蛋糕啊。好啦，咁我哋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朗伯，你好朗伯。喂，咦？个线路有啲问题，咁就转个头再打俾阿朗伯啦。咁今日咧，我记得咧喺节目嘅开端咧，咁亦都系有播过包青天嘅主题曲啦。咁就令到大家都会可能系谂翻起一啲咧之前系追电视啊、睇电视嘅画面啦。咁据讲咧，就系阿朗伯咧，咁佢都系拣咗一首来自电视剧嘅主题曲嘅。咁不过睇下朗伯有咩同我哋分享先。你好，朗伯。
1: 我想听下歌啫，即系揾只歌，叶振棠啊，隔离双手创
0: 系，胜利双手创。你本身你系中意套剧啊，定系还是你系中意阿唐哥唱歌啊？
1: 中意佢唱歌就话，
0: 嗯、
1: 我都唔识讲嘢啊，我哋啲。
0: 哦，唔紧要，唔需要识讲嘢噶。
1: 系啊，好少打俾你。
0: 哦，咁今次就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想听下呢一首歌。
1: 是
0: 哇，原来是我来自潮州的主题曲、哦、当年有没有看那套剧集啊？
1: 有啊有啊，好看过好久了，不识讲，
0: 差不多三十年前了，原来这首歌。
1: 是啊，好久了。
0: 嗯，好啊，咁既然是揀到呢一首歌嘅话，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有没有话想点埋呢首歌俾咩朋友听啊？
1: 点俾我太太咧？
0: 呢
1: 个旧历啊，九月初一生日啊嘛，即系早咯，唔知啊打唔打到俾你咁啫嘛。
0: 哦，咁啊睇下到时又有冇呢个缘分啦。
1: 嗯，
0: 系啊，咁我就将呢一首歌《胜利双手创》就送俾阿朗伯同埋太太啊，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好嘛？
1: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深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系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嘅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就系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系暂停噶。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排到去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过得好快啊，亦都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啊，时间系下昼嘅5:36。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啊华珍喺度嘅。你好啊，华珍。
7: 你好啊，学熙。
6: 系啊，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7: 我想赞头先听到嗰个婆周婆婆赞嗰个同学，我其实我都想赞咗啲个后生仔好耐。我已经76岁，我咧就嗰阵时，即系有一日我个姊妹走咗，我又瞓唔到。嗰阵时阿马生做完，马俊礼先生做完《瞓的天空》，咁我就都好捧到你哋香港电台嘅。因为我住喺屯门，佢喺红磡。咁我咧而家排緊期，就關切都排咗6-7年啦，都仲未排到。咁佢聽到我咁講，咁佢就話同埋我都又係有情緒病，佢就話嚟探我，我真係嚟探我喎。咁有一日其實應該係3-4年前啦，大約啦，母親節前兩日佢嚟探我，咁佢話咁有冇人跟進你？我話有。佢就話咁佢就联络嗰即系我有社福机构跟住我，我系独居，个女又移咗民，个仔喺大陆，咁系咪要有人帮咯？咁系好好，咁咪计，咁啊同即系其实宣传冇乜所谓嘅宣传，等其他婆婆啊或者啲长者都揾到即系地方，你知而家越嚟越老化啦，系咪啊？我都好感激佢，即系而家系。到今年今日我都好多谢佢囉。同埋我早两佢嚟嗰时我就猫猫仲喺度，仲有我就猫猫亦都走咗。咁我独居其实有一个时期我好难过。但係今日听到个婆婆咁讲，即係我到今时今日都好感激马生，马俊伟先生。咁我又出过香港电台录音㗎，我都有份去录音㗎。
6: 係
7: 同你继续倾咯。
6: 哦，同你继续倾系。

0: 之前二台阿马生佢会除咗访问，佢都有接电话，系啊，我记得
1: 系啊，系啊，
0: 系
1: 系啊，因为佢嚟探完我之后，嗰日就跟住出去录音，
0: 嗯，
1: 即系其实系宣传，因为我系受惠者，同埋咁，即系等多啲长者都有地方去揾，即系揾其他嘅，即系而家已经好好多啦。我嗰时我系靠我有社工转介嘅，因为如果冇。即系冇地方冇绳咧，就即系冇人转介，冇人绳，真系唔知去边度入走，系咪啊？
0: 系
1: 咁，佢又即系一个好有爱心，好真系佢话嚟探我就嚟探我。
0: 嗯，
1: 喺屯门，
0: 嗯，
1: 我嗰时有只猫猫，咁我话我俾对鞋套你啊，佢即刻摸我对鞋出行入嚟，即系个人好，即系好感激佢啦。当然一句讲晒，咁都系好人好事啦。我系唔识佢嘅，我一个电话咁缘分咯，真系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我嗰晚瞓唔到，其实成十一点几噶啦。你缘分啲天空系好似好夜，十一点之后先播噶嘛。我都唔记得咯，三四年前。咁，我有三个手术喺度等紧，都要接受噶啦。左右眼都要等。我两只脚原来都好唔方便啦。就好在有社福机构咯，咁都多谢马生好为啲长者，即系好有爱心咯，一句讲晒。
0: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咧，阿马生做同你继续倾嘅时候，都系会有唔同类型嘅访问，访问唔同嘅单位啦。咁有阵时系即系未必系直接接触到听众，即系譬如你呢一个例子就系、即系听到都觉得系好窝心嘅。咁但系有阵时就系呢一啲嘅。可能是一个听众的接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咁就是结下了一种缘分咯。
1: 同埋佢都肯去做咯，
0: 系
1: 咪啊？
0: 系
1: 所以我咪觉得我而家希望佢身体健康，做嘢蒸蒸日上。我希望佢听到啦，我唔知佢听唔听到，希望啦。
0: 系
1: 我心愿就系咁啫，我都七十七岁噶啦。咁我都要鼓励自己。
0: 系
1: 要继续。
0: 咁我想关心一下你啫，就系、是、本身而家你嗰、那个，即系听到你话有啲手术都仲喺度等紧啦，即系都有人帮你跟进紧嘅，系咪？
1: 有，因为有啲社福机构咯。
0: 哦，即系会定期会陪你嘅。
1: 陪我去，如果唔系我行，即系我落楼下附近少少路就得咯。如果佢复诊都要搭车又剩啊嘛，我就要坐轮椅噶啦，一定要坐轮椅去噶啦。咁啱做7月3日先翻过去复诊嗰啲精神科，咁去咁远有噶，如果唔系我真系过唔到。好彩
0: 哦，咁
1: 一定
0: 系
1: 我都好嘅，即系对啲长者
0: 咁我都好即係安心，係听到即係有人去继续帮你跟进緊你个身体嘅状况啦。係啊，因为即係头先听你即係形容返几年前好似个感觉就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即係譬如阿马生嚟探完你，咁跟住又有人陪住你，即係一路跟进住你嗰、那个身体或者陪你复诊啊。咁都喺呢度，我都希望你系可以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就尽快可以系安排到嗰啲手术，就起码解决咗啲问题先，或者解决咗啲放低咗啲心事先啦。
1: 最紧要系做成对脚都换关节，我已经排咗6年噶啦，你知啦，起码七年啦，即系听佢哋讲7-8年咯。
0: 咁
1: 我都要希，即系好彩有人跟进。同埋有治疗师上嚟同我做下运动啊嗰啲嘅，
0: 嗱，
1: 系你讲
0: 系唔紧要，我反而就系、是会唔会你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就系即系除咗话系点唱俾阿马生之外咧，咁亦都系有冇一啲朋友你都想喺借呢个机会，你都多谢埋佢哋嘅。
1: 其实都系多谢同埋跟进我而家嗰个社福机构。
0: 是
1: 所有员工，可唔可以讲？
0: 你可以讲佢哋个名，系啊，
1: 仁爱堂咯，仁爱堂咯，系咯，所有员工都好有爱心嘅。
0: 咁我都希望阿华珍你可以系越嚟越系健康啦。咁就系希望你可以系即系尽快系等到你嘅排期系有最新嘅消息啦。 同埋系希望你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好唔好啊？
1: 我会噶，我度每日都听住你哋，即系阿李生就好难打噶啦，所以我其实我就好想讲，好多时好想讲，但我又惊唔方便。咁而家啱讲，头先听到个周婆婆咁讲，咁你又话有即系、就是、有位啦，咁我咪即管打嚟咯。即系好希望马生做身体健康，做嘢顺顺利利。你哋五台，全个香港电台都系啦，全世界嘅人都系啦。
0: 多谢你，
1: 身体健康啦。
0: 多谢你，咁我都系啦，希望你都身体健康。
1: 好啊，同埋呢个共同度过个歌词系好啱我听，希望大家都听啦。
0: 好啊，好，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啊华真希望系下次再同你倾偈，又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啊，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多谢你，
1: 好，
0: 拜拜，系啦，咁啊，听到阿华珍嘅即系嘅故事咧，我自己都会觉得系做电台，虽然可能系未必会同听众系面对面见面啦，咁即系当然有阵时有都有啲缘分驱使，令到我哋见到听众嘅，就算见唔到唔紧要，咁我哋都会用声音咧去陪住你，咁就陪你去度过唔同嘅岁月啦。咁无论系经历紧一啲开心嘅，或者系唔开心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系透过大气电波去隔空鼓励到你哋，或者喺一啲嘅活动或者一啲嘅场合都可以系见到大家啦。咁就俾大家一啲嘅温暖以及系鼓励。咁喺呢个时候，亦都将呢一首来自哥哥张国荣嘅歌共同度过，咁就系阿华珍嘅点唱嚟嘅，就将呢首歌就系送俾一班系好有爱心嘅朋友啦。咁头先亦都佢有提过马俊伟先生咧，咁就将呢首歌咁都系借呢个机会咁就送埋俾佢嘅。咁喺呢个时候就为你带嚟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共同度过》，咁希望你会喜欢咧。

刚刚为你送上，亦都系来自张国荣嘅呢一首《共同度过》啦。个感觉咧就系为嗰、那个即系好似一种全场大合唱嘅感觉啊！咁喺嘅节目尾声送上呢一首歌咧，个感觉都几唔错嘅。同埋今日亦都好多谢唔同嘅听众朋友打上嚟。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有仁杰的流行的岁月出场，将个时间交给他，是这样先，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第一次出中文唱片，第一次一个人出唱片，陈洁玲在心理上面，她说都需要适应。
4: 以前做音乐的时候，即觉得哎，好整体的，因为嗰阵时中意 Beatles 啊嘛，中意 Beatles 啊，中意Teddy 啊，即系或者 Venus 啊，又中意中意所有嘅嘢，对我嚟讲，音乐应该系群体噶嘛，同埋自己嘅成长过程，冚唪唥都咁多哥哥喺度伴住，哎，我唔惊噶，我死咪一齐死咁，死啦，而家唔系喎，死就自己死，
5: 系啊，
4: 即系觉得个自己嘅音乐个嗰个转捩点咧系。好孤单啊！
5: 嗯，
4: 虽然有阿一喺度帮住，但系一已经系一个幕后人士啦。嗯、即系个人嗰个音乐历程，同埋我冇谂过做歌星噶嘛，我系玩音乐，我谂住，嘿，我想玩音乐，吓做乜嘢啊？做歌星啊？哎呀，哦咁噶，即系虽然一路做歌手都系喺个 front line， 都系前线，但系今次就前线得嚟咧，吓、啊、后边系冇晒自己嘅同自己成长嘅一班人，咁就同埋去。譬如去演唱咁先算啦，要即同一啲乐队系唔识嘅乐队，唔惯常嘅合作，同埋有时可能系对佢哋更加有挑剔，因为即系嗰阵时自己我都唔系自负嘅，因为我对乐队真系好嘛，
5: 系啊系会噶，
4: 系好嘛，咁有时去到吓、啊，你俾一队咁样嘅我吓。啊咁啲音好似唔同嘅，點解咁嘅？咁就開始好 upset 啦。咁嗰陣時咧就變咗咧，由一個音樂嘅歷程係純音樂嘅歷程，而變咗一個商業。即係你唔可以否認。即係雖然我而家到而家我都覺得我嘅工作環境都係一半係我嘅嗜好、我愛好，一半係我嘅商業。但你始终不可以抹杀咗商业，咁以前真系冇商业，咁以前系个月搵咁多钱，收人工就系咁多，哦，唱歌啊，录音啊，好啊，唱片啊，开心，卖唔卖到啊，唔理，使唔使上电视啊，哦，上啊，上咯，真系咁嘅。但当你自己系一个歌手就唔同咯噃，你自己嘅形象啊。你自己嘅商业啊，你卖到几多唱片？因为你诶唔卖人哋唔签你噶啦噃，咁你又唔可以攞翻落去个斗嗰度，即系你唔好似台料咁去翻你个乐队度，唔紧要啦，我哋自己玩 band 咪得咯，即系冇得自己安慰自己噶啦。咁成个嗰个心理嗰个状况咧，都比较孤单咗少少。
5: 系啊，系啊，
4: 你讲得好啱。
5: 咁你记唔记得第一次咧？即系呢一张个人嘅唱片出街嘅时候，你个反应系点啊？你个感觉系点啊？你紧唔紧张啊？
4: 我咁紧张啊，唔记得啦，即系紧张就紧张嘅，但系觉得自己唱得唔好咯。我反而成日都系咧，即系佢卖唔卖，梗系最好卖啦。咁佢唔卖都冇办法噶。咁但系最主要系自己可唔可以交代到俾自己？我对自己有啲要求咯。我成日都听翻，我都觉得哎呀唔怪。最近我知道自己，我最近咧就好多人都同我讲佢，Elisa， 你唱英文歌唱得好听过广东歌，我就成日心心不忿嘅，即系我。就早几年都仲系心心不忿，又冇搞错，英文歌同广东歌一样唱得咁好，即系应该咁噶嘛。但系我自己有时咧，我即系会反省嘅，即系我会听翻自己嘅以前，咁就明白，明白自己点解唔好，就系头先我讲咗咯，就系、是、因为我太过用我以前一贯喺西方音乐嗰种文化去尝试去摆落去广东歌嗰度，而又即系可能有时过火咗啊，有时唔配合啊，咁所以即系知道自己系真系唱广东歌系唔够好，同埋即系广东歌嗰个人嗰个表达嗰个文化咧，好怪嘅，即系点样可以唱得好咧？真系好考究。
5: 系
4: 英文歌我就比较着手。容易啲，因为始终好似翻返自己屋企咁。咁我而家都同意噶，不过我而家就尽力唱广东歌，都唱得咁好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喺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卢颂茂形容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嘅事件唔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话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向美国喺中东嘅设施还击。特朗普话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佢唔想同德克兰接触，认为系浪费时间。详细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2: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S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他说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稳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
3: 系统將所有嘢都五年去規劃咧，每樣嘢都好配合啊！唔係有啲係三年，有啲係五年，有啲七年。有一個人走得快，有一個人走得慢，你係會拖翻慢快嗰個人，亦都未必帶領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齊上咧，我哋走埋一齊咧，我哋會行得更遠。我十五個局嘅政策都會配合起嚟，一齊上就唔係有一個上快咗，另一個就可能因此要兼顧之下，就個步伐咧就會亂。
2: 展開公眾諮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話：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中斷。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
3: 施政報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規劃去設計嘅。五年規劃嘅好處係咩？係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2: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4: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

0: 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1: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1: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0: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1: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2: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1: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4: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没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5: 個樣本本身咧係用另外一個樣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講係調包或者頂包，用另外一個樣本送咗去，唔係簡單牽涉到一個醫療程序個問題。而事實上咧，呢啲咁樣嘅活檢個程序啦，以至個樣本個處理咧，都係有雙重嘅一個監管嘅，就係、是、一個做呢個操作嘅人員咧，有另外一個咧係負責作為一個見證咁樣，而都需要簽署證明嘅，係兩個人同時簽署。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今次個事件有啲唔尋常，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報警處理。
4: 盧寵茂認同涉事中心喺通報時間上唔理想，會根據調查報告檢視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間。
5: 佢嘅收到結果係5月26号嘅，即係知道唔匹配嘅。據我哋嘅理解咧，就係中心去企圖去到確認到底係個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那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呢先至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4: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在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有民航机师话，呢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唔构成安全威胁。林汉山报道。
1: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呢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2: 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道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十零廿單，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真係你失聯就失聯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處理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1: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10个钟头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40分钟後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2: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咁同埋最尾就是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是不会的。
1: 张敬龙又话：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美国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4: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3: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几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擊目標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網絡、反艦導彈作戰能力，以及超過60艘革命衛隊的小型快艇等。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又發表公告，宣布撤銷對伊朗石油銷售等的授權。 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

0: 击落一架敌方 MQ 九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话，美国公然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都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陈乐谦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3: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2: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4: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2: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5: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有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間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2: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樂意聽取計劃。
4: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2: 另外，羅淑佩話，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嘅比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是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另外，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当局话，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跟住会由张子欣带嚟世界杯直击。

0: 世界杯直击。
1: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3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4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投资推广署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是30多年之后重返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并且会在港设立全球营运基地。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在明年重临香港，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首次举办这项盛事，预计将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运动员参与。有学者相信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以及推广至全球各地，进一步提升龙舟运动的专业水平。记者陈晓君在新闻特写环节与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倾过，听下他的分析。
4: 对于龙舟运动嗰个普及化啦，同埋喺全球嘅推广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啦。龙舟本身都系我哋中国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啦，亦都喺香港已经系根深蒂固噶啦。而家喺龙舟嘅比赛啊，已经系去到系全球化啦。总部翻翻嚟香港咧，我觉得对于香港嘅龙舟发展，以至系去到透过龙舟呢个活动会有啦，同埋系令到我哋喺文体旅嗰三方面咧，可以系进一步巩固啦，系对于我哋嗰个体育产业啊、文化同埋旅游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啦。每一项运动咧，都有一定嘅专业嘅管理嗰个嘅策略啦，同埋文化啦。所以如果系落户香港嘅时候，而家我哋香港喺都好多大学咧系有体育嘅管理啦，同埋龙舟总会都已经系有举办国际龙舟赛嘅，已经有系好几十年嘅经验啦。我谂落户香港对于我哋香港嗰个体育嘅专业化呢、这个系即系一个好好嘅贡献啦。可以总会喺度，即系话换句话讲，你喺度举办赛事或者甚至未必一定是即系国际嘅赛事，可能地区嘅赛事或者周边地区嘅赛事嘅频密嘅程度一定会多咗嘅，可以造就咗即系我哋龙舟运动嘅发展啦。
5: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都举行咗好多年啦。国龙联预计啦，下年就会再举行世界龙舟锦标赛，系自1997年以嚟第一次举行呢一项嘅盛事啦。觉得市民其实系可以点样理解呢两项赛事嘅分别呢？
4: 因为国际组织当它成为一个竞技的运动的时候，它整个严谨的程度就那个水平就一定会

0: 係相對係高啲嘅。咁畢竟我哋香港嘅國際龍舟邀請賽由七八十年代到而家，都係以一個推廣龍舟嘅文化啦，即係以龍會友啦，咁係以好客呢個嘅概念為主。咁所以兩個比賽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國際嘅比賽嘅話，進一步可以係即係將嗰個龍舟嘅專業性呢個水平咧，進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觸到國際嘅龍舟，即係唔同嘅國家地區，佢哋可能嗰個嘅訓練嘅方式啊，或者佢個技術啊，都有所少少差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呢啲係大家互相學習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啦，同埋喺社區方面參與龍舟運動呢個人口呢，都可以進一步擴闊咯。
1: 你覺得特區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可以怎樣趁著這個機會去擴大那個觀眾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觀賞，從而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呢？
0: 其實這個體育產業呢，是即國際龍舟這個落戶香港呢，其實都是真的很好一個機遇，是給我們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是共同的發展。以往在尖東海旁舉行很多年的國際龍舟賽，其實那些選手來到很多時候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有消費、有旅遊去玩。龍舟總會它都是一個體育的組織，它的強項就是舉辦龍舟的賽事和推廣活動。至於你說那些選手譬如他之前之後留港的消費咁我相信是必須要有旅發局那邊啦，或者是可能旅遊的業界啦、交通運輸啦這方面啦。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呢，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呢，其實係喺當地呢係搭交通，公共交通呢係免費，目的呢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呢，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跳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旅遊界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咧，互相嘅協調咧，先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嘅效果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喺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區政府會更積極主動服務國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盧寵茂形容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的事件不尋常，涉及活檢組織樣本出現調包或者定包情況，需要報警處理。美國向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伊朗隨後向美國在中東的設施還擊。特朗普說美伊兩屆備忘錄已經結束，他不想與德克蘭接觸，認為是浪費時間。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喺下昼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000。

0: 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50%，收报4731点。AT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嘅升幅最大，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限售股解禁，股价升超过13%，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同埋工行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全日跌咗大约1%。石油股上升，医药股挨沽。另外五只新股首日挂牌，普遍高收。宝钙、新材、基本半导体、二控自驾较招股价升超过3%，至到大约10%，而 Momenta 就冇起跌。瑞维技术跌3%。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总结大市表现。
1: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嘅淨流入啦，近期啲北水咧，你明顯見到係多咗嘅。喺資金流上邊咧，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gh 波方面近期咧，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而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㗎啦。其實
0: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1: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嚟咧？如果你話睇 high 波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有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且进一步合作，同埋邀请沙特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址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3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3: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2: 陈茂波较早前出席上市仪式，提到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企业价值。特区政府亦都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原油期货价格较早时升近7%，创超过半个月新高。纽约期油升到去每桶$75以上，布兰特期油升穿$7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结束中东战事而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市场担心爆发新一。

0: 轮战事破坏原油供应，刺激油价上升。新西兰央行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有分析就说新西兰今年将会再减息两次，预计减幅达到半厘。宋家良报道。
1: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五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 3.1%， 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2: 纽元同澳洲纸喺个交叉盘度嚟讲嘅话咧，佢的而且确咧系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连环加息，将佢息率推升到 4.35% 嘅水平啦。纽西兰央行喺个声明里边，佢自己都讲到啦，解释系因为通胀依然都系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经济开始改善啦，佢系有机会再进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纽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系有机会将而家嘅 2.5% 咧就加到去三厘嘅水平。咁即系话有机会加两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咧可能喺十月。
1: 议息结果公布后，新西兰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话，新西兰元走势视乎美伊关系能否缓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利好环球经济，将支持商品货币新西兰元的表现。由于有加息的憧憬，新西兰元将迈向58美仙，升幅不会太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连跌三日，收市创近两星期新低，收报 6.7993 对一美元，比起昨日的收市价是跌了37点子。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199点，升了702点，主板成交额3758亿3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69点，跌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咗2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咗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咗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咗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咗2.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金力集团、海信控股、小黄鸭德盈、柠檬影视同埋美好生活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就系 V 星、万纳、卡萨天骄、埃斯顿同埋威高国际。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港金係報38,2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73美元，卖出价4055.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同埋青沙公路两边近住海丽村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至于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是相当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了官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着南昌公园慢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就跟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挤塞。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屯门方向系慢车，龙尾去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仲有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比较挤塞。最后是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洋屋道亦都是较为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荃锦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上行的车龙就去到城门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今日咧，今日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大家知啦，其实喺中东咧，近年咧，我哋好出名嘅一个叫做呢个科技展叫 LEAP， 竟然咧走出中东啊！仲要首站系落户边度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啦。咁喺亚太区系第一个嘅旗舰展会。咁你知啦，呢个 LEAP 永远都系世界各地嗰啲嘅科技领袖啊、投资者啊、政策制定者啊，同埋企业咧都集中嘅。咁今次咧由中东走过嚟我哋呢香港啦。咁对比嗱，当然呢个城市之一啦，更加重要就系咧，对于譬如本地创科界嚟讲嘅话咧，嗱呢个其实一个好好嘅平台咧，去展示下我哋喺前沿科技等等各方面嘅发展嘅。啊，点解旁边揾你咧？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你好啊，崔 Sir。
10: Hello，Hello， 嘉乐你好。
9: 你都知咧 ，lift 好重要啊，难得佢离开嗰度，甚至走嚟我哋嗱香港，咁所以基本上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平台嚟嘅。咁当然啦，作为我哋本地创科界咧，你哋都好似话有好多好多前沿科技等住喺展出嚟俾相关嘅持份者或者啲有兴趣潜在买家倾下嘅。嗱，首先同我解读一下先，其实咧点样即系呢个 lift 点样会喺世界各地咧咁重要先？
10: 係，即係如果係呢個 LEAP 咧，其實咧係一個全世界咧係好知名嘅一個科技展啦。咁當然咧，今年咧就好開心啦，第一次咧係香港舉辦咧就係嗰個 LEAP East。咁我哋盈科院咧都係參與咧首屆嘅嗰個 LEAP East。咁對我哋嚟講咧，就係好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嘅，因為咧呢個活動咧都有好多咧嚟自亞洲啦、中東啊，同埋全球嘅一啲科技嘅精英啊、投資者啊，同埋政府同埋企業嘅代表，所以話對我哋嚟講咧，都係覺得佢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國際化嘅一個平台。唔單止咧對我哋盈科院咧，或者對於香港咧，唔單止可以展示咧我哋喺香港咧喺應用創新科技方面嘅實力啦、啊。

0: 更加咧都可以未我为我哋未来咧同中东嘅合作咧，同埋为未来嘅嗰个市场发展啦，创造仲多嘅机会啦。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就系研究员咧系好开心参加呢个活动嘅。
1: 系啊，难得佢二船上咗嚟香港啊，系咪？仲有将其他世界各地啲朋友带嚟添。嗱，更加重要一样嘢，我都想啊，其实讲真啦，今次咧我特区政府咧同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咧都整咗个香港馆啦。咁你哋研究院都有八项获奖技术，我记得早前同你倾过关于即系攞我哋新奖嗰啲啦，系咪？但我翻嚟谂紧一样嘢咧，其实成个展会里边咧，展销咗你哋有成大概17项嘅前沿创新技术拎咗出嚟俾大家睇噶嘛，特别系俾中东啲买家。嗱，有趣的地方啦，其实你觉得咧有啲咩嘅科技咧，其实中东方面咧系好有兴趣嘅先？
0: 哦，系，如果系切合到中东市场嘅需求咧，其实咧我哋都准备咗唔同嘅科技嘅。咁其实咧，我从三个方面嚟讲啦。咁第一个市场咧就系、是。低空嘅經濟咯，
1: 低空經濟係
0: 係啊係啊。如果講到中東嘅市場咧，尤其係沙地阿拉伯啊，而家大力發展咧低空經濟嘅。咁簡單嚟講咧，就用無人機送貨，發展空中的士，甚至咧係建立咧對城市嘅空中交通嘅網絡嘅。好似 New M 呢啲美麗城市計劃，都已經將嗰啲無人機嘅物流同埋空中嘅的士咧納入規劃噶啦。不過咧，要做到呢一步咧，其實最重要的是安全和管理啊。
1: 嗯嗯。
0: 我哋係啊，所以我哋今次咧帶嚟咧幾項嘅技術嘅，咁核心咧都要幫呢啲飛行交通工具咧飛得安全、飛得準，同埋飛得有條理啦、有秩序。咁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低空導航同埋通訊嘅系統啦。咁你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無人機嘅一個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啦。咁佢可以幫無人機咧知道自己喺邊啦，同其他嘅無人機溝通啦，跟住咧自動避開嗰啲障礙物，甚至咧係協調多架機一齊工作嘅。咁所以係無論係高樓清潔啦，或者係緊急嘅嗰個物資嘅運送啦，同埋同一時間咧有好多架機咧都可以有條理咁樣嘅運作。跟住咧第二個咧，我哋仲有一個光學無人機嘅導航系統，因為咧就係、是。城市的高樓很多啊 ，GPS 有時都未必穩定㗎。咁、
1: 啊、
0: 我哋呢套技術咧，就好似幫無人機咧裝咗一對好高清眼睛啦，對眼啦，跟住咧可以同停機坪咧互相去偵測嘅，同埋精準定位啦，好安全咁樣去降落。就算係 GPS 嘅信號好弱嘅時候咧，佢都穩定嘅可以操作到。跟住我哋仲有咧，就係、是、城市裏邊咧有啲微氣候嘅喎，咁微天氣嘅嗰個預測嘅技術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研科院咧都有呢個技術嘅，因為城市裏邊啲風向同埋氣流嘅變化係好快嘅。咁呢個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好即時啊、好細範圍嘅一個天氣預報嚟嘅，可以預測強風同埋氣流嘅變化，去幫助我哋嘅無人機。起飛同埋降落嘅時候更加安全咯。
1: 喂，其實咧講真，頭先睇呢幾個系統咧，基本上咧，其實喺香港都有可以做到成績。但我覺得，假如將佢擺落去呢個嘅中東嘅話咧，我覺得佢個天氣逆轉或者係即係變幻係比香港更加嚴重喎。所以其實可能真係好啱用喎，會唔會咧？喂，
0: 係啊，跟住咧仲有咧。仲有第二個市場㗎，我哋仲有比如話新能源同埋儲能方面啦。
1: 哦，儲能冇錯係。
0: 係啦，你講到中東市場，尤其係沙特阿拉伯啦，而家正喺做緊一個大規模嘅能源轉型啊，大力發展係電池儲能嘅系統同埋輕能啦。咁佢哋都希望建立一個更穩定、更清潔嘅一個發電嘅模式㗎。咁配合呢個方向咧，我哋都帶嚟咗一個咧，就係太陽能加儲能一體化嘅一個混合嘅逆變器，一個 inverter。簡單嚟講。對太陽能板產生的那個是直流電，是一個 DC 來的，但是我們家裡和辦公室用的那些就是加流電，
1: 加流電沒錯，
0: 是所以它一定要經過這個 inverter 轉一轉才用得的。咁所以我哋呢部咧十個 kW 嘅嗰個逆變器啦，那個 inverter 咧就好似一個系統嘅大佬嚟㗎啦，一邊咧就負責將嗰啲直流電咧轉咗交流電，一邊咧又可以自動管理咧嗰啲電力嘅分配，咁幾時即時用啊，幾時儲落電池啊，幾時再放翻出嚟啊，就算停電。佢都可以提供一啲後備嘅電力，咁呢個技術咧，我哋喺香港咧喺內地啊都已經推出市場，成功推出市場，跟住已經真正嘅落地應用，我哋都希望咧喺中東可以用得到咯。
1: 中東應該用到頭啦，你睇下，假如整啲太陽能光伏板喺度嘅話咧，吸收完所有嘅即係清潔能源或者綠電嘅話咧，再轉翻入去一個儲能系統嘅話，你唔好忘記話，特別係咧直流電咧，大部分咧係可以用喺應用喺即係我哋叫數據中。

0: 超過15分鐘嘅，而且咧係好耐高温，同埋咧佢個 lifetime 咧個壽命可以到10年以上嘅。所以除咗我哋嘅車用咁數據中心啊，或者係户外設備嘅嗰啲備用電源咧，都好適合嘅，同埋好適合中東嘅嗰個好炎熱嘅氣候咯。咁呢個都係新能源方面啦。跟住咧。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咧，如果係沙特阿拉伯嘅2030，佢有個2030願景。
1: 冇錯，2030願景係。
0: 係啊，佢咧唔單止佢個經濟嘅發展計劃，佢仲有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同埋創新為核心嘅一個國家嘅轉型嘅方向。所以咧，佢哋咧都諗住咧要逐步減少對石油嘅嗰個依賴，同埋係啦，佢積極嘅好推動綠色嘅科技。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有一個咧新一代嘅一個浸沒式嘅冷卻熱嘅技術，immersion cooler。簡單嚟講咧，就係將啲 server 咧，或者係嗰啲高性能嘅電腦咧，可以直接咁樣浸入嗰啲冷卻液
1: 裏邊，
0: 係啊，唔係用傳統嘅風冷或者係冷氣咁樣散熱啦。咁呢個方式咧，係啊。
1: 唔係講笑啊！呢個真係我都聽過下噶。你大家以為咧風冷同埋呢個嘅咩水冷，其實而家最新啲係呢個冷卻液啊，即係好多超高温都係擺喺裏邊噶，就係靠呢樣嘢嘅，冇錯係啊。係
0: 啊，就係幫佢沖涼或者係再咁嘅一個好直接嘅咁嘅散熱嘅方式。咁嘅方式咧有咩好處咧？佢可以直接接觸嗰個發熱嘅部件啦，所以可以好快、好精準同埋好高效率咁樣係散熱，所以咧可以節省到咧差唔多係25%。以上的那個能量，還有呢不需要那些風冷的了，所以就噪音都很低的了。是啊，所以對於這些能源需求很高的那些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來說呢，這些節能的技術是特別有價值的。
1: 哇，
0: 我們就是這幾個方向，能源轉型啊，還有綠色發展啊，那這些低空經濟啊，這些方向呢，我們帶來這些實際的應用的方案呢，那我們都希望呢跟中東可以合作到支持當地呢，一起去建立一個更可持續的魅力咯。
1: 喂，我又想一樣嘢啦。當然啦，其實咧，即係當年點解中東要搞 lift 就係希望匯聚世界各地啲唔同嘅即係啱用嘅科技，等佢嚟挑選啦。嗱，而家咧轉移到陣地去譬如嚟香港嘅話咧，亦都俾咗一個機會咧。嗱，首先佢將一啲潛在買家、潛在嗰啲嘅投資者拉咗嚟香港先啦。跟住就係搞，其實某程度係咪俾咗個機會，佢俾個展示場我哋香港啲前沿科技，話俾你知，我哋其實都勁先。
0: 是啊，所以這個呢，就是因為中東它現在自己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濟轉型的階段，那其實呢，就是它對於這些方向呢，這些方面的投資很多，還有呢很大的發展這些方向，而我們呢，或者在香港或者盈科園呢，我們呢一路呢做和我們做的研發，和香港做的那個研發，比如說智慧城市、金融科技、新能源或者可持續的那些技術呢，其實是非常之 match 的，非常之合適的。所以中東市場對我哋香港嚟講咧，係有好多嘅潛力喺度嘅。咁第一個咧，佢個基建嘅項目係好多啦，從智慧城市到交通啦，都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當地政府啊，或者當地嘅唔同嘅機構咧，對於可再生嘅能源、新能源嘅嗰個綠色嘅科技咧，投入係好大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中東政府每個國家嘅嗰個政府咧都好積極，咁希望咧同國際嘅創科中心建立嗰個合作嘅。咁我哋香港咧，梗係本身就有好成熟嘅一個金融嘅服務啦，跟住咧都有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創科嘅環境。加上咧，我哋同內地有連接住內地啊、亞洲、
1: 內地冇錯係
0: 全球係啦，就超級連絡
1: 聯繫人嘅角色，冇錯，
0: 超級聯繫人係啊。所以我哋係完全有能力咧，可以配合到佢哋中東發展嘅需要嘅。咁我哋盈科院啦，梗係作為香港最大嘅政府資助嘅研發中心啦，跟住我哋都有超過1500個嘅專利喎，同埋超過2200項嘅嗰個技術轉移嘅經驗。咁咧，我哋一定係可以好期待，同埋係一定好有信心，成為咧香港同中東合作嘅一個好重要嘅橋梁。
1: 你唔好忘記咧，4月1日之後，你仲同埋納米嗰邊結合埋一齊先，即係。自強勁都係你哋啦，但我諗另一樣嘢就係，其實咧嗱咁多年來咧，就係應科院同埋就算即係結合埋納米嗰個物料中心咧，其實咧所喺開發喺前沿科技方面，我着眼點咧，其實係聽你咁講，唔係淨係喺香港嗰個所謂嘅整體式發展或者科技發展喎，其實咧係咪最終目標都希望咧將呢啲嘢出海去帶到世界各地，先由中東做起先。
0: 係啊，我哋就係其實咧，我哋其實。 無論是經，就是對於呢個展會嘅期待啊。

0: 者係對於唔同嘅我哋參與唔同嘅活動咧，其實係咁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建立一啲好持續嘅合作嘅機制咧，可以推動香港研發嘅技術咧走出去咧，同時咧又可以將啲出邊全球嘅嗰啲市場咧同埋投資帶翻喺香港啦，做到真正嘅雙贏啦咁嘅一個情況咁。
1: 嗯哼，咁所以我覺得咧，點樣大家都係對於今次嘅姊妹咧咁有期盼啦。咁啊，其實聽落嚟咁講嗱，其實首先你唔講都唔知道，我哋有咁多即係前沿科技嘢做咗出嚟，係可以世界各地嘅朋友都係啱用嘅。嗱，跟住咧，其實咧，透過嗱中東佢第一次咧將呢個 lift 咧帶嚟呢個香港有個 lift ease 咧，其實我覺得佢都希望睇下或者啲。比較落地化啲嘅一啲嘅技術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嗱，我哋其實特首已經即係過兩年都不停係即係外訪中東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可以新呢個成就就係將 lift 帶嚟香港成為 lift east 嘅話咧，某程度應該建立咗所謂戰略合作夥伴。嗱，假如中東做到嘅話咧，將來咧喺其他地方都做到噶嘛，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都係最呢次咧，就係其實戰略合作夥伴啦。跟住我哋呢次機會咧，其實咧都同中東或者亞太嘅地區咧都有好多好多嘅交流嘅。咁我哋都期待咧，就係、是、今次咁，我哋都期待咧，透過今次嘅機會咧，係同比如話投資者啊、亞太地區嘅企業啊，同埋政府嘅代表啊，面對面嘅交流嘅，睇下啦，我哋有冇機會咧一齊做研發。技術授權或者推動我哋啲科技落地啦，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1: 佢仲有好似今次一個幾好嘅我哋叫咩技術展示場啊，你都知道其實應科院都有咁多個即係專利啊，同埋啲所有技術轉移嘅話咧，所以某程度咧省領個招牌，喂咁啊，某程度係所以即係提升到我哋舉個例，應科院喺國際品牌嗰個影響力先。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咧就今次，所以我哋帶咗17項嘅個創新嘅科技嘅技術啦，所以啱啱講嘅新能源啦，或者智慧出行啦，咁我哋講嘅除咗低空經濟嘅嗰啲無人機之外啦，我哋仲有聯同車聯網同埋自動駕駛嘅技術喎，跟住交通管理平台喎，咁我哋可以將啲天上飛嘅跌地面行嘅都可以講得通，都可以睇得清啦，咁樣咧就可以更加嘅安全，更加嘅順暢啦。跟住我哋如果係講嗰落地嘅嗰、那個咁今次大力嘅技術咧，基本都係落地噶啦。咁仲有一個為基建方面啊，我哋想講嘅都有可持續嘅建築方面，因為中東嗰邊都有好多嘅基建項目。
1: 哦，即係 MIC 嗰啲係咪？你講下啲
0: MIC 做嘅嗰啲好輕身嘅混凝土啦，同埋咧我哋自動流平嘅嗰啲回填嘅材料。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啲材料咧可以令咧施工更快、更加方便，同埋啲材料咧我哋係用咗90%以上嘅建築肥料。
1: 嗯，
0: 可以令到个材料咧更加环保，同埋更加嘅耐用嘅。
1: 明白，所以咪
0: 点
1: 解要揾阿博士上嚟倾下偈，讲解一下咯，系咪？
0: 多谢我哋呢个机会都可以讲一讲香港嘅创科。
1: 冇错，好啊，今日唔该晒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啊，吹时间同你讲咗，唔该晒你啊，简单同我讲解今次点样利用呢个 lift ease 将我哋嘅全科技咧对外展示嘅，咁另外咧更加即系造就下喺一个中东方面嘅市场发展嘅，唔该晒你吹时，谢谢你，
0: 拜拜，
1: 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

0: 阿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车场啦，车龙系消散之中，不过仍然系几长噶，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至于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接近浙江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相当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湾仔方向车龙就排到去。

0: 黄仁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恒丰中心，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道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在新界區，丁九橋去屯門方向龍尾金竹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河橋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的支路慢車，龍尾永德利廣場，再葵福路去祖堯村方向近住葵青劇院比較擠塞，龍尾去到興芳路青衣方向近住葵芳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4: 一份由观众传嚟嘅家传手写食谱，令创意制作人徐子君认识到早期华人移民赵祖华嘅故事，从而翻开一段被尘封嘅美式中菜发展历史。
5: 赵祖华先生原籍广东新会，1918年佢啱啱20岁出头，喺香港学紧做裁缝，就俾佢爸爸带咗去美国纽约。当时因为排华法案同埋种族歧视，华人喺美国能够揾到工种系好有限嘅。咁赵祖华后嚟转行做厨师，开展咗佢一生中喺中餐行业嘅路。佢曾经做过嘅几间中菜酒楼，系当时纽约饮食界举足轻重嘅存在。某程度上，赵祖华先生嘅经历已经变成咗一个上世纪纽约华人移民饮食史嘅缩影。
6: 呢份珍贵嘅手稿记录咗近600多个食谱，当中有一啲更加系喺香港将近失传嘅怀旧手工菜。
5: 其实喺香港、广州20世纪前半叶，因为政局不定、打仗，几十年时间系完全缺乏粤菜嘅记录噶。赵祖华呢啲食谱正正就系写喺呢个空白期，记录咗有而家只有好少酒楼仲做嘅怀旧手工菜，更多嘅其实系听都冇听过嘅菜式，连大汉筵席同埋罗汉全卓的菜式都有编排到入去。
4: 徐子君跟随赵祖华的足迹，走遍香港、纽约等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发掘出每道菜式背后的故事，写成著作《寻埋的粤菜档案》。
6: 《寻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
7: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星期三的挨晚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你回到家没呢？又不知道现在你身处的区的天气是怎样呢？今日相对起来比之前几天就少了一些落雨的时间，起码朝头早咧，我都总可以咧揾到啲时间系冇落雨啦，咁啊兼且可以出去跑下步嘅。系啊，有阵时咧，即系落几日雨咧，都即系几论尽噶。尤其是咧，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洗衫嘅时候，哇，外面又落住雨，啲衫好似咧晾极都唔干啊。又或者咧，每次出街嘅时候又要带把遮啦，兼且咧可能自己孭住嗰个袋又湿晒啦。唔单止啊，鞋啊、裤脚啊，哇，都无一幸免啊！所以咧，我都几怕落大雨嘅。咁但系咧，落大雨呢一样嘢咧，喺香港嚟讲咧，都几经常出现啊，尤其是夏天嘅时候啦。如果连埋打风嘅话咧，都几麻烦啦，嗬。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啊，原来咧就系嚟紧呢几日咧喺近住台北啊、高雄嗰边咧，都有一啲嘅台风，咁所以咧有一啲嘅航班可能都会受影响。好彩咧，就距离香港咧就有啲距离，咁所以咧就本身就对于香港嘅天气咧影响未必系咁大。但系咧，啲人咧成日都会讲嘅就系话啦，啊，如果咧四周围可能会打风嘅话咧，就会沤到咧香港啲天气咧特别闷热嘅。对于香港嘅天气啊，或者系形容打风嘅天气咧，我经常会听嗰句说话嘅，就系、是、打风唔成三日雨啊。就形容到咧，即系譬如话，可能个风球咧就冇正面咁样去影响香港啦。咁啊，但系咧都依然会令到香港咧经常会落几日雨嘅。啊，不过呢样嘢咧，有阵时又成立，有阵时又好似唔系嘅噃。咁于是咧，我又好八卦咁样咧，就上网去尝试去找寻一下，究竟啊打风唔成系咪一定会落三日雨嘅咧？繼而咧，再揾多少少資料，就係話啦，咁點解會打風嘅咧？啊，同埋原來好得意嘅噃，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咧，去形容落大雨咧，都有唔同嘅形容方式嘅噃。其中有啲咧都幾得意嘅。咁於是咧，思靜就好想趁住今日我哋一路聽住歌，出面嘅天氣咧就未係咁大雨嘅情況之下咧，啊，不如咁樣啦，我哋都認識一下關於落雨嘅一啲嘅小知識啊！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可以打个招呼，又或者咧可以讲下，譬如话你面对大风大雨嘅情况之下，你又有啲乜嘢嘅自保方式咧？

刘文艳呢一首歌《几许风雨》，讲嘅系人生当中遇过嘅风风雨雨。但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记起嘅唔单止系罗文啊，更加会记起当年咧阿鹏哥卢海鹏咧就尝试将呢一首歌再次重新演绎啦，兼且咧就改过歌词啦，即系而家现代人所讲嘅二次创作啊。咁啊，兼且咧就拍咗个好得意嘅《别开新年》嘅 MV 啊。咁啊，里面咧有阿鹏哥咧就着住一件好长嘅大褛，然之后咧就喺个沙滩嗰度一路行，一路唱住一个改咗歌词嘅《几许风雨》。系啊，我知道咧，我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就系有听众咧记起呢一幕啊。咁啊，尤其是《几许风雨》呢一个字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嘛，所以就会记得呢一样嘢啦。其实踏入呢一个夏天啊。香港咧都几经常会出现呢一个台风嘅，又或者咁讲咧，其实唔系净止话夏天嘅时候先至会咁样嘅。大概一般喺五月至到十一月嘅话咧，香港都会有机会出现台风，比较多机会会出现嘅月份咧，甚至系九月啦，即系话呢啲学生过开学嘅时候咧，我特别咧会有机会遇上呢个台风嘅噃。嗱，过往台风咧，我哋经常咧会听过一啲唔同嘅称呼。譬如话热带低气压啊，热带风暴啊，强烈热带风暴啊，跟住仲有台风啦、强台风同埋超强台风啊，系咪啊？有阵时咧，我哋都唔系好明白，咦，究竟几时会嗌边个名咧？咁當然啦，呢啲咧係有啲科學根據嘅，譬如話個風勢啦，等等各樣嘢啦。咁其實有個正統嘅稱呼就叫做熱帶氣旋，就包含曬頭先施政所講嘅唔同程度嘅呢啲所謂颱風啦。以前咧細個時候一聽到話打風嘅話咧，我哋就會諗緊，咦？如果打風嘅話，係咪即係話嚟緊會有幾日放假唔使翻學咧？咁樣咁當然啦，即係話如果天氣好惡劣啦，八號風球或以上嘅話咧，好多學校咧都會停課啦，甚至係好多嘅大人啊，佢哋公司咧都會咧即係停止辦公，咁啊讓大家咧可以留喺屋企裏面，相對嚟講咧會安全一啲啦。咁啊，而家好多时候我哋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咧，一讲话有可能会打风嘅话咧，就会有个数据嘅。通常就讲紧究竟呢一个嘅热带气旋距离香港几多公里范围之内会开始要留意咧？

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剛才咪提过，通常呢喺香港啊，每年嘅五月至十一月呢就有机会出现台风啦。咁所以呢严格上嚟讲呢，而家七月份呢都算係风的季节。咁啊当然啦，暂时嚟讲呢就未有一啲呢就好影响到香港嘅台风喺今年出现啦。咁但係迟啲嘅日子嘅时候呢，大家都即係经常呢要留意住啦。剛才有考过大家，咁就係平时呢我哋听呢个天气报告，如果有一啲嘅热带气旋警告，通常咧就讲紧咧，呢个热带气旋喺香港几多米，唔系应该话几多公里嘅范围之内集结，可能会影响香港嘅话咧，就会开始咧发出呢啲热带气旋警告咧。咁原来通常咧就系讲紧八百公里范围以内集结嘅话咧，都有可能咧就会发出呢一个热带气旋警告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吓八百公里啊，即系几远啊？咁样嗱，俾个少少嘅概念俾大家啦，大概就系香港至到长沙市嘅直线距离咧，大概系八百公里咁上下啦。咁而通常咧就系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就会开始咧就要留意住，咦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嘅天气咧？咁样嗱，而家咧我哋咧好明显或者好容易知道就系话啦，哦个台风咧越接近啦，或者个台风本身系越强嘅话咧，咁影响香港嘅情况越高嘅话咧，咁挂个风球嗰个数字咪越大嘅，一号啊、三号啊、八号、九号、十号咁样咧，但你知唔知道？

以前的年代是用什么方式去通知香港的市民有这个烈风可能会吹袭呢？原来在很久很久之前，讲了几耐啊？哇，讲了由1884年开始，一路去到1917年啊，都百几年前了，是不是啊？原来当其时呢，如果有台风接近香港的时候呢，是会明放这个风炮去警告市民的噃，是不是很新奇呢？

0: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当年每年夏天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到嘅。夏日寒风啊！通常咧，夏日嘅风咧都比较热噶嘛，而的而且确咧，台风咧同呢一啲夏天嘅热空气咧系有关系嘅噃。咁至于个关系点样咧，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首先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再慢慢研究一下。
1: 阿女兒啊，最近咧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0: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1: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0: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2: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3: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2: 想知道多啲阿 Kina 嘅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七月八号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4: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4: 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6: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嘅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今日我们7:00歌单的主题是几许风雨，除了是因为思静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很想在节目里面播、不如顺势就将这首歌名成为今日的主题、另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几个关于一些天文现象的一些问题，自己都很想知道，然后呢我就尝试去找一些资料啦，发觉咦，有些很得意有趣的资料很想跟大家分享、譬如说其实为什么会打风的呢？咁我睇咗天文台嘅资料啦，咁然之后咧就尝试将佢消化一下，因为本身咧我对于呢啲天文啊嗰啲嘅概念咧，我就真系比较陌生一啲嘅。咁我又觉得如果我都可以睇得明、听得明嘅话咧，我估计可能大家都会听得明嘅。首先咧，台风点解咧成日只系喺夏天啊，香港嘅夏天先至会出现嘅咧，又唔见喺冬天出现呢？原来咧系同个天气有关噶，夏天天气热啊嘛，咁而如果气温高嘅时候咧，原来会有机会令到好多海水蒸发成为水蒸气、咁呢啲水蒸气上到天上面嘅时候咧，就会喺空中凝结，成为一种叫做积雨云嘅一啲嘅状态。咁原来咧，呢啲水蒸气凝结嘅时候咧，系会释放出一啲嘅热能嘅噃，就称之为潜热啊。咁而如果嗰个上即系天空上面嘅空气啊，个气温咁热嘅时候，咁咪会持续膨胀咯。原来空气膨胀嘅时候咧，密度系会减少，气压咧会下降。

0: 放嘅噃，形成咗一样嘢。咦，形成呢一样嘢咧，个名我哋会好熟悉嘅，就系热带低气压啦。咁而四周围比较凉嘅空气开始急速咁流向低压中心嘅时候咧，原来就会形成一个对流系统噶。咁而当空气流向低压中心嘅时候咧，同时咧有机会令到海水翻腾。咁总之咧，就慢慢咧就影响到啲气压啦。咁热带气旋越嚟越强大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形成咗台风啦。咁简单啲嚟讲，总之夏天咧有台风嘅机会咧系大啲嘅。咁当然啦，我哋都唔希望打风嘅。虽则有啲人就讲笑咁讲，就话啦，打风系咪真系等于会放假？咁但係而家呢，我哋都会習慣咗在家工作㗎嘛。係咪呀？咁所以呢，千祈唔好諗住啊，为咗希望可以放假而希望啊不如打风啦。唔好啊，因为一打风嘅时候，其实对于市面上呢好多嘅事情啦，又或者对于好多人嘅人身安全呢都有威胁㗎。所以我哋最希望嘅就係天朗气清。咁当然适当嘅时候落雨都系好紧要嘅。咁希望头先施政揾嚟嘅资料为大家解释，为大家解开咗呢个风里密码啦。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

Aaron 郭富城的《风里密码》。其实这个大自然呢藏住好多嘅秘密嘅。咁当然啦，而家科技咁先进，咁所以呢就好多科学家啊或者天文学家就会帮我哋研究咗好多点解会打风啊，点解会落雨啊等等各样嘅原因嘅。以前呢我哋经常会听人讲就係打风唔成啊三日雨啊。好多时呢譬如话假設真係喺香港附近就有個風球啦，咁但係可能最終咧就冇對於香港有好大影響啦，咁跟住就走咗啦。咁但係咧可能咧就會伴隨住咧之後有幾日咧係會落大雨嘅噃。咁所以咧呢一句説話打風唔成三日雨咧，就係我哋好多個長輩咧都會同我哋講嘅，就話啦係啦，通常打完風之後啦，又或者咧打唔成風啦，都總會落幾日雨嘅。咁你有冇嘗試做個統計，究竟係咪真係每一次都係成真嘅咧？有時的而且確真係會咁樣嘅，甚至可能唔止落三日雨㗎，但係有阵时咧，又会可能第二日天气又会好翻嘅噃。咁咧，我都尝试揾过啲资料，究竟呢一样嘢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咁样咁原来咧，究竟打完风之后会唔会落三日雨咧？都因为好多因素所影响嘅，嗰啲咩气压啊等等各样嘢咧都有关啦。其中有个讲法啦，我觉得几得意嘅噃。佢就话啦，如果个热带气旋喺香港以西登陆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咧就会嗰个坏嘅天气咧唔会持续太耐。但系如果个热带气旋喺香港以东登陆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就代表咧就天气咧会持续唔稳定嘅。听完呢一句说话之后咧，我都决定下次如果真系打风，但系打风唔成嘅时候咧，我又研究一下，睇下头先我所揾嘅资料咧，系唔系真系正确噶啦？因为咧，即系解释会有好多噶嘛，同埋好多时系咪真系落雨咧，受好多事情所影响嘅。我亦都揾过一啲资料咧，就话啦，如果咧嗰个打完风之后个风尾啊，嗰个残留嗰个风咧，受住个地形影响嘅话，就可能咧都会影响到会唔会落大雨嘅噃。咁所以咧，下次咧，如果真系有打风唔成嘅时候，我哋一齐做一下少少统计啊，睇下头先施政所揾嚟嘅唔同嘅资料来源，究竟边一样嘅机会系大啲啦？我哋自己都可以做个少少嘅统计嘅。

0: 见的风雨无阻。是啊，冇错啊，就算是咩天气都好啦，只要你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都会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广播的。好啦，咁啊，施政咧喺搜寻一啲关于风雨嘅过程当中咧，发觉咧一啲好得意嘅资料啦。就原来咧，发觉咧，原来唔同地方、唔同文化嘅人咧，对于落大雨嘅形容咧都唔同嘅噃。嗱，如果我问你，我哋香港人咧形容落好大雨啊，通常会点讲咧？咁样咁当然有好多唔同讲法啦。咁其中一个咧就话，哇，出面好似倒水咁样啊，即系仿佛咧形象化咁样咧，就好似话哇，个天咧好似倒咗一杯水落嚟，甚至系倒咗一大盆水落嚟添嘅，系咪非常之形象化咧？原来唔系净系广东话先至有一啲咁形象化嘅形容去讲紧一啲落大雨嘅情况嘅噃。如果用唔同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咧，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噃。譬如话，如果用英文讲嘅话咧，佢哋会用咧。同猫同狗有关嘅，佢哋通常会话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即系话咧，好似咧啲猫狗咧喺天上面咧降落嚟一样嘅。我记得咧曾经睇过一幅嘅插图咧，就系教啲小朋友咧啲英文啊嘛。咁咧就好，就当落紧雨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啲猫猫狗狗咧喺天空上面飞紧落嚟咁样啊，好似呢啲滑翔机啊，或者啲只要飞落嚟嗰啲咁形象咁样嘅。哦，真系咧，估唔到。落雨同啲猫猫狗狗有关，另外咧喺希腊语当中咧，佢哋咧就用另一种嘅形态嚟到形容落大雨嘅噃，佢哋咧会用一啲凳脚啊。是啊，用凳脚来到形容落大雨的噃。我一听到呢一句说话的时候，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呢他们的凳脚很直啊，很长很直啊，咁就好像落大雨的时候呢那些形态落雨的形态这样，所以就会这样形容呢？但是原来呢，如果用日语来到讲的话呢，他们就会说，好像落紧一些泥土和沙这样啊。几得意喎，明明落緊嘅係水，但係呢佢哋会形容呢好似落緊一啲泥土同埋沙咁样啊。咁而土耳其语当中呢，佢哋嘅形容呢就同我哋所讲嘅倒水呢都几近似嘅。佢哋就话呢就好似喺个杯里面呢倒緊啲水落嚟一样。咁咪真係好似我哋用广东话咁形容一样咯。是啊，所以话咧，唔同嘅地方、唔同文化，原来都对于落雨呢一个嘅天文现象有唔同嘅形容啊！我都觉得几得意啊，所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听众问起，先生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个贴文嗰张相喺边度影噶？咪就系我啱啱过去嘅周末周日去到广州探亲嘅时候，跑步经过呢个广州铁路博物馆嗰度，哇！见到有好多好得意嘅展品啊，即刻咧喺度影张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5，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怕丑草第三集。上两个礼拜提过，怕丑草嘅叶遇到触碰、大风，又或者有水滴嘅时候，基于一连串嘅反应，佢哋嘅叶片会折埋。呢一个亦都系佢哋嘅求生之道。除此之外，原来怕丑草唔单止识喐，佢似乎仲有记忆力嘅噃。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反复用无害嘅方法去触碰怕丑草，发现佢慢慢会习惯呢一种刺激，之后就唔再接埋啲叶。呢一种现象称为习惯化。另外，怕丑草同我哋一样都有生理时钟嘅，除咗受惊会缩埋之外，每当去到傍晚太阳落山，怕丑草的叶片亦都会自动接合进入睡眠运动，直到第二朝早晨光初现的时候，它才会再一次展开叶片来到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虽然怕丑草被很多人当成杂草，但是它展现出的植物感应和运动机制，却是生物学上非常精彩的课题。

下次在公園見到這位怕醜朋友的時候，不妨觀察一下他細緻的葉枕構造，感受一下大自然賦予植物那份靈動的智慧。不過最後要提一提大家，怕醜草是含有微量的含羞草鹼，雖然輕輕觸碰沒什麼大礙，但是千祈不要隨便摘來吃啊，更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將它放入口裡面啊。

有嘅呢一首歌叫做《温馨》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咪要约定你先，好啊，先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喺港岛方面啦，红隧嘅入口三线过海，即系告示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畅顺噶。其他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

0: 主要嘅路面情况啦，就系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转去铜锣湾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咁至于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将军澳道上行都仲系比较多车啦，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同埋去张瑞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近住丽港城。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中线、快线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都系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粉岭公路去新田方向，连接康乐园路、大窝西支路南行同埋香园围公路嘅支路，仲有就系由吐露港公路交界至到素管埔路回旋处嘅路段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7: 我现在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那个年代我会跟爸爸说，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都会去揽下他。我爸爸经常说是我们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6: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
8: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9: 梦散烟消恩爱家，旧烟不会再复话。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0: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1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2: 全球华语。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今日你带咗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嚟。
1: 哇，今晚呢位嘉宾咧，令到我咧有啲汗颜啊，因为佢实在太专业啦，同埋咧，我谂香港冇一个市民。

0: 系唔认识佢嘅。
1: 系啊，咁究竟佢系边个啊？
0: 哇，佢就系我哋，不如听下先咧。今晚嘉宾系完全唔需要介绍嘅方健儿小姐。有睇开电视同听开电台节目嘅香港人都一定会知道，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及出道于我哋香港电台嘅 Akina， 系前无线电视首席记者兼人气女主播。现为自由工作者嘅 Akina， 除咗继续主持不同种类嘅节目之外，佢仲会拍电影、拍广告、做司仪同经营自己嘅 YouTube 频道等等。工作之余，阿 Kina 亦是一位非常嫁得好的人妻添。事不宜迟了，我们马上邀请阿 Kina 为大家分享她跨媒体和跨界别的缤纷旅程。阿 Kina， 欢迎晒你啊！
2: 你好。
1: 你好，因为刚才我听阿 Jerry 讲，他说你其实你是出身呢在香港电台的。
2: 是啊是啊。
1: 你那时是毕业出来就来了香港电台？
2: 没错，我是 RTHK Baby 来的，经常跟人讲，因为我是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系，现在提升了去学院。那我们会有一个 course， 就所有同学都会报的，就是叫 internship。呢、這個嘅實習嗰個課程，咁對我哋將來個事業好有幫助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因為我揀嗰條路都係做記者，咁然後傳媒機構都係我嘅選擇啦。當然係，不過我第一個志願唔係揀香港電台嘅，我係揀一間電視台嘅。咁但係就有趣啦！我而家同翻啲人講話，我話嗰陣時啊，我 interview 啊，嗰間電視台咧有七個同學 in 啦，咁佢揀五個，但係我係肥佬嗰兩個嚟噶，咁我係唔成功嘅。咁所以咧。RTHK 咧，其實我都公開講過好多次，佢唔會嬲噶啦，啲老闆或者管理層都
1: 係我第二，
2: 係啊係啊係嗰啲退咗休噶啦，或者有時都會見到佢咧，即係吳石輝啊嗰啲啊輝哥嗰啲。香港電台係我第二個選擇嚟嘅。咁嗰陣時點解咧？其實好純粹噶，我嗰陣時真係好彷徨啦。我第一次經歷一個咁大嘅挫折，哇 ！interview 衰咗喎，咁然後我啲同學就話：喂，唔使驚，其他嗰啲機構咧，你可能蔡翁失馬焉知非福。嗱，你睇下港台人工。好好噶，佢话嗰阵时嗰个嘅 internship 都可以月薪有8000蚊噶。
1: 哇，咁真系几高啊！
2: 系好好嘅，因为我哋嗰阵时讲
1: 紧，我谂个电视台俾唔到，
2: 电视台俾唔到，
1: 系
2: 啦，报纸你谂下，大概系4000蚊到，电视台都系6000-7000到，咁所以我唯有喺呢一方面咪自己心理平衡翻咯。嗯，系啦，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咁然后咧就顺利入咗港台做实习生，慢慢就变成一个正职嘅记者啦。
0: 阿 Kina。当时呢我相信冇挑选你嗰位人士呢而家呢非常之后悔，仲后悔咗好多年添。
2: 哎呀，但嗰陣时係我哋个教授去负责 in 嘅。唔知点解嗰陣时呢电视台呢授权俾位教授，教授都退咗休啦都。係呀，咁但係佢又。
1: 好似唔系电视台去揀嘅。
2: 係呀，好奇怪喎。嗰陣时係可能授权又觉得係信任教授嘅眼光。咁、起码因为教授佢会上堂嘅时候佢会了解我哋嗰个状况。咁如果我哋去电视台你可能真係得嗰十零廿。分钟的面见冇咁深入咯，我觉得系。
1: 但系香港电台就系自己见嘅啦，系咪咧？
2: 系啊，系自己见啦。我真系嚟到见嘅。咁嗰阵时咧，其实就阿黄德仪小姐啦吓、大家如果有听过新闻，即系资深啲嘅朋友吓。咁阿姐咧嗰阵时系去见我哋嘅。咁我好彩就因为做电台要靠声音。咁以前咧，其实阿姐咧都有话过我嘅。字正是吴康源的，是啊，咁佢话我都是懒音的，譬如佢话你读个我字是读咗哦啊，应该咧要多翻啲鼻音咁，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好嘅。嗰阵时佢嘅提点之后，我就好注重呢个我啦。
1: 但系又好得意，终于你去翻电视台。
2: 系啊，呢个咧都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因为我喺港台都做咗大概五年嘅时间，其实都好后生。我而家回望自己嗰阵时，大概系27岁左右，但系唔知点解你嗰下你会觉得自己好老啊！咁你会觉得哇，做咗五年，又普遍嘅新闻都做过下啦，又好似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系谂唔到，咁我点算呢？所以我嗰阵时系拣咗去英国伯明翰大学读咗一年嘅硕士课程，咁嗰年就好啦。 俾自己咧就是、一個思考啦，沉淀一下我個前路應該係點樣。咁嗰陣時都未係諗得好清楚，但係咧好得意嘅旅程咧就係話嗰陣時係港台我哋嘅新聞總監啊劉振彪先生咧，佢同我講嗰句説話噶，佢話阿 Kina， 如果你有心做呢一個嘅傳媒行業咧，就應該去一個比較多人認識的平台。言下之意，我將佢解讀為去電視台咯，應該。所以我嗰陣時個目標 set 到好高㗎，我喺英國讀書嘛，咁所以我咪考 BBC 啦，考 CNN 添啦。結果當然係唔得啦，但係我又覺得，我試下冇壞啊，我唔試咧就一定冇機會。我試咗之後咧，總有0.001%嘅機會係得嘅。咁就本住呢個心態，我嗰陣時亦都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就去咗聯合國去做一個實習，咁就做咗幾個月，都係本住呢個心態。本來我諗住啊，啲同學咁勁，我都唔得㗎啦，算啦。咁但係我交張 form 又唔使錢嘅，又唔使死嘅，咁所以咪去交咯。交完之後，結果得咗。咁所以嗰年啊，我估我喺港台嘅年代，我係停薪留職咁去，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嘗試與挑戰，同埋一個好大嘅感悟。你真係如果唔試嘅話，你好多機會都落咗閘㗎。
1: 咦？咁但係港台佢俾你停薪留職去，
2: 哎呀，好好啊！
1: 其實佢係對你有好大期望，翻翻嚟係會幫佢哋嘅。
2: 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啦。
0: 但係你咁年青咧，去闖下係好應該。同埋咧，我覺得咧 ，BBC 同埋 CNN 咧，又係咧冇眼光，所以咧造就咗你去咗聯合國咧，就犀利啦。
2: 係啊，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到而家，雖然聯合國嗰個工作。去我同啲朋友講翻，唔係話啲好高層次。其實我哋入職嘅時候，佢都講啊，如果你係讀碩士，咁然後你可能喺自己嘅國家、自己嘅城市係擔任緊啲好重要嘅職位或者管理層，你嚟到聯合國咧，你要調整下你嘅心態，因為你係只係會做一啲可能係好手板眼見功夫。嗰陣時我哋仲要 fax 啦，而家同啲年輕人講 fax 都唔知係咩嚟㗎啦，都要 fax 啦，要係做一啲文書嘅工作啦，甚至乎係去印嘢啊，啲好簡單嗰啲嘢。佢就話你要調節，一來係因為冇人工嘅，這個純粹俾你體驗；二嚟就係佢哋係好想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嚟到。去參與嘅話明係聯合國啊嘛，咁所以就嗰陣時都好，我算係幾好噶啦。佢俾咗個嘅差事俾我，係要去更新佢哋嗰個網站嗰啲內容。我覺得哇，
1: 好
2: 開
1: 心嘅嘢嚟，
2: 好勁啊！係啊，廿幾年前我覺得都好噶啦。咁老闆叫我嗱，俾兩個禮拜俾你去更新嗰啲嘅資料，其實我兩個鐘已經做曬。即係香港人嗰個嘅效率係最高噶嘛。我話嚇兩個禮拜唔使啦。系咪啊？两钟搞掂，咁剩翻嘅时间，我咪喺联合国里面游走咯。
0: 亦都咧增广见闻添。
2: 系啊，
1: 咁你终于喺联合国嗰度停咗一年，
2: 停咗大概三个月嘅时间。
1: 哦，三个月时
2: 间。系啦，实习就实习咗两个月，
1: 跟住就翻翻嚟啦。
2: 系啊，咁因为我系喺英国读一年嘅硕士课程，咁嗰年嘅时间其实啱啱好嘅。如果譬如去美国读两年嘅话，就我觉得会比较长。我去沉淀，因为我想揣摩前路啊嘛。一年我觉得都系时候要翻嚟，同埋都唔可以去，我觉得离开屋企得太耐咯。咁虽然我爸我妈佢都好精彩佢嘅生活啦，咁但系我觉得要亲近翻屋企人嘅。咁所以咧就我履行翻个承诺嘅，我系停薪留职嗰阵时用公务员嘅身份去啦。停薪留职之后咧，我翻嚟应该履行多四个月左右啦。咁又咁啱就系有港台嘅管理层，即系以前嘅旧老板采访主任就去咗 TVB。咁就問我啊，你有冇興趣過嚟去加盟我哋咧跳槽咧？咁嗰陣時佢俾個職位咧就係做編輯嘅，即係譯外電稿嘅。我話這個唔係我嘅興趣嚟喎，好悶嘅喎。咁跟住我話，但係記者又冇位喎，冇空缺喎。啊，不過即係我覺得佢純粹口痕嘅。嗰陣時見我嘅係 TVB 總採訪主任啦，佢就話啊，你有冇邊個同學係同你同屆？我話哎呀，方東升係同我同屆。佢嚇，方東升同你係同屆。哦， 啊，我哋有个高级记者嘅职位可以 offer 俾你。跟住我就谂下，咦，原来啲嘢系事在人为嘅，同埋阿方东升都帮我唔少忙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去加盟咗 TVB 啦。
0: 你哋两位方氏咧就顺理成章跟埋旧老板就一齐去咗 TVB。
2: 系啊，咁阿方氏即系我大佬阿方东升就一向我哋嗰阵时真系同学啦。咁我听佢讲就话佢由读新闻系开始已经立志。就是要入 TVB 的啦，咁所以呢佢一开始就已经即係佢实习就好顺利啦，因为佢成绩好好咁样。咁所以佢呢一开始嘅仕途就喺 TVB， 直到而家都系。咁我就中间就经历过

0: RTHK 咁，然後就去入 TVB， 咁我覺得都好嘅，涉獵唔同嘅機構，你會了解多啲唔同嘅文化嘛？
1: 絕對係啊！但係咧，我知道咧 ，TVB 嗰度咧都發生咗一段小嘅插曲咧，造就咗你而家成為阿洪太太、啊。
0: 咦，係喎，呢一個咧好多人又好有興趣去問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咧講笑咁講就係話啊，你如果想識女主播，入 TVB 啦嚇、啊，做 camman 啊。
2: 嗱，我一間。聽首歌回來我先再聽清楚你這裡說什麼。
0: 好啊，愛情故事啊。
2: 是啦，沒錯，這個我最有興趣的了。好啊，那你現在帶首歌給大家先呢。
0: 好啊，我不如呢就帶首逆行啊，謝霆鋒的。那為什麼呢？其實這首都挺新的，這首歌。那是因為剛才你兩位去問我都是一些以往的職業。那其實去到現在很多人都會框住我，就是說都覺得我是應該帶著一個記者或者一個主播的身份去邁向我的人生的前路。但其實我想說，我跳出來都十幾年的時間了，我都很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所以呢，霆鋒有一個歌詞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為什麼定義我世界不只應該得一種結果。即是說呢，其實個定義呢應該就是由我去定義的，其他人可以定義，但希望不要用這個框框框住我了。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方健仪小姐。
1: 嗯，阿 Kina， 好多人识我嘅人咧，都知道我咧，虽然一把年纪，但我仲系发紧梦啊！我好中意睇爱情小说嘅，咁我咧，所以喺个时候咧，我要听下你个爱情故事啦。
2: 系啊，这个真系喺呢一个 TVB 嘅时候嘅副产品啦，我可以话即系大家唔好学噶吓，入去一啲嘅机构嗰度咧，唔系话谈情说爱咁，但系咁啱得咁巧嘅啫，我系简单嚟讲咧，就系好多人唔以为我先生啦，阿洪生啦，佢嘅网名叫洪生嘅，咁佢真系姓洪嘅，咁佢系工程人员嚟嘅，咁工程咧主要都系我哋出去一 crew 车啦，即系我哋有车长、有摄影师、有工程同埋有记者。通常你见到一队嘅采访车里面嘅人嘅组合就系咁样。工程咧就通常坐喺后面同记者一齐坐嘅，咁啊 cameraman 就坐喺前面，因为啲咩突发事都可以即刻影咁样。咁所以佢算系我最早期入到去认识嘅工程嚟嘅。咁我未入 TVB 之前咧，已经有啲同事都话：，工程好粗鲁嘅吓，懒达达嘅咁啊之类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入到去之后都要帮佢哋平反嘅，佢哋都系有好善良嘅，同埋好帮啲人嘅系。咁我先生咧就俾我感觉就系一个好温顺、好善良嘅一个小绵羊咁样啦，系。咁但系冇嘢嘅。純粹即係同事嘅啫，咁但係傾得埋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嗰個契機就嚟啦。咁我大概其實女性嘅直覺都好準嘅，即係你都 feel 到呢個人都對我有啲意思，同埋佢好夠膽。我有一次佢車我翻屋企，純粹係大家食完飯，咁佢聲稱順路啦，但係我係住馬鞍山，佢住東涌嘅，我順路車埋你啦。
1: 架
2: 车行啫嘛，唔系佢行咁啊。去到翻我屋企楼下，我话喂，即系讲笑咁讲，我话以前咧有个人咧追我过喺嗰个暗角嗰度等我嘅，好多人追我。跟住佢话吓，咁我咪冇机会。我关你咩事咧？佢因为我都想追你。我话
1: 哇，
2: 你好直接啊！我话我好欣赏你嘅勇敢。俾啲心机啦，拜拜咁啊，早唞啦。咁嗰阵时都系当系讲笑咁讲，直至到一次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好唔开心，就俾一个编辑就好大声喺个大厅嗰度咧去闹我，话我冇 news sense 啊，冇新闻触觉啊。咁好惨嘅，即系因为我自问都唔系一个咁差嘅一个人啦，咁大声去话我，全个大厅都听到嘅时候，我觉得好羞耻啊，那个心，同埋都屈住，但系嗰时忍住唔喊。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喺工作间咧，我要坚强嘅，唔喊唔喊。但系嗰晚咧咁啱就约咗个先生去食饭，咁上到车嘅时候，咁啊先生欢天喜地咁喺度讲紧，哇今日遇到啲咩好笑嘅事啊咁。咁但我一路都听唔入耳，因为我好唔开心。直至到有个位置我跟他说，我同佢讲啦，我话其实咧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我今日俾人闹。即系忍唔住，因为即系得佢同我啫嘛。咁然之后突然间喊喊下咧，佢嘅手咧就拖住我嘅手啦，捉住我嘅手就话唔好喊啦，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你嘅。咁我嗰阵时我仲继续喊啦，喊紧嘅时候跟住望下，我话咦，我话做咩你嘅手会拖住咗我嘅手啊？点做咩事啊？你而家佢话唔拖咗，拖咗啦。咁不如拖埋佢啦，就係咁樣就開始。其實有趣嘅地方，因為頭先我形容我先生個樣咧，好似一隻小綿羊咁樣啦。咁而我個樣咧，好似好兇神惡煞，就嗷啲老虎咁樣。咁所以去到最初咧，我哋一啲嘅共同嘅朋友，甚至乎翻到去我哋都好大方去同啲上司講話，我哋拍拖，大家咧都跌曬喺地嘅，個下巴跌咗落張台度。吓，唔係啊嘛，你兩個拍拖。

0: 咁慢慢咪印证到其实就外表不代于一切嘅吓，咁你都要睇下个内涵，同埋最紧要大家个 frequency 啊，即系我觉得频道系升唔升到啊，咁我同我先生个频道系真系好升到嘅，系
1: 睇得出啊，因为你哋咧喺你哋嘅脸书啦晒你哋嘅恩爱嘅时候啦，无论喺香港或者海外啦，哇，你哋两个咧。嗰種夾嘅程度咧，100%，而且你講得啱，佢咧，你形容佢係小綿羊啦，但係我哋睇佢個樣咧，覺得佢真係温順，
0: 係啊，
1: 即
0: 係
1: 佢好似一隻大啤啤咁樣咯，
0: 係啊，大啤啤啦，甚至乎咧，因為我妹啦，即係最初話俾佢知我男朋友係咁嘅樣，即係通常我啲姊妹都會哇男朋友啊咁樣，跟住我妹話。佢似一隻柴犬嘅佢啦，跟住我話啊，睇落都好似喎，所以而家我哋嘅信物咧就係一隻柴犬咯，因為少咗一條線啦，即係眼又細嗰啲咧，其實好似噶，佢係外表係一啲好温順嘅柴犬，但係柴犬嘅特別之處咧係好有個性嘅，亦都好 stubborn 嘅，即係我哋都話佢好頑固，其實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佢係。
2: 咁佢咁頑固，同你夾起上嚟又點咧？
0: 啊，因為我唔係一個頑固人嚟嘅，即係外表真係完全
2: 唔同喎。你睇落就唔係喎。
0: 你睇落個樣好似好頑固咁，但係我唔係啊。我甚少同人鬧交，雖然我有原則，我做嘢，咁但係我容易讓步嘅，同埋講道理咯。咁我唔會話喂，我話一就一，話二就二啦，唔會嘅。即係甚至乎而家我去經營嗰個嘅，即係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啦。咁其實係有一間嘅製作公司去搞，咁但係我要同製作公司嘅一啲同事去。溝通嘅時候，咁有時有一啲嘅觀點與角度，譬如剪片啊，剪呢一個畫面好唔好，或者嗰句説話好唔好，咁我都會拋出嚟有啲意見。咁然後咧，有一啲年輕過我啲，譬如啲寫手嗰啲 writer， 佢話唔係，我唔覺得係咁樣，應該係咁。我話好。冇问题，大家有唔同嘅观点，就接纳你嗰个啦 ，OK 噶。我唔去坚持嘅，因为既然有人觉得唔同嘅意见，咁即系唔代表我一定系啱啦。咁所以咧，我系唔顽固嘅，反而佢顽固。咁然后咧就嗱，而家咧开始即系譬如阿 Gerald 话啊，见到我又好开心啊，成啊。但系而家我迎嚟一个好大嘅挑战，呢、這个挑战咧就系、是、佢自行退休。即佢未去到退休年龄嘅，但系佢都觉得啊，做嘢做得都好似都辛苦啦，吓、啊、身心俱疲，
2: 要休息下啦，
0: 要休息下，所以咧佢自行地退休半年嘅时间。咁呢个对我挑战就系、是，因为我日一起身，即系有时咧佢会翻到公司噶嘛，即系唔系日对住佢啦。咁但系我而家咧就系好24小时差唔多对住佢，我而家好好有我 me time， 系啊。咁你日对嘢对嘅时候咧，开始我觉得哇！系咪对佢太多啦？即系有时咧，我都会同自己讲到啊，譬如佢摊喺梳化度睇电视，但系我好忙嘅时候，我会觉得点解我会咁忙？佢又可以摊喺度，点解佢唔帮手咁？咁有啲挣扎位嘅，咁所以呢啲位咧，其实而家就要学习点样去沟通同相处咯。
2: 咁你有冇尝试同佢讲过你嘅谂法系点咧？
0: 有啊，我有同佢讲就系话嗱，
2: 咁佢真系叫你都可以休息噶。
0: 啊，系、啊，哎呀！梁太好劲
1: 嘅嗱，但阿 Ken，、啊、我想同你先生即系洪先生平反下先。
0: 好啊，
1: 我觉得佢最多咧都系呢半年时间，佢 take 个 break。其实一个佢 on sabbatical。咁你当年都去咗英国读书，读咗成年啦。
0: 咁又系，咁啱。
1: 咁大家喺不同嘅阶段嘅时候咧，选择咧将一啲时间放低，然后咧再重新思考下自己下一步嘅人生点样行。其实我觉得洪先生好有智慧，
0: 即系有时啊 ，Gerald 都讲得啱。所以我哋咁样倾偈咧，其实同第三方去倾下咧，个人系会清醒啲，跳出嚟。你點咗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係我嗰陣時我都俾自己放空咗一年，因為咧有時你譬如叫佢做家務啦，幫手掃地抹地啦，因為屋企冇工人姐姐嘅嚇、啊，由始至終都係我係工人姐姐嚟嘅。咁嗰陣時我唔知點解我係會好心願成服，佢翻工我做曬所有家務都 OK 嘅，我時間分配都好。但當我見到佢屋企攤
2: 喺度睇電視，
0: 豈有此理啊！你唔幫
2: 手，就算我煮好飯，你都要應該整好台面啊，做好曬嘢啊！
0: 哎呀 exactly，
1: 你講嘢好似我老婆咁。
0: 係啊，慘啊！
2: 食完饭你都识执入去啊！你唔使都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喂，帮手咯，我好多嘢做。跟住佢话： 我而家放空嘅，我哋放空半年啊，仲放空，岂有此理啊！咁
1: 但系我觉得佢好忠于自己，同埋咧，我又想同阿洪先生平反，因为咧，我老婆成日都话喂，点解你又唔做呢样唔做嗰样喺屋企？但我想话咧，唔知点解入侵去厨房咧，唔系打烂嘢咧，就自己戒亲只手。
0: 我你特登嘅，
2: 特登嘅，
1: 我真系冇特登嘅，唔知点解咧？
0: 系啦，
1: 个厨房个风水咧，唔系几夹我。
2: 我觉得你系下意识。是要做到咁，等人哋咧就覺得你喺唔適合入去啦。
1: 所以我想問洪先生咧，同我一樣咧，都係入到廚房咧，唔知點解咧，硬係啲風水唔係幾夾佢。
0: 唔係㗎，佢係其實咧，嗱呢樣嘢咧，又真係好多人都睇唔到。佢喺廚藝啦，又或者係廚房，其實所有屋企嘅硬件，包括廚房與廁所啊、廳嗰啲嘢咧，都係佢配置嘅。我係好少出聲，即係我係完全係冇所謂嗰啲啊，你中意點啊點啦，佢中意冲咖啡，我而家屋企系有一个 corner， 系一个 coffee corner， 系俾佢冲，手冲啊、红吸啊、所有磨豆机啊、炒豆机都有晒噶，好恐怖噶。跟住我其实咧，譬如我搬咗去屋企，大概我哋个屋企三年啦，我哋装修嘅时候咁啊，乜都冇乜所谓。好啦，到搞掂晒之后，我发现，咦？好似冇一个位系属于我，我要苛求佢。譬如我要买啲积木翻嚟，我好中意睇 Harry Potter， 有某积木咧都会出一啲嘅即系限量版嗰啲。咁我我想买个 Harry Potter 翻嚟啊，我想砌，跟住我谂下，咦，我好似冇一个我自己嘅角落可以摆到，我要苛求佢，你可唔可以俾一格我可以摆啊？咁样咁所以有趣嘅，大家要睇清楚我哋嗰个分工。其实我唔系 Wow 如狼似虎，反而我系一只小绵羊嚟嘅。
1: 你绝对是温柔的女性，
0: 是
1: 啦。不过呢，咁洪先生呢怎样都要俾一啲 space 俾你，尤其是呢啲咁特别又系限量版嘅积木呢，尤其是佢而家咁有时间你又咁忙呢，或者佢可以帮你砌好摆到全屋都系。有一日呢，等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喺你完全 unexpected 嘅时候打开道门，咦，点解咁多摆晒喺度嘅，哇，你话会几开心呢。嗱，洪先生你记住呢，一定要听我哋今日嘅节目。
0: 要啊，我叫佢听。
2: 但系你而家个桥唔得㗎啦，因为你讲咗出嚟，所以佢用第二个方法。
1: 佢咁聪明呢，佢会有其他嘅新嘅创意。
2: 嗱，呢个时候我又想听首歌啊 ，Kina。
0: 好啊，我另外一首歌带俾你哋或者各位听众啊，其实都好啱嘅，就系 Sherry Talk 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去同人哋去沟通，你会见到系可能系电视画面我啦，或者以前我有一个 RTHK Baby， 咁我去报新闻啊，或者系录一个新闻声带，我沟通咧系止于一啲嘅职业上嘅需要，好实际嘅，但系好多。时咧，我谂系在座我哋两位啦，或者系听众都要谂下，其实我哋有几多时间花喺你家人，又或者系你同父母，甚至乎我冇小朋友啦，但系有啲同子女嘅沟通，其实好少嘅，就好似我同我先生咁，阿 Gerald 点醒咗我啦，开咗窍，其实我就住我哋嘅相处，其实一路都需要系沟通嘅，所以咧呢个 Sherry Talk 系可以喺唔同层次嗰度都用得着嘅。

0: 三集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方健仪小姐。
1: 嗯，系啊 ，Kina， 头先你话嗰首歌《Shall We Talk》咧，你话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沟通系非常重要，但系好多时我哋忽略咗咧，就系自己身边最亲近嘅人嘅沟通。
2: 系啊，
1: 因为好多时咧对住自己，好似我对住我老公，好似好多时咧我净系 take it for granted。
2: 哎呀，理所当然，系啊系啊，呢个都有个重点啊。
1: 系啊，因为我直情觉得好似老讽咁样，你梗系要就我噶啦，
2: 系啊，
1: 我使乜嘢要就你啫？咁样好多时就冇嗰个沟通。大家有時候有啲誤會，咁但我有個好處嘅，有乜嘢唔開心咧，我一定會講曬出嚟。
2: 哦，係係
1: 係。咁我又唔會留到第二日嘅，但我心已經諗啊，我一定嬲你啊，我嬲你唔知幾耐，但到第二朝起咗身，我又唔記得咗。
2: 係啊，我都係啊。
1: 你都係咁噶。
2: 係啊，瞓醒一覺，不過我都 set 一個時限俾自己嘅，即係知道嬲咧係好內耗嘅。咁同埋你嬲佢，佢又未必即係你。
1: 佢好似當唔知咁嘅喎。
2: 佢唔知咁笑騎騎放毒蛇咁樣，咁跟住我就覺得喂好無謂喎。我嬲你，但系你又即系冇反应，而我就反而咧就系好劳累。咁不如瞓醒觉就冇事啦吓。咁所以通常都系咁。
0: 所以阿 Kina 点解咧？香港人咁喜欢你咧，唔单止因为你专业嘅形象，亦都系咧你形象都非常之健康，而且你自己咧又好专注你自己嘅 mental health 嗰度，所以咧同你交往咧好舒服。讲起交往，都讲起头先 Miranda 讲嘅沟通啦。我知道咧，而家你都花唔少时间咧做司仪嘅工作，而且咧就做得非常之好添。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2: 我啊唔敢讲话自己非常之好，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表现出色嘅司仪。咁係男男女女啊，唔同年齡層啊都有嘅。咁我自己咧就我跳出去呢一個正規工作之後，我最後一份正規工作就係 ICAC 嘅新聞主任啦。咁然後咧，我點解會投身呢個司儀工作咧？我覺得個門檻係比較低，同埋係容易啲去做嘅，因為似我以前嘅職業啊，報新聞啊，咁亦都係講嘢啊，字正腔圓就 OK。但後屘發現咧，原来做一个主播同做主持或者做司仪是完全两回事嚟的。做主播或者新闻报道员，我们是有字就读字的。当然有时候突发的新闻我们都要 去多加评述这样。但是 很直观的，即是所有很直接。但是你去做主持的时候呢，你要听，你要有反馈，同埋你要是融会贯通的。其实很有趣地，我做了司仪都做了12年咧，一個生肖噶啦，其實都
0: 係
2: 啊，因為我2014年離開 ICAC 嘅，咁所以已經係12年嘅時間。最初嘅時候咧，都係當係一份工作，咁樣俾份稿我搞掂啦，唔使點理啦嚇，我睇曬啲字咪得咯咁樣。
1: 後屘你發覺唔係嘅，
2: 後屘我覺得唔係啊，
1: 當然唔係啦，因為你要控制個場面噶嘛。
2: 係啊，阿梁太就知啦，因為你見慣好多，你做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動，都會聘請唔同嘅司儀。個司儀有冇俾心？或者是去做功課咧，其實你一眼係睇得出嘅。我後面慢慢揣摩到一樣嘢，就係我要俾一啲嘅我嘅對口啦，或者工作夥伴知道我唔係淨係讀稿咁簡單，唔係淨係攞住稿。咁所以首先咧，我係嘗試去背稿啦。咁背稿咧，其實都唔係死咕咕咁背喎。你要了解，你要明白咗嗰樣嘢，同埋有時咧，我會覺得係點解我係過咗一段時間，即係12年裡面。我如果划分嘅话咧，我可能 Covid 之前先开始慢慢去掌握到嗰个司仪嗰个重要嘅或者嗰个窍门，因为个人生阅历慢慢广啊。咁你去接触唔同嘅人嘅时候，譬如我做好多医疗节目，又或者心灵嘅鸡汤，又或者政府嘅政策嗰啲，咁因为以前读新闻啊嘛，咁所以同埋我又做记者，我去接触过嘅时候，我发现我系可以将呢啲系融入去里面嘅，执生啊嗰啲技巧嗰啲都系。咁所以我背之余，我都会要求自己是融会贯通，我不用一字一句的的了了全部背晒，我明白了它的时候自自然然就会容易入脑咯。所以现在都会用这个方向的，即譬如我今晚我现在录音，我听日和下个礼拜，即可能隔两日之后，我就要有一单都几大型的司仪，请一些国际巨星来。我以前都会哇好大心理的压力啊，怕自己做得不好。但是我会想， 其實個壓力咧就係、是、可能係出於自己嘅準備不足。咁點解我有時間我唔準備多啲咧？我永遠都唔信天才波嘅，即係就算我以前讀新聞讀咗，其實唔好耐時間，我讀咗五年嘅新聞做新聞報導員，但係我永遠都會覺得係不能夠係打天才波，係啊，一定有機會去準備嘅時候，點解我唔準備好先咧？有啲嘅對口咧好笑，佢就話：哇，嗱呢個稿咧就有啲改變嘅，係有一啲更新嘅，你聽日嚟到我先同你對，我話唔好。你而家已經掌握到嘅時候，你就而家同我講啦。點解我唔一早準備好先呢？即係有機會準備到，我點解要留到聽日呢？你聽日就會好多這樣那樣嘅奇形怪狀，即係做司儀做得多，你已經知道好多奇形怪狀嘅嘢。即係突然間個客又唔嚟啊，突然間個嘉賓咧就又唔知塞車又去咗邊啊，突然間你宣布咗佢嚟嘅時候佢又唔嚟啊，好多唔同嘅嘢。咁而家我準備咗，我就要準備現在嘅嘢，聽日我就去準備聽日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算係掌握到自己嗰個嘅個風格與特色咯。
0: 所以點解你咁優秀呢？就係因為咧，成功咧永遠咧都係預留俾有準備嘅人。仲有啊 ，Kina， 好多人唔知道咧，你能夠融會貫通咧，其實同你細細個讀書叻都有關係。因為我知道咧，喂，你 Form 5同埋 Form 7咧都有三個 A 嘅。好犀利
2: 我都唔知系咪好彩定咩？你永远咧都唔知道自己嗰个出嚟嗰个嘅考试成绩噶嘛？咁我好记得会考，我嗰阵时仲系 A B C D E 啦。咁我哋会计分噶嘛？即系 A 就五分啊 ，B 就四分，如此类推。我嗰阵时咧都好紧张嘅，去放榜之前咧，我计自己得12分嘅啫。我唔知点解啊，所有嘢都冇得信心嘅，好似答得唔系咁好。咁出嚟有27分啦，咁OK 啦，文科生嚟讲都算唔错啦，咁然后咧，我自己再回望翻，点解咧，都系其实都一样嘅，同出一次嗰、那个准备啊。咁譬如我读中史嘅，咁嗰阵时教科书全世界全香港，你读中史嘅同学都系用嗰本教科书。咁嗰阵时我已经谂啊，大家都系答同一样嘢，虽然历史系一样嘅，咁但系有冇啲唔同嘅描述，或者俾到啲唔同嘅见解，我就真系去呢、這、一个，我系资深沙田友嚟噶嘛，我。日就走去呢个沙田嗰个公共图书馆咧，去打趸啊，去揾呢啲，譬如我嗰阵时专攻啲明朝嗰啲历史嘅，咁嚟去揾啲相类似嗰啲，真系抄嘅，以前冇电脑冇剩咧，逐本逐本去抄，有冇啲唔同嘅嘢，咁所以我系专攻一啲唔同嘅嘢，咁你先可以凸显到自己独一无二嘅地方咯。
0: 但系你要花多好多时间同埋心机去准备，呢、這个就系你优秀嘅地方。
2: 系啦，但系有一样嘢嗱，针就冇两头嚟嘅，或者咧银。永远都有两边嘅，咁我回望翻我以前我嘅课外活动或者我嗜好真系唔多嘅，咁你可能会觉得好变态地谂啦，我以前真系好中意读书嘅，咁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听到吓、啊，哎呀呢、這个阿 Kina 姐姐咁恐怖嘅读书，
0: 恐怖啊！睇呢个样子都好有文青 feel 啊！
2: 哎，好彩而家就即系攞到个平衡，咁但系以前嗰、那个你如果要称嘅话咧，我真系摆

0: 我妈话：，对住你就好啦，即系容易啲教啦。啊，阿家姐啊，好反叛嘅，阿妹又未必话好醉心于读书，但系我又觉得，其实而家我哋大个咗啦，我哋都已经脱离咗呢一个嘅学生嘅生涯，都我妹都40+岁啦，都已经系一个中女啦。咁我哋三个都系中女。亦都介乎咧，已經開始步入呢個嘅資深嘅階段嘅時候，你會發現咧，讀書未必係一切嘅，因為最重要咧，大家係揾到自己最中意嗰樣嘢。咁譬如我妹好中意設計喺藝術嗰方面發展，咁我家姐亦都係，咁佢移居咗去加拿大都好多年嘅時間，咁佢喺房地產或者去起屋一啲嘅室內設計嗰啲，佢涉獵得好好咁樣。咁所以大家最重要係要揾到自己嘅價值與定位咯。我覺得，咁我中意讀書嘅，咁而家都係其實都唔單止讀書，我而家咪重拾翻我運動咯。
1: 係啊。而家系有咩运动咧？
0: 我寻日先去完游水。其实咧，其实细个嗰阵时咧，我去跟一啲嘅师傅啦。其实我3年班都去学游水。咁嗰阵时嘅师傅都话我系有潜质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好惊死啊！我觉得唔好啦，去比赛啊嗰啲，咁又影响，唔知点解永远都系成绩行先。即系可能阿爸阿妈听到就会觉得哇好好啊呢、這个女，但系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平衡嘅一个发展咯。咁所以我系放弃咗去比赛。咁然后就以前好中意画画嘅，都艺术嗰方面都 OK， 但系亦都系因为冇乜点去加以去发挥咯。咁所以就去到系啊，成绩好好啊，不过就未必话好多才多艺嗰只咯。咁所以运动嗰方面，而家譬如我重拾翻游水嘅乐趣啦。咁譬如我喺屋企楼下嗰度游水，啲救生员都熟。哇，方小姐你游得好好、啊、喎，到你个蛙声。系咯，我都系谂紧，因为我妹咧试过参加啲世界嗰啲，因为我妹排球好叻嘅，咁然后佢旧年就去咗参与啲咩世界先进嘅运动会，就系俾嗰啲咧就40几岁或以上嘅朋友去参加。我话咦，我都去参加，佢话系啊，其实你报名就可以参加，其实去到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揾翻自己嗰个嘅定位，同埋揾翻自己嘅价值。
1: 咦，咁你而家有冇计划几时去参加比赛咧？
0: 佢下次咧，好似系因为佢旧年嗰个比赛，好似因为 COVID 而延迟嘅，好似都系4年1度嘅，都系啲大型运动会，
1: 即系差唔多时间，
0: 都差唔多，所以我又定嚟到去锻炼，
2: 非常之好，啲 timing 咧完全。吻合晒，
0: 冇错、
1: 到时你记得要带埋柴犬同你一起去。
0: 哎呀，佢一定要啦，帮我影相啊佢。
1: 嗱，而家时间咧又到节目嘅尾声啦，
0: 咁快啊？
1: 系咯，我哋都未曾讲得完，系咪啊？
0: 系咯，好多嘢，
1: 一定要下次再嚟多次。
0: 好啊，
1: 呢个时候你带一首歌俾我哋添啦。
0: 好啊，我仲有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呢首系英文歌嚟嘅。虽然头先 Shall We Talk 咧就系个英文嘅 title， 但系陈奕迅嘅广东歌啦。咁而呢首歌咧就系 Bruno Mars 嘅 Count On Me。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其实好笑嘅。我最近先知呢首歌系 Bruno Mars 去唱嘅，因为佢系因为同 Blackpink 嘅阿 Rose 去合唱嘅时候，我先听，Bruno Mars 佢唱歌几好听，跟住听翻吓，原来呢首 Count On Me 系佢唱噶，咁所以认识呢首歌好耐。咁然后每次听咧，可能系就系做 gym 嘅时候，我会听到，同埋一啲咧，可能去餐厅饮咖啡好轻松嘅时候咧，你会听到呢首歌，一来个节奏好轻快，二嚟你会咀嚼嗰个歌词嘅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时你都系要靠自己嘅。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去摸索我自己做司仪、做培训导师，甚至乎而家进行中嘅电视节目嘅一啲嘅主持去选秀嗰啲嘢，好多嘢咧都系我未尝试过嘅。但系你要相信自己，你去信任自己，亦都去依赖自己，因为自己先系最陪伴得自己最耐嘅一个个体，咁所以就送俾大家就系 Count on me。
2: 阿 Ken 啊，今晚咧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
0: 多谢晒你邀请啊！
2: 我哋咧亦都想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洪先生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晒 Ken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说，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日至28日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以及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的展会新增法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和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有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至于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早上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是卖旅客门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一起去喝下午茶咯。
8: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9: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8: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7: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8: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9: 爷爷，我爱你。
10: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1: 同人谁能明白我。
1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1: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13: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14: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

0: 額上面汗水的一個動作，之後就會講句敲差數。
1: 想知道更多戲台的冷知識和大灣區離縣資訊，就要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四點的《灣區粵韻》。
2: 衝啊！就快開波啦！
3: 講還講，你都要小心揸車噶。
2: 幾講都好，我都會專心駕駛，保持安全車速，絕對唔會烏龍入錯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完 ，Didi 提埋你啦。雖然睇波好開心，但係記住酒後駕駛後果嚴重，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顧己及人，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連阿叔都讚好。
5: 復刻藝文時光。香港留声机，
6: 今晚香港留声机主持人继续带大家翻去1978年数香港最卖座电影排行榜。上集主持人已经由第17位数到第11位，今集更加精彩，因为正式冲入十大排行榜。你会听到一啲估都估唔到嘅入榜电影，由当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色情片《蜜桃成熟时》，去到带喜感的功夫片《少林三十六房》，再到李小龙离世五年之后依然大卖的《死亡游戏》，原来观众口味可以咁多元。70年代尾的香港戏院究竟有几热闹？为什么一套电影可以翻播再翻播都仲有人入戏院看？今晚主持人同你一起拆解这个属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排行榜。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吴浩，今晚我哋继续讲1978年嘅最卖座电影。上次咧，我哋由17位讲到11位，提醒下大家先啦。17位就周末狂热，16老虎田鸡，15茄喱啡，14蛇形刁手，13林亚珍，12星球大战，11系赞先生与找钱华。如果系资深影迷，好似我咁上一年纪嘅咧，呢啲戏你冇睇晒都睇咗一半啦。哈，第十位啊，真系拗头，估唔到入十大。呢、這个咁嘅片种，呢个咁嘅题材，即系卖得十座。賣得入得第十名，梗係好多人睇啦。
2: 係啊，
1: 以前係叫做不登大雅之堂，
2: 冇錯，
1: 咁有趣嘅。
2: 嗱、啊，
1: 上次播一首歌叫《Fly Away Girl》，即係西片啦。
2: 嗯，冇、錯。
1: 依套戲唔係人人入得戲院睇喎，嗰陣時應該都有個分級制係點樣嘅？兒童不宜。
2: 兒童不宜，即係或者係叫18歲，即係兒童不宜個界定就係以18歲為標準嘅。
1: 你夾硬入咪另計啦。
2: 咁啊，但係仲有就係話咩？就算雖然係你係成人嘅話，但係佢都唔等於嗰個電影嘅原版上映嘅。嗱，而家三級制咧就差唔多唔剪嘅啦。
1: 係以前剪嘅，
2: 都要剪嘅。
1: 一套戲你睇三次有三個唔同版
2: 嘅。認為咧都唔得嘅喎。哇，咁樣我哋呢個，因為佢哋有個講法咁樣嘅話，我哋中國人含蓄好多。
1: 冇錯，
2: 哇！一講到性啊，講到好多暴力嘅嘢咧，唔應該係咁赤裸裸咁呢個血淋淋嘅。咁、所以喺某啲情景嚟講，性與暴力係剪刀之下咧，就必然嘅喺香港啊。
1: 呢套戲咧，如果我哋好籠統歸佢類咧，就一定係叫色情片嘅、不過近年咧，台灣有一個好靚嘅名咧，就調轉咗，叫做情色片。咁其實色情同情色一字之隔，
2: 冇錯。
1: 但係詮釋個內容有啲分別嘅喎。
2: 係啦，咁樣。就我哋唔好理佢情定情色啦，咁樣
1: 呢套叫蜜糖成熟事，
2: 冇錯，軟性啲嘅就唔係咁硬嘅色情片啦，係咪？嗰個蜜糖成熟事，咁德國電影嚟嘅喎，咁啊，原來當年歐洲咧就好多國家，即係比較係叫開放嘅國家
1: 啦，一般就話丹麥啊、
2: 佢哋咧都會拍呢個色情片嘅，咁啊有兩種嘅，有硬嘅，有軟嘅，咁啊軟嘅就喺個大銀幕度上嘅，咁啊其中一個就德國嘢拍得唔少嘅喎，都幾多下
1: 嘅，好似有一位好出名嘅女演員，後來啲人都津津樂道嗰位叫斯維亞基斯圖 Sylvia Kristel 都係相當靚，
2: 係啊，咁
1: 大萬樓我哋提過啦，
2: 係啦，亦係產鹽星喎，嗰啲咩愛基森馬嘅鹽星嚟嘅，都係。
1: 但以前就啲邦片。

0: 先帮女郎适可而止噶，
1: 系啦，
0: 露点噶，但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就露点噶啦。
1: 系啦，咁呢个女主角露点，呢、這个女主角叫 Betty Burgess。
0: 哇，后来都好似冇乜戏，
1: 查匀晒电影字典嘅任务啦，搵唔到。咁于是委托嘅众人睇下啲电脑上网见唔见到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女性啊？
0: 有依有依。方便嘅知識嘅聽眾歡迎提供啊！
1: 係啦，咁、那個戲又好簡單啫，咁啊就講呢個女仔嚇，青春貌美啦，咁啊本應該係好有錢嘅，咁啊喺本應該翻慕尼克噶啦，爸爸就慕尼克嘅工業家。
0: 哦，所以呢套係德國片嚟。
1: 咁啊，所以但係佢就喺希臘嗰度咧，望而望返嘅。咁啊，諗住坐飛機翻去揾爸爸，即係放完假啦。咁啊，點解知唔知有個人好急需要機票？係。誒，咁啊算啦，橫掂我都唔自在，唔想翻去啦咁樣。誒，俾送咗俾你用啦咁樣。個攞咗機票之後，佢飛走咗啦。嗰、那個男人，嗰意思剩翻佢就浪。荡荡就喺呢个希腊咧，即系爱琴海啊，几个地方度荡嚟荡去，咁于是就遇到多男人，咁佢又比较开放喎，咁于是好容易啊同啲男人上床咁样嘅嗰类嘅故事，咁啊后来当然系中意咗个真正嘅男中意佢嘅男仔啦，咁样于是后来咁啊最后咧就可以两个人咧就爱上啊咁样嘅情景嘅。
0: 我估嗱呢套戏十大咁啊好多人睇。其中一個吸引力聽你講咧，就係靚人靚景，因為我睇過嘅呢套戲，我後屘好似
1: 中海嘅景啦、希臘嘅景啦咁樣啦，全部都係靚景。
0: 靚人靚景個包裝又唔係拍得核突嘅話咧，即係話當時除咗啲好似道嘅男士之外咧，可能有啲人拍拖就覺得啊，都社會開放咗，拍拖友都可以一齊
1: 睇下
0: 靚人靚景啦。即係、我諗係嗰個睇所謂色情片或者情色片嘅觀眾群咧，佢擴闊咗少少。
1: 咁啊，仍然有愛情包裝，
0: 冇錯啦，
1: 唔可以話佢係完全淨係買呢個性感嘅啫喎
0: 其實嗱講真啦，就吳浩就我哋一路講咗香港或者世界電影發展咧，廣義嘅性同埋色情電影咧，其實真係分好多類嘅。你頭先有提到軟同埋，有啲咧就真係赤裸裸咧就銷售呢個男女嘅情慾鏡頭啊、身體啊等，但係有啲咧就真係包裝得叻有。譬如舉個例，少女情懷總是詩，我哋之前講過，咁啊講求攝影嘅美感啊，或者我哋本地何凡嗰個風格，同女奇就好唔同嘅咯。
1: 係啊，咁我哋叫呢種戲啊，蜜桃小事呢種咧，可以美其名叫做乜嘢咧？風光情色電影
0: 啊，或者你叫軟性咧，即係話無論如何都好咧，佢會着重個美感，同埋佢唔係所謂我哋而家講法好 cheap 好核突啊，咁同埋即係如果對於某啲好此道嘅人咧，就覺得唔夠喉啦，哇，都唔係咁即係硬橋硬馬。所以咧，其實色情個程度差異性都幾大嘅喎。
1: 冇錯，
0: 呢套就肯定係軟性色情。
1: 咁佢係買咗好多錢嘅喎。咁啊，做咗49日。
0: 係。
1: 咁就賣咗呢個294萬。
0: 差唔多300萬。
1: 係啊，咁佢係跨年做嘅。
0: 係。
1: 咁所以我哋舊年1971年嘅講電影時候都有提及佢。係。咁佢就係77年嘅12月8日。做到78年嘅1月25日。
0: 係。
1: 咁個票房咧就將佢咧就等落去乜嘢？今年度計算。係。咁但係呢個戲期在咩咧？竟然半年後啊！即係78年嘅10月啊，再重映喎，重映仍然可以賣60幾萬
0: 喎。呢個叫觀眾口碑啊！嗱，我喺邊度睇嘅咧，值得一講嘅。咁嗰陣時我夠年齡入去嘅咯，咁啊好奇都要睇咧，同咁多人談論，因為身邊啲同學都講啦嘛。我咧就喺新蒲崗全香港最大嗰間麗星睇嘅，哇精彩咯，全院爆棚不得已啦，啲。成人咧就帶埋10蚊仔入去睇，即係話咧當時嗰啲查飛嘅咧就唔係查得好嚴，結果咧本來套戲靚人靚景就都好 enjoy 嘅，哇啲10蚊仔又嘈喧巴閉，好似睇兒童片咁樣，個結果就奇景，咁可見咧即係個社會咧。即係有啲嘢就發展咗，但係咧冇執行嘅。
1: 係
0: 你兒童不宜，點解叫咁多10蚊仔草圈包？
1: 咁因為嗰個區域咧，就即係可能咧就晏晝時候，你唔可以將個細路仔鎖喺屋企啦，睇戲帶埋佢啦。
0: 所以睇呢套所謂豔情片咧，結果咧就好似老有鹹言。咁講真，亦都冇乜嘢嘅，即係除咗裸露之外，你可以話啲性觀念開放啲。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嗰、那個時代嘅社會其實。我哋跟住會講咧，就算香港咧，當時呢啲咁嘅豔情片、色情片咧，係非常之多嘅。
1: 係啊，
0: 女奇何凡都拍得不知幾多，
1: 冇錯。
0: 而且講個豔嘅程度咧，有過之而無不及。
1: 係啊，係啊，
0: 因為陳慧英都好似出嘅咯喎。
1: 都就係啊，都呢個時期我哋都會。前都會講到呢一班香港豔星啊！
0: 我哋都提過就係有個片名叫做毛片啊嘛，咁即係話嗰個裸露嘅程度咧，又再進一步嚇。咁呢套就排第10。

0: 好，去到第九名。
1: 第九位咧，呢、這个又系所谓叫神话嚟嘅，到而家你仍有讲。
0: 刘师傅出马。
1: 系啦，刘师傅，刘家良师傅嘅《少林三十六房》啊，咁啊卖咗296万，咁啊做咗17日。咁啊呢个戏咧就好简单嘅啫，吓咁啊真系一个演员就是、刘家辉。再配搭埋武術指導兼導演嘅劉家良，咁、然後就未出道嘅汪宇，小子汪宇，
0: 係啦，《少林三十六房》就咁聽個名，硬橋硬馬打啦，呢套就唔係搞笑啦，應該
1: 搞笑，
0: 都搞笑啊！
1: 佢入邊咧就好多即係唔係好搞笑，即係意思係話咩？少林有36房咁多嘅，咁你要練功夫你練唔到咁多噶啦，咁樣咁你自己入咗去慢慢摸索啦，咁樣咁於是就講個小子就是、劉家輝呢個懵懵地嘅，咁於是入去咧就逐個房去學功夫咯。
0: 呢類片好似拍咗好多，同埋我睇翻而家邵氏再出翻啲碟咧，哇！淨係劉家班底嘅好多套喎，咩同人啊，咩咁樣嗰啲。
1: 咁佢呢套嘅主要就係賣練武功嘅嗰種樂趣啊，嗰種好笑性啊。

0: 咁啊，即系话你可以系咩咧？鸡手咬脚，咁啊，于是练得一事无成。你又可以乜嘢？初初鸡手咬脚，到后来咧越练越精。咁呢个就系一种乐趣，差唔多系刘师傅话俾我哋听，传统中国功夫喺练习嘅阶段咧，除咗苦练之外咧，实在入边咧系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嘅，咁所以點解話佢係喜劇咧？佢實在入邊係加咗插咗好多啲有趣嘅事情喺入邊嘅。
1: 咁啊，功夫片咧都有好多套啊。咁嗱，跟住嚟呢套咧，一定要重點講講，因為咧呢位巨星咧，其實個真係好似流星咁，由70年啊，講到口都即係甩埋。70年到78年前後呢8年，個人咧就離開咗都成幾年，但係遺留落嚟嘅咧都去到78年，都成為十大。咁大家聽下石哥之後翻嚟詳細講下啦。

0: 站。
1: 是罗文唱的，来自一套电影排第八位的《死亡游戏》。李小龙是73年7月尾过身，隔了五年仍然有他的戏推出，而且还是十大。哇，这个传奇真是不朽的传奇。
2: 是的，这个离奇天下。那为什么会拍死了？原来他拍了决的。他这个戏、就拍了一些打斗。很多戏就要找一个替身是补上去的。
1: 拍了决，然后所以补回就有点像刘宇克
2: 咁。那么是的，后面的最重要的打斗都是他来的。那这个先重要啦。不是话呢只是见到他的文戏的话就卖不到钱的。
1: 没错。
2: 那李小龙这个死亡游戏就卖了这个343万，
1: 哇！又真
2: 系14日，
1: 有少少即系如果你迷信嘅话咧，最后一套戏就真系叫《死亡游戏》，咁亦都成为佢遗作啊！
2: 系啊，呢、這个就得意嘅名啦。咁、个导演系 Robert Close 就系上一套戏啊《龙争虎斗》咧，同一个导演嚟噶。
1: 咁、我见到有个演员咧，哇！嗰阵时啲人都好不备嘅，一个好高噶，成七尺咁高嘅扎巴。
2: 系啦，呢个扎巴就系篮球演员嚟噶。咁啊，好似跟过李小龙学功夫嘅。
1: 哇！如果当年阿姚明或者系咩易建联可能都有份。
2: 咁所以有场戏就同呢个长人打。
1: 他要踢到很高的
2: 做了场打的。咁呢个戏就最重要是后面的那半小时、就是李小龙穿黄色战衣。
1: 呢套真是犀利。
2: 黄色战衣就很重要，到而家认为神话。
1: 呢套戏都不知几多少所谓 A4 去到啲即係而家即係卖啲特别身都不知几多
2: 少人穿 A4 嘛。
1: 黄色呢套连身嘅运动装真
2: 是
1: 犀利。
2: 咁就呢件连身嘅运动装系嗰时就系乜嘢呢，系踩电单车。电单车战衣嚟嘅。因为佢上边嗰段戏啊，就系李小龙着住呢件衫，然后戴住个电单车头盔啊，系扮咗一个歹徒嘅，咁于是就大破，然后跟住就杀入去呢个乜嘢咧？嗰个死亡塔，咁嗰度呢个最后个半小时就逐层楼打嘅，咁啊呢个就好睇啦。咁你会睇到李小龙嘅三节棍啊，李小龙嘅战衣啊，李小龙好多嘢。
1: 我觉得咧，我哋西方即系经过佢商业嘅包装咧，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洛杉矶影。成咁样，哇！即系隔咗半个世纪，詹士癫啊、猫王啊、安德烈夏平，冚唪唥都即系啲人仍然系好卖得嘅。咁我哋咧喺东方嘅影坛咧，李小龙都算系真系我哋嘅真系光荣。点解咧？结果好似话克罗地亚定咩有佢纪念馆，
2: 系啊系啊。
1: 咁而真系嗰个不灭嘅传奇咧，而家我所知，除咗施界强之外咧，坊间真系好多年轻人咧，仍然会即系虽然已经。世一世咁多年，佢哋仍然真係會自己覺得自己係李小龙迷，去追尋翻好多李小龙嘅遺物啦，各方面嘅一點一滴，譬如好多大商場定期都會有李小龙嘅展啦。好啦，咁啊，死亡遊戲咧，即係我哋呢個傳奇就延續到由70年延續到78年，即係跟住呢套冷門啦，排第七位嘅兩位演員，一個咧就係資深，當時咧就佢一路都係性格同埋係金草演員喬雲叔，
2: 大件嘅喬雲係啦。
1: 另一個咧就啱啱出咗道冇幾耐嗰陣時十零歲嘅盧雲娜，點解呢套可以收
2: 靚妹嘅盧雲娜係啦，
1: 350几万排到第七位，犀利喎呢套。
2: 嗰啲戲就叫大殺星與小妹頭啊，做咗19日。
1: 咁我未睇过。
2: 边个嚟噶？刘天赐。
1: 哇！你老友啊，我哋老友啊。
2: 演就吴宇森。
1: 似乎咁醒嘅呢套戏，咁犀利咧。
2: 咁呢个戏又系食住许冠文式嘅喜剧嚟嘅。咁就个配搭就
1: 系
2: 一个大件高嘅傻傻地顿顿地嘅，一个就鬼灵精怪嘅卢云娜。咁个故事咧就好普通啦，都系讲卢云娜咧爸爸系。啲即係不法商人嚟嘅，咁於是咧就死咗，有筆錢就不知去向，咁於是黑社會人物就係去追盧雲娜，咁盧雲娜就係電視台歌星嚟嘅，實做自己嘅啫，咁於是就走投無路，咁有個喬雲叔咧，呢個大隻佬就仗義幫佢，咁後來咁於是將幾個歹徒繩之於法，起翻爸爸啲
1: 咁普通嘅橋段，產咁唔係星級嘅演員。300几万，
2: 系啊，
1: 系凭住系咪因为个导演系吴宇森嘅功力咧？
2: 唔系，因为吴宇森当年都未系成名嘅，
1: 咁啊次官嘅桥啊，
2: 系啊，只系啲动作多啦，咁样趣味啦，咁样嘅即系意思系话咩？嗰年78年香港咧，成个个都要。笑都要入去戏院咧，系娱乐嚟嘅。咁啊，卢云娜啲嘢有歌啊嘛，咁啊养田歌又靓嘅话咧，都应该攞到一啲观众嘅。咁样就 EYT 观众都会去捧佢场。
1: 咁有个好处，我哋连续讲咗几套戏咧，个类型都唔同，即系话咧就唔会某一种侧埋有一边。咁呢个都系好事。哇！如果你咁讲咧，即系个类型之。 奇特咧，排第六呢套嘅最奇特啦。
2: 係啦，
1: 呢套咧你點講咧，你都唔會諗到嘅十大，而且咧係第三次翻做，我相信都係嗰類型嘅片裏面嘅獨一無二兼係即係代表作咯。
2: 咁呢一套咧就被認為咧叫做風光歌唱片啊，都呢啲係大陸名嚟㗎，同頭先咪套先就是風光情色片有啲唔同。
1: 我哋一路數呢啲榜咧，大部分嘅片。頭幾名嘅多數西片啦，或者特別好成功嘅港產片，偶然有一啲係台灣，譬如《八百壯士》《簡橋英傑傳》等等。內地片我諗都好似好多年冇數過，
2: 冇數過
1: 呢套係國產貨嚟喎。
2: 係啦，咁啊就劉三姐，咁啊當年咧就認為係呢個咩新中國嘅第一部音樂風光故事片。
1: 我記得講香港留聲機咧，講到1960年嘅時候已經講劉三姐，亦都好似揾過啲人上嚟講，就係話。靚人靚景有歌聽，佢有佢賣座元素，但係咧
2: 桂林山水
1: 唔知係咪同類片片太少，即係同埋嗰陣時咧黃梅調真係好興，咁喺六幾年已經賣得好緊要，結果你呢度俾我資料咧，62年首映，64年第二次公映，隔咗14年後再映，哇嗰、那個收入都嚇親你啊！
2: 係360萬，做咗35日啦。咁就係1960年長春電影公司出品㗎。係
1: 咯。
2: 咁我諗啲人咧就係話文化大革命完啦，完咗啦咁樣。咁
1: 又冇當時又冇乜新片喎，
2: 因為文化大革命
1: 停產咗
2: 嘅
1: 喎，
2: 係切將中國嘅文化咧同外地都切斷咗嘅。
1: 嗰度只得8個樣板戲嘅啫，其他乜都停曬噶啦，
2: 都全部切斷曬，連埋東南亞都切斷咗，
1: 冇曬噶啦。
2: 咁啊，所以咧，文革一完咗之後，好多。

0: 人咧開始懷念翻，
1: 係啦，祖國嘅文化，
0: 中國點樣啊咁樣，就算係舊片咧都好啦，字下咳啊都睇啦。
1: 啊，你講得啱喎，嗱，78年咁我就開始入到去大學就營中關社啦。咁嗰陣時無論係啲早場啊，大陸嘅大學嘅籌款咧，就播內地片。哇！由三幾年嗰啲趙丹嘅戲，到五幾年啲咩烏鴉與麻雀，乜嘢戲都攞出嚟播喎。咁全部收得，因為咧第一中間隔咗10年嘅文革，第二你六幾年睇過啲人老咗，我哋啲十幾廿歲聽都未聽過，我係成。譬如周旋嗰套《馬路天使》，我咪就係呢個時候先睇咯。咁所以對於大部分嘅年輕人講，有新鮮感喎。
0: 係啊，同埋劉三姐名大喎、真係真係被認為呢個新中國電影嘅嗰個時期咧，係乜個名作嚟喎？
1: 製作認真同埋彩色啦。
0: 咁啊，仲有就話我哋早期咧，如果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後咧，翻國內旅行咧，好少上到北京咁遠㗎。
1: 桂林已經好吸引㗎啦。
0: 儘量去到桂林㗎，咁所以桂林山水咧係最合乎我哋初次。接觸
1: 祖國
0: 又可以遠少少，唔好自己廣東省玩啦，唔好淨係上佛山啦咁樣，上遠少少咁啊，桂林咧就係好符合我哋嘅。
1: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聽翻頭先嗰套大家估唔到嘅《路雲娜》咧，究竟呢套《大殺星與小妹頭》有咩咁吸引力咧？我要揾翻嚟睇套戲，咁啊先聽住佢只歌叫做《誰能預計》。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啊，我哋讲七八年最卖座电影咧，睇睇下咧，真系觉得七十年代尾真系一个好好嘅年代啊！头先讲咧就是、本土文化形成，即系港产片多咧，咁又有西片，唔止我睇翻嗱，上个礼拜讲咗啲唔计啦，由蜜桃成熟时、少林三十六房、死亡游戏、大杀星月、小妹头到刘三姐咧。是幾乎是五套完全不同種類的戲、啊、即是我覺得很好的就是香港人的口味多元化了、嗯、由外國的色情的打鬥的趣味、嗯、即是輕鬆的其實這個是一件好事、
1: 啊、不會撿在一邊不同階層、
0: 嗯、
1: 不同這個年歲、啊、都人都會去睇戲，
0: 係啦，
1: 咁啊同而家係有啲唔同。
0: 小本似乎小本嘅大製作都有人睇下。
1: 咁、嗯、嗰、嗯嗯那個年代可能係冇而家有電腦啊、DVD 啊咁樣，就所以變咗
0: 錄影機都未流行啊。
1: 係啊，係一個好重要嘅消閒嘅地方。
0: 戲院一定爆棚啦！佢我哋前嗰排先同啲小學同學見，大家懷念起戲院門口嗰種擠迫啊、咬蔗啊，好多鹵水啊，哇！嗰真係一種風情嚟，一種風味型啊，走片啊咁樣。
1: 咁又即係話我哋而家咧，即係。入戲院只可以飲可樂同埋呢一個爆谷嘅一，以前唔係
0: 嘛，
1: 雞腳啊，
0: 間間都係食嗰啲嘢。最慘就有陣時，如果你日頭去包場添啊，唔好。嗱，去到五大啦，咁啊啲大製作出咯，計嗱、嗯《星球大戰》其實就應該入唔到十大都有啲可惜。咁但係跟住呢套啊，又係大師級啦。好似係咪第一次提佢嘅名啊？史提芬史畢堡呢、這個喺美國近年電影市場賣座保證啦。
1: 唔係大白鯊應該仲早啲喎。所以咧就史提芬史畢堡喺呢個時候咧，就香港觀眾都知佢嘅名字。咁、
0: 嗯、
1: 因為大白鯊啊，咁大白鯊香港好轟動嘅喎，咁啊
0: 七七年嘅十大
1: 嘅
0: 嘛，
1: 係啦。咁啊，我哋咁啊呢個電影咧就係第三類接觸。咁啊賣呢、這個
0: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1: 賣呢個390万，
0: 成400万啊，好犀利啊！400万人口幾乎一人俾咗一蚊。
1: 咁啊，42日做咗、嗯、
0: 大片啊！嗱、這、呢個。嗯演員咧，原來佢做大巴沙出名嘅叫 Richard Dreyfuss，、嗯、後來都做過好多戲，我記過套叫《保羅與海迪》啊，
1: 冇錯，
0: 再後來都仲有嘅。
1: 係啦，史提芬史畢堡好中意嘅就係、
0: 是《Goodbye Girl》都好正，
1: 係啦，好中意用平凡嘅人物嘅。咁佢嘅英雄咧就唔係咩大英雄嚟噶，咁啊就平凡英雄。咁啊特別係呢個戲就講乜嘢咧？呢、這個
0: 有個十蚊仔喎、
1: 啊啊，一個大一有香有啲神秘嘅飛行物體啊，喺、夜晚咧就會出現嘅，咁啊吸引咗一班人啦，呢班人咧覺得咧佢哋係呢個外星生物嚟嘅，咁啊於是就好似咧就好似如醉如痴，好似當係一種宗教咁樣嘅嚇，咁啊最後咧就驚動到呢個美國，因為點解會驚動到美國？原因咧就話。真係發現有飛碟喎、
0: 哦，
1: 唔係呢一班人自己嘅宗教狂熱，或者呢班人嘅妄想嚟嘅，係、真係飛碟嚟嘅。咁啊，意思就原來飛碟就係、是、外星人嚟嘅，外星人咧就向呢、這個地球人咧友好，話可以交換呢個親善大使咁樣嘅。
0: UFO 咧，從來都係美國人同埋某啲愛好科幻嘅一個神話嚟嘅。咁、而呢一個第三類接觸我有睇啦，首輪戲就睇。佢帶咗一種浪漫嘅，我記得咧就係嗰個外星人同嗰個小朋友嘅手指接觸嘅時候嗰下咧，好温馨嘅。同埋我仲記得佢嘅海報咧係打個光上去咧，好似有喺度打單車咁樣，即係。我諗啊，史畢堡嘅賣座元素咧，除咗有好多新鮮嘅意念之外咧，佢擺咗好多人情味、人性內咧，呢、這個係令到佢後來再拍好多類戲咧，都有啲題材變化嘅嚇。咁不如睇呢個時候咧，嗱，既然係大片咧，都聽少少佢用到管弦樂奏嘅音樂，呢個音樂聽少少啦嚇。

0: 60年代多，但係去到第70年代咧，呢類咁嘅有少少戰爭片咧少咗咯，排到第四啦，西片。
1: 咁啊，但係呢種戰爭片咧就係、是。有另外一種嘅，咁呢種就係話咩咧？一啲反英雄人物，即係嗰啲咁啊，可能係軍隊入邊嘅野馬嚟嘅啫，咁啊就黑馬嚟嘅，咁啊於是咧就係要做一啲 dirty job， 咁啊於是咧就係
0: 一啲好唔用唔討好嘅工作，
1: 咁啊十二金剛啊嗰類嘅戲嚟嘅，咁啊。這個戲呢就是叫野鵝敢死隊。
0: 點解同隻鵝有關呢？歪
1: 機。一個代號嚟嘅啫。咁就亦係啦，一班僱傭兵。總之大家呢都有佢哋唔如意嘅經歷，有啲落魄嘅。咁為咗錢，僱傭兵大家知啦，係為咗錢。咁於是就深入去非洲，就救返個政要人物嘅。咁個政要人物俾人呢 keep 叻咗嘅。咁最重要 sell 嘅就係乜嘢呢？打鬥。咁同埋即係呢個非洲嘅呢啲不毛之地，當年嚟講認為係狗犯之地。
0: 嗰個年代冇咩冇機會睇 Discovery Channel 睇到啲非洲景都
1: 睇嗰啲混亂啊，嗰啲打鬥啊咁嘅情景㗎。
0: 卡士都有一定嘅 Richard Burton 啦，羅扎摩即係詹士邦啦，
1: 冇錯
0: ，Richard Harris 啦，咁啊收400萬，
1: 咁啊，咁啊甚至仲有一個老牌嘅動作演員啊，史超比格蘭加。
0: 哇！
1: 咁啊，所以呢個戲咧收啊，仲係賣卡士先好啊。我記得戲院睇咧佢。實在就唔係咁好睇嘅，即係都係呢啲咁嘅
0: 評價又唔係特別咩
1: 嘅，係啦係啦，黑馬式嘅嗰種救人電影嚟啫，嗰即係 pay dirty 嘅方法一種嘅啫。
0: 嗱，跟住呢套咧就巴閉啦，要講啦，因為我哋最初講78年嘅時候咧，係有一種風氣嘅，就叫做的士高嘅風氣。嗰陣時排17嘅咧，就係嗰套叫做《週末狂熱》，跟住再拍呢套咧，犀利落排到第3，而且呢套亦都係不斷重演嘅。油脂啊，
1: 冇錯。咁甚至我哋有個名後來講啊，哇！呢個油脂飛，
0: 實
1: 在就流呢個戲度嚟噶。
0: 呢套戲真係帶動成跟住嗰幾年嘅潮流啊！大家可以想象去到譬如80年代頭啊，麥德羅啊，都係梳過咁嘅油脂位，
1: 即係焦到個頭好多油啊！咁啊，所以
0: 個個著啲衫咧就好窄，男仔一定要有 muscle 嘅去演嘢嘅，咁我梗係唔得啦嚇。咁啊窄身褲嘅，即係嗰種飛法咧，同後來而家著到。爛身爛世有唔同喎，
1: 咁佢就係改編自百老匯音樂劇，係講呢個美好的50年代生活啦，
0: 懷舊啊，
1: 懷舊都睇到啦，電單車、飛機摔、油脂頭、馬尾，即係我哋嘅咩
0: 涼茶馬尾飛機頭、
1: 飛機頭嗰種
0: 啦，嗰啲美國嗰啲好似飛機翼咁嘅大車啊。
1: 咁除咗 John Travolta 之外咧，另外一個
0: 靚女出啦，
1: 係啦 ，Olivia Newton-John
0: 啦，咁所以呢套戲咧，當年咧即係拍拖啲人一定去睇嘅。
1: 系必然去睇，咁啊同埋个戏都拍好靓。后来油脂就拍咗续集，就82年嘅，又一样卖嘅。咁呢个戏咧，当年咧已经卖咗417万，
0: 犀利啦！
1: 65日喺香港
0: 西片嗰年佢最犀利噶啦。咁会唔会嗱，即系又系靓仔靓女啦，有型啦，
1: 歌舞啦。
0: 佢带动嗰种潮流系咪即系又系青春活力？有冇咩同以前嘅青春活力有咩唔同咧？
1: 以前青春活力就冇嗰個懷舊因素入面，甚至呢個週末狂熱咧，都係講當下嘅
0: 嗰啲 disco
1: 嘅，咁呢個就唔係。美好嘅50年代，哇！啲人咧好歡樂喎，因為打完仗，即係啱啱 baby boom 嘅開始啊！哇！打完仗，大家吃喝玩樂，好好玩喎，啱曬香港嘅78年呢個時間咧，呢個時間一樣係香港走去富裕安定，係啊，開心嘅時代。
0: 咁啊嗱，油脂咧，即係其實應該同我同代嘅，不過我就真係冇條件做油脂，冇話揸住煲茶咁大隻，但係周圍都係油脂飛。咁嗰陣時咧，後來呢個油脂熱潮咧，都成為我睇過一啲，因為後來香港有啲青年問題咧，油脂青年咧都成為後來嘅一個青年問題嘅一個代名詞啊。所以呢個我哋後來要撥一筆嚟講。咁啊，呢套戲啊多歌好聽啦。主題曲嗰首咧，我諗喺1978年咧都播到爛曬嘅，不妨再聽多次啦。
1: Okay.

0: 唔好啊！呢套戏系78年咧，我谂起咧当时啊揸住煲茶同阿 O N J 着条长裙嗰个形象咧，隔咗成8、9年后啊，你即系同你合作过两个老友啊，陈耀华同阿杨淑贞咧，有一次搞 show 啊，我记得阿姚秀玲叫阿陈耀华立起个头，戴个黑眼镜，着件黑背心，剪咗袖嘅，都系扮翻佢嗰个形象，即系话呢个当时 O N J 同阿揸住煲茶嘅形象咧，红咗好耐啊，而嗰张海报咧，你而家耐不耐去啲精品店你都见到啊，
1: 都仲见到
0: 嘅，即系呢个又系做咗一个新嘅 legend 啊。
1: 咁啊，香港都有啲仿效嘅电影噶，咁啊最出名嗰套就系阿依蕾嘅，叫《油脂曱甴》啊。
0: 另外好明顯，麥德羅佢哋跳舞又即係仿效啦，所以即係帶動咗成幾年、成10年嘅一個風氣啦。好啦，去到最勁嗰兩套，兩套都勁。先講第二名，頭先出上一集出過場啦。呢位大哥就到今日都仲係做大哥。佢第一套戲咧就未係咁收得，但係跟住又係同年再拍呢套咧，勁啦。
1: 嗯，係啊，大哥成龍大哥咧就蛇形刁手，即係令佢乜嘢咧一舉成名啊！當年啊嚇。
0: 佢年頭咧就蛇形刁手就賣270万，但係呢套犀利，係
1: 啦，跟住咧吳思遠，思遠公司再開一套戲，
0: 尋味。
1: 咁啊，呢個戲咧到而家我哋仲講嘅，叫《醉拳》啦。咁啊，呢個戲咧所賣嘅票房咧嚇死你，因為你差唔多係
0: 放嚟油脂
1: 嘅紀錄嚟嘅，
0: 係油脂嘅1.5倍啊！
1: 係啊，
0: 當時已經新紀錄。
1: 係啦，咁啊油脂係400万嘅，佢《醉拳》咧就賣676万。
0: 你加埋嗰啲，你加埋嗰幾套都唔夠嘅嚟嚇。
1: 咁啊，最成龍咧，作為一個武打喜劇明星，而深受香港觀眾讚賞同埋乜嘢咧？追捧就係呢套戲開始啦。
0: 成龍大哥嗰、那個形體，佢嗰個打功夫啊，即係佢自己嘅真功夫啊、彈跳啊各樣嘢咧，都不容懷疑嘅。但係一套戲就唔係淨係靠打咁，因為同期我頭先你喺度數劉家良師傅啊、洪金寶，我就諗翻嗰個年代啲打星其實好多嘅，黃家達啊、梁小龍啊、蒼田寶超，即係其實打星咧非常之多嘅，數出嚟都未計張徹嗰堆咩羅網啊嗰啲。咁但係成龍大哥能夠收到你咁多人入戲院睇，佢梗係唔係淨係靠打嘅。
1: 嗱，嚴嚴肅肅嘅功夫片咧，跟隨著李小龍開始咧，就已經係走向衰亡
0: 啦。唔再搞家國情懷啦。
1: 咁啊，有一段時間咧，功夫片咧唔係咁賣座嘅。咁啊，俾其他嘅類型咧係取代咗嘅，即係你話拍多咗武俠片啦，唔好拍咁多拳腳咁樣嘅。咁啊，硬橋硬馬冇咩人睇喎，有冇邊個可以打贏李小龍又冇喎，咁但係李小龍又去世咁樣。咁啊，於是就變咗係功夫。
0: 中间有个空档喺李小龙同阿成龙中间，
1: 有个空缺。呢个空缺咧，就俾如果你真正想要学李小龙做佢嘅英雄嘅话咧，点做啊？
0: 点做
1: 你都系仿效者嚟嘅。
0: 嗰啲所谓 A 货李小龙片都唔知几多。
1: 好多咁啊！时李修贤好多觉得做过 A 货李小龙，
0: 刘小龙啊咁啊。
1: 咁啊，唔可能仲有机会嘅。咁啊，但系咧。可唔可以突然间嚟一个即系叫做360度或者180度嘅大扭转咧？即系意思话，我而家我唔讲英雄，
0: 我亦都唔再严严肃肃青筋暴现。
1: 我而家要讲嘅系
0: 咬牙切齿，系啦，
1: 系啦。咁啊，意思
0: 啱啱相反，
1: 小丑登。

0: 然咧喺成雕手嗰度係諗出嚟嘅。咁啊，於是咧就再接再厲，咁啊，於是再用佢，咁啊，再做翻同一種嘅功夫小子嘅形象。但係今次咧就係會乜嘢咧？會加多咗更多嘅有趣嘅元素，
1: 一啲雜耍式嘅，
0: 例如係啦，將嗰個舞台功夫嗰種不派嘅雜耍咧。運用起電影度，用到佢乜嘢咧？好即係叫做自然流暢嘅。功夫片入邊咧，練武本應該係好嚴肅嘅，但係今次係咪可以將練武變成裝鞋咧？咁即係例如話成龍一定要被罰呢個踎喺度咧扎馬，咁然後跟住點兩支香咧就喺嗰、那個喺個屁股下低。咁如果你一腳軟又會甩到跳起啦，咁啲觀眾會受啊嘛，覺得好笑啊嘛。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未得。功夫系咪同武道同好多样嘢可以互相系配合嘅咧？咁所以最后嗰一段啊，成龙打醉拳啊，呢一段咧有好多人认为咧，嗰唔系功夫嚟嘅，嗰个系现代武嚟嘅，
1: 有美感嘅。
0: 现代武同功夫系合拼嘅，咁呢个都系醉拳啊，能够即系成功。到而家仲係好多電影係追佢唔上佢嘅，呢個原因嚟嘅。
1: 即係嗱，其實如果嗰年咧唔係撞到另一套咧，《醉拳》我覺得應該係排第一㗎啦。但
0: 係
1: 咧，七八年咧，實在係港產片開始越嚟步向
0: 最高峰
1: 高峰嘅年代，因為咧以前我哋仲有《大白鯊》嗰個年代咧，頭幾名梗係有套西片度揞住，而家頭兩名都係啦，估都估到㗎啦。醉拳都要输嘅咧，梗系红到当时发指嘅许氏兄弟，先至可以连续两年计半斤八两之后，又一个卖座冠军啦。
0: 冇错，
1: 七六就半斤八两啦。
0: 许氏三兄弟嘅卖身契啊，咁就系票房去到782万啊，
1: 犀利，
0: 好容易过千万喎、
1: 啊。系咯，
0: 即系话
1: 你醉拳600几万，其实已经好犀利，佢仲700几万。咁有咩突破呢？喺半斤八两之上，
0: 影咗21日。啊！實在咧賣身契我就唔係咁中意嘅，我嗰句唔係好大嘅突破嚟。
1: 佢評價係低過咩喎？
0: 佢卡通好多，咁啊就係笑電視台嘅。我諗最主要咧，當年電視台喺香港咧係舉足輕重。咁啊，就因為有三個電視台，哇！嗰啲你拉我，我拉你，我揾張合約綁你10年啦，咁樣嗰啲情景，又或者某個歌星啊，咁樣唔可以去第二個電視台度再唱歌咁樣，呢啲咁嘅所有啊，嗰啲關於電視台之間嘅嗰啲係啦，
1: 荒謬啊、
0: 爭執
1: 啊
0: 嗰啲嘢咧，佢就用一個比較卡通嘅方式係去表達。
1: 系
0: 咁啊，可能卡通方式就变可以乜嘢？唔会系特别系得罪某个电视台啦。咁我话喂，我咁样样，我系卡通嚟噶，咁都会得罪你咁点得噶咁样？咁啊，所以整个戏咧，实在系好人造卡通嘅。
1: 会唔会许氏兄弟咧？佢精雕细琢啊，佢又唔系一年出几套嗰种，一年出一套。咁啊，佢三个谂。即係許冠文、許冠傑加埋許冠英咧，即係其實許冠英自己都差唔多讀舊年講過發展行嘅啦嘛。咁即係話許氏兄弟咧，即係一係唔出，一出咧就賣座保證啊。咁呢個熱潮一路去到直到最佳拍檔先至破翻佢自己喎。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即係嗱，其實如果正如你頭先講啦，如果論評價咧，佢唔會高過半斤八兩嘅應該。
0: 半斤八兩可以講係許氏兄弟去到嗰個 moment 是啊，係最巔峰嘅作品。
1: 因為佢譬如由《鬼馬雙星》一路《天才與白痴》去到半斤八兩，半斤八兩你翻睇你都唔會覺得沉嘅，
0: 最好噶啦。
1: 後期真係開始，
0: 後期咧就賣身契，佢發現咧叫好，但係唔係最賣，即係叫賣座，但係唔係最叫好時候咧。再苦思一套戏，咁呢个嘢系好好噶，就摩登保镖啊。咁我哋收
1: 咁啊，许氏兄弟咧就热成个70年代都系佢噶啦。嗱，结束之前一定唔使讲，一定会播埋新契噶啦。再重温咧，头嗰五位咧就系、是、第三类接触野鹅敢死队、油脂、醉拳同埋新契。除咗野鹅敢死队有少少冷门之外咧，史匹宝、成龙同埋许氏兄弟咧都必然系卖座保证嘅。咁其实咧，影坛除咗呢17套卖座戏咧，仲有好多嘢嘅。譬如嗰年78年嘅奥斯卡有啲戏值得提嘅。咁我哋下次再讲下电影嘅其他事情好嘛？好，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和德克兰接触，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详细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呢一種貢獻就係服務啦，咁呢個係一個認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實提升咗嘅，睇問題喺局部變成睇大局啦，即係國家嘅大局。但係其實咧都係睇埋世界嘅，因為國家發展大局咧一定考慮全世界環球嘅形勢係點嘅。
2: 李家超認為，特區政府喺治理思維上要更積極主動，不斷思考同理解點樣服務國家。除咗利用 SIPA 協助外資經香港進入內地，亦都要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意見。佢話，首份五年規劃嘅着眼點既要靠拳頭產業打拼揾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

0: 划嘅最大好处系统一15个决策局嘅步伐，
1: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5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3年，有啲系5年，有啲7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15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而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0: 展开公众咨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5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嘅蓝图设计。
1: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5年规划去设计嘅。5年规划嘅好处系咩？系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5年規劃講緊5年噶嘛，5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5年規劃嗰4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5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5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0: 展望5年后嘅香港，李家超相信5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嘅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嘅时候指出，15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15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5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3: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5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4: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3: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找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4: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 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嘅婴儿。

0: 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系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1: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六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2: 樣本本身呢是用另外一個樣本替代了，亦都可以說是調包或者頂包，用另外一個樣本送了去，不是簡單牽涉到一個醫療程序的問題。而事實上呢，這些這樣的活檢的程序以至樣本的處理呢，都是有雙重的一個監管的，就是一個做這個操作的人員呢，有另外一個呢是負責作為一個見證咁樣，而都需要簽署證明嘅，係兩個人同時簽署。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今次個事件有啲唔尋常，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報警處理。
1: 盧寵茂認同涉事中心喺通報時間上唔理想，會根據調查報告檢視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間。
2: 佢收到結果係5月26日嘅，即係知道唔匹配嘅。據我哋嘅理解咧，就係中心去企圖去到確認到底係個胚胎有冇。是錯了還是個樣本錯了，那這個也需要一些時間，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 個情況再出現，他們自己是做一些內部調查的。確實呢，那個時間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日呢才是通報這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1: 盧寵茂強調，政府非常重視事件，已經要求機構通知所有接受服務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經開始，將會獲轉介至其他持牌機構。至於使用儲存服務的人士，中心會提供免費輔導，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親子關係測試。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0: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林汉山报道。
3: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呢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導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十零廿 單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即係你失聯就失聯㗎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

0: 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1: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十個鐘頭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40分鐘後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唔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0: 战斗机其实都系做一个安全嘅措施，就系、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嘅乘客，咁同埋最尾就系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嘅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系唔会嘅。
1: 民航处回复查询话，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仲好可能會對伊朗重新實施海上封鎖，重申伊朗不能夠擁有核武器。伊朗傳媒報道，革命衛隊一名士兵遇襲喪生。伊朗強烈譴責美方公然和反覆違反諒解備忘錄。革命衛隊向美國在中東的設施還擊，表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所有軍事基地都將會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盧曉山報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4: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3: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擊目標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網絡、反艦導彈作戰能力，以及超過60艘革命衛隊的小型快艇等。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又發表公告，宣布撤銷對伊朗石油銷售等的授權。伊朗革命衛隊隨後表示，海軍和空軍透過導彈和無人機摧毀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多處重要美軍設施，並擊落一架敵方 MQ-9 型無人機。伊朗軍方說，美國公然和反覆違反諒解備忘錄，表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所有軍事基地都將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武裝部隊重申，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容許美方干涉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港铁今年上半年在车站内共录得超过230宗扶手电梯意外，今日起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全新宣传教育短片，又会安排安全大使在车站内推广安全知识。港铁表示，因应长者使用扶手电梯需要较多时间，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避免长者失平衡跌倒，初步已见成效。卢子清报道。
5: 搭扶手电梯最紧要握扶手，左右两边企定定，唔好再行啊！
6: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不少会在扶手电梯上快步行，但是往往容易酿成意外。有长者说，搭扶手梯的时候会格外小心。
7: 有人在后面走会急起上会碰到你的，那你如果不扶手就麻烦咯，是不是有机会滚地葫芦咯？
8: 一向都要小心的了，是不是？尤其是现在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警觉性是低一点的，你拎着东西一定要 留有一手啊嘛，係嘛？
6: 港鐵話每年平均發生大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嘅扶手電梯意外，大約一半涉及長者。

0: 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其中六成是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港铁即日起启动本年度的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全新宣传短片，在各大社交平台和车站内播出，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的安全知识，又会安排安全大使在车站内进行推广。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说，港铁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比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又透过科技监察潜在的风险。
1: 譬如它有些近地盘那些，有时一个银仔，譬如你们的身跌了银仔，又或者一些螺丝，其实摄了下去我的梯级的边，其实都会影响电流梯的安全的。前年我们都开始在一些个别的电流梯装了一些镜头，就拍住有没有螺丝，有没有碎的东西在个电流梯的即係個出口或者入口位度，有咧就會有啲信息、有啲警報俾我個車站嘅站長，等佢哋即刻去處理。
0: 李婉玲又提到，港鐵近年已經調慢部分扶手電梯嘅速度，避免長者跌倒，初步已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說，過百名學生分成不同組別，分別需要提交由他們製作的短片，他們在行程之中充分發揮團隊精神，相信能夠度過一個十分難忘的暑假。關婉儀說，雖然今次行程短暫，學生未能夠了解完整的新疆，但是希望可以在他們的心裡面播下種子，增加他們探索國家不同地方的興趣。甘肅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湖北近日亦都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跟着会由张子欣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3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

0: 一条线，法国同摩洛哥继上届四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和德克兰接触。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下跌，油价急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更多攻击，并可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道琼斯指数是报52355点，跌了5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68点，跌了35点。港股方面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系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50%，收报4731点。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的升幅最大，亦都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了超过13%，而 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和工行都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跌了大约1%。iFro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总结大市表现。
4: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的淨流入，近期的北水你明顯見到是多了的。在資金流上邊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BOR 方面近期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而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不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3: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4: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6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7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變。 邊，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

0: 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入嚟咧？如果你話睇 high 部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樣。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及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址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三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3: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2: 陈茂波较早前出席上市仪式，提到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企业价值。特区政府亦都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3%， 比4月份的预测下调 0.1%， 明年的增速预测就上调 0.2%， 去到 3.4%。 IMF 表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不过就警告一旦战火重现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同时亦都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另外 ,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去到 4.6%， 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 0.2%， 明年的增长预测亦都上调 0.1%， 去到 4.1%。新西兰央行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宋家良报道。
4: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五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 3.1%， 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5: 纽元和澳洲纸在个交叉盘度来讲的话，它的而且确是跌了很多。踏入今年呢，就澳洲呢就连环加息，将它的息率推升到 4.3% 的水平。纽西兰央行在个声明里面它自己都讲到啦，解释是因为通胀依然都是偏高啦，咁再加上它的经济开始改善啦，它是有机会再进一步加息的。咁而家市场估计呢，就纽央行呢去到明年年初呢是有机会将而家的 2.5% 呢就加到去3厘的水平。咁即是话有机会加两次的。咁而第一次加息呢就不排除啦。可能在十月。
4: 议息结果公布后，新西兰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说，新西兰元走势视乎美伊关系能否缓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利好环球经济，将支持商品货币新西兰元的表现。由于有加息的

0: 憧憬新西兰元将迈向58美仙，升幅不会太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283點，跌咗6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457點，跌咗46點；恆生指數收市係報24,199點，升702點，主板成交額3,758億3,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977点，跌咗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蚊，升咗215蚊；XL2南方海力士82.74，跌咗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2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52美元，卖出价4,055.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海洋塑胶污染问题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海洋公园在湾仔举行的嘉年华，就希望透过一连串活动，等大家学识源头减塑。听听赛马会十塑行动教育计划负责人张可怡介绍当日的其中一个重头戏——正港行动。
7: 我哋目前一共有四艘十塑行动太阳能正港船，每日分别喺香港仔、铜锣湾同筲箕湾避风塘行驶，帮手清理同回收避风塘水域嘅垃圾。嘉年华当日，呢四艘太阳能正港船仲会联同其他船家义工一齐响应，以实际嘅行动同步清理海面垃圾，携手守护香港嘅海洋环境。希望透過這個具意義的靜港行動，令到公眾更加關注和持續保護我們香港的海洋生態。
6: 當日除了有攤位遊戲之外，還有四個升級再造工作坊給大家參加。張可怡就推薦當中的升級再造太陽能回收膠樽小雲吊燈工作坊。
7: 大家可以親手將回收回來的膠樽大變身，結合太陽能的技術製造出一盞獨一無二的小吊燈，放在床頭既實用又環保。快啲嚟體驗下點樣將廢物變成寶物啦！雖然網上預約反應熱烈，但係當日我哋仍然預留咗少量即場報名嘅名額，歡迎大家到時嚟臨嘉年華嘅海洋公園攤位度查詢。
6: 海洋公園大掃除嘉年華，7月11日，灣仔 Harbour Chill 海濱休閒站。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共

0: 洞柄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8，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杜鹃花下泣》同埋《梅喜悲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长念葬花人》同埋《百万军中赵子龙》。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香罗柏嘅《上卷》。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燕归人未归》。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燕归人未归》，由伍木兰主唱。

腐

0: 啱啱收听过你一曲《燕归人未归》，由伍木兰主唱。
1: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0: be.
1: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杜鹃花下泣》。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界西堆填区发生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事件，环保署表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被堵截，未有迹象显示对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环保署话，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下昼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目前评估显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恒常设置于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渗滤液量有限。环保署已经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化验，初步调查显示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会进行更多化验和跟进，联同堆填区承办商调查事件成因。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空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一名旅客因为携带五万几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本港，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八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3岁从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3万元，随即拘捕这名旅客。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致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1点，跌7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21美元，卖出4038.7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6: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

相对湿度86%。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梅喜悲歌》。咁而呢一个时段咧，我哋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徐柳仙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杜鹃花下泣》。咁呢个时候，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杜鹃花下泣》，由徐柳仙主唱。

憶恨連連，傷懷夜夜，劇連紅粉，竟與槁木同苦，怨到白頭，常令死生共恨，鮮花猶在，嚴質全消，每顧重裏埋首，我亦人間抱憾，元慳失意，早迎平子之仇，如出雙審，遼學步兵只哭啊。

世心成往事，欢场回首恨前尘，痴怀久绝缘华念，愿结来生。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杜鹃花下泣》，由徐柳仙主唱。
1: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2: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1: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2: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1: 嗯。
3: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1: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 阿 Sir 好嘢，
4: 快啲散会啦！
5: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6: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5: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6: 星期五晚10点，
5: 港台电视31。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41啦。接住落嚟拣嚟有冯玉玲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煤气悲歌》。咁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煤气悲歌》，由冯玉玲主唱。

Thank you.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煤起悲歌》，由冯玉玲主唱。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

0: 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1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长念葬花人》。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城市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道琼斯指数报52128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9美元，卖出403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0: 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虎庙一壁视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百万军中赵子龙》，而稍后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

潮劇，今晚播放的潮劇劇目是香罗柏的上卷。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梁英、白杨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长念葬花人》，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长念葬花人》，由梁英、白杨合唱。

日有人葬落花，如今不复有埋香者咯。今日人月。

0: 人死不能复生，你仲何必常常抱憾呢？
1: 我估不到多情宝袋，终亦要生死相分啊。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长念种花人》，由梁英、白杨合唱。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时间呢嚟到12:32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麦炳荣《凤凰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

勇势无双，百万军中寻马主母。梅夫人，夫人啊。

0: 寒冬归寒冬，
1: 以前孤言寒造，将军你恩心如再造如再造，
0: 夫人上马，
1: 将军上马，
0: 上马
1: 上马
0: 上马啦，夫人上山照天龙，以先烈一世汉家明月。

0: 忙。
1: 我连忙缩辱马半生，只得一点血泪，若有差池嘛？
0: 点又点啊？
1: 连

0: 在
1: 你来看看是何方人马？
0: 打我呀！好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
1: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2: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4: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5: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6: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0: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應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升13%，其中內地旅客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和5%，旅客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往購物為主轉向文化和體驗，近年過夜旅客和非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分別維持在5000多和1000多元的水平。香港动漫年玩节今个月24至28日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道琼斯指数报52293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9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3美元，卖出4061.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

0: 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13: 当一个角色在戏入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14: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12: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00的湾区粤韵。
1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6: 大家好，我是 G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哋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的朋友呢，就可以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相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香罗柏的上卷。咁呢个时候我哋一起听潮剧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又到咱分享调价的时间了。今日个调价分享，俺甲大家播送调价香萝卜，夹青是真世界，紫心欧阳紫秀，甲补好菜金雷子已经定了终身。紫秀再来黄昏，因阿伯洪朝廷之名去湖北，爱过来月后才转，分去避洋，只好暂到阿伯府当公读。只一日，紫秀到后花园遇着女子，两人相见，喜出望外，但是碍于女家家规，唔敢碰探。女子离开花园的时候，故意留下香萝卜，紫秀捡到香萝卜，非常欢喜，伊求家人带伊往烧楼，爱回女子。不料岳母到来，慌忙之间，女子将紫秀藏伊箱内，女子无能甲事比人香，拢去甲女子个姨妈好笑。姨妈通宵女子，留女子住下，女子无病退死，只好到姨妈家当过妈。一想到紫秀点到箱内，汤妈无意，坐而不灵，天一光就妹妹赶回家。当妈夫人家己回府，到女子房当歇息。紫秀到相当点了一日，偶然是女子恶作剧，夫人认为女子帮当有贼，岳母甲两婿之间产生了误会，闹出诸多笑话，家人从当屋酸，夫人只好为两子还婚。隔冬，欧阳紫秀又犯一花言枪，女子又当李双迎枪，夫人又红苗迎枪，人乡又当血恩迎枪，家人又内穿恶迎枪，姨妈又林松。

0: 往前走。
1: 这样转眼咱应告我俺中招住了俺呢
2: 俺我
1: 现在要来老姐辛苦啊
2: 俺我多谢就谢谁卖的
1: 哎呦咱娘了娘了一座该咋就一座该咋就完了这规矩老先生大爱派人去几日无先生在这也快来是这样莫怪莫怪呀、啊、
2: 不打当写在一年轻心急不辞没这点跑得快
1: 不愁这才算是神人快哉呀、啊、杨仔亲根养得安好啊哈
2: 同门
1: 家
2: 出
1: 土
2: 像黄汤
1: 家、啊、好了好
2: 了有老眼过转请眼睛大人出门让写晒拜祭
1: 写晒让眼白杂日红桥天下面再往欧北数月后家等来

0: 在这边来喂，莫喂，怕教材不够嘛。老丁一名人避开阻止，为杨在水顶，杨在路途劳动，恰到地方也是听耳再来相亲啊，这样
1: 哦，
0: 我们是故意呀、啊
1: 哦！哇塞哇塞，
0: 老丁我来去偷拜这个，不贵不贵哟，
2: 三贵两贵，
0: 哎呀，单向人样的哦。
1: 一下心慢的，请到小帮讲一下。

0: 大腿了一定要是好过去，小花大光芒比来可有价值。
1: 杨姐，杨姐，
0: 哇，有影啊，这条羊肉皮腿来食食，好是我家写食的，做你来落落高压欺负当。
1: 这老杨哥，是不想我这羊肉皮是你的写食脏我啊？该
0: 灭霸呀！我就会给我给写假了，
1: 回忆了，
0: 回忆了，哈哈哈哈哈！我呀，要了腿的我给写假，好不好啊？
1: 好，好，你给写假真好。
0: 哦，你这，
1: 只是可惜耶，
0: 可惜做你，
1: 可惜相依很闷，又不能相处怎啊？
0: 嗯。相会上皮无硬，哈哈哈哈哈哈！我呀，你这片文字恐怕有些不通顺啊。
1: 老杨哥说的不错，我是奉命再来王宫，哪在俺哥却给我夺取公塔西子，你写是王位，如何能塔得通？
0: 我呀，而六七五多呀，说话吧，眼红喜子真心爽，这是特子，这是等着你呀、啊。
1: 这点不错，我此时真是妒忌着你。老杨哥，莫你家该荒凉，因我可写假了是汤汤吧。
0: 哦哟，这。若打如荒唐，未过门，怎可略是荒唐？我日去写假，虽将凉风，但未醒来。我呀，日还是将这香炉皮，到我这上回写假。不将无尽退的，老不假归不起，起来起来。哦哟，这。
1: 老杨哥。我儿写假虽未成来，但也总算是夫妻。
0: 嗯，夫妻，夫妻莫是乱打架。
1: 老杨哥。

卖到宝来我无卖，大到城里同目杀。我话你写价唔高兴，他们也是要交钱。哎呀，梦梦梦。

0: 手啊，我讲，
1: 我也只求你几只材料。
0: 哎呀，大嘴吃土卡，唔惊也别惊，别惊来惊。

0: 不要，一个就是写下修老二八七，不会不会不会不就给回收到哪哦。不，王爷，谢家家是欢喜，我那就叫道是我老娘传来的。
1: 子江，子江，王爷。
0: 好，不，王爷，谢家家是生气，那就叫道是你叫进来的呀。
1: 三刀有，王爷。
2: 人家的小姐你在这水呢，就你的卡要头路啦。
1: 哎呦
2: 但是吃好吃好，哎呦弄啊，你真不对了啊。
1: 不行，人之病过不死啊。
2: 哎呦呀惨了，人点着房来，我这病过不死啊。
1: 是什么人呢？
2: 哎，你啊。Yeah.

咱的高大高，细细滴滴，今日是女嘛，大生日，咱就带去拜神。我转好电房的房来，王奶奶唔惊去。我姨妈拿套给他交代，但我姨爸到边关去了，唔请人们帮忙，只拜家安，请人帮忙人。哎，大妹妹来去，妹妹来去。

0: 一马成事各种人哭，不哭百姓一不该，一不该。老师，
1: 你现在不去，快帮帮我这个。
0: 大概有一届，有一届啦。来再来水门口哦，何必急着着水啦？还没来去。
1: 老师，那水要哪去？我的娃娃三个。
0: 该死呀！爱去做男客，唔必做客，应该一沙棒沙棒。王英，这别跟你写字啊，铁壶一号来。
1: 嘿，谢谢天主，最喜欢客家天主的爱，好那个爹。
0: 做咩啫？哎呦，真是粗卡动手，粗卡动手着你啦！
1: 哎呀呀，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我买，

0: 过高压线，把家白干净，把那还来吹来吹哦。
1: 娘娘，
0: 快走啊！
1: 什么
0: 时候？大仙对你干，仙
1: 对
0: 你干。
1: 大
0: 仙
1: 开口，
0: 还
1: 不
0: 生气，
1: 你不敢
0: 快
1: 抓头
0: 呢？哎呦，今天是抓头，抓抓抓抓！
1: 娘娘
0: 做苦，大出街我方，那是白鸟子，也没分人吃。大妹，那去那去。
1: 你是白鸟子，我是
0: 白鸟子，来
1: 呢。
0: 哎呦，大妹，没你干的，吃到这多，哎，给了我吃白鸟子，大妹在那去，我去呢。
1: 娘娘，
0: 娘娘嘞。
1: 我
0: 来接姐姐吧。娘，那多的，那红薯姐姐啊。这家从水心红世界向来无风烦浪越不心在这些沙洲就要杀卖贼

就地来到这村门，哗哗啦啦闹了半。

0: 一摆。
1: 为咩发疯的去？
0: 哎呦，天寿天木，应该爱摆爱摆，我话摆呀摆呀哈。第五个一摆。
1: 哎呀，这话你哟，这这人这命我你哟，来哎呀，快买这两件来。
0: 我的妹夫，你又轻，感情又好，心。

我要

0: 不歇就大爱在，莫为韭菜不怕为靠，行不行？这是做你我都几个，这还是刷点海米，你做老姐这第二个坏了，咱是跟做老姐过户啊。
1: 哎呀，你都不知呀，高级这些买我家被鸟吃了。
0: 哎呦，不爱出家话，我家好事。

0: 抓到，莫抓到咯！我卡些迷迷糊糊，一到一个白唔知吧，莫到老鸟钱啊！莫哟，这是你家无缘无缘啊！
1: 你家子的家如是解释，当伊出个条，再无人协议，老何在时候啊，哪也可以啊，无一定的。
0: 哎呦，来不还是在，这是你家，早听早，早听早好啊！
1: 你卖嘴耶，我穷怕谁能吃得着，想出的啦。
0: 你就转来有影了，我家当王哥就出人，我陪家中妹妹，你既然是伊，就来一眼做这个，天杀鬼子，我哩一件爱转来去。
1: 我买
0: 好啊！哼，你姨妈见识你，老了拿这个，你今天得生，不怕你姨妈生气吗？

0: 洋洋叫给你见好这样不恩我啊真放心你那天你要呢小老姐就才醒时候放心放心
1: 好
0: 了好了好好好老妈姐那想连真妹妹收集起来下去
2: 喂你这放心
1: 娘好娘好啊
0: 咱俩能干的

0: 进来客。
1: 新娘做做绣老镜，为强七十千光武啊！
0: 我呀，这可莫笑死，写的爱打唔敢啊！不进来接老。
1: 这样写家己买不来了，我做老钱大叔你等书记写信，才是问候。
0: 哇塞哇塞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油环菊花、铜梨酸、红苗、铜血燕、铜川鸭、林松庆吟唱的调剂香罗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港五年規劃的着眼點，既要依靠金融、創科等拳頭產業打拼賺錢，亦要做好醫療、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過去政府的十年或長期藍圖缺乏系統性部分，五年規劃最大好處是統一15個決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體發展。五年規劃亦能夠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發展的優次。當局亦展開新一份施政報告的諮詢。李家超強調，五年規劃可確保政策的延續性，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的藍圖設計。警方將一宗在香港仔發生的公眾地方打鬥案改列為謀殺案，拘捕一名50歲涉案女子涉嫌謀殺。警方星期二晚10時多接獲報案，指兩名女子在華富村華翠樓對開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53歲女子倒卧地上，她頭部受傷昏迷，被送去瑪麗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案件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兩名女子曾經爭執和互相推撞，期間死者懷疑被推倒地上，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表聲明，對當前美伊緊張局勢升級表示關切，並指出衝突再度升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任何可能進一步損害地區和平和穩定的行動。巴方強調，實現地區和平這個共同目標，除了持續開展外交接觸和對話之外，必無選擇。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實履行在諒解備忘錄框架下作出的各項承諾，強調有關諒解備忘錄仍然是促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實現地區乃至更廣泛範圍共同繁榮的持久基礎。道瓊斯指數報52,326點，跌5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跌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99美元，卖出4071.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3: 蒙山燕烧恩爱家，旧燕不会再复华。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

時間嚟到凌晨嘅2:08嚇，喺香港電台第五台直播室入邊咧，有丁家雙喺度噶，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節目。今晚我揀嘅曲目咧，就包括有3至4點鐘嘅鐘頭嚇，有文千歲嘅一曲平喉獨唱嘅男音。林川赞曲的梦昭云又叫东坡梦昭云，另外有李瑞祖金山女合唱的过犹不及，同埋钟云山陈慧晶唱的月向那方圆之误会。凌晨4至5點鐘的钟头呢，有辉哥阮兆辉的都是另外一曲男音，是碧蓉探监，因为之前呢我就播放过这个大闹梅之府啦，在那个唱段里面呢，辉哥呢的演绎就说，哎，唱到这里呢就大为止啦，咁因为大闹梅之府唱完呢，跟住呢就碧蓉探监，咁但当日呢就揀曲同埋时间嘅关系就冇播到碧蓉探监啦，咁今日呢就播返啦，播返呢个碧蓉探监，咁贯彻返呢个大闹梅之府，即其实即是玉葵宝扇的故事啦，当然不止的，还有很多的。就是今晚就选了这个来自辉哥阮兆辉的南音集里面的这个第五辑的下卷，上卷大闹梅之府，下卷就是碧蓉探监。那个钟头除了有碧蓉探监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唐伯虎组曲，就是刘凤竹撰写的。咁亦都之前就播放過啦，《唐伯虎雪生平》啊，咁今日咧就播放埋呢一個《桃花庵裏桃花仙》，咁啊亦都有呢個典故嘅。咁點解會有桃花庵啊、桃花仙咧？咁啊陣間播首歌嘅時候先同大家有機會再講多啲啦嚇。咁至於呢個鐘頭嚟緊呢個鐘頭咧，揀咗一首歌曲嘅啫，清唱劇。张宇煮海以前播放过噶啦，咁就有罗家英、李宝莹啊、恒哥同埋宝姐，另外仲有欧丽华，同埋亦都有一位旁白嘅，咁就系何伟杰做。

旁白嘅，咁就有呢个清唱劇张宇子海主海。恒哥罗家英演绎嘅就係张宇啦，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就係呢个琼莲公主。而欧丽华就演绎嘅就係呢个公主琼莲公主嘅侍婢下。咁呢一个清唱劇呢就除咗有或者应该咁交代，由杨星填词，严官发编曲同作曲。咁啊，編曲即係話揀咗一啲譜子啊，其他音樂啊、幫往啊咁樣嚇。如果就咁，另外亦都作應該作嗰啲新曲啊，咁啊入去啦。咁然後有邵英同埋香港業餘音樂研究會合唱團伴唱。咁另外咧就伴奏咧就有宏光中樂團同埋麗群粵樂組係嚴官發自費。我點解要咁樣特別講咧？因為清唱劇同普通嘅粵劇嘅當然固然唔同啦。咁亦都喺呢個版本入邊咧，亦都有中樂團啦、粵樂組啦咁一齊伴奏咧。咁啊，即係嗰個效果好。咁其實清唱劇咧，亦都係着重咗咧，就包含咗好多樂章啊。咁然後咧就有啲係管弦樂，西方如果就用管弦樂啦。咁而家我哋而家呢個粵曲入邊咧就用咗係粵樂組啦、中樂團啦咁樣嚟伴奏。咁至於個故事咧就係改編自咧就係好耐以前噶啦，元代嘅時候嘅李好古所撰寫嘅雜劇《沙門島張生主海》。咁佢而家呢個故事就描述書生張生善。张宇成日讲张生啊，张宇善于吹箫吓，咁咧就身为东海龙王之女琼莲公主所仰慕嘅两人就私定终身，但系咧俾东海龙王知道咗就反对，仲囚禁住呢一个琼莲啦，亦都系赶走啊张宇啦吓。结果张宇得到仙人相助，主海嚟逼龙王答允，龙王无奈咧就将答应咧就将呢个琼莲公主下嫁俾张宇嘅吓。咁、好啦，我哋不如听曲先吓、听咗呢一曲咧就系头先提及过啦，就系杨星赞曲啊，严官发編曲作曲，李寶瑩、羅家英合唱，歐麗華客串演繹呢一個侍女，何偉傑旁白，因為呢一個清唱劇入邊咧有旁白敘述嘅部分嘅嚇。咁、另外有宏光中樂團同埋麗群粵樂組咧就係、伴奏嘅，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咧。咁你聽到個掌聲同埋現場嘅管弦樂團佢哋嘅準備嘅時候咧，一般都係咁樣噶啦。演奏會都係咁嘅，咁由開始嘅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係清唱劇《張宇主海》，咁大家一齊細心欣賞一下。

俗仍相称登高。皓月横空，苍明空阔，眺望此园林景色，随步于风王幽径，孤独无语，何不将此清风凉夜抱于萧管之上呢？正是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与

出庭，待我穿花得柳拨还沉默。

todos.

舍无烟，人中疏绝，何来此乱墙凤转？乘风而逝呢？待我步下阶前一看啊！

傳說在沙門島上住了一位書生，他的名字叫做張宇。這個人喜歡吹簫。有一晚，他偶然和東海龍王的女兒瓊年公主相遇，兩個人一見鍾情，還在月下盟誓願意結成夫婦。公主送給張生明珠一粒作為信物，而且還約定在中秋之夜再會。公主回宮之後一直思念張宇，她的侍女見到這樣的情形，於是

由于公主已到待嫁之年，于是龙王就将佢许配俾洞庭太子。但系洞庭太子相貌非常丑陋，性情暴戾，加上公主又同张生有终身之约，于是就极力反对，爱恨佢个父王唔好逼佢出嫁，

龙王一怒之下，将公主收押天牢，仲派人到张生居住嘅地方抢回明珠，仲话俾张宇听，只要公主有生之年，张宇都休传非分之想。张宇非常悲痛，走到海边狂呼鲸鳞，向大海哭诉。

庆年公主，太后见碧柏，金络眉消上，纵使鸳鸯难交颈，我与你死生成夫妇，可恨鸿鹄万顷，顿作千人之长，各在一方，会面无从，万余千里，都在一局青龙，唯凭清风转达妆前，庆年从色不肯秋，玉性不可由，任他自叹一路龙伤千间，此心与金镜螳螂冰污共结，我自当坚守此誓，决

相妻成独宿，俱非忽而长，爱对伤情苦，离念两心伤。此后称为知之，为凭梦想，宿未知音，难全而济。追念往昔之好，能不唏嘘？

0: 王抢回明珠之后，越加思念公主，不知不觉就病倒了。而公主身在天牢，亦都好难再见张宇的面，仙饭相隔，唯有两地相思。
1: 青山落日苍茫暗，白水秋风惨淡瘦，已伴传来明朗之声，远自中庆之响，但不闻联和之

转眼之间又到中秋，张宇大病主立门前，等候佳音。谁料呢一夜风雨交加，张仪不知晕倒，公主被困天牢，幸而得佢个婢女翠荷相助，然后先至能够逃出水面，赴张生之约。佢见到张宇晕倒，马上将佢救醒。响呢个时候，风雨已停，两个人见面，悲喜交集，响花前月下，互诉情怀。

0: 主，龙王主你逃离宫阙，再回凡夫，龙颜大怒，严令公主速速随我回府，否则把张生活活打死。
1: 哎呀，张龙，我至于轻伤身亡百日，动定死生早逝机不，遂了天降灾星难从私缘，只后愿即狂徒扬诸其路，学愿红堤空怀顾盼。
2: 臣足爱伤其古道，能作王营之旅，遂了湛交金石之心，虽如云雨之隔，尖襟此别把米何事，正是彼亦同死而执手送别难。不公子

并连被触犯东海之后，章鱼痛不欲生，于是就毅然投海自尽。幸而被一位仙翁所救，赐他一件宝物，教他煮海。

呢个时候海水沸腾，水族四方奔命，龙王迫于无奈，于是答应将公主嫁给张宇。

0: 家聽過呢個係清唱劇，係1985年啊，第7屆荃灣藝術節喺荃灣大會堂啦，演繹嘅。張宇主海，由羅家英、李寶瑩，仲有歐麗華客串啦。羅家英、李寶瑩主唱，何偉傑旁白嘅小英及香港業餘音樂研究會合唱團伴唱。嚴冠發指揮編曲作曲，楊聲填詞，宏光中樂作團同埋麗群粵樂。早他们是伴奏的。
1: 你识不识啊？我冯素波就梗是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还不快点来学识他，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和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

0: 國際龍舟聯合會在香港總部在香港設立總部，並已經在上月底舉行開幕儀式，今個月正式啟用。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表示，國龍聯總部再次在香港設立，標誌著香港在國際體壇重要性和影響力，以及香港營商的吸引力，對發展香港龍舟運動具策略性意義。鍾志樂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支持國龍聯總部再次落戶香港，體現特區政府對體育界的支持。他說文體旅局推出加強香港在亞洲和國際體育組織影響力先導計劃，提供財政誘因吸引亞洲和國際體育組織總部或區域總部落戶香港，以加強體育總會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而國龍聯亦受惠於投資推廣處的一站式服務，協助在香港設立總部。北約表示，盟國承諾今年向烏克蘭提供價值700億歐元的軍事裝備以及相關支持和培訓，並將在明年維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約峰會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會後發表安卡拉峰會宣言。宣言說，北約在安卡拉宣布超過500億美元的新軍事採購，並承諾提升國防工業製造能力，與工業界合作加快創新。北約將繼續努力消除盟國之間的國防貿易壁壘，並利用北約夥伴關係最大限度提高國防工業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屆峰會舉辦的地點和時間，只是說期待下次會晤。分析認為，北約正考慮不按慣例舉行2027年峰會，原因之一是希望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約盟友之間的緊張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2345點，跌5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8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

0: 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0: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定下上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林川赞曲嘅南音吓，系孟昭云，又叫做东坡孟昭云。东坡就系苏东坡啦，昭云就系黄昭云。咁关于苏东坡，即系因为黄昭云死咗之后咧，就系、是、非常之痛心，亦都常常梦见佢啊，哭祭啊咁样嘅歌曲，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版本、唔同嘅组合。咁今日拣嚟呢个咧就系、是、平后独唱嘅，系由华歌文千岁演绎嘅南音版，就系、是。孟昭云吓，咁、啊、其实黄昭云咧就系、是、浙江人嚟嘅，佢细个嘅时候因为家境清贫啊，沦落去到西湖嗰度做歌妓，天生丽质而且聪颖伶俐啊。咁而苏东坡喺杭州做通判嘅时候咧，喺次宴会上边咧就欣赏到昭云嘅清丽无姿，跟住买咗佢入去苏家做侍女。咁当时黄昭云只系得12岁啫，收尾到咗16岁嘅时候正式立佢为妾侍。黄昭云亦都帮苏东坡生咗个仔，可惜咧未满1岁就已经夭折啊。咁之后黄昭云咧就再冇生育啦。咁而黄昭云咧就系英年早逝，34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病死。临死之前咧就系皈依咗佛教嘅吓。咁而家呢个孟昭云咧就系、是、黄昭云死咗之后，苏东坡就系当然唔舍得佢咧，咁咧就系梦到佢嘅。我读文科嘅吓，咁、所以我都有读过《江城子》呢一首词啊，亦都系苏东坡咧系好唔舍得昭云嘅时候咧，所夜寄梦嘅时候所写嘅《江城子》就系都好感人嘅。咁睇下呢首曲入面有冇将《江城子》一并嘅词摆入去首曲嗰度啦，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林川赞曲》，文千岁演绎嘅南音，孟昭云亦叫东坡孟昭云啊。

0: 啱啱听嘅呢一曲咧，系嚟自阿华哥文千岁嘅南音集第二辑入边有林川赞曲嘅呢一曲系《梦招魂》，又叫《东坡梦招魂》。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接近3:24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叫做过犹不及，一个形容词嚟噶。咁啊，唱词入边咧就讲到，哇！喺呢个生角咧吓，自己三长佢话可以我嚟扫地啊，个袖带咧就可以就摇风。咁啊，觉得近日道德沦亡啊，所以又觉得非常悲痛。咁呢啲谂法其实都诶，即系唔系过分。咁但系最后点样会发展到过犹不及咧？睇下佢同佢妻子之间嘅对话，即系对唱，自然就会知道啦。一齐听下呢一曲。喂，电头两个版本嘅，有另外一个系白驹荣、张月仪啊等版本嘅，咁我而家拣嚟呢个版本咧，就系李锐祖《金山女》嘅《过犹不及》，大家欣赏。

唉，世虽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文明学说迎天下，都以至五伦颠倒，男女都不分。如果圣人服气呢，必曰

0: 噏乜嘢？
1: 世世都未报恨有作，作作作乜鬼呀？作屎咩？而家你人哋唔使瞓喎，唔需要喎。
2: 你估学你嗰啲食饱两餐无所事事嘅咩？人哋有所恐惧，都侧的侧共清。

你啲种咁嘅人，唉，真系不入教化，可谓冥顽不灵，一路教一路，哎呀，我二咗，哎呀，你话几肉紧啦，你话你，嘿。

0: 串亂咁。哦，咁你哋女子都话要讲有权系嘛？
1: 使乜讲啊？
0: 分明系轻佻嘅妄动噃。
1: 笑话万分啦，真系。
0: 哦，咁若果俾你啲女权发达，咁就大可以打死晒啲老公。
1: 睇嚟臭啦，细眼下女子翻头就要受人家。
0: 应份的
1: 笑话份份份咩啊？哎呀，做乜你啲男人就可以逐取系嘛？
0: 梗系啦，
1: 就大家赞同呢啲嗱，你知唔知啊？
0: 知乜？
1: 呢啲就不平等啊嘛！
0: 啊，当然啦，诗经不云赋，泛被泊舟都亦翻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寐我无酒都以傲以忧啊嘛吓！妇人不得其夫，都尚以泊舟自耻。况叔系寡妇，岂有不守节之罪咩？唉，咁你仲想话讲自由啊？实在是如何的解救，硬是混账。
1: 我说你混账啊，哎呀，你恶得就咁交关，你想比起过我受是吗？你想说哈老婆啊？不是就这个时候啦，我是摩登的女郎，不到你就乱开口吧。若果性情就不啱，喂，
0: 点啊？
1: 可以去到法庭就离分手，离分手咯。
0: 喂，咁无所谓话讲到分手嘅，咁啊算我唔着，啊算我叩头。喂，
1: 咩啊？
0: 摩登两个字点解嘅又？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你就听

0: 要变咗夹那只旧派啦吧？系唔系啊？
1: 哎呀，你真系大乡里咯，游水跳舞啊嘛，夹那，你真系衰噶你。
0: 游水跳舞。
1: 嗱，仲有啊？
0: 仲有乜嘢？
1: 仲有睇。

0: 确系。
1: 乜乱龙啊？呢啲系摩登嘅日常功课。
0: 啊，呢啲就叫做功课。
1: 好话啦，绝对只有。
0: 咁多嘢噶，喂，乜嘢叫做跳舞啊？
1: 你问我啊，嗱咁喎。
0: 哦，点啊？

分眼花俾你掹得我。哎呀，呢啲咁可以讲话男女授受不亲，揽身揽世喂，要禽兽有何以言呢？哎，风俗嚣俚。

0: 民扫地，嘿，人肉。
1: 是不是斯文掃地人肉橫流呢？我想就是見仁見智啦，不過就總是覺得呢、封建和摩登呢都應該是不可以各走極端的，要互相融合，是不是？聽過之後時間來到凌晨的3:42了，溫度是29度，攝氏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的。
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3: 当一个角色在戏入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4: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2: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00的湾区粤韵。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啊，《月向那方圆之误会》啊吓，由钟云山同埋陈慧晶合唱嘅。咁啊，唱情入边呢位公主婉梅啊，同埋呢位驸马爷啊，两个人之间系啊云龙驸马系有啲误会，咁唔紧要吓，大家讲清讲楚咪得咯。究竟月向那方圆呢？我听下呢曲《误会》，睇下又知唔知道嗰个剧情唱情系点发展啊嗱。

0: 位啊？
1: 听啊！

0: 实系咁，你知唔知得噶？
1: 哦，我点知啊？
0: 你真系唔知？
1: 的的确确系唔知。
0: 的的确确唔知。哎呀，等我讲你知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总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

之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上昼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

0: 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先为你送上这一曲男音，是来自辉哥阮兆辉的男音集第五辑入面。之前我在节目里，即是不是讲今晚，之前的越夜越精彩节目播放过是男一隻男音集入面的上卷大闹梅之虎，今天呢播放埋下卷碧容探监啦。咁都是来自玉葵宝扇啊，呢一个属于我哋岭南地区啊个传统嘅粤剧剧目咧，或者木鱼书嘅故事，讲穷书生萧永麟同埋富家女伦碧容嘅经历啊。咁啊，佢俾外父陷害啦，因为家道中落啊，咁啊坐监啦，最后大团圆结局嘅。咁但系而家碧容探监就系佢就入个监啊判要死刑嘅时候咧，这个经过大闹梅之虎啊，即系伦碧容俾个嫂琼禅帮忙之后咧，去到呢、这个监仓啊闹完梅之虎之后啦，咁啊去到监仓探啊萧永麟嘅唱情嚟嘅。咁一开始就话上卷讲到嘅呢个梅之虎咧就打扫干净好呢个监房啊，俾啊呢一个伦碧容入去探监啊，咁咧即系承接上卷大闹梅之虎嘅。咁咧路唱路又睇下辉哥今次演绎咧，系除咗说书人嘅身份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譬如伦碧容啊、萧永麟啊等等啊，啲牙差啊，监房入边啊、玉卒啊咁嗰啲啊，会唔会都系一齐演绎埋咧？咁我哋一齐收听咯噃。辉哥阮兆辉演绎嘅呢一曲系《碧容探监》。

不熟，问那烟干胆都略略跳啊。

我又有性子为媒的事啊，哎，因何离苦

我今生一定不会不会令抱琵琶，若果今生呢我有日有日重分家，保佑我他年是个人在大雨含。

珍重，不准别离。然又到外头，我啲差役啊，就嚟催夜赞佢话：喂喂喂，探监嘅要车啦，快啲翻出去。

那远远有对大灯笼，光火焰呢吓得啊轻彩，惊狂几乎发咗乱，然系啦，嗰个系老爷嚟噃。

吊具的啊，我共阿嫂，共阿嫂庙堂里一边啊，点想人多拜佛，才有今夜至拜得完。嗰阵论嘢听见啊，咁就黑起个口面啊，好啦，你哋快快脆啊，翻归就转啊回。先啊，姑嫂咧就一齐将个面咧转咧，再讲论啊嘢，打到去牙前，你瓜论嘢，佢去到

0: 发的财就享的乐万年。
1: 细个精彩的演绎啊，亦都系一贯咧，有时唱男音的时候，亦都有一啲咁嘅捉重捉土的语句嘅。听佢呢一个咧，就系、是、碧容探监的唱段啊，嚟自阿辉哥嘅男音集。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9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00。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一人想一个好玩暑期活动给老友记，你先。
4: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攀岩课程好啊。
3: 大热天时这么辛苦，下一个。
4: 阿 Sir， 怕热的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5: 嗯，
6: 继我话想见多识广，不一定要上山下海的，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3: 有见地，他们节目多元化，有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目和资讯节目给老友记，不用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不一定要这么刺激的。
4: 阿 Sir 好耶，
7: 快点散会啦。
1: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刘凤竹写嘅组曲《唐伯虎组曲》啊，《桃花庵里桃花仙》嘅唱段。点解会《桃花庵里》咧？因为咧，唐伯虎有个别号叫桃花庵主。唱情系讲到关于佢争啲卷入咗去灵王嘅作反嘅唱部嘅内容嘅噃。我哋听下由黎俊升演绎嘅唐伯虎唐人，倪慧英演绎佢嘅妻子嘅。

0: 江里迎海春动龙，灯前夫妇恋同
1: 圆，漫长快乐千长醉，世间闲人。

0: 一看气候秋风变色乱，
1: 遥知问杂处，坟墓

我写咗首诗俾灵王，北后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走之，得一日闲无良福，做千年吊丝。

0: 道禅先嚟啦，老国唐僧啦，
1: 何止啊，仲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添噃。
0: 有人话卖鬼书生就多碟字，
1: 边个话？
0: 有人话咯，
1: 边个话啫？
0: 咁并非我。

0: 听下刘凤竹撰写嘅组曲《唐伯虎》组曲入边《桃花庵里桃花仙》唱段啊，由黎俊升同埋倪慧英合唱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日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

0: 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透露這個消息。他說他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會達成協議，俄烏雙方都希望結束戰事。澤連斯基就說希望和特朗普討論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又說相信特朗普會盡一切努力結束戰爭。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星期三再次連夜向基輔發射彈道導彈，是不夠一星期內第三次襲擊基輔。隨著烏軍外國者攔截導彈庫存日益緊張，基輔防空壓力進一步加劇。道瓊斯指數報52,348點，跌5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5.94美元，賣出4,078.55美元。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上午5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兩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6點，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社會發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統計數據，啲數據喺邊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旁人谁能明白我。
4: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5: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6: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又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嘅爱是无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

安师姐杨甜，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喺上昼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佩佩间唔中

首好耐冇听嘅歌曲，仲记得佢吗？泰迪罗宾，我哋有这是爱啊！哇，呢一首歌咧，系咪曾经咧陪伴住大家好多个晚上食饭啊？当年有嘅真情主题曲，我哋有李乐斯嘅歌声，无悔爱你一生。

也是难再相见，离合只隔一线，话今天要变就变，为何没说过一句，这刻也是难过，我心窝。

0: 哇，会唔会已经唔记得咗嘅一首歌啊？今朝早咧好开心揾到温兆伦《恋爱故事》。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

0: 数请致电21508303。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关淑怡爱恨前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刚刚将呢一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由6:00变到去7:30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今朝为你主持嘅有我钱佩佩。今日仲有好多爱喺度，有时爱真系唔需要讲出口。
1: 爱得不足够。

林宝仪《爱不出口》之后，我哋有容祖儿嘅歌声《谁来爱我》。嗯，其实边个爱你唔紧要，最紧要咧自己要爱自己，因为其他人冇人比自己爱自己更加紧要。

要讲爱的故事，梗系要谂起孙耀威啦，带嚟嘅有常集。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88%。 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四，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仲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

0: 件處理，又認同涉事中心在通報時間上不理想。警方將一宗在香港仔發生的公眾地方打鬥案改列為謀殺案，拘捕一名50歲涉案女子涉嫌謀殺。警方星期二晚上10時多接獲報案，指兩名女子在華富村華翠樓對開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53歲女子倒卧地上，她頭部受傷昏迷，被送去瑪麗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案件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兩名女子曾經爭執和互相推撞，期間死者懷疑被推倒地上，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者死因。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幾毫米雨量。上午5時，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時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稍後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34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8公里右雨，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28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2,348點，跌5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幣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32美元，卖出40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自由。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9: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就着这个不同的癌症和大家讲解一下的。今天就会讲的是肺癌。听首歌之后回来就会有林医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郑秀文的出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啊，嚟到呢个时分，咁啊有林嘉安医生啦，仲有佩佩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咁啊有林医生啊，梗系讲下啲癌症资讯啦。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癌症咧，就叫肺癌。一讲起肺癌咧，我哋就会谂起烟啦。讲紧前一排咧，政府就即系立咗例啦，话喺呢一个街外唔可以食电子烟啦，系咪？咁亦都话再扩阔啲嗰个禁烟嘅范围，就即系可能喺学校门口唔知几多范围啊，嗰啲地方都唔可以食烟。咁确实真系可以令到个空气系清新啲嘅。咁但系我又谂，唔可以喺街度食，咁啲人咪匿晒翻屋企食。如果屋企人在屋企食烟嘅话，我哋啲唔吸烟嘅咪好危险咯。
2: 其实咧，我谂禁烟咧，香港都几值得骄傲嘅。咁你知道香港其实真系吸烟人数或者个吸烟人口比例，相对地系好似系全球最细嘅，讲紧系7-8% 啦。
1: 系
2: 咁系你睇紧好多年前，你见街上边都好多人食下烟啊，担住口烟行嚟行去。咁今时今日其实都比较少见啲啦。
1: 系
2: 咁，但系你话咦，我哋戒晒烟，逼到啲人会翻咗屋企食，咁系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问题就戒烟系一政府会推行要做嘅嘢，其实尽量咧就系俾佢哋有一个教育，知道吸烟嘅祸害啦。咁而喺立法上边咧，亦都俾造成佢哋诸多不便，即系除咗你话加烟税啊，好贵买包烟，咁你另外俾佢食烟都困难嘅，即系佢自自然然就会食少咗咯。咁有啲人话，都多余嘅，执法其实都唔系咁容易。

0: 家唔通有把尺去度住你學校幾多米門口、醫院幾多米門口去執法，跟住拗有困難。咁但係你冇理法例呢啲嘢咧，你講咗之後，其實大家都會有個
1: 警惕啦，
0: 會記一記啊嘛。係
1: 啊，因為要罰啊嘛，係咪？
0: 係啦，咁你自然就唔會肆無忌憚咁食煙啦。咁你而家見到喺街上面食煙嘅人都有少少頭耷耷啊，會避忌一下啦。咁呢個都係一個立法成功嘅表現嚟嘅。
1: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喺屋企食嘅，咁你為家人着想，你愛你嘅家人，其實你慢慢慢慢，不如都戒埋佢啦，係咪咁講啊？
0: 係啊，食下食下就食少啲啦，忙嘅咁忙啦。咁同埋你從教育，你知道其實吸煙都好多禍害噶嘛。一個煙入面其實有差不多七八千種有害物質，其中很多都是會致癌、上癮、甚至造成心血管疾病，很多咳咳咳咳的疾病都會跟食煙有關。如果你說認真給一些食煙的人去看看那個小冊子個煙的禍害或者對身邊人的禍害呢，其實我想他們都會有所警惕。
1: 講緊呢，我哋成日好擔心肺癌，就梗係即係同煙相關啦。但係我知道有啲肺癌其實佢未必一定係食煙嘅朋友㗎喎，成日都講二手煙啊、三手煙，甚至乎佢話佢吸油煙都有機會㗎喎。咁其實咁咪有啲好無辜囉。
0: 其實癌症特別肺癌啦，即係成因都唔係話單一嘅，只不過我哋就係話食煙食煙有關，係食煙係導致好多癌症，咁同埋主要導致肺癌嘅一個元兇咯。咁其他有好多原因，譬如你話空氣污染啊，或者有啲身體基因嘅問題咧，都可以引起增加癌症。咁好多人都話，亞洲人譬如話，身邊隔離左右嗰個媽媽啊、嬸嬸啊，啲女士都唔食煙嘅喎，成日喺度煮下餸啊，嗰啲會唔會同油煙有關呢？有時加熱咗嘅東西咧，係會釋出有害物質，咁但係嗰個就相對地嗰、那個影響唔算好大咯。咁好多科學家而家發覺，其實原來亞洲人咧，佢喺嗰個肺入邊去抽個組織咧，係比較多會見到佢已經有一啲令至佢致癌基因嘅趨勢嘅，即係譬如佢會容易啲致癌。咁但係佢唔係話單一嗰個肺有嗰個問題，或者個基因出咗問題，佢就會一定生癌。佢要有第二個導火線，譬如話空氣污染啦、輻射啦、吸煙啦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可能同一啲加熱即係煮飯油煙有關咧。久而久之就會令到佢本身都易生癌噶啦，有依個導火線咧，就會真係生咗癌咯。咁所以依個情況喺亞洲人會特別常見，而出現嘅癌症咧，通常都係講緊一啲我哋叫腺癌 （adenocarcinoma） 嘅癌症。
1: 咁啊講起即係個肺咧，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從咧就係感染過呢一個新冠肺炎之後咧，我都覺得自己個肺嗰個功能好似冇以前咁好啊，咁又好似容易咳咗。咳又咳好耐，咁慢慢慢慢一咳得耐咧，我就担心死啦！我系唔系有肺癌咧？咁确实系咪个肺药容易啲会有肺癌嘅咧？
0: 嗱，肺药又好难定喎，即系中医可能都有话咩气虚啊、体弱肺弱咁样啦。咁但系嗰啲嘅概念就比较深奥啲，亦都未必话好客观可以定义到。咁喺西醫度就其實冇話肺藥嘅，咁只不過就係話肺功能。肺功能最簡單咧，就係講緊一啲好似你個肺活量啊，即係個肺能夠容納幾多空氣啊，或者嗰個養分嗰、那個交換量，即係佢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度到嗰啲氧氣嘅透析嗰個情況係點樣。主要係一啲比較客觀嘅情況。
1: 咁係咪即係唞氣順唔順咁樣就可以睇到咧？
0: 嗱，信唔信又係另一樣嘢喎。信唔信咧，其實就睇下你氣管有冇收窄啦。最常見嘅，譬如話感染嘅，即係傷風感冒都有機會，因為啲分泌物多咗而個氣管收窄，咁你咪條氣唔順咯。另外一啲好常見嘅就係小朋友可能哮喘啊、敏感嗰啲，咁嗰個氣管都會收窄嘅。咁呢啲都會條氣唔順咯。咁所以所謂氣唔順，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話時話啦，你就算呢啲咁嘅肺炎啊， 傷風感冒啊、哮喘咧，其實就冇同呢個肺癌有直接關係嘅、嗯，所以功能上嘅問題同你會唔會生肺癌咧，其實就應該分開嘅。只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話有肺癌嘅病人咧，好順帶佢個肺功能就會差啲、
1: 嗯，
0: 因為你有個瘤喺度頂住，少咗個肺嘅容量去透氣，咁梗係。

0: 差啲啦，或者嗰個肺嘅腫瘤啱啱擲住咗條氣管，咁條氣管擲咗啦，或者即係夾實嘅，咁你唞氣自然辛苦啲咯。咁所以最主要就係個病徵嘅問題，令人睇下會唔會懷疑呢個人啊，原來都會擔心有癌症，就唔係話因為嗰個氣管擲咗而令佢有癌症，嗰個因果關係就。
1: 调翻转嘅，但系讲起病症咧，一谂起肺癌，一定系哇咳到成嚿血出嚟嗰啲，你一咳血就一定系肺癌。但我知道咳血唔一定系肺癌嘅，系咪肺结核都有机会系咳血噶嘛？系嘛？
0: 最傳統嘅你睇翻粵語長片啊，睇戲乜都好啦，即系嗰个男主角一咳揾个手巾仔
1: 又有血嘅，
0: 系啦系啦。咁通常其實都係講緊肺癌嗰啲嘢啦，少部分就係肺癌嘅。咁我記得睇英女王個爸爸嗰套紀錄片啦，係嘛？咁其實都有講佢即係開開下會啊，咁就一咳咳血，咁其實佢最終都真係肺癌。所以呢啲情況係有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講緊咧，你如果唔係長期吸煙嘅，無端端咳血嘅，咁通常好多時係。一啲比較良性嘅問題，可能流鼻血啊，嗰啲鼻血倒流啊，或者有時有啲口腔損咗都可以咳血嘅情況，啲都要留意一下。
1: 即係話少量唔好咁擔心係咪？如果大量先要擔心，定係少量都要好擔心咧？
0: 最緊要咧，其實就係持續咯。譬如你話單一次性嘅，佢自己識停嘅，你亦都冇其他嘅相關嘅呼吸道症狀咧，一般就可以觀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個人真係都好多分泌啊，好多痰啊，容易啲喘氣，個人會攰。持續咳血嗰啲肯定就有問題。
1: 但係嗱，講緊持續咳嗱冇血啦，淨係講咳咧，配會都係氣管都弱嘅。我都咳好耐嘅喎，先至可以斷到嘅喎。咁可能真係半年至十個月咁都閒閒地咁樣嘅。其實真係咳咁耐咧，自己都一直都好擔心，因為大家都知嚇肺癌其中一種嘅病徵就係咳嘅嘛。咁我要咳到咩程度我先？喂，我要去檢查一下，睇下係咪有問題咧？咁樣
0: 其實一般我哋建議，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傷風感冒嘅，即係你唔係話傷風感冒之後咳嗰啲可以咳好耐噶嘛？係啦，咁你冇一個明確嘅原因而開始咳嘅，係啦，而嗰個咳係越嚟越嚴重，或者超過四至六個禮拜咧，咁其實就值得睇一睇醫生啦。咁可能評估一下。聽下個肺有冇雜聲啊，或者睇下你有冇其他病徵，咁最簡單可以照張 X 光去睇下。
1: X 光都已經可以睇到㗎啦，係咪咁講？
0: 通常如果你話點解家庭醫生重要呢，就係佢有一個全面嘅病歷去評估，或者亦都知道你本身有冇一啲長期嘅肺病，咁去決定到底你要照一啲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啊，定係直接可以需要做一啲。複雜啲嘅檢查，譬如電腦掃描，咁好睇你嗰個懷疑嘅程度係點，或者病徵嘅深淺啦。
1: 咁但係即係話一般，如咳得耐，理論上都正視下好啲嘅，係咪咁講啊？
0: 係啦，係啦，特別係有相關嘅其他病徵，譬如消瘦啊、痰中帶血啊，或者你本身都係長期食煙嘅，咁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1: 讲起病症，除咗咳之外咧，咁有啲咩病症噶？即系头先你讲除咳血啊之外，会唔会会痛咁样嘅感觉嘅咧？
0: 痛就相对地少啲，即系除非比较晚期嘅时候，嗰、那个肿瘤已经走咗去骨嗰度啦，或者其他地方佢会令到痛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啲病人除咗咳之外咧，就系会喘气嘅。咁喘气可以好多好多原因，即系因为肺癌而喘气咧，系可以因为好多唔同嘅情况。譬如举个例，个肿瘤啱啱摘实条大气管嘅，咁条气管收窄咗，你咪喘气咯。咁有啲情况系佢窄住啲小气管，咁啲小气管一窄住咧，其实换气啊或者嗰啲分泌清理咧就会有问题。久而久之咧，嗰一橛仔就会积咗痰。容易啲有肺炎，咁又會喘氣啦。咁另外近來咧，一個星期我都見咗兩個咧，就因為肺積水而知道喎。咁肺積水就因為逢係身體有腫瘤咧，佢都會有啲異常嘅分泌嘅。咁佢分泌就分泌喺兩個肺膜中間，咁啊積咗啲水，咁嗰啲水咧就會壓住個肺，變咗佢會唞氣會困難啦。咁好多時一照 X 光，咦？點解個肺白咗嘅？咁就因為積水頂住咗。 令到佢喘氣。咁所以本身你話肺炎。

0: 佢會引起喘氣嗰個原因其實都好多種咯。咁所以除咗咳之外，喘氣就我哋最常見嘅肺癌嘅病徵。
1: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嘅病徵嘅話，就唔好猶豫啦，嗱嗱聲去睇醫生啦嚇。就即係當然啦，如果咳得耐嘅，有時都嚇醫到自己都覺得，唉，算啦，我唔想醫啦。甚至乎你真係食過好多無數嘅咳藥啊、咳藥水啊咁，但係真係咳得耐都要正視一下，可能真係要詳細咁檢查一下咯。
0: 系啊，因为除了肺癌，你仲有好多可以逆转的咳的原因你可以处理的嘛。譬如真的有哮喘啊，或者其他肺病感染。咁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嗰个治疗个成功率同效率都好高。
1: 同埋咧咳咧唔单止系肺癌嘅其中一个嘅病症嘅，可能其他癌症都有机会会引起咳嗽噶。我有冇讲错咧？
0: 因為肺咧係其中一個器官，好容易受腫瘤轉移嘅影響嘅。譬如舉個例，咁有啲今日見咗個腸癌嘅病人，咁佢都係咳先知，原來就係嗰個腸癌轉移咗去嗰個肺度咯。咁即係除咗原發嘅肺癌咧，轉移性嘅癌症，即係喺第二個器官生嘅癌轉移咗去肺咧，其實都同樣常見嘅，亦都可以有差唔多相似嘅症狀。
1: 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好啦，今日嘅講到呢度，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肺癌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贝贝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贝贝再同你见面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到6:30，清晨省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的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间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法国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等。展会设八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cosplayer 登机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朝早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售旅客门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

0: 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礼拜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系日前啦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咧被揭发样本调乱嘅事件。咁中心咧系发表声明话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埋相关部门嘅调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琴日都开腔回应啊，佢都形容事件系并唔寻常。阵间我哋会进一步探讨事件嘅严重性。
2: 投资推广处寻日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返去香港这里，认为是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会在出年重临香港，预计吸引全球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有体育学者就是认为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去到全球各地，同时都可以提升专业水平。特写环节会有探讨。
3: 港铁的数据是显示今年上半年他们是录得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的。而港铁亦都推出全新的宣传短片，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的时候要搭 lift 等等。阵间我们都会一起了解，一起继续提高安全意识。
2: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日来到行程的最后一日。广播处长关婉仪说，希望参与交流团的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有学生就说，透过今次的活动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亦都加深到印象。留意一阵嘅报道啊！
3: 国际方面，我哋要关注下国防安全嘅议题啊！北约峰会日前系公布咗多项咧，达到咧几百亿美元嘅军备采购同埋防务投资计划。成员国之一嘅加拿大咧，就决定咧系优先咧系向北约盟友德国咧提供咧。是嘅供应商咧，系订购咗12艘新一代嘅常规潜艇噶。嗱，呢张咧军备啊大单都引起唔少评论咧，都关注到系咪有地缘政治嘅解读。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呢一排行过超级市场咧，都见到好多榴莲啦。咁马来西亚嘅榴莲今年就系大丰收啦，不过供应量多，价格自然就系大幅跌咗啦。当地嘅猫山王价格更加系大跌90%，跌到去每公斤只系得翻10几蚊港币。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油价上升重燃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道指低收近580点，部分晶片股反弹带动纳指靠稳收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大约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870点，系升51点，升幅0.2%。博通升近半成，辉成半导体指数就反弹超过2%，受到能源价格影响较大嘅旅游股下跌。联合航空同埋达美航空都跌超过1%。嘉年华邮轮公司就下跌近4%。 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89点，跌176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52点，跌183点，跌幅近2.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7点，跌567点，跌幅大约2.2%。西班牙股市跌2.7%。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油价升超过4%到5%以上，创几个星期的新高。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02美元，升幅5.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52美元，升幅大约是4.4%。金价就跌近1%到近2%，失守每安士410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油价上升加剧通胀压力，影响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76.3美元，下跌大约0.7%。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82.4美元，跌幅1.8%。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1.27的大约一个星期高位，其后回落，较早时报101.0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于高通胀的担忧日益加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通胀可能持续处于高位，有少数的与会者认为应该立即加息。而多数的与会者就支持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减息的表述。联储局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下跌，小米、友邦和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到近2%。阿里巴巴、汇控和港交所的 ADR 跌近1%。至于港股昨日是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升702点，升幅大约3%，创三个星期的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700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半成。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6: 資金都有成140多亿方面的淨流入，近期的北水你明顯見到是多了的。在資金流上邊對港股方面來講有少少改變，再加上 HIBOR 方面近期都在2.7厘樓上的位置，但之前來講如果港股跌的時候是2.9厘的，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是容許港股可能有個轉勢的傾向，下一個關鍵位就將會是24700点。在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不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個位置的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㗎啦。其實
7: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6: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嚟咧？如果你話睇 HIBOR 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又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到3%，比4月預測下調0.1%。

0: 0.1%，出年嘅增速预测就上调0.2%至到3.4%。IMF 嘅报告话，中东战事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同埋信心下滑。不过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同埋商业库存释放，市场稳到替代路线同埋供应来源等。不过警告，一旦战火重现，将会带嚟重大嘅风险。另外 ，IMF 将中国今年嘅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4.6%，比四月预测上调0.2%，出年嘅增长预测亦都上调0.1%至到4.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并且邀请沙特同埋海湾地区嘅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同埋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嘅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址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三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2: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1: 陈茂波较早前出席上市仪式，提到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企业价值。特区政府亦都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七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一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天文台话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昼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

0: 88。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二至到三，路边监测站就系二，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0: 今日的事。
1: 今日开始，九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我们会跟进。
2: 文凭试 DSE 即将放榜，职训局今日会举行传媒简介会，介绍2627学年的课程和统一收生计划等等的详情。
1: 环保署说，政府已经是启动为期五年的减废回收计划，是包括分阶段将全港82个回收便利点转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立法会议员刘文君以及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2: 生产力局今日会公布今年第三季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就会公布内地六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2: 好多朋友可能喜欢吃榴莲，马来西亚今年的榴莲大丰收，连顶级品种猫山王亦都涌现在市场，当地消费者给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装满一大袋榴莲任食。当局就提出向农民收购，是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出口，以免价钱过度偏低。陈金会同大家讲一下。
1: 另外，在四川有一个野生保动物保护协会，近日是捕捉到一只雪豹妈妈带领着两只小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雪豹是有雪山之王之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今次拍摄到的影像为什么这么珍贵。
3: 放眼世界。
4: 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蒙古等国范围栖息了一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易危物种的动物，就是素有雪山之王之称的雪豹。雪豹是栖息于高原山地的大型猫科动物，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和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因此他们的族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核心指标。全球野生雪豹数量估计在4000至6500只之间，所以要见他们一面并不容易。不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近日检查红外线相机定点监测设备和回收数据时，发现设备成功捕捉到相信是一只雪豹妈妈带领两只小朋友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是凉山州首次记录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成指出，木里县今次捕捉到雪豹影像，刷新雪豹这个物种全球自然分布区东南边界的纪录，表明木里县衔接到东北部大雪山山脉的雪豹族群与西南部田西北横断山区的雪豹族群，凸显有关地区作为雪豹族群之间关键生态走廊的区域价值。今次发现为之后雪豹扩散迁移规律、族群之间基因交流、栖息地连通性现状等研究提供重要实地监测数据，对有关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保护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今年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吃个饱，因为马来西亚榴莲今年大丰收，供应非常多，市场有大量供应，价格自然大幅下跌。有外电就报道，连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品种榴莲猫山王价格亦都暴跌了九成，由原来

0: 每公斤90元马币跌至9元马币，即是由每公斤大约170港元跌至17港元左右。由于榴莲保质期极短，滞销的果实极易变质腐烂，为尽快清空库存，商家推出多个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在其中一个市场，消费者可以用不用200港元就可以用大麻包袋随便装满榴莲，装得几多食几多。当局只除了因为榴莲大丰收之外，亦都同原本有价的高质榴莲农民一窝蜂争住改种有关。由佛州果农协会说，农民过去大量砍伐橡胶及油棕榈树等农作物改种榴莲，经过一段日子之后，榴莲果树同步成熟，亦是今年榴莲供应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有报道说，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农民提出收购，避免榴莲价格过度偏低，反而对农民造成损害。除了放入冷藏库保质之外，政府又计划协助农民打通其他榴莲制品促销渠道，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亦都顺道推进马来西亚的榴莲出口市场多元化。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寻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话，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嘅系加快北都建设嘅重要举措，更加系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战略方向。條例草案內容包括六大範疇，為北都發展拆牆鬆綁，例如將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或者放寬發展參數所需要的時間，從至少9個月縮短去到2個月，便利和規管跨境要素流動等。條例草案將會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附屬法例，制定落實的細節。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说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个星期六下午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都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民航处就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上个星期六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机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中。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筹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将会在听日在区议会的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文件会在今日出炉。 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选址是由原来已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地南移迁到去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将会在中大罗桂祥中

0: 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对面土地。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际龙舟联合会昨日宣布会由伦敦搬返来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香港启用，是会吸纳本港的人才，推动这项运动的国际化发展。

0: 决定更加标志龙舟运动在新奥运项目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以来合共有三个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实习，没办法注册成为医生。信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则嘅电车消息啦。较早前咧，电车嘅紧急路轨维修咧已经完成咗，东西行线嘅服务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经住慈云村嘅慢线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紧急恢复谈判。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0: 许可，又话俄乌双方都希望睇到呢场战争得到解决。另外，北约话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嘅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觸發不弱的警報，匈牙利派戰機升空進行目視警告，客機最終安全抵達英國。國泰證實涉事航機曾經短暫通訊中斷，有關當局按國際程序作出攔截程序。民航處說高度關注並按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跟進，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個星期之內提交調查報告。林漢山報導。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道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10多-20单，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真係你失聯就失聯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2: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10个钟头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40分钟后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 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唔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系做一个安全嘅措施，就系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嘅乘客，咁同埋最尾就系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嘅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系唔会嘅。
2: 民航处回复查询话，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2美元，卖出4079.0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包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1: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如何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7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早上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过去这两天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是公布了多项总额达到几百亿美元的军备采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包括涉及到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

0: 机采购等等。咁有报道都形容啊，北约呢次咧可能系有意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咧早前对其他北约成员国啊，认为啊防务投入不足嘅批评。
1: 北约成员国之一嘅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系宣布决定优先向北约嘅盟友德国嘅供应商订购12艘新一代常规潜艇。有分析就认为，加拿大一方面加强同北约欧洲盟友合作，同时亦都系有意减低对美国军备嘅依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云看天下》嗰度探讨。
2: 环看天下，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宣布决定优先向德国制造商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订购12艘新一代名为 212CD 级的常规潜艇，排水量大约3000吨，结合多项由德国和挪威合力研发的先进技术，包括结合柴油和电池的运能动力系统，柴油引擎运行期间会同时为另一组电池系统充电。据报电池系统可以独立驱动，连同多项有效防止侦测的隐形设计，就有条件令到潜艇以极低噪音持续深潜海底长达几星期，无需浮上水面，亦都适合在极低温的深海航行，以配合加拿大北部位处北极寒冷水域的任务。据报第一批4艘新订购潜艇有望最快2033至2034年交付，逐步接替加拿大海军现役4艘由上世纪90年代尾向英国购买的维多利亚级2艘潜艇。加拿大订购呢12艘新潜艇，据报就成为了他们历来最大将军备订单之一。专家估计，连同相关技术支援以及为期长达50年的维修保养等，整个项目可能需要投入相当于超过700亿美元。另外有德国传媒报道，双方未来协议亦有可能加入条款，包括德国需要向加拿大在稀土、采矿、人工智能、汽车电池生产等领域进行对等投资。除了德国的制造商，据报韩国早前亦有份加入这次潜艇项目竞投。由韩国韩华海洋公司制造的 KSS 三型岛山安昌号级潜艇，亦都同属最新一代攻击型柴电驱动潜艇，不过最终未能中标。韩国并非北约成员国，有分析估计，渥太华政府今次决定拣选德国和挪威技术的潜艇，不排除两国同属北约盟友是重要考虑之一。卡尼就表明期望加拿大未来能够创造更大战略自主，德国政府亦都表态欢迎获选，形容是加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一大里程碑。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年初上任以来，不断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加关系亦都变得紧张。据报加拿大现阶段仍然有大约80%外购军备来自美国，早前亦都承诺会购买18架美国 F-35 战机，以配合两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双边安全合作框架下的相互操作性。不过多个西方传媒报道，加方明显有意进一步寻求减少对美国军备的依赖，扩大其他供应来源。报道说包括正是考虑购买72架由瑞典新堡公司制造的英斯战斗机。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北约峰会举行期间，呼吁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亦都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去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集中展示军购项目，目的同样是要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
1: 翻返嚟本港啦，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日嚟到最后一日行程。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行程时候就话，期望学生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
0: 有参加者都话，当亲身看到新疆的自然景观咧，觉得好震撼。而另外交流团亦都体验到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似系皮雕的制作，都有参加者咧认为，透过呢个活动了解非遗，可以加深到印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的报道。
3: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来自77间中学的106个中学生，连日来到过不同景点，包括欣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自然景观，参观棉田、蟠桃园等农业发展情况，到军垦博物馆体验非遗皮雕制作等。交流团在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逗留两日一夜，并到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修读地理科的中四学生说，对赛里木湖的印象最深刻，认为可以亲身接触书本上的知识。
4: 其实我之前都有上网查过，因为他就说赛里木湖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其实就是大西洋的暖湿的气流翻越了很多的山，终于在这里不断在降雨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大型的湖泊。之后我真的亲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会心里面很多感触，因为在书本上面学到的内容原来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再次这样真的看到，它真的有些实物可以被我看到，可以被我了解到。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感慨，觉得原来真的书本上面的知识可以化为一个实体被我来体验。
3: 交流团亦都到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并乘搭大约半个钟游船游览。有中四学生说，同以往所见的景色不同，感到震撼。
5: 第一次见到一个这么大的郊区的景区，在个船上面就可以比在岸上面看就会更加有个立体感，因为你是被石周围山包围住，在里面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景色，可能是山峰上面的白雪、山腰那里的绿树和蓝色的湖，真的会觉得在亲历其中。
3: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丰富，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等。交流团在伊宁市绿星街体验非遗皮雕制作，学生要在皮革上自行填颜色、缝合，造成小马、母、羊等的雕饰。有中六学生认为，透过活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加深印象。
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都不是很多，而家發現咧，原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呢個單單嘅工作坊，佢可以砌羊仔啦，可以砌馬啦，各種各樣嘅拼圖，都係對我嚟講好新奇、好好玩嘅。平時都係透過新聞YouTube 睇片咁樣認識到嗰個非遺，都唔夠我哋真係親身去體驗呢個非遺活動，去體驗佢哋嗰個匠心工藝嚟得咁貼切。
3: 有中四学生透过活动成功踏出一步，突破自己。
7: 我当初想参加这个太阳计划，其实是想突破一下自己，因为我其实份人比较内向，所以想试一下一个人来参加交流团，可以看看可不可以识到新的朋友。我觉得都是成功突破到的，起码有主动跟人家讲过嘢，或者主动跟人家交流一下。

0: 成个交流团学到啲乜嘢？
1: 率团嘅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嘅时候话：，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亦都感到陌生。期望借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嘅不同面貌。
2: 去到某啲地方咧，佢哋第一樣都會好震撼嘅，地方真係好大，新疆真係同我哋見過嘅地方唔一樣。咁我哋同佢有一個去睇產業，我哋主要睇咗好多農田嘅發展啦，譬如棉花啦，同埋我哋講緊嘅一啲生果種植。咁佢哋親身可以睇到嗰個生產嘅情況，咁我覺得對佢哋嚟講都好大裨益啦。好難話一個咁短嘅行程，哇！瞭解曬成個新疆。我希望呢粒種子擺咗喺你隊，佢哋自己多啲嘅探索啦，第時即係對國家，就算唔係新疆或者其他地方，即係都去多啲去體驗，去真係認識下我哋自己嘅國家啦。
1: 佢又話，政教司喺出年繼續舉辦暑期活動，可能安排學生到四川認識當地嘅文化同歷史。
3: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一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都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港铁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录得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当中大约60%是同乘客在电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被其他人碰撞，或者是携带大型行李是有关，大约半数涉及长者。
3: 港铁亦都启动了今个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了全新的宣传短片，就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的时候要搭lift等等的安全意识。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说，未来几个礼拜是会加派安全大使在全线的车站推广，并且会重点在大型转车站和长者比较多的车站加强宣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都跟李婉玲谈过的，听下佢点讲。
5: 港鐵一直都很著重乘客的安全的，其實我們會接下來幾個星期就會派一些著紅色背心的電樓梯大使、安全大使呢，就會出我們的車站，其實是去推廣我們的電樓梯安全的。其實港鐵一直都做了很多工作呢，是希望呢可以推動我們乘客呢是安全地使用我們的扶手電梯。這些就是包括我們其實老人家啦，我們在2023年的時候呢，其實成立了一個長者關愛組啦，也都是幫手是培訓一些長者成為我們的扶手電梯安全大使。另外我們一直都會在學校去搞一些講座，以及會去書展做一些推廣活動。另外也都是創新科技，也都是我們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幫我們減少一些扶手電梯的意外。這個就是包括我們會用大數據去找出一些比較多電樓梯意外的車站，也都是我們在一些扶手電梯，我們會在出口 口或者入口咧，其實安裝一啲咧，我哋叫做外物嘅偵測鏡頭，就希望咧揾到一啲外物，譬如銀仔啊、一啲螺絲啊咁樣，就會通知翻我哋嘅站長咧，就去處理咗佢。咁係即係增加個扶手安全啦，即係扶手電梯安全啦咁。嗱，我哋都會係全線咁樣去推廣扶手電梯安全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喺一啲大型嘅轉車站啦，因為客流比較多啦，咁亦都係或者喺啲長者出入比較多嘅車站咧，咁我哋就會去做更加之多嘅選擇。

0: 全。
1: 扶手电梯安全运动上年都有搞啦，主要是想鼓励市民左右一齐企嘅。请问你觉得之前的宣传成效怎样样呢？今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策略可以去帮助市民建立这个习惯呢？
0: 我哋咧其實扶手電梯嘅安全真係好有賴乘客咧，其實佢哋合作啦，同埋咧都係幫我哋手嘅。咁啊，除咗要自身嘅安全，自己企定定唔好行，即係扶住個扶手之外咧，其實我都希望係其他嘅乘客，其實如果要即係喺電樓梯度行咧，其實最好就係行樓梯啦。咁因為始終咧，即係你喺電樓梯上面行，其實都會影響到其他嘅乘客咯。咁所以我哋都係一直會即係一直咁樣做宣傳、做教育。希望是潜移默化，希望乘客是跟我们出一分力，一起去令到我们的乘车环境更加安全。那我们自己的同事呢，其实他们平时日常工作，如果见到乘客拎着大件行李或者需要协助，其实他们都会立刻帮手的。那如果见到他们拎着大件行李，他们都会带他们去搭叠。那所以希望呢，其他乘客都帮我们出一分力，如果可以的话呢，见到其他乘客都帮我们可能扶一扶他们，或者带一带他们搭叠，这样都更加好了。
1: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近期港铁站内扶手电梯的意外或者事故的相关数字或者趋势啊？
0: 以往呢，我哋每年呢大概呢有500多宗嘅扶手电梯嘅意外啦。咁今年我哋见到上半年已经有233宗㗎啦。有60%嘅呢，其实嘅就係与即係个乘客喺扶手电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俾其他人撞到，或者呢係携带大型物件有关嘅。咁另外呢，一半呢啲嘅受伤呢，就个乘客呢其实係长者。另外有一半呢，佢哋係冇紧握扶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都提大家，就係话啊，你哋记得搭扶手电梯嘅时候企定定，紧握扶手。如果你係唔舒服或者携带一啲大型嘅物件呢，就记得搭升降机啦。
1: 港铁近期除了宣传活动之外，有没有去做些什么去减少意外呢？
0: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很多的长者的学院合作，也都有去学校讲很多的讲座，所以宣传其实基本上冇停過嘅，我哋都希望定時啦，咁樣提一提啲大家，就係電樓梯嘅安全其實真係好重要嘅。
1: 另外啦，港鐵有冇為今次嘅活動去定下啲乜嘢具體嘅成效指標，咁樣去衡量成個活動係唔係成功？
0: 我哋一直都係希望咧，減低乘客嘅受傷數字啦。咁因為一單都嫌多，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努力去做多啲宣傳啦，同埋咧係繼續利用科技咧，係希望可以減低啲電樓梯嘅意外。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处亦会出现强降雨和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功能，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

0: 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透露消息。他又說他認為俄烏會達成協議，俄烏雙方都希望結束戰事。澤連斯基就說希望與特朗普討論非常重要的細節，又說相信特朗普會盡一切努力結束戰爭。有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星期三再連夜向基輔發射彈道導彈，是不足一星期內第三次襲擊基輔。隨著烏軍愛國者攔截導彈的庫存日益緊張，基輔的防空壓力進一步加劇。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唔穩定。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線有交通意外，現時咧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線有交通意外，現時咧一帶比較車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投资推广署咧系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嘅总部咧系会由伦敦搬翻嚟香港，就系咧相隔啦30多年之后咧重返香港噶，咁亦都会设立咧全球营运基地。署方就认为咧都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嘅地位。
4: 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春年重临本港，系自1997年以嚟香港第一次举办呢一项嘅盛事，预计将会吸引嚟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与。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系相信，有利带动到龙舟运动普及化，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雷洪德，听下他怎样分析。
6: 对于龙舟运动的普及化和在全球的推广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龙舟本身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亦都在香港已经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在龙舟的比赛已经是去到是全球化，总部回来香港，我觉得对于香港的龙舟发展，以至是去到透过龙舟这个活动会有，啦同埋是令到我们在文体旅嗰三方面呢可以进一步巩固，啦是对于我们嗰个体育产业啊、文化同埋旅游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啦。每一项运动呢都有一定的专业的管理嗰个嘅策略啦同埋文化啦。而家我们香港喺都好多大学呢是有体育嘅管理啦，同埋龙舟总会举办国际龙舟赛已经有系好几十年嘅经验啦。 我諗浪會香港對於我哋香港個體育嘅專業化呢、這個係即係一個好好嘅貢獻啦，可以總會喺度，即係話換句話講，你喺度舉辦賽事或者甚至無未必一定係即係國際嘅賽事，可能地區嘅賽事或者周邊地區嘅賽事嘅頻密嘅程度一定會多咗嘅，可以造就咗即係我哋龍舟運動嘅發展啦。
7: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啦，都舉行咗好多年啦。國龍聯預計啦，下年就會再舉行世界龍舟錦標賽，係自1997年以嚟第一次舉行呢一項嘅盛事啦。覺得市民其實係可以點樣理解呢兩項賽事嘅分別呢？
6: 因為國際組織咧，當佢成為一個競技嘅運動嘅時候咧，佢成個嚴謹嘅程度啦，嗰、那個水平就一定會係相對係高啲嘅。咁畢竟我哋香港嘅國際龍舟邀請賽由70-80年代到而家，都係以一個推廣龍舟嘅文化啦，即係以龍會友啦，咁係以好客呢個嘅概念為主。咁所以兩個比賽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國際嘅比賽嘅話，進一步可以係即係將嗰個龍舟嘅專業性呢個水平呢進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觸到國際嘅龍舟，即係唔同嘅國家地區，佢哋可能嗰個嘅訓練嘅方式啊，或者佢個技術啊，都有所少少差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呢啲係大家互相學習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啦，同埋喺社區方面參與龍舟運動呢個人口呢，都可以進一步擴闊咯。
7: 你覺得特區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啦，可以怎樣趁著這個機會去擴大那個觀眾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觀賞啦，從而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呢？
6: 其實這個體育產業呢，是即是國際龍舟這個落戶香港呢，其實都是真的很好一個機遇啦，是給我們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是共同的發展啦。以往在尖東海旁舉行很多年的國際龍舟賽，其實那些選手來到很多時候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有消費，有旅遊去玩。龍舟總會它都是一個體育的組織，它的強項就是舉辦龍舟的賽事和推廣活動。至於你說那些選手譬如去之前之後留港的消費，我相信是必須要有旅發局那邊，或者是可能旅遊的業界、交通運輸這方面。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呢，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呢，其實係喺當地呢係搭公共交通呢係免費，目的呢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呢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票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啊、旅遊界啊，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互相的協調咧，先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的效果咯。
4: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就話：國龍聯的總部再次在香港設立，標誌住本港在國際體壇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同埋營商的吸引力，對發展龍舟運動是有策略性意義。他亦都係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支持國龍聯總部再一次落戶本港，體現特區政府對體育界的支持。
5: 跟住我哋轉講翻一個嚴肅啲嘅話題啊，希裕生殖醫學中心。较早之前系发生咗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嘅事件，中心咧系发表声明话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嘅调查。早前咧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嘅婴儿咧，如果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今次嘅事件并唔寻常，亦都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
8: 主要出錯的問題咧，係將呢啲胚胎攞一啲活檢嘅組織送去做檢查度，這個活檢組織樣本咧係出現咗一個樣本替代，亦都可以講係調包或者頂包，用另外一個樣本送咗去。而事實上咧，呢啲咁樣嘅活檢個程序啦，以至個樣本嘅處理咧，都係有雙重嘅 一個監管嘅，就係、是、操作嘅人員咧，有另外一個咧係負責作為一個見證咁樣，而都需要簽署證明嘅，要兩個人同時簽署。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今次個事件有啲唔尋常，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報警處理。咁喺今次嘅事件咧，我哋睇翻個時間啦嚇，佢收到結果係5月26日嘅，即係知道唔匹配嘅。據我哋嘅理解咧，就係中心去企圖去到確認到底係個胚胎有冇錯咗，還是個樣本錯咗嘅。再加上佢係等到有第二個個咁嘅情況再出現啦，佢哋自己係做一啲內部調查嘅。確實咧，嗰個時間上咧，似乎係唔係好理想嘅。佢喺6月17日咧，先至係通報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嘅，有個空檔喺度。我哋會根據警方啦，以至管理局個調查報告啦，個中心提交嘅報告。

0: 告啦，我哋去檢視程序上邊或者法例上邊可以改善嘅空間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亦都认为今次的事件是严重，他希望涉事的中心尽早联络其他正是接受生殖服务的夫妇讲解事件。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过林哲源，听下他的看法。
2: 今次事件咧係嚴重嘅，可幸嘅咧就係最後再驗翻嗰七個胚胎咧，其實都係屬於該對父母啦。咁即係佢實際上咧就係冇喺儲存啦，各方面係搞錯。只不過咧佢係送去化驗嗰處咧，唔知點解咧係會都幾離譜嘅，就係錯得咁多個樣本。我哋比較擔心嘅咧就係若果佢真係冇復檢嘅話咧，咁然之後嗰啲報告翻咗嚟啊，話可能係冇試驗先算啦。咁嘅時候咧，佢就會用咗個胚胎，即係唔係真係樣本出處嘅胚胎咧，嚟到去植入個母體。咁萬一佢用嗰個胚胎，而嗰個胚胎係有一個譬如係遺傳因子或者染色體嘅問題咧，咁就可能會引致妊娠唔成功，甚至乎係可能會生個 BB 出嚟咧係有疾病嘅。咁變咗呢個就係即係我哋都關注點解會可以個樣本係搞錯咗、送錯咗，然之後係又唔通報嘅呢，咁呢個係相當之嚴重一個事情。
3: 就住通報嗰個問題啦，睇返就係應該喺5月26號同埋6月4號啦，根據中心嘅講法呢，就係話已經係接獲中大嗰個診斷中心嘅通知，但係呢佢哋就係去到6月17號啦先至向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去通報啦，而衛生署呢係直到7月3號先至獲通報嘅。其實你覺得咁樣嘅延遲係咪唔可以接受呢？又其實而家有冇一啲規定係要求，如果有啲咁嘅事，應該個通報機制係點？
2: 佢呢個延遲當然係不能夠接受啦，係完全違規啦。因為法例上會都有要求咧，所有嘅日間中心咧都係需要喺嚴重事故發生嘅時候咧，一知道咧就24小時之內要向衛生署通報。咁你講緊係24小時。咁佢5月26號同埋6月4號已經收到個化驗所嗰邊嘅通知係出錯，你需唔需要用咁耐時間去睇下自己係咪真係錯呢？如果你搞咁耐先知自己真係錯，咁大家咪好擔心啦。你要咁耐先去再做第二次檢驗咁嘅時候，咁中間會唔會有其他嘅錯誤出咗你唔知道呢？咁相信亦都係因為咁樣呢，衛生署亦都下令咗呢係唔俾佢再收新嘅個案。
3: 對於管理局同埋衛生署而家嗰個跟進工作，你覺得做成點？有冇啲咩地方你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
2: 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呢係等候佢嘅調查報告。咁而家我哋落見嘅呢就係已經終止咗佢再收新嘅個案，同埋係立即係終止咗佢絕大部分嘅牌照可以做嘅服務。咁呢個已經係即時將嗰個風險減到最低，而同時我哋好希望見到嘅呢就係有更多嘅方法係通知返佢嘅所有嘅之前嘅病人，即係等大家都係知道件事發生咗，同埋如果係有需要嘅呢，提供一個即時同埋免費嘅輔導，同埋有需要嘅話呢係做返需要嘅化驗。
4: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5: 报章摘要：
1: 大公报的头版是北都专属法例六个范畴拆墙松绑。明报国泰客机一度失联，北约派出战机警告。民航处话要求一周内交报告。南华早报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文汇报的头条就是国际龙舟联合会全球总部回归，龙舟世锦赛明年回家。
4: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简楼仍要抽签，宏福苑的灾民不满。星岛日报恒指七翻身急弹，跑赢亚洲股市。信报热钱在韩股散水，转炒恒指追。

0: 落后。商报嘅头条就系五间科企同日上市，财爷站台。经济日报嘅头条讲到资金重新布局 AI 模型股，阿里上涨一成二。
1: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的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要的时间，从至少九个月缩短去到两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明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就话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个星期六下午接近两点钟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都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出目视警告。在本港，民航署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上个星期六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机曾经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着。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翻查网上的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个钟，在起飞之后第11个小时是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俄乌战事底下涉事的空域属于来往欧亚航空都会途经的航道。他说客机上一般有三个无线电的通讯系统，如果出问题的话，地面人员可以透过同空域上的前后航班或者对上一个航空管制人员接触，掌握该客机的情况。他又提到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是包括送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民航客机或者小型飞机通讯短暂失联，全球一年可以达到几百同埋几千宗。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策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给大埔区议会，系会喺听日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的文件咧会喺今日出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选址，由原先已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地是南移迁往接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咧系将会喺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的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对面土地。民建联主席、立法会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话，新的方案咧较为接近科学园，位于科学园和白石角一带的中心位置，相信能够更加便利到白石角的居民和科学园的翻工人士，为社区带来更大的裨益。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就住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 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系调包或者系顶包。呢个并唔系简单牵涉医疗程序嘅问题，唔系用一般医疗事故可以解释到，因此认为事件唔寻常，需要报警处理。卢重茂亦都认同喺通报时间上面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同埋希裕提交嘅调查结果，检视喺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冇可以改善嘅空间。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重茂琴日咧，亦都系喺立法会大会上系透露咧，近五年嚟一共系有三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到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佢就强调咧，同期系有4200名嘅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个案占嘅总数咧，系嘅比率咧系好低，又唔认同咧负责培训嘅资深医生应该受到惩罚。呢个系信报嘅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阔别本港35年嘅国际龙舟联合会，寻日宣布会从伦敦迁回香港，全新嘅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喺本港启用，将会吸纳香港嘅人才，推动呢项嘅运动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出年重临香港，系自1997年以嚟再度喺本港举办，预计能够吸引嚟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今次嘅决定更加标志住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重要嘅一步。投资推广处就话，国龙联以香港作为全球营运基地，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是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都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马鞍山信义学校计划是与和斜信义学校合并。和信家长及校友关注组寻日话，最少有300个和信嘅家长已经系签署联署信，佢哋系不满决定仓促同埋草率提出合并，家长对于合并嘅理据、校政架构等安排有唔少疑问，要求暂缓。教育局寻日回复就话，已经要求办学团体同埋学校尽早向家长交代，强调办学团体的规划属校未来发展是应有之义，但是需要同持份者保持沟通。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近年本港都市固体废物气质量持续减少，由2021年平均每日11358公吨减至到2025年平均每日10326公吨，累计跌幅大约是 9.1%，回收率是显著提升。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容庭芳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跌幅并不是单纯因为经济因素，更多是源于市民的环保意识提升了，配合政府近年持续完善社区回收网络的。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计划今年稍后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是包括来自基建、绿色科技、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府当局的说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到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而 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当局是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

0: 轻重大事故定义。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彻查原因是恢复信心的关键，政府和监管机构都应该积极作为，调查欺誉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到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应该严肃惩处，绝不能大事化小。另一方面都要扩大范围，审视全个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只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了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香港金融发展的方向，十一项金融措施提供操作工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承担跨部门跨界落地执行职能。评论说，三者同向发力，香港便能够持续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枢纽角色，谱写金融发展新篇章。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五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本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在香港，更加是香港

0: 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前沿科技。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中东局势显著升温，美国同伊朗再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际油价是表现冷静，就反映了地缘政治恐慌日价的边际效应就正是在递减紧。油价波动倒逼翻石油入口国，推动能源自主，使到供需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评论就说今年的冲突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加速石油戒断的转捩点。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与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会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取消或改期，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礼拜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通知。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阵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